0: 不同玩家的娱乐需求。今年六月运营以来，客流稳步攀升，成为本地年轻人休闲社交的新晋打卡地。场馆负责人焦子鹤：
1: 下定决心创业之后，从设备的选材、选型到调试，前前后后打磨了一个多月，就想给我们本地的玩家提供最真实的这种竞技的体验。
0: 玩家张然：
2: 今天来店里体验了一下这个模拟赛车的这个游戏。它的设备很好，真实感很强，我觉得对我这种新手玩家是很友好的，而且它的价格也并不是很贵。
0: 在乌海市的一家本土文创店内，90后的李子娟正与工作人员一同整理刚收到的新款货品。作为项目负责人，她带领团队梳理乌海山海沙城的独特禀赋，将沙漠看海、工业技艺等本地特色元素融入日用、纪念等文创产品中，打造出毛绒公仔、冰箱贴、小夜灯等一批兼具地域辨识度的原创文创产品。产品先后亮相深圳文博会、内蒙古自治区文博会、那达慕大会等重要展会活动，有效拓展了乌海地域文化的对外传播边界，搭建起覆盖全域的本土文创产品销售网络。山海沙城乌海文创负责人李子娟：
3: 我们做文创的初心就是想把乌海的美装进小物件里，接下来我们还想结合乌海的民俗特色开发新系列，让更多人通过文创认识乌海，记住乌海。
4: 初秋时节的乌梁素海，碧波荡漾，芦苇摇曳，水鸟翩跹起舞，生态景致美不胜收。好生态加上凉爽气候，让乌梁素海成了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选择。景区内游船观光、湿地观景、鸟类科普体验等项目备受青睐，游客漫步湖畔，乘船游湖，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态之美。江西游客蔡女士：
5: 从江西过来，这边空气很好，风景也很美，看了一些鸟类，不太懂就过来了解一下，参观一下。
4: 随着巴彦淖尔市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推进，乌梁素海水质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这也成为拉动本地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优势。景区持续丰富游玩业态，推出系列暑期主题活动与惠民套票，整合观光摆渡、鸟类科普、芦苇文化观赏等多元游玩项目，降低游客出行成本，提升游玩体验。乌梁素海执行总经理聂鹏：
6: 今年游客量总体增长超过10%，尤其是进入八月这几天，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16%。同时呢，为了丰富游玩项目，景区的大鱼市集和多鱼乐园正式开业，让更多游客走进乌梁素海，沉浸式感受湿地生态之美，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活力。
7: 活动在特色文艺表演中温情启幕，十对新人身着中式礼服依次登场，沉浸式感受中式婚礼独有的雅致韵味与深厚文化底蕴，共同宣读婚事简办倡议书。活动还邀请五对金婚银婚夫妇为新人送上以巴丹吉林浩瀚沙海为媒、秀美湖景为证的祝福。巴丹吉林镇居民朱永龙：
8: 和这么多新人一同旅程，内心也多了一份敬畏，很有纪念意义。
7: 巴丹吉林镇居民田多华：
9: 见证我们几对年轻人他们的相亲相爱，举行一婚一宿的这个结婚仪式活动，确实我们很高兴，希望呢他们在这个今后的生活和日常工作中要相互体谅、相互尊重，只有这样才能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庭。
7: 活动现场氛围持续升温，青年交友会热闹开展，单身青年们踊跃参与趣味互动游戏，结伴沙海漫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沟通交流，增进彼此情谊，搭建起健康正向的交友平台。阿拉善右旗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贝天红：
10: 我们将继续推进移风移俗、涵养家风乡风、擦亮本地风俗改革特色品牌。
11: 八月的乌珠穆沁草原，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本次丰收节首场活动以赛出会为核心，将种质保护、产业升级与产销对接有机结合，充分展现内蒙古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在那达慕文旅产业园内，来自各地的种养大户、客商达人齐聚一堂，整齐列队的两种牲畜体态健硕，神采十足，各类农畜产品非遗文创有序陈列，特色美食香气四溢，处处洋溢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鲜活气息。
4: 作为

0: 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的核心亮点项目，东乌珠穆沁旗第13届赛畜会汇集来自全旗各地近600头只明星牛羊骏马参赛。
1: 赛事设置12个竞赛单项，
0: 涵盖乌珠穆沁羊、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和蒙古马等优良畜种。东乌珠穆沁旗呼热图诺尔苏木牧民金巴：
2: 这次带来了三只羊，成年中公羊一个，未成年的两只。我们乌珠穆沁羊的标准就是分三个黑五个黑那种，黑嘴腰长，那个肋巴肋骨头是多一根，就那种加长版的，希望拿个冠军。
0: 东乌珠穆沁旗噶海勒苏木牧民阿都沁夫：
3: 黄斑白马妈的那个体重就是6-7百斤左右的，我觉得是我的耳目是颜色比较好一看，好看一点，然后呢马鬃呀挺厚，个人耐，身高就是1.38米左右，我要希望这次那他们希望也上得一个好成绩。
0: 赛事之外，现场还配套开展了两种展示拍卖、农畜产品展销、美食品鉴、趣味竞赛等多元活动，集中展示本土优质畜禽资源、农牧产品和非遗文创，同时通过线上直播带货，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产销通道，拓宽优质畜产品销路。东乌珠穆沁旗畜牧工作站站长查伊拉嘎：
4: 下一步的要做的就是通过我们不断的这个改良，我们的这个地方两种畜，达到是以赛选种，优质优价，让就是更多的人认识到乌珠穆沁羊，认识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
5: 初秋时节，走进通辽市开鲁县东来镇东来村村民焦亚光家的果园，满目青翠，生机盎然，各种树苗茁壮生长，粉嫩月季迎风绽放。46年前，这里曾是百亩沙沼，寸草不生。焦亚光回忆：
6: 开始我换地的时候，那真是家不准亲戚朋友都催风啊，说你用好地换那老婆沙洲，那你多亏啊，你不傻吗？
5: 上世纪80年代初，东来村耕地有限，大面积土地为沙沼地，生态脆弱。1980年，焦亚光用家里10亩哈勒宝寿的责任田换了谁都瞧不上眼的60亩沙坨子。村民肖大蠢调侃他说：那么高的大沙坨子，别把你埋上。焦亚光：
6: 那个时候那个大沙坨子大沙包种啥也不长，羊啊就把蒿子那个根儿都拔出来了都吃了，那是寸草不生。
5: 从辽宁锦州果树学校果树专业毕业，又有着8年果树技术员经历，焦亚光坚信他会让这不毛之地变得满坡碧绿。他在4-5米高的沙坨子边上搭起了简易窝棚，一年四季吃住于此，一驴一车一铁锹运沙平地铺黑土施农加肥，沙沼地一点点有了变化。焦亚光家当时有20亩责任田，他用剩下的10亩地种菜卖钱，只要攒下一点收入就马上买黑土和农加肥，每改造好一块地他就会栽上梨沙果等果树。焦亚光从外省引进20多个果树品种进行培育驯化推广，丰富通辽地区苹果种类与治沙同向乏力。10几年间，焦亚光培育出具有抗寒、耐盐碱、耐稀薄的猛针 M1 苹果砧木1100多棵。治沙成功后，焦亚光还带动镇里建了15家果树基地。东来镇兴猛村果农刘贵才：
7: 各方面的技术指导让我咋管理，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全是他们爷俩跟着服务。
5: 如今，焦亚光的儿子焦如春从父亲手里接过了治沙植树的接力棒。他不仅是高级园艺师，也是市里八村有名的乡土专家。焦如春：
8: 反正负责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吧，带动一些果农把咱那个家乡的果树产业吧做小做大做得更好。
5: 治沙植绿是焦亚光一生的事业，他说只要自己干得动就不会退休。焦亚光：
6: 我虽然是82岁，可是呢思维还不老，虽然说是年龄大了吧，可是呢也有决心和信心，为咱们开鲁和通辽地区的果农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中恒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他是一位永不服输的学霸。
5: 我都是年年系里边是第一的，拿一等奖学金。
4: 他也是一位能吃苦耐劳的公关能手。
5: 我宿舍呢没有空调，没有洗手间，我跟八个女工一起住。
4: 今天为您讲述一位水产博士坚守科研一线、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
5: 我有没有力气把它给撑起来呀？

0: 早上六点，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前雾镇的这片鱼塘就热闹了起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来到这里，今天他们要开展花鲈鱼种的相关研究。
1: 这条不错。
2: 哇，看这个刺，看这个刺，
3: 是，
2: 这是生气了是吧？
3: 对，
2: 看多好看哈。
0: 担心鱼的应激反应，看起来简单的抓鱼也必须小心翼翼，先用网把目标鱼群围起来，一条一条的仔细挑选，然后再把选中的鱼抓出来，这也是一件很费功夫的事情。
2: 这个麻醉剂放好了是吧？
4: 好了，
2: 放好了呢，赶紧的测量一下，
4: 体长276。
2: 现在的我们选育的，
0: 他叫邱丽华，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中国水产科学院花鲈遗传育种的首席科学家。
2: 这个就是电子标签，这是我们注射的针，就把这个标签放在这个针头上，就给打到这个鱼的身体里。它对鱼是没有伤害的，但是它的标签上是带有数字的，我们用电子扫描仪一扫就可以看出它的这个编号。然后再抓这条鱼的时候，我们就能一扫就知道啊，这个是我们哪一条鱼。
0: 花鲈是我国重要的海水养殖鱼类，近年来养殖面积和产量逐年增加，但花鲈遗传育种工作严重滞后，品种退化和病害问题突出，严重影响着渔民的收入和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2018年，邱丽华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遴选为花鲈基因资源评价与遗传育种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担负起了花鲈遗传育种攻关任务。
5: 那我的硕士读的鱼类分类学和生态学，博士呢也是做鱼的那个分子免疫，当然以前呢一直没有丢哈，只是没有当做我们的主业务来做，所以院里边呢就让我们来把花鲈这条鱼继续再捡起来。
2: 哎呀，林总，来晚了。
6: 刚好，
7: 您好，
6: 上楼上，喝两杯茶。
2: 不，我们先去看现场，先去看看鱼吧，走吧。
0: 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对池塘里养殖的花鲈青鱼带来了致命的威胁。养殖场的负责人林峰放心不下，邀请邱丽华专程从广州赶来饶平商量对策。
2: 这段时间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就是一直要保证青，一直保证青鱼不能死。
6: 及时来指导，然后看看有什么解决的方案。
0: 种鱼性成熟，达到繁殖年龄，就可以作为青鱼专门喂养，用以繁殖优良的后代。因此，青鱼是两种选育的基础。
2: 现在水面温度有多少？
6: 这几天最高的时候达到35度。
2: 弄一点那个遮阴棚，一遮以后呢？这个水温肯定是可以低几度的，这个咱遮阴棚这边应该有吧？
6: 去年用过那些，但是今年肯定要更新了，有些损坏，
2: 可能要抓紧。这个还是有一些困难，咱们也是为了青鱼做准备，一定要把它。
0: 在详细了解了养殖的基本情况以后，邱丽华提出了搭建遮阴棚、加大水循环和减少投喂等几方面的预防措施。
8: 车来了。
2: 我们先卸下来得了。来，
0: 下午2点，送遮阴网的车到了。大家一起动手，遮阴网很容易就被运到了池塘边。
2: 解开了。来呀，阿勇，一起。
9: 完了。
2: 对。哎，往前。加油。
0: 很快，一张大大的遮阴棚就支了起来。
2: 挺好。那下一步我们就是水的问题，只要是把水要能给它及时的换一下，调整一下，变成循环，我估计这两个一配合就很好了。
0: 趁着傍晚涨潮，新鲜的海水被抽了进来，池塘高温的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2: 等我把那个靴子先换上啊。来，你给我拿一下锁垫。

0: 你说这天这么热，
1: 这靴子烧脚，不换这水鞋吧又不行。说这又有虫子，又有蛇，又有老鼠，我还最怕那些东西的。所以，咱们干这个行业没办法。
2: 晚上，放心不下的邱丽华带着管理人员一起巡塘。
1: 溶氧机还都挺正常，塘边儿没啥问题。咱再往前走走，再看看其他的塘。哎，这条鱼怎么回事啊？
3: 这条鱼它有点弱感刺。
1: 对呀、啊，哎，它又走了。
3: 弱感刺是这样的，如果它是有些、哦、它就不
1: 走。晚上是一个生物比较脆弱的时候，有的鱼呢，要是真的不好，它会在晚上的时候，它会浮到表面上来。
3: 这是谁？
1: 哇，这里是乱七八糟的，哎呀，还真挺疼的。嗯，没事，没事。哎，对于这种筛选出来的优质苗种，我们更关心。今天我没看，万一这一塘鱼出了问题，那我就白选了。所以咱们受点伤都是小事儿。
2: 从当时的大连水产学院硕士毕业以后，邱丽华像这样在海边从事水产科研工作已经有26年了。
1: 做了一件事情，我就想一定要把它做好，也不想半途而废。
2: 1971年，邱丽华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由于爸爸是空军飞行员，从小邱丽华就有当兵的愿望。
1: 我是挺想当兵的，因为我父亲本来也是空军的飞行员转业的嘛，所以对军人我还是很有情怀的。
2: 然而，高考时发挥失常，让他与军校失之交臂。
1: 我爸爸就说大连可以直达的，不用倒车。我又喜欢吃鱼，就报了大连水产学院。
2: 凭着刻苦好学的劲头，大学期间，邱丽华也是成绩出众。
1: 男生学不过我的，我都是年年系里边是第一的，拿一等奖学金。
2: 本科毕业以后，邱丽华接着考取了本校的硕士研究生。
1: 本科的时候考的不是特别的如愿嘛，那还是想多深造一下。
2: 硕士毕业的邱丽华选择南下到广州工作。
1: 在吉林太冷了，就想哎呀，到那个广州是不是很暖啊，我们就不用穿那么多衣服了。
2: 刚一报到，研究所承担的一项国家95攻关课题正等着他。
1: 我们的老所长承担了一个农业部的95攻关的一个养殖的大的专项。毕业的时候硕士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把我们当作尖端人才。那老所长就带着我们这毕业的两个硕士，就一起到下边做池塘的多元化的养殖模式的探讨。
2: 在偏僻的海边渔场，刚刚毕业的邱丽华跟着老专家一干就是6年。
1: 现在的条件已经好很多了，之前的时候我说出来可能都没有人相信。我宿舍呢没有空调，没有洗手间，我跟8个女工一起住，我晚上起夜的时候自己也不敢到外边。就把同事叫着，不能想象当时是怎么过来的。
2: 斑节对虾是我国本土物种，因为人工养殖技术不成熟及养殖成本高，一段时间以来，沿海渔民养殖斑节对虾的积极性不高。2005年，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读完博士的邱丽华加入了斑节对虾遗传育种科研团队。
1: 因为我是最先做这个卵巢发育调控的，然后我们也相应的拿了一些的专利，而且把卵巢发育的通路也都做得比较透彻，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在繁殖调控机理方面还是在国内是领先的，在国际上也是属于先进的这个层次的。
2: 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科研团队最终摸清了斑节对虾的繁育特性，不仅培育出了对虾新品种，而且还建立了全人工繁育技术体系，使斑节对虾养殖成本大幅下降，解决了制约生产的难题。
1: 成本降低了，老百姓接受了，很多的厂是愿意养这个斑节对虾了。
2: 邱丽华的研究改善了广东省对虾养殖产业结构，给渔民带来了很大的效益，却因此落下了一身病痛。

0: 粉末要推到你的那个身体里，推到血液里边，好痛，真的是好痛。
1: 然而即便这样，邱丽华也从没想过要换个行业。
0: 在40岁的时候，也是有人在劝说你又是博士，然后项目上也都有也很多个光环，你要不要换个单位去高校。可能我对水产在骨子里边还是比较热爱，所以最后也是几次的机会都放弃了。
2: 就咱们那个新品系啊，从3月份下堂，今天正好到半年，我们也要进行一个中期的一个测试。所以今天呢，咱们要把它的体长、体重，还有它的活力，这些咱们都要检测一下。
1: 9月底，炎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天气有所好转，邱丽华终于又可以正常开展育种工作了。
2: 有对照组跟测试组，差不多每一个网吧，我们采样有100条左右就可以。你们两个呢，就负责自己体长啊、体重啊。好，然后你就负责活力的测试，但总体上我们就大约的是在最快的速度之内把这个鱼啊这个测量工作完成。大家到处各就各位，不要慌也不要乱，要保证鱼不要有任何的伤亡，好吧？那咱们就走。好，哎呦，太多了不？我们先拿去测。对，走。
3: 367.3。
2: 然后体长，体长，体长。
4: 体长276。
2: 记录的，对。好，下一条，下一条，赶紧放回去，放回去，放回去。捏下它的。
1: 为了尽量做到不对鱼造成伤害，邱丽华不断催促小伙伴抓紧时间。
3: 267.6。
2: 它的体色特别好看，你别看它上面的斑点，那个花很好看。这个是我们的测试组，我们还要去看一下对照组，但是明显着比我们预期的要大一些。快点快点快点，就那个对照组的哈，哎，那赶紧赶紧到里边，赶紧到里边，快快快快快。
1: 很快对照组的样本被送了过来。
3: 225.4。
2: 快点哈！
1: 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实测，对照组的数据也出来了。
2: 怎么样，数据啊？
4: 还挺好。
2: 这个测试组呢，体重是367到400之间。对照组呢，最小的是201，最大的是330克左右啊，明显的。实验组呢，比对照组平均可能增加了15%吧。
3: 确定量大的，
2: 嗯，
3: 小的你可以先取一条吧。
4: 这可以。
3: 但是明天还有小的，这条属于中的，因为我们尽量取两个极端。
2: 行，赶紧拿过去采样，要不那个肌肉就不好用了。
1: 在外观测量完成之后，邱丽华还要对部分样本进一步进行实验室检测。
2: 没有发现有，好像它的脂肪还比较多哈。那条呢？
4: 脂肪也挺多，一样。
2: 其实这个饲料啊，的确以后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研究研究，这饲料是不是油脂太高了？你看这个，对啊，脂肪这么多。大鱼跟小鱼，就是它肯定有一些差距啊。我们通过基因水平，通过分子水平来检测特定的某一个基因在这里边的表达的情况，看是不是长得大的，它可能跟生长相关的基因表达就比较好。
1: 广东省是花鲈养殖主产区，产量约占全国的60%以上，但广东却几乎没有花鲈鱼苗的生产。
0: 所以广东的养殖的状况都是要根据我们福建也好，浙江也好，他们的苗的情况来定的。他们的苗好，那我们这边的养殖的效果就好；他们的苗出现问题，那我们这边就有问题。2019年的，因为苗的质量不好出现了问题，整个的在珠海的30000多亩的池塘是空了一半。
1: 但要在广东培育花鲈鱼苗，却面临着一个制约因素。
0: 在我们广东其他的地域是达不到这种地理环境的，所以只有在这个饶平这个地方，它青鱼才可以在这里养殖，它才可以达到 性腺成

0: 术才可以当个亲本。
1: 那么广东省自己培育花炉鱼苗的突破口在哪儿呢？一直以来，广东花炉的主产区主要分布在珠江口一带，但种苗繁育基地却远在500-600公里以外的饶平县，所以这些年来，邱丽华就不断在广州、珠海、饶平三地奔波。
0: 从珠海到饶平，我们开车就要，7个多小时。
1: 然而，跟自己路上的劳累相比，更让邱丽华担心的还是青鱼在运输途中的风险。
0: 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也是我们养了2袋的鱼，移过来的时候，也是因为准备的不是特别好，300条青鱼，结果一下子就死了100条。
1: 这次青鱼死亡事件，让邱丽华痛心不已。
0: 啊，我当时听见了以后，真的像一个噩耗一样，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就是别人劝你，你没办法说他劝你，你就能，就不想了。像我们这个花炉，它的性成熟是要到3年到4年，如果它死了一条，你想你3年4年的时间就是没有了。他们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些育种的人来说，就跟我们孩子一样，孩子多重要，那他就多重要。
1: 事实上，说鱼和孩子一样重要的邱丽华，很多时间却顾不上照顾自己的儿子。2004年，邱丽华的儿子出生，但由于长期出差无法照顾，邱丽华就把6个月大的儿子送到东北老家。
0: 那时候来时挺多，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反正也没人看吧，就只能活活的，就是那个戒奶。
1: 每每提到这件事，邱丽华总忍不住泪眼婆娑。
0: 最好笑的是，送完回来以后呢，我晚上就在那儿睡觉，晚上就把我拍醒，然后他说：“你拍枕头干什么呀？”就做梦的时候就觉得孩子好像在你旁边，然后就拍。
1: 儿子3岁的时候，邱丽华才把儿子接回广州。然而，即便在广州，邱丽华与家人仍是聚少离多。
0: 因为我总出差嘛，爸爸带的比较多，那些老人啊很少见到我，就以为我们家明泽是没有妈妈的，所以想想也是挺心酸的。
1: 有付出就有收获，虽然遭遇了一段时间的高温天气，但是新品系的花炉青鱼长势很好。
0: 没事，看得见。哎呦，还挺好看的。
2: 现在也看到这个，这段时间养得特别好。
0: 现在这个是第二代，它再生就是第三代了。我们这个鱼已经养了6-7年了，所以它的每一条每一个个体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宝贝当中宝贝。
2: 3个月份的时候10几公分，到了年底它可以达到2公斤，4斤多。然后一个是长势快，另外它肉质的口感又好，鲜美嫩。
0: 我们的家系也是建了40多个，然后我们的新品系也都出来了。现在呢在这些养殖场进行示范，成活率比一般的没有经过筛选的苗要高30%多，将近40%，生长速度呢也会提高了15%左右。
1: 在品种选育取得突破的同时，邱丽华探索深海网箱养殖的尝试也收获到了惊喜。
0: 在100天以后，明显的就开始高于池塘养殖的速度，而且口感哈、它的营养含量，一些氨基酸呢，一些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些含量，明显的都优越于我们池塘养殖的鱼。
3: 这个就是我们的示范塘，现在就是选育，用南海所选育的这个海鲈苗来进行养殖的，目前效果是最好的。
1: 新品系花炉育种工作取得较好进展，也吸引了主管部门的特别关注。
4: 他们这个苗种啊，在防病、抗病，还有这个生长速度这些方面，都比原有的这些苗种有明显的优势。而且这个深远海养殖出来的花炉啊，价值这方面会比土塘一般的规格的这个会翻好几倍。

0: 现在广东的花螺养殖呢，池塘养殖这一块主要集中在珠海，将来如果是发展到深远海养殖的话，广东的几大深远海养殖区包括湛江、阳江，过来珠海、惠州，一直到汕头、潮州这一块都可以养这条鱼。
1: 挺漫长，至少还有。
2: 眼看着自己的工作得到肯定，邱丽华也趁热打铁，提出了一个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
1: 现在是有一个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个苗种呢，养殖这一块呢，就是绿色生态养殖配套养殖技术在这边示范实施都挺好，但是我们的良种场建设还是存在的一点的障碍，看看省厅领导们帮我们推动推动，促进一下。
3: 徐教授你好啊。
1: 哎
3: 哎，你们上次说那个花炉两种厂的事啊，跟听领导也很重视啊，他们也跟
2: 邱丽华的建议得到了主管部门的重视。几天后就给邱丽华打来了电话。
3: 你们赶紧跟他们对接一下，听领导指示啊，
1: 还
3: 是按照省级两种厂创建来往前推进这个事情，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2: 没想到自己提出两种繁育场建设的事这么快就有了回应，这让邱丽华感到无比高兴。26年的时间，邱丽华把最美的韶华挥洒在了池塘边大海上。
4: 别人说什么女强人，我觉得我不是，我只是一个比较坚持的一个女科研工作者。既然从事这个行业了，那我们就要付出我们的努力，尽量的用我们的所学到的知识，然后去回报国家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以武为媒，传承哈尼文化，以民为刃，书写青春担当。全国政协委员杨玉妮让民族之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5: 我叫杨玉妮，哈尼族的妮，一名从小就在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边长大的九五后哈尼族姑娘，如今呢成为一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者。我是乐作舞的传承人，很多人呢会觉得我是舞者编导，但是我更多的是说我们是哈尼梯田的守护者，也非常的荣幸能够为非遗发声，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0: 在红河县的芋泥文化传承中心，一大早杨芋泥就带着学生们紧锣密鼓的排练节目。这支欢快的乐作舞曲即将登上云南省马年的春晚。
1: 我收到云南春晚的邀请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兴奋。一个篇章的导演他就说，希望我们把乐作舞呈现在他们的篇章里边，我就把我们传承中心的全校师生号召起来，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大家，然后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和兴奋，然后就孩子们都说，芋泥老师我也想参加啊。
2: 大家觉得自己的表现怎么样？好，那再给大家加油鼓劲一会儿，预备开始。
1: 这是我作为乐作舞传承人以来收到过的第一次让乐作舞登上云南省春晚这个平台的第一个机会，所以对于我还是我的家人还是我的学生以及我们红河的乡亲们，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机会难得。乐作舞呢是哈尼族彝族共有的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古老民间舞蹈，然后呢它是源于我们的哈尼梯田的一年四季的生产生活。首先它要在春耕时节是祈祷风调雨顺大地丰收，然后在我们的收割的这个丰收时节，我们就一起欢庆我们的这个五谷丰登。我就觉得乐作舞是一个非常系统性的，然后具有研究性的一个非常古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我觉得很兴奋，这是我第一次上云南省的春晚，
4: 非常的荣幸能上春晚，然后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
5: 就感觉自己能上云南春晚了，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2: 刚才跳错的举手。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重复认真的练，多练几遍？
6: 是。
2: 我们现在再练一遍好不好？谁做谁你哈做谁呗，唱。
6: 谁做谁你哈做谁。
0: 几个月以来，杨芋泥带着大家不停地排练，精益求精，只为把乐作舞最美的样子呈现给观众。
1: 希望我们的乐作舞能够让观众们喜欢。乐作舞其实在我的不同年龄阶段它对我的意义都不一样。童年时期我觉得它是我成长记忆中的一部分，好像我会唱我会跳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环境下发生的。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幸运能够成长在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家庭，我的爸爸是彝族，妈妈是哈尼族，外婆是汉族。从小五岁我的妈妈就开始教我民族民间舞了，刚开始还是很喜欢，因为妈妈的教学方式在我童年记忆里我都觉得是非常的和蔼可亲的。
7: 我呢是红河县的第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老师，从事那个舞蹈工作32年，我是去年退休的。做芋泥的话它就是一股劲，它不怕苦，他也是不怕累，他看到有比他优秀的孩子，他就会他比我好，我呢要赶上去。他有这股劲，从小就有这股劲。
0: 2014年，杨芋泥不负众望，成为红河县第一位考入一本院校的舞蹈生。面对乐作舞传承者稀少、濒临失传的现状，杨芋泥也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保护和传承乐作舞。
1: 哈尼梯田文化的保护传承年轻人越来越少了，要是未来你们这一代没有人唱没有人跳了，那哈尼梯田的文化怎么办？那我们一直说需要年轻人，那他为什么不是我呢？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问我自己，我说行，那就从我开始吧。
0: 怀揣着传承乐作舞的初心，杨芋泥还在读大一的时候就在家乡红河县创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
1: 这里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中心，请大家跟我进来。首先呢我们 这里呢不只是我在大一期间啊寒暑假啊就开始回到我的家乡。

0: 做了这个成人中心，到现在已经10年了。目前呢，已经累计培养3000余名学员。我当时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想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走出大山，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同时也能够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们的世界，能够看到我们红河，看到我们的民族文化。
1: 因为长期致力于乐作舞等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2023年杨玉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0: 我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的，先是激动，但是更多的是让我感受到了肩上的沉甸甸的责任。
2: 我的担心大于开心啊！我说郑女士，我说全国政协委员，我那么大个平台，我说我的女儿真的是我很担心。包括他这次进委员通道，8点钟，头天晚上我真的一直我都没睡觉。
3: 格罗比吗？丑州比赛，祝大家吉祥如意，样样好。
0: 首先，我是在全国政协少数民族界别哈尼族委员，所以在我们界别呢，我们更多的是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来开展工作，所以我经常就会以非遗进校园的方式来做这个筑牢的工作。还有就是我们还要去推动委员促三交让我们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我们更好的团结在一起。
1: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每年的提案都是履职的重中之重。怀揣初心与使命，杨玉妮在2026年的全国两会上又会提出怎样的提案？
0: 我今年准备了好几份，因为在去年我非常的荣幸能够获得了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库这样的一个提案，所以今年我还会持续在深耕，然后呢在提案上再提质和更细节，也围绕着非遗数字化再去发声。也基于有了这个重点提案之后，我就更坚定了我们在做数字化的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还是要在一头扎到我们的最传统的文化里。那么也正是在这个调研和探索的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的新农人的心声。非遗新农人，它是以非遗传承和保护为核心，然后以农业的活态遗产为载体，然后我们就把非遗传承和乡村振兴以及民族团结联系在一块儿，相交融的去做工作。所以今年呢，我可能会重点的去说关于非遗新农人的人才培育这一块儿，来夯实我们民族地区的整个乡村振兴和人才振兴。
4: 今天早上是6点起床的，
0: 我们现在要去拜访3位梯田守护者。我想就是在这个尽量去争取更多的时间，能够去拜访更多的人，去听更多的不同的建议意见。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这个提案分量会更重一些。
5: 拜个
6: 今天好多的花，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这么多花了。前段时间冬天嘛，油菜花也开了，然后这个那个是迷迭香，迷迭香都开花了，桃花。
0: 那我今天来是要跟你说个好消息，我收到了我们那个提案办复的证书。你看我上次这几年一直在呼吁保护哈尼梯田，
6: 其实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因为我们这个尼美梯田好多就是已经荒了一些嘛，然后今年已经在修复了。
0: 很多人知道的哈尼梯田有原阳有萨马坝，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尼美，而尼美梯田呢恰恰正因为它没有很大的一个商业的闭环，也还是一片净土，所以呢这里又有一群新农人在围绕着非遗保护、助农还有我们的梯田的生态系统的完善和助力，他们都在做一些各自领域发挥优势的事情。杨宁商呢，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好朋友，他来这里已经3年了，所以他就是一个 从湖南来到尼美梯田，然后因为尼美梯田的美，人文美、自然美、生态美而吸引了他，所以他扎根到了这里。
5: 我们现在是成立了一个梯田守护者的团队，我们现在是有5个人，在梯田边，包括徒步啊，这个大地餐桌呀，梯田音乐会呀，包括研学呀，我们现在延伸出来了很多的业态。现在就是还是知道这里的人太少了，我们平时的话游客还是有点少，然后又碰到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接待的场地又很有限。
0: 我在想，你说的这些困难，我是否我可以形成一个就是提案的里面的一部分内容，然后看看未来能不能在这里会有更大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吃的、住的，还有我们的交通，这些都能够是否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然后还有政策的一些倾斜，
5: 太好了。
7: 首先呢，是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是草根年轻人，没有什么支撑，没有什么资本能够来这里建设。我们真的是，可能目前来说只是空有一腔想法、一腔热血，但是我们很希望能够运营也能够站在更广大的一个平台，能够再帮我们发声，帮我们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里。其次的话，如果可以的话，也帮我们进行招商引资，能够引进更多的资本来到这里进行开发。
8: 当然就是说当下来对我们来说，我们几个年轻人确实还是比较艰难吧，现在也真的是在苦苦的支撑着，
0: 曙光就在前方。
8: 我们现在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一定要去坚持，不要死在前一天晚上。
2: 对，
8: 我觉得这里的内容是很广大的，所以说未来的话，我觉得应该还要去吸收更多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不同理想的人，都能够在这片梯田下能够有自己施展的舞台，能够自己创造的价值。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彝族寨子大兴寨，然后我这个身上带的就是这个大兴寨的白小白奶奶秀给我的，然后这是我们的彝秀非遗的刺绣传承人，现在去拜访他。
9: 辛苦了，
0: 我马上又要去北京参加全国两会去了。你看我上次你给我带的这个我也带去了。白小白老师，我们已经认识了几十年了。其实呢，我小时候就叫他奶奶。
9: 他们
0: 这个是老鼠吧？
9: 是吧，
0: 我就是属老鼠的。
9: 你是老鼠的。
10: 我和白老师祝大家马到成功。
0: 他呢跟我分享过他的故事啊，是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学会了剪纸和绣花，但是他说以前绣花只是爱好，然后也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没有想到现在通过这个绣花可以过上那么好的幸福生活，然后还可以带动大家一起来致富增收。
11: 从小呢就是妈妈就说，不长树的山是不顺山嘛，然后不会绣花的宜家女呢，她就不顺是宜家女，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就是一学剪，二学裁，三学绣花，缝布鞋。然后我手上抱着就是我女儿，她今年是1岁零1个月，她也是出乎意料的，她第一次拿针，我也是很担心她会不会扎到她自己的手，但是没有，她会学着我们大人就是有模有样的，她会拿着那个绣片就是下针然后上针，可能这个就是从小在一个这个氛围下影响，可能真的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通过我们的传播，然后通过让大家知道他们的刺绣来之不易，有那么多的文化底蕴，就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订单，所以他做了第一个这个刺绣的合作社，带动了整个村民们能够在家里面一边带娃一边刺绣一边赚钱。 现在已经73岁了，但是他现在还能唱能跳啊、还能这个继续绣花继续剪纸，而且还会通过我们年轻人给他的建议还开始会做一些不一样的文创设计，我就觉得特别的能在他的身上感受到那种坚守和不断学习的那种精神。因为白小白老师这里他在这个村里面这来的人会比较少，还有因为交通啊还有一些可能传播还是不够到位的原因，那县城如果有一个展示的空间，那对于我们的白小白老师这边的销量可能也会更好的带动。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交流，然后妇联的组织，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培训，而且还有互滇协作的一些这个支持，就慢慢的就在县里面啊的一些居民们，也有哈尼族的，有彝族的，傣族的，汉族的都有啊，但不仅限于在大兴寨了啊，就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绣这个荷包啊，还要学更多的需要的就是能够卖得出去的一些产品。而且呢在食品这个豆腐的文化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也是我最重要的童年记忆，因为小时候我们就是一起围在火塘边啊，喝着哈尼烤茶，吃着我们的这个烤食品豆腐，所以这个食品豆腐是我们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粮食。
1: 因为和食品豆腐的深厚渊源加之自身影响力，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郝先生。
2: 哦，
1: 您好。
2: 哎，李伟老师。
1: 哎，请讲。
2: 听到了。
1: 您说吧，郝先生，有啥事儿？
2: 我们事是原来跟两地警方的问题。
1: 哦。
2: 我咨询一下李伟老师，你看过去98年阿龙创造土地是，土地30年不变，两地是70年不变、
1: 嗯。
2: 我们这个社是各自把两地各自放开来，也通过也划过些买过，个人就都放开这个地了。到了个人放在个人名下了，到了这些时候，有的人家就亮出来了，有的他们不上市的就聚在一块了。现在我家出现了个占点路闹点其他，有的人地头就不占着，有的人地头就让家占着，占完了。这个没占地的人又火房了，占了地的人又个人房了，这个就说了会开了6-7次会，说了不同。我只想看这个问题，他们这个两地以前有墓的，俺就放墓，墓的就把这个钱就给两位就卖了各花了，有这个毫不专利谁的总数，他们可是将卖了就把钱他们还了。现在我们的地主财主是出在一大大就火房，我只想这个是又火以前因为上你们那卖那你们就你们木床你们就稍微卖了，就是数据卖的高华了。我们现在地主财主就火房，是我就只想这么个事。
1: 来，我来复述一下吧，你看你大概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2: 对对对对，
1: 我说的没听懂，不是我没有听懂你的话，是你这个逻辑我理解不了啊。来，我说一下你的事儿，就是你们村的有一片，你们村的林地，确权的时候有部分人确权了，有部分人没确权。
2: 哎，都确权了，就是以前98年。

0: 就读读那是黄线读个人，我们个这个对头就个人读给个人到户房了。到这些时候又血了，就有的对头就亮可是亮血开了，我们队就血在一块了。
1: 哦，这不就是我这不我表达的意思一样吗？
0: 啊，对对，好的。
1: 我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是是，
1: 是的吧？
0: 嗯
1: 哦，有一些人家就确认到个人名下了，有一些还在村小组呢，对吧？
0: 啊，就我们队都现在也许是放在个人名下到户了，确切还是还是以个人为主，就是确切的确在这个从一块了。
1: 什么叫还是以个人为主，确到村一块了？你要么就是确到个人名下了，要么就是确到这个村以村的名义整体确了一个大的权。
0: 哎，就这个社不是村，而且有的社就这样出来了，我们个这房就就在一块了。
1: 这是你的原话，你们村就确在一块了。我也复述的是你的原话。
0: 哎，我们这个社村家比社大嘛。社给那几年比例那几年
1: 不管是社还是村，不管是社还是村，我是就着您的原话复述的啊。郝先生，
0: 嗯，
1: 现在占地了，然后呢，
0: 嗯，
1: 因为是按社的这个集体名义确了一个大权，没有确到这个个人名下，所以确认不了现在占的这部分地到底应该给谁分钱，是吧？
0: 嗯，
1: 但是你们有争议是为什么呢？你们认为说当时九八年分开了把这些林地，所以呢知道是哪一块是谁家的。
0: 知道
1: 啊，然后现在占了一部分的，就肯定是占了部分村民的，因为不是全占了。但是确权手续上呢，
0: 对对对，
1: 体现的是整个社的集体的一个权属手续，
0: 对对对对，
1: 不是个人的。所以呢，现在就是有了争议了。一方面呢，可能是认为说大家应该平分，因为从确权手续上来看，这个确的是统一的一个大权，没有确认的个人权属。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就认为说你九八年的时候已经分包到户了，实际是由我们每个人实际使用哪一块都确认的，所以呢，就应该占了谁的给谁分钱，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这个事儿我给您解决不了，请去当地的乡镇政府，让乡镇政府跟村委会再召开社，再组织社，再召开，再组织你们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吧。啊，
0: 对对，李老师，魏老师，我还是，我记，他这个以前是又是伙房，他们以前把这个墓就卖了，可是这个人那下就卖了他花了，这个他们那屋两地头在这送他们卖的花了，他又是。火房查案为啥不火房，我是还有什么意思？
1: 哦，这个我回答不了您呀。
0: 嗯，
1: 因为分钱的时候我也没有参与。
0: 他们承认这个事了吧？我想
1: 他
0: 一直就是确实一打来我就房，我以前我那我就花了，就这么事。
1: 郝先生，我明白你提供这个信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可以以此为线索推翻他们现在认为大家应该平分，而不是说给某些个人这个来分这笔钱，是吧？推翻这样的一个决议，可以。我已经告诉你解决问题的途径了，就是找乡镇政府去反映，让乡镇政府组织村、组织社，再组织你们这些村民坐在一起共同商议。在商议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观点提出来，这作为一个有效的论据嘛。
0: 如果商量不到，再是咋的？这个
1: 如果商量不下来，那么就证明说有纠纷、有争议，解决不了。争议、纠纷解决不了的情况下，这笔钱是压住不发的。
0: 对，我现在也没发了，发不了。
1: 你回，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你了。
0: 前四年
1: 的
0: 五千
1: 是，
0: 我记得其他又比那钱多了。嗯，俺也小里头下来了了，律师来。
1: 所以郝先生，接下来您要问我的问题是什么？不要唠嗑，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猜到了，我能想得到。
0: 嗯，我说这下一步如果是商量不通，这个就是多少先放着。
1: 对，只要商量不通，就在那儿放着，发不了。
0: 啊，如果我讲而且比例有的地方在那些地方可以装这个七价施工，这个房子是五号站了，其他人不在，这个人如果这个人不需要就施工，这个是如何解释了？假设现在物价是有的钱到位了，有的没开始就比例跟施工这个其他占了某人的五号了，其他人不占着，占着的这个某人的五号，他给没五号了，其他人呢不占着，这个事是咋接弄？
1: 啥事该咋接弄？你也没问出来呀。
0: 我说现在物价这个其他人就是讲没开始施工来了。占的某个人的比例是把他的五号占完了，其他人不占的，其他人好像是不管像那是吧？占了某个人那个这五号把他占了放不成墓了，这个咋弄了？
1: 你是放不成墓该怎么解决，还是说钱怎么解决？嗯，你问出来问题。
0: 放墓他有火房，他把这个地占完，他这一两年就没放墓地方了，他不 本阳说其他人这个本阳说他的这个这个从这个问题的嘛。
1: 我替你说吧，你的问题就是实际占用了你的五荒地了，比如说就拿你举例子，
0: 对对对对啊，
1: 然后你没有地方放牧了，然后人家其他人的这个就是当年呢分包到户，但是没有给个人确权的这些草场呢还实际使用着呢，人家还有地方放牧，所以被实际占用了的人、没有地方放牧的人，放牧的问题该怎么解决是吗？
0: 啊，这他一说他不给补助，也不给补助是合法，这个让有权利来这个在这个其他这个权利嘛。
1: 哦，就是不是问放牧的问题怎么解决，是问说这个人有没有权利拦这个铁塔施工方、别去施工，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啊，
1: 没有权利，不要去拦。
0: 没有权利。
1: 您要是问我，我一定是这样给您回答的。
0: 啊，对对，我是咨询。
1: 嗯，我一定这样给您回答啊。
0: 那、
1: 哎。那您说您让我一个法制节目，然后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告诉你说那公共设施在施工呢，你去拦去吧，因为要捍卫自己，你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嘛，我也肯定不会这样跟你说呀，这样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0: 嗯，我还有一个疑问的，如果是什么都是小里头上里头就解决不了这个房子方面，下步是就咋地弄了？
1: 可以走信访的，但是信访的程序就时间比较长了，而且信访呢它要求必须得逐级访，首先从乡镇一级开始访起，一级信访要60个工作日给您做答复的，复杂情况复杂程序可能还会延长延时，所以走信访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些，我给您一个思路您参考一下啊，因为旁边是啥声音，我说话您还能听得到吗？我确认一下。
0: 哦，我客气啊，好，
1: 我确认一下我说话您能听清楚，我就继续说。我来给您一个思路啊，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啊，不是咱们的原因，是村委会的管理呢太过于粗放了，基础太过于粗放了，对吧？你看98年的时候又曾经指地块分包到户过，然后后来呢等到权属确认的时候呢又没有按各家各户的实际承包使用经营人经营权人去确认权属，去了一个整设的大的集体的权属，所以导致现在占地的时候呢它势必不是一次性把所有的地都占了，它是分阶段的，甚至都占完，甚至占地结束之后也仍然可能会有一部分没有占，一大部分被占了，那么就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如果说实际没有到户也好说，就大家一直都火着使用的是吧，大伙一起集体使用，也不分这块是你的那块是我的，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情形的话，就是跟你们的那个整设的确权是相吻合的了，这样也好说，因为不会产生说我的地被占了，我没地方放牧了，我没有经济来源了，或者我经济来源受到了严重损失，而其他人呢没有这个损失，可是我被占地的钱还要平分，就不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是你们这个当地管理粗放根本上出现了问题，才会导致今天这种局面。那么围绕这种情况，我想要给您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干脆趁着这一次事儿，因为只要有人不同意说权属还有争议，这个钱就发不下去，谁也别想拿到，对吧？那么你现在面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当年你主张的，你之所以有这个争议了，是当年你认为98年的时候给大家指认过说哪一户应该占哪一块用是吧，分包给你了，那么这个东西咱们村委会有没有一个台账记录可以作为这个依据去查询呢？有吗？
0: 从这个现在各自方想想可以说老土话说也不是在他谁也认识去认可了，
1: 你不要跟我说土话，也不要跟我说谁都认可呢，谁要也都认可，现在你们就这笔钱就发下来了，现在很显然是那些一大部分村民是不认同这个了。
0: 他就是说出这有一起的这人家这个理由。
1: 来，你听不懂我的深意啊，这不是最终我能决定的，我再给您出主意，所以有话你要说实话。
0: 嗯，
1: 懂吧？
0: 啊，
1: 村委会也好，社也好，社吧就是社，当时把这些地发包给你们了，有没有一个底部记录？有吗？
0: 底部记录，我们将来那花房房以后，他们这样挨家以后，养的让政府分房子嘛，也得各自讲讲各自的，这些以后还是各自讲讲各自的了。
1: 郝先生多大岁数了？
0: 60多了。
1: 我说话很耐心了，已经，你说的很清楚，你是能听懂的。但是你有一个心理，就是老想向着你的观点说，其实你在我这儿大可不必，因为我不是决定这件事情的人，我相反是跟你站到一起替你想办法怎么能把你的主张落实了，
0: 啊，对对。
1: 所以有啥你要跟我说实话。
0: 实话，实话。
1: 懂吧？村委会有没有这个台账，或者社有没有这个台账？直接说有还是没有？
0: 那个台账我也不懂，是原是他们是确确是就借这一块一个五个大房子吗？
1: 跟确权是两码事儿，就是你因为
0: 台账有啊，那五号那不帮忙让村部这个头些那帮忙，过去那好帮忙，这样一下还有了吗？
1: 好先生，现在就是只要能够找得出来证明当时把这些地发包过分包到户过，然后哪块地分包给谁了，是吧？只要能找出来这个证据，这个事儿就好说了。您去问一问看看有没有啊。
0: 对对对，
1: 这咋还掉线了呢？说着对对呢就掉线了，应该不是挂断吧？我们听到了忙音，所以这个事儿暂时告一段落啊。快手直播间有一朋友的留言我必须要读出来，说五荒就是集体的。其实在很多地方呢，吾荒地可能没有给发包，然后但是当时呢属于大集体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就说暂时粗放的指认了一下，说你用哪块你用哪块你用哪块，然后因为这个长年累月的这样使用下来之后，大家就会发自内心的认为说它就应该是我个人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了。其实未必，其实未必。所以在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说占用了部分吾荒地，然后这个进行补偿款发放的时候，到底是应该全社平分，还是应该说我认为这个就是因为我长年累月使用就应该归我个人所有了承包使用经营权，然后我来独享这笔钱，这个真的要这个乡镇村委会共同去根据实际情况去决议了啊。这个没有什么可以直接对照的明确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可以直接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咱们继续聊，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魏先生。
2: 哎，你好，
1: 请讲。
2: 我叫魏殿文。我这个有一个我的身份证与出生证出生真实年龄不符，我找了几次写书办不了。
1: 你的身份证上登记的你的出生年月跟你的真实的这个出生年月是不相符的。
2: 对对对。
1: 你现在有什么原始的然后合法的这个证件能够证明你的真实年龄吗？
2: 我现在找着我儿子的准生证有我真实的岁数，还有我们原先这个那是87年5月30号的民族更改，这个跟着审批表，我的那阵有那个咱们派出所的户籍的公章，还有人民政府的，还有村委会的，还有民族事务办公室这个，这个也有我真实的出生年龄。
1: 这个上面
2: 还有我一个登记证。
1: 什么
2: 登记证？结婚登记证。
1: 结婚证上也是你的真实年龄？
2: 对对对。现在就是咋的呢，我就是跟我们家我父母分家属那阵都是手抄户口本，就那阵抄错的呢。但是我们在20年前我们就找去，但是我就没找着我这些证据，就没给了。今天就分这个二轮土地承包这个合同，我在那里找着了。
1: 有这些东西是可以改的。
2: 可以改的，我到那个派出所去户籍这个再上传市局说改不了呢，说我弟弟是当时抄我弟弟是66年出生。
1: 啥意思？
2: 我就抄的69年出生的。
1: 不是，现在你已经把你刚才跟我说过的这些手续都递交到乡镇一级派出所了，乡镇一级派出所也逐级上报了，上报到市一级的时候呢说不能更改，给出的理由是什么？
2: 给出的理由说是我弟弟是66年出生，你不可能说是11年出生哥俩，意思不还不是双胞胎，那么解释。
1: 你的真实出生年龄就是66年呗？
2: 对呀。
1: 那你的户口抄错了，你弟弟的户口也抄错了，这么巧？
2: 那就是指定是那就是村上雇人抄，派出所下发到村上，那个年代都是那样，都是手抄本。
1: 你们家几个孩子？你兄弟姐妹几个呀？
2: 我们兄弟姐妹是6个呢。
1: 6个。
2: 啊。
1: 你是老几啊？
2: 我是老三。
1: 老三，你66年出生的，
2: 对对对，
1: 你弟弟应该跟你相隔2岁1岁。
2: 我弟弟和我相隔也3岁，但是他现在比我大了3岁。你说这个事，我弟弟我也不知道。那天就是到派出所一找，他一调出我们家族成员，就他说这个送办不了。他说不可能是你们俩，又不是
1: 到底是你们派出所这么答复你的，还是说已经批到市局那一级，市局没批？
2: 他那个派出所户籍他往上传的，至于传的谁那我也不知道，或者上头这么说的。
1: 那你刚才说市局这么答复？
2: 他说是市局，我估计他就是那么功夫就拾手机就传到市局去吗？
1: 当时就传了，当时就说不行。
2: 当时我就在那等着，也就十来分钟，他就说不行。
1: 通辽市奈曼旗。
2: 嗯。
1: 什么地方？
2: 东明镇，我是新兴村的。
1: 明天的明还是？
2: 对，明天的明，东明镇。
1: 东明镇。
2: 嗯。
1: 哪个村？
2: 新兴村，东兴组。
1: 新兴村东兴组。
2: 对对。
1: 哪个兴？
2: 就振兴的兴。
1: 新旧的新是吧？
2: 兴。
1: 新兴村吗？不是。新旧的新，然后兴兴旺的兴。
2: 嗯，对对对。
1: 东兴组是这个东方的东是吧？
2: 对对。
1: 嗯，您能提供户籍警的电话吗？
2: 户籍民警的电话是458800003。
1: 458800003。
2: 对。
1: 户籍警姓什么您知道吗？
2: 你不知道。
1: 0475的固定电话这是是吧？
2: 对，0475的。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我们奈曼旗东明镇派出所是吗？
3: 对。
1: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
3: 啥事啊？
1: 是这样的，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接到了咱们当地一位普通群众的来电，他反映说当时手抄户口的时候呢，把这个年龄给他登记错了，现在群众呢也找到了自己的这个结婚证、孩子的准生证和87年民族更改的审批表，这三个东西都能证明他的真实年龄，所以我们想帮助群众了解一下，像这样的情况能够申请更改吗？应该走什么样的程序？
3: 你这个问市局，市局就是治安支队。
1: 问市局治安支队、
3: 他们主管。
1: 不是我们这个户籍派乡镇一级派出所户籍警来负责这个收吗？往上上报吗？
3: 我们上报，上报需要手续，具体啥手续你问他们。
1: 咱们这儿不掌握是吗？
3: 不是不掌握人，你问问他们，他们负责。
1: 那您这儿能给我们解答一下，符合怎样的条件可以改？
3: 负责条件必须原始户口、原始身份证或者原始底卡。
1: 原始户口、身份证还有什么？
3: 底卡。
1: 底卡。
3: 对。
1: 底卡是什么？
3: 底卡，户口底卡，户籍底卡。
1: 除了这三样，其他的都不认可。
3: 对对。
1: 就结婚证什么这些都不行是吧？
3: 因为结婚证他只写年龄的，没写出生日期。
1: 哦、
3: 嗯，
1: 这就不可以。
3: 对。
1: 嗯，您贵姓？
3: 不方便透露。
1: 您是户籍警是吧？
3: 不是，责任区。
1: 您是什么？
3: 责任区民警。
1: 责任区民警啊。
3: 嗯。
1: 哦，行，那咱们这个治安这边的电话您有吗？市局。
3: 你，通辽市那边你问问的吧，问问可以114可以查吧。
1: 您这儿没有是吗？
3: 对。
1: 我就特别奇怪，您知道这个政策，刚才为啥非得让我们直接给市局打电话？
3: 他们直接审批吗？
1: 那您这也得负责是这个收材料呀。
3: 啊、
1: 出核也是你们乡镇一级派出所呀？
3: 我们出核。
1: 对呀，出核你是掌握的，为啥刚才不能直接打出去？
3: 你这事已经出核了，出核上面说这些，就说我说那些个手续，你要那些个手续。
1: 我现在问的就是你刚才能直接答复，为什么非让群众或者我们直接找市局？
3: 非得找市局，他们可以最终答复全他们呀、啊。
1: 我希望你能端正你自己的工作态度，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你不方便透露你姓什么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吧？面对媒体直播节目采访的时候，你尚且是这样的一种态度，自己明明掌握政策，这个工作也明明在你手中负责，然后直接说去找市局问去，最终审批权是在人家那儿，但是你要知道，作为乡镇一级派出所，你们是有出核出审的这样的一个权限和职责的，那你们的初步把关就证明你们是掌握政策的，为什么不能直接答复群众呢？来，挂断电话了，我们再打一次，458800003。要电话也让查114，你这儿有就不能给。你好，东明镇派出所是吧？刚才接电话的那位工作人员姓什么？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进行全区全网覆盖的直播，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群众的民生问题，关于改这个户口年龄的，我们打过去电话先问派出所说需要怎样的手续，他手里持有的手续是否可以作为更改的依据，直接就答复说直接去找市局问去。乡镇派出所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初审的权限和职能职责？
4: 这之前咨询过了，都告给他了，本人
1: 告诉他了，他可以正常答复说我们已经告诉过群众了，他不这样说呀，还武断挂断电话，这是什么工作态度？节目在直播，每一位工作人员代表的不是个人，代表的是所在单位或者你整个行业的职业形象。
4: 嗯，这个都跟本人他之前咨询
1: 本人即便告知过了，现在节目在直播，对公众再给出一个答复有什么不行的，毕竟问的是工作职责

0: 范围之内的事情。
1: 啊，我们这边还办业务呢，人挺多的。
0: 这也是业务。
1: 嗯。
0: 而且这也代表了我们整个的形象问题，因为节目在直播呢，请代为转达，好吧？来，在线的这位朋友。
2: 哎。
0: 去查市局的电话，查到之后跟我们联系，咱们帮助你再联系市局问一问这个事儿。
2: 跟那个啥，内曼旗公安局的，就是他，就是解答那个啥，一二三四五那个回复那个，有那个电话行吗？
0: 一二三四五给你回复是内曼旗公安局，也答复你说你这几个证件不能作为这个依据是吧？
2: 他说的，他对这个政策不太明白，意思让我拿着证件去东明派出所，到派出所呢，就那天他说这个应该是能中，有我那个。我儿子的准生证上，我的年出生年龄是1966年。
0: 你不要管了，你去直接找市局的电话去，人家这个电话号码都说答复不了你这个事情，不了解政策，你让我给他打干啥？
2: 市局我也找不到。
0: 打114查询一下市局的电话。
2: 哎，那还得挂断了，因为不好连。你能过来联系了吗？
0: 自己去查电话能听得懂吗？我这儿没有电话。
2: 是我查，这不早点就得挂断了吗？
0: 你可以在线查，你要有另外一部手机的话。
2: 我没有，就这一步。
0: 那没办法啊，我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您查电话。
2: 啊，
0: 我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您查电话啊。
2: 那啥意思？意思让我挂断的是吧？
0: 你挂断电话之后去查，查着以后您自个儿试一下，正常有人接听的，您就马上带着这个电话号码来参与我的节目。
2: 哎，那行，他说让我查市局的，就市公安局的电话是吧？
0: 哎，是的。查着之后你打过去问说，我就有一个改户口这个年龄的问题，应该找哪个地方，人家说你找你们乡镇，你说我们乡镇不答复我，让我直接找市局，所以你帮我提供一下改户口的这个负责审批的部门的电话，这样交会说了啊。
2: 嗯，行行行，谢谢谢谢李伟老师啊。
0: 好嘞，我们再会魏先生。
2: 好嘞，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两千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

0: 更大了。
1: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谢先生。
7: 哎，你好，立伟老师。
6: 哎，你好，请讲。
7: 我有种过这个难吃。
6: 嗯，您说。
7: 咱们有个属地承包20多年了，也那个属地的合法合同。咱们从2月份就开始，从村子就开始想办那个林权证不动产嘛。
6: 嗯。
7: 一直到政府也好，咱各个的签字啊、材料啊都全了，都合乎了吧，就是合法吧。那个同时我是2块地，我一个房号那个也是属地，那个也他俩一起办。到4月份，就到政务大厅那个审核部门了。等我原这个就是说就是属地，这都我已经4月份把证都拿到手了。等这块属地是9亩地，就是说是那个办不动产的女的说，因为咱们这个属地说是三调也好，是啥时候给整成图班了？整成一半是草原，李伟老师啊。再说这个属地，我们一共四家，我在当中，全是属地，然后他是说这一半是草原，就导致咱们这个证办不了了。他得说你得上林草局找去，之前找吧也找不推咱们，后边这咋整也没办法了，也不知道上哪找了。这些材料跑的还有10几趟，太难了这玩意儿也。然后那个往村往俩一起办的，往俩一起跑。他这个情况呢，也是和我一样，人家27亩地也是00年栽的树，整个都是树。他也说是全是草原。然后这么一问林草的，说是啥呢？说咱们扎鲁特旗这种情况多了，给整错误了。
6: 嗯，
7: 我说那你得给纠正过来，不纠正过来，往往也办不了证啊。
6: 嗯，
7: 老百姓太难了，办的事都办半年了。
6: 嗯，
7: 后边没办法了，我就打的12345就。反倒让我找那个局长，林草局局长，找到他办公室，他让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跟我俩的材料都照我相，说是啥答应我们说给7月份什么系统恢复了，说能办再给你办。
6: 嗯，
7: 中午咱也相信他了，他就把这个12345这个就回访，就是说满意啥的也就行了。
6: 嗯，
7: 说那就等着吧。
6: 嗯，
7: 你这局长答应了。
6: 嗯，
7: 到7月份我13号我一打电话一问，他说就这又赶上换届选举，这那个反正就支吧。
6: 嗯，
7: 这说7月末8月初吧。
6: 嗯，
7: 这8月份那3号几号我一打一问，他说那具体我也不知道，你现在还没研究呢，得8月末能差不多吧。
6: 嗯，
7: 他现在也没办法，他这不给咱们更正过来，咱也办不了证啊。
6: 嗯嗯，
7: 嗯，我现在就意思寻思你能帮我忙。
6: 扎鲁特旗什么地方的朋友？
7: 天天看节目。
6: 您是扎鲁特旗什么地方的朋友？
7: 扎鲁特旗卢北镇中村普村谢永文。
6: 您现在这片林地上，就是中间也没有过说把树木采伐了，常年没再植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7: 没有，
6: 一直都是被林木覆盖着。
7: 对，
6: 您到这个当地扎鲁特旗的林草局提交的这个材料是什么？
7: 就是咱们从村子，不是你得从村子就开始吗？拿着合同，然后有些书记签字啊，像会议记录啊，这些都得完善了，再到镇政府林工站，林工站再签字啥的，到林工那个什么叫主席，那个镇政府的工会主席。
6: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都经历了谁签字，
7: 啊，
6: 就说提交了什么样的材料。

0: 要都？
1: 就是咱们的属地合同。
0: 嗯。
1: 然后这些属于他们那个镇政府临工站人来上咱们实地测绘，
0: 嗯，
1: 测绘完他们给做这些手续，完了一直到签完字了，一直到政务大厅，咱不得办证吗？
0: 嗯，
1: 到审核那个部门，
0: 嗯，
1: 就卡住了，说你这属地有一半是。
0: 后来您拿着这些东西，然后去了林草局，对不对？
1: 对对。
0: 去了林草局的时候都拿什么了？拿了这份林地发包合同，还有林工站为了给你办证实地测绘出现出的这个东西，以及现场
1: 所有的材料，那个政府大厅都给咱返回来了。
0: 那么关于
1: 拿着让
0: 在林地上面有没有树木的这些照片、视频资料，你有没有采集在林草局的时候提供给过去？
1: 没有，那个没有，就是咱们。
0: 所以不要这么费事儿，你就告诉我，你到林草局去反映这件事的时候，都提交了哪些材料？现在我已知的是林地发包合同、实地测绘的东西，还有什么？
1: 就是那个政府，咱们给到政府大厅那些材料，那女的给返回来了，我就拿着那些东西去的。
0: 我能知道那些材料是哪些材料呀，兄弟？
1: 就是应该办什么那个林地邻居了，什么树地面积了，他那些测绘那些图啥的，都是林工站啥给做的。然后现在就是现在意思那个不动产大厅那女的呀，我也问她了，她说那就得找林采局，她说现在你是林草、
0: 哎、你不要跟我说了，我知道该找哪儿，没人问你这个事儿，问你是能提交哪些证明材料，我要知道林草局都看到了哪些证明材料，能说明白不？
1: 哎呀，那些材料我现在都有，都在我手呢。
0: 你说往出念都有啥？
1: 那你给我拿来，来来，给我找出来。
0: 问的我这个着急上火的，问了三四遍。
1: 他要是没有出班的情况下，咱们也拿了，四月份就拿到证了。他说这种情况多了，张老师也给整错了。林草登记申请表、林权登记限地调查表。
0: 限地调查表叫林权限地调查表是吗？
1: 对对。
0: 现有的限是吧？
1: 嗯。
0: 这是哪儿出的？
1: 这就是政府啥的给出的，测绘那个林工站。
0: 盖了章了吗？你看最后一页还第一页，看盖的哪儿的章。嗯，盖的哪儿的章，也是难为您了哈。这个林权限地调查表上看盖的是哪儿的章，然后上面写的是多少亩，把这个告诉我。
1: 那个啥，面积九亩，株数900棵，然后这个章是达鲁特旗鲁北镇综合保障什么技术推广那个章。
0: 行，知道
1: 了。有点看不眼睛看不太真。
0: 那谢先生，我来多问一下。您说的这个想要确认林办林权证的这个林地也是九亩是吧？跟这个上面的面积是吻合的吧？
1: 对，都吻合。
0: 这
1: 些都他们都实地那个测绘的。
0: 这九亩当中，经过三调调查被航拍成认为是草原的有几亩啊？
1: 一半嘛，他说一半是草原啊。
0: 然后这上面写的是一共有900棵松树是吧？
1: 也有那个杨树。
0: 哎，那刚才怎么念松树嘞？
1: 杨树，杨树，咱们这地方就造杨树，没有松树。
0: 然后有没有四枝啊？
1: 有啊，四枝都清楚。这有这俩有一个是林地，集体林地所有权利益建议，这都有书记签字同意啥的，那个镇政府签字，还有这个
0: 四。我问你啥？你说啥？没有说四枝，没有说签字。这个四枝在什么上面明确的呢？在林权限地调查表上明确了吗？
1: 啊，就在正好那啥呢？正好有比邻单位个人定界意见表，东边这都写的呢，东崔振芳，南道，就是书记签字，西武兴玉，然后北是道，也是书记签字。
0: 好，那我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林权证不是这两年统一办啊？您怎么这两年才去办林权证呢？
1: 这个就是因为那个地靠核桃落不太长，完小钱就没办，他们都老证人，他们提前办了。我这个住20多年，这不面临要采伐吗？这没证咱也卖不了，这才想去办。
0: 哦，好，
1: 嗯，
0: 自己疏忽大意了、
1: 哎、
0: 哈。
1: 对，就是大意导致的。过去他们就手写那种可好办了。
0: 嗯，您现在给我提供一下咱们扎鲁特旗林草局局长的电话。
1: 局长里面有，就他那个局长让他手下那个工作人员有他电话，他说让他给我办。
0: 你不是一直跟局长联系的吗？
1: 局长没有局长的号，就是那个他局长把那他手下那个也是工作的，叫他办公室让他跟我办，把我俩这事儿记录下来的。
0: 那您给我提供一下他的电话号码。
1: 哎，130。
0: 嗯。
1: 0241。
0: 嗯。姓什么？
1: 李海英。
0: 什么植物知道吗？
1: 他的植物啊，就没看到那当时那个牌啊，就说没注意啊。
0: 是林草局吧？
1: 就副局长事儿的吧，反正他个也能办这个事儿。他说局长说你就找他给你办，
0: 是不是林草局的工作人员？
1: 啊，对对，就是林草局的。
0: 稍等一下，我们先试着帮您联系啊。
1: 嗯，还有那林草局别人一个号也有，就打1235那个回访的也是林草局的，也有他号。
0: 嗯。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0: 这个电话没接，您把另一位工作人的电话跟我说一下吧。
1: 哎，1524838。
0: 嗯，姓啥？
1: 他我就没问他姓啥，就是1235，然后找他嘛，他给我打电话说怎么咋回事咋回事，完他给我解释过。
0: 那我们试试。
1: 我没问他，没好意思问人姓啥呀。
0: 那有啥不好意思，这是礼貌客气的问题。
1: 嘿嘿嘿，没问。
0: 哦，那咱们现在打电话试试啊。
1: 哎，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咱们通辽市扎鲁特旗林草局的工作人员是吗？
1: 啊，是。
0: 同志，您贵姓啊？
1: 你说啥事？
0: 这样，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
1: 您说。免贵姓报。
0: 哦，鲍老师您好，咱们的节目呢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咱们当地一位普通群众的来电，他是这样一件事儿，他打过12345，是您给他回的电话，所以这个事儿您应该应该是知道的。他属于鲁北镇中村普村。喂
1: 啊，您说鲁北镇怎么的？
0: 啊，鲁北镇中村普村。
1: 啊，
0: 这位群众呢是承包到了9亩的林地，然后已经承包到手大概20多年了。这9亩林地上面呢长了900棵杨树，他现在有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给他签订的这个承包使用合同为证，而且呢也有当地这个出具的林权限定调查表。
1: 我没听到啥，麻烦您重新说一遍吧。
0: 您好，我先来确认一下，我这个声音您能听到是吧？
1: 哦，听到了，
0: 听到哈。我们现在向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是位于鲁北镇中村普村一位村民反映上来的。此时反映问题的群众也正在线，他有9亩从这个土地发包方村委会那儿承包到的林地，然后已经使用了20多年了。以前呢，可能因为个人的疏忽没有办理林权证，在今年吧，办理林权证的过程当中呢，突然发现他9亩当中大概有1半的这个土地被三调调查航拍确认为草地了，导致他没有办法顺利办理林权证。这个事儿有没有群众跟我们扎鲁特旗林草局反映过？
1: 我这么跟你说吧，类似这种情况。有很多，因为现在有一我们正在处理，政府也出相关政策了，但是具体的那个示范也出来了，具体的啥还没落实。
0: 嗯，
1: 因为它涉及到一地多证的事嘛，就是林地和草地有重叠的，林草有重叠的。
0: 对，
1: 那个现在我们政府也出台相关的那个示范了。
0: 哦哦哦，
1: 完了具体落实还没落实到啥，只是相关啥刚出台。
0: 鲍老师，
1: 明天我们可能要组织政府组织要到赤峰那头要进行2天和3天的学习，看那头借鉴那个经验怎么做的。
0: 嗯，就关于这方面工作怎么做的要去专门学习一下。
1: 对，专门去那培训学习啊。
0: 那看来我们当地政府也很重视这项工作是吧？
1: 啊，对对，那肯定是，所以老百姓个人利益的事那肯定重视。
0: 那您刚才说到的那个实施方案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
1: 实施方案应该我看9月份啊，有个9月份出台。哎，我那天我给你发了实施方案，你看那几月份？也今年应该是6月份吧，是9月份。
0: 6月份，咱们扎鲁特旗人民政府。
1: 那个方案，对，那个方案也没具体说怎么去做，只是各部门先把各部门的那个工作做好了，完具体的措施现在。他那里也没体现出来。
0: 哦，鲍老师，可能我现在说话声音高一点啊，因为我担心您那儿听得不太清楚，所以我音量比较高。您多多包涵，鲍老师。那可见就是刚才像您介绍的一样，咱们这一次扎鲁特旗三调结束之后，是有很多像我们现在这位群众反映的问题出现的，就是有一些呢，他可能是林地，但是航拍呢给确认成其他的一些地类了，是吗，鲍老师？哎呦，这个信号啊，确实是信号的问题。您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1: 哦，我这都听到了啊。
0: 啊，鲍老师，现在好了，刚才我听不到您的声音。就是像他反映这个情况，在咱们扎鲁特旗三调之后还是比较普遍的，是吧？
1: 对，因为以前那个这个数据可能是，有点什么，完了导致整个内蒙，咱这整个内蒙都有存在这种情况。现在咱们内蒙整个内蒙都在
3: 接着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嗯，咱们扎鲁特旗接到群众的这样的反应，然后我。

0: 我们或者是主动去关注，然后统计下来的这个数据大概有多少这样的情况？
1: 嗯，我们现在掌握有个十几户吧，
0: 十几户，就整个旗有十几户。
1: 因为他是有不少，是咋的呢？
0: 嗯，
1: 他要是这个证件他不办证的话，他有时候自己体现不出来。
0: 嗯，
1: 他隐形的存在着很多就是重叠的问题。
0: 对，
1: 他只是一办证一体现出来了，哎呀，他这出的领导重叠了。
0: 嗯，
1: 完了办证可能就是这属于一举多证了，
0: 明白？
1: 嗯，怎么了？这样事儿吧才能体现出来了。
0: 嗯，
1: 有稽查的话应该比这多很多，应该。
0: 我能听得出来，鲍老师非常的实在，做群众工作肯定也很实在哈。我再来了解一下鲍老师，就是我们是怎么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是航拍的时候出现了数据提供错误了，还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导致的这种情况？
1: 这咋说呢？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因为以前在最早的时候，
0: 嗯，
1: 它有草原系统是在草原在农业局管，农业局草原有自己的草原救援系统，
0: 嗯。
1: 完了，在林业有林业有林保系统，完了后来三调，三调是自然灾区的嘛，
0: 嗯，
1: 他每年调查一个调查成果，这样形成不同的数据，导致有一个地方有好几种说法，现在都合到一起了，导致说的是就出现了一个地块有好几种，又是林又是草，对。这种事儿啊，
0: 嗯，那我或者再问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的啊，这很专业，只能问您，就是三调咱们航拍的时候那个数据都是准确的不？
1: 三调不能说完全准确，三调的数据它的调查的成果就是所见即所得嘛，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现状，长的是啥，它就能调成啥，嗯，比如这个林地它没及时更新，它种地了，
0: 嗯，
1: 但是种完地以后，它按照你现状的地类，
0: 嗯。
1: 长的这种的地，他就按照耕地给你长。
0: 嗯，这样的情况，我认为肯定变更不回去了。
1: 国家领导局这块，
0: 嗯，
1: 国家这块把这个三调作为那个，原先我们出台2023年出台个53号文，
0: 嗯，
1: 要去全以三调为依据来做这相关的东西。
0: 对呀，
1: 今年把这53号文也作废了，因为他要都以三调来做的话，
0: 嗯，
1: 有很多错误。所以说呢，导致下边做这些东西也相对比较乱的。完了，现在今天国家领导局把这53号文。
0: 嗯，
1: 这国家这个53号文是国家领导局和中央干部联合出的，今年也作废了。
0: 嗯，
1: 要依据历史的原因，完了重新确认地类。
0: 就是我们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再来重新确认了，是吧？
1: 对，对，不能是单看散调了。
0: 嗯，那鲍老师，我想跟您探讨一个具体问题了啊。咱们说完这个大方面的情况之后呢，来说一下反映问题人群众谢先生的事儿。他这9亩的林地上面一直长的就是这个杨树。那为啥这次航拍的时候能给它确认成草地的呢？
1: 它这个不一定说航拍里出现的草地，
0: 嗯，
1: 它肯定是在草原确权里显示是草地。
0: 草原确权的时候显示是草地。
1: 对。
0: 那这是什么时间？
1: 啊？
0: 这是什么时间？这是哪个时间阶段的事情？
1: 草原确权是在2014-2015年做的草原确权，
0: 所以应该是那个时候出现了问题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把这块土地，然后有一半认为是草地了。
1: 草原数据库里的显示是草原，但是你想，咱这现在显示肯定是林地。因为现状长的是零嘛，所以它一办证，这个各系统一上就属于
0: 问题就体现出来了，
1: 你就多证一地多啥了。
0: 对，那么谢先生这个问题，因为他打过1、2、3、4、5之后，是您这个代表林草局的工作人员给他回的电话，所以谢先生的这个事儿，我们到底有没有登录系统去查询？是三调航拍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还是说我们这个像您刚才说的，2014-2015年全国统一确权这个草原的时候，就给他确认成了一部分为草地了？是什么原因？
1: 确权时候是啥？因为三调它一般呢，就现状长的林地，它就按你林地来了。
0: 嗯，
1: 应该是三调这个事儿，应该三调是没啥，就是咱去年时候可能是出现的那个，当时是怎么去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时间比较长嘛，不知道啥的。
0: 但这也是您推断的，就是我们没有登入系统去看它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吧？
1: 这个啥，这个我们核实过，应该就是咱去年系统当时出的错误。
0: 您有印象吗？是您现在是推断还是核实过谢先生的问题？
1: 不是推断，是核实过，
0: 确实核实过。
1: 反正。嗯，反正他要是现地他没有树的话，反正调不是林地啊。
0: 那9亩林地里面的一半确认成草原了，然后按照您说的2014-2015年给确认权属了，确认到谁的名下了？
1: 嗯，因为他这属于中国农区嘛，中国农区往草原确权啥呢？是当时是确权不确地，就是给确到，连户承包经营了。连户承包经营以后，他只是给发奖补，不按那个其他属性给他啥，
0: 那也就意味着这9亩林地里面呢，有一半确认成草原的，不仅颁发了确权手续，还在享受这个草场补贴。
1: 对。 不这么写。嗯，
0: 那发给谁了？连户都有谁？
1: 连户这个我还真没细查过。嗯，他
0: 咱看一眼，
1: 得到乡镇那块查，因为他那底子在乡镇那儿。
0: 咱们争取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好吧？您要那儿能看到，或者能联系乡镇政府，哪一级能查到，帮助群众沟通好，让给群众一个答复呗。
1: 行，
0: 因为涉及到他下一步这九亩林地得办证了呀，那要还在别人名下是一半的，在别人名下的这个草场权手续，那是咋办呢？这个草场的补贴这怎么办呢？这涉及到的问题还比较复杂呢。
1: 这个确实是，这个确实很相对复杂的。虽然说为啥我们现在非常棘手呢？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事儿面临很多这个类似这些事儿。为啥我们现在自然南局，明天我们自然南局和我们林草的，还有一个相关部门，
0: 嗯，
1: 我们要说始终学习现在，因为遇到这里的涉及到很多问题吧。
0: 嗯，
1: 那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我们借鉴借鉴啊。下
0: 去赤峰啥地方？
1: 啊？
0: 去赤峰啥地方啊？
1: 赤峰，我看工资去赤峰哪呢？那我
0: 就这个地方。
1: 嗯，
0: 这个地方这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好，已经走在前面了是吗？
1: 对，已经走到我们全区的那个这个啥。
0: 啥地方？我也听一听。
1: 哎呀，我还没记住啊，迟红的地方还没记住，刚接到通知啊。
0: 哦，您还没记住，去学习几天的时间？两天的时间。
1: 对，两天的时间啊。
0: 学完了回来以后，咱们再拿因地制宜的方案是吗？
1: 对，他现在在具体落实这个具体措施啊。
0: 那咋办呀？人家谢先生，咱们就拿他举例子，因为只有他打我们的电话了啊。就拿他现在是想要采伐卖这个林木呀，那证办不下来，他没法采伐呀。这得等到啥时候呢？您说？
1: 我看今天八月份末，我肯定能把这个事处理掉。
0: 确定吗？
1: 确定。不是。我们是跟你为了说的，为了你说你们给我打电话，我们是为了应付这个什么事，因为这个事不是一天两天行了，一天两天了，
0: 嗯，
1: 因为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也不算一个人在找，也有很多人在找，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也是，
0: 嗯，
1: 我们也是积极的想办法，都能解决这个事儿啊。
0: 明白。
1: 涉及到历史很多遗留问题，所以说解决起来相对难的。
0: 嗯，我为啥问您？
1: 因为还涉及到讲。
0: 我为啥要问您确定吗？因为您现在这个承诺是当着全区人民的面，当着全网网民的面在做，所以我追问了一下，您确定吗？
1: 是，
2: 李老师
0: 啊，来，我们让反映问题的谢先生说两句话，鲍老师多占用一下您时间啊，您稍等，谢先生您讲。
2: 咱们诉求就是假设暂时办了的，这咱们这个临前证。就之前这些材料一说到年末失效了，我就怕这个还重跑啊，那太不容易了。
1: 哎呀，那个啥，这个先生我们沟通过，
0: 嗯，
1: 那个当时他们，我能直接跟你说话吗？
0: 能呢，他能听到你们俩直接对话。
1: 我知道，因为他来也来我们单位找过嘛，找过以后，当时我们也是想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嘛，领导也跟他谈过，我们主要领导也跟他谈过，因为现在涉及到，因为中间有段时间是。连七里换届和政府换届，导致于多少有点耽误了啊！因为领导们啥，我们这工作确实往前推着呢。就像你刚才提的那个，因为村里签字呢，签字，我当时都已经反映他了。我说你放心吧，这个签字不能是因为领导换届了，签完字就不承认了，那这事不可能发生。我说这个事儿我能给他能担保，他这个签字所有签字的，不管这个在任的没在任的领导，他签完已经签完了，就已经生效了。生效以后到中午这在副总长大厅呢，我肯定协助他把这个工作做，不用他重新再签了啊。
0: 嗯，
1: 这个人你再放心啊。
0: 嗯，谢先生，您这个顾虑给您解决了，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跟我们林草局的人沟通吗？
2: 我问过那个不动产的女的，她说年末你这玩意就失效了，失效期过了，
1: 没事，
2: 不能跨年。
1: 那个
2: 她跟我这么说的。
1: 那个你不先不是办林权证吗？林权证不在林草局吗？我就是林草局的，林草局的。我既然跟你说这话了，我就能给你能打。你就是实在说不耐的时候等不了，我去给你跑行吗？
2: 好，
1: 这行吗？啊，
0: 这鲍老师把话都说到家了，工作也做到家了，
2: 谢谢啊、
0: 您心里踏实了吗，谢先生？
2: 心里有些那踏实老了，那
0: 哎。
2: 4月份到8月份了，我这确实着急。
0: 咱们当地林草局也着急。您看，咱们当地林草局都已经沟通赤峰那边比较这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好的齐先要去学习了。学习是专门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是要抱有希望，然后去期待着这件事尽快推进，好吗，谢先生？
2: 哎，好。
0: 哎，那鲍老师。
2: 谢谢鲍老师，谢谢丽伟老师。
0: 鲍老师，今天占用您宝贵时间了。今天的沟通，我们只是想要跟您一起给群众吃一颗定心丸。具体的工作还要我们当地林草局的工作人员去落实，这个去辛苦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共同静候佳音了，好吧？
1: 好。 好，
0: 谢谢
1: 啊，谢
0: 谢包老师，我们再会。
1: 哎，好，谢谢。
0: 来，谢先生。
2: 哎，
0: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后期是什么情况？如果还需要我们继续追踪的话，您要及时上线。然后如果有进展了，
2: 哎，
0: 或者解决了，您也要给我反馈一下啊。
2: 哎哎，肯定的。
0: 哎，
2: 谢谢
0: 您说到这儿了，不客气，感谢您信任。
2: 哎，经常看节目，这难不知道找谁了都。
0: 好，找我们就对了，我们也希望能实实在在给大家帮点忙嘛。哦，
2: 哎哎，
0: 再见了，
2: 谢
0: 先生。
2: 谢谢，
0: 嗯，
2: 哎，好了。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

0: 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2: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吧。喂，你好。
2: 哎，那个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霍先生，请讲。
2: 啊，我就是上次你给我来说那个，现在李总啊，然后我给同事李贝也打了招呼，同的话，昨天李贝是来屋子，我给打电话不突然几步时间啊，就不接，又得怎么办？
1: 您打电话一次都没有接通过吗？
2: 啊，我换好几部公司的手机后，还有我个人的手机后。换了三四部手机不接，然后通话，又有通话。
1: 您把吕主任的电话跟我说一下，我现在试着拨打一下。
2: 0539-5493。
1: 电话不出，我们耐心等待。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上次我打就在通话中，是把我们的采访电话拉黑了吗？你还给我提供过高副区长的电话是吧？
2: 我跟你这个国副区长也是咱们接受过，你说那个时候你给我想想，解释那个啥，给我想想办法。这个他不是跟这个刘总给这个咱们总干去解决的解脱个。
1: 你不要去左右我的想法，霍先生。来，把高副区长的电话再说一下。
2: 高副区长电话是吧？
1: 因为这件事情我全程在给您关注，所以我有我的思路。我要给谁打电话，请你不要去左右。你要想左右我的想法，你自个儿去做。150-4737。是高副区长是吧？
2: 对，高副区长。
1: 我理解不了了，一个村公务公开的要求，到底是村民的诉求有问题，还是这个村公务公开这个有难度？怎么就整个都失声的状态呢？
2: 也都是有些时候就给跟不出想账呢，想不出来。赵金良心里难得想不出来。
1: 我又要拨打高副区长的电话了。也不接电话。您等一等吧，我们节目之外呢，然后再去跟进一下这个事情，看是什么情况啊。
2: 对。
1: 您等一等，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回话，或者我们的编辑老师会给您回电话，好吧？
2: 好。
1: 哎，那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修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李伟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4: 有事儿啊，想那求助一下。
1: 谈不上求助，您说，咱一起想办法。
4: 我是吉安某的，我是一名，就是一个集团公司的一个员工吧，2008年入的职。入职的到现在是建筑公司，这个集团公司建筑物业也是都干过这个员工。完了，从2021年吧，领导就找我说。让做一个公司的股东，但我也没答应。后期让行政给我打，我也问这情况，就撂这儿了。后期我一查，做了股东了，现在跟他们领导也说协商说啥，赶紧给我换了，他也没给换，说好几次了，这个股东那个事儿。我就想问，就是这股东咋能给他更换一下呢？让他。
1: 您当时并不同意，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但是呢找您跟您打招呼说要把您设置成股东，您明确表示说不同意，但是依然被设置成股东了。
4: 我也没说明确，完了他就我就只问了怎么回事儿，完就放撂那了。后期一查真是股东了。
1: 您当时也没有明确拒绝。
4: 对。
1: 然后你现在不想当这个股东了。
4: 对呗，那你这你要设计后期的事儿，这公司什么样状态，现在我也咨询到那市场监督管理局了，他说得完税，你这欠税到时候你更换不了股东，要不你就吧，你更换不了。完了，你现在要你要离职，我现在在职呢，我要离职的话呢，离职的话又失业险还领不了。
1: 这样，这位朋友，我有一个问题，当时把您列为股东的时候是需要您本人签字确认的，而且需要你的身份有效证件的，这些东西您提供过吗？
4: 证件公司都有， 公司到行政都有我的身份证件呢。
5: 那你本人签字确认了吗？
4: 哎呀，这个我忘了，这六年了，2021年开始的这股东，当时签没签字我也不清楚了，我真忘了。
5: 分两种情形，
4: 我寻思我查查去吧，到监督管理局，他又什么又什么什么得那个什么法人去啊，这委托书啊，这那的，我去我要这玩意我也要不来呀。
5: 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如果你当时本人签字确认了啊、那你就协商去解决吧、协商看看公司愿不愿意给你撤出来，如果不能的话也没办法，因为你这是你个人意愿的一种体现，风险你自然要承担。然后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你当时没有本人签字确认、是他们代为你签的，也没有征求你同意，是吧，就没有什么委托书，他们就给你代签了、你可以申请做笔迹鉴定，就是通过诉讼程序来解除你这个股东身份，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呢，提出要求做这个笔迹鉴定，鉴定结果出来不是你的、那么这个东西是无效的。
4: 真要忘了，万一说签字了呢？本人签字，你说这个，
5: 那这个就需要您自个儿确认了。我不说过了吗？分两种情形，一个就是你本人确认的，那你就需要跟公司方面这个去协商，能不能解除你的股东身份？
4: 协商好多次了。
5: 协商不成你就认了。刚才那话是听不懂？
4: 是，我听清了。
5: 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你自个儿本人签字确认的，那你就协商撤出，这个对方不同意你撤出不了的情况下，那承任何风险你自己要这个去做好承担的这个心理准备，因为当时是你本人签字确认的。如果不是你本人签字确认的，那你走诉讼程序，要求这个做笔迹鉴定、然后解除你的股东身份。所以您自个儿来区分一下。什么？
4: 那我明白了，刘老师。
5: 哎，好，那就这样，我们再会。
4: 那好了、哎，好，
5: 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卢女士。
6: 喂，你好，李伟老师。
5: 哎，请讲。
6: 就是我是通辽市科尔沁区的一个居民。
5: 嗯。
6: 就是通辽市冯东花园十字路口，就那有个消防水壑，就园林绿化车辆大规模在那嘎取水，就是那个边儿不就是个小道吗？人行道那块吗？就路面长期积水，就是影响居民出行，而且那嘎的是早市和夜市。
5: 路面长期积水到什么程度啊？
6: 就是天天有大水坑，
5: 下雨的时候才这样吧？
6: 不，就是平常就是这样。
5: 哪来的水呢？
6: 就是彭城花园十字路口那不有个消防水壑吗？
5: 嗯，
6: 消防水壑它不就是消防车在那嘎达取水救灾啥的那个水壑吗？
5: 嗯，
6: 但是就是园林跟绿化的车现在长期在那取水。
5: 嗯，
6: 就是导致就是这路面积水，就天天有积水，每天都有积水。
5: 水壑是啥玩意儿？
6: 就是消防用水，就是消防要是哪儿失火救灾，就是它有个高处就挺高的一个水壑，就是科区官方就是公示个微信，就是居民反映就是民生诉求的通道，有个城管局局长，我加他微信了，当时他一开始他回复了，所以意思让园林给我回复。园林回复是就是意思防止积水，专门有人在那清理，后来越来越严重，后来直接就是有一次我在那路过的时候，就那消防水壑长期在那流水都没人管，就是那个水阀连关都不管，没人管。我在给那个城管局局长发微信的时候，他把我删了。
5: 啥时候加的你？啥时候删的你？
6: 他我不知道他啥时候删的，就是前天吧，前天我就过去了，就是那个消防水壑就一直在流水，就从高处有2米多高这个一直在那哗哗往下流水呢，我就紧给他发过去吧，我再发呢他把我删了都已经。
5: 你这个流水的这个视频啊照片什么的拍了没有？
6: 拍了，我每天都拍。
5: 每天都流啊？
6: 嗯，对，我过来过去的时候就是拍的图片我就都拍了，水印相机拍的。而且昨天我路过的时候，因为他就是那个消防车在占道嘛，过一个小电动三轮车，就是他俩撞上了，就是两个车撞了，因为那道路特别窄嘛，他就影响居民出行嘛。
5: 嗯，
6: 就撞上了，那个视频我也拍了，那个图片我也拍了。
5: 嗯，然后你这个积水的路面大概有多大面积被覆盖了？
6: 差不多有2米多吧。
5: 两米是个啥范围？长还是宽？
6: 长。
5: 宽呢？
6: 宽有1米多宽。本来消防通过那个通道也就是。那个通道也就是2米多，消防车占了1米多。
5: 这是人行通道还是车行的机动车道？
6: 人行通道。
5: 科尔沁区什么地方？
6: 科尔沁区彭通花园十字路口。
5: 彭通花园小区的十字路口是吧？
6: 对，那旮瘩还有夜市早市，就是出居民出行特别不方便。
5: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现象的？
6: 就是这个现象已经持续挺长时间了，
5: 大概
6: 一年多吧。冬天还冰，就是冬天那地方就是冰了。
5: 嗯，您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
6: 就是昨天园林有个电话0475。
5: 这事儿也不归园林管吧？城管这边的电话还有吗？
6: 他就是这个电话给我回复的，因为园林绿化的车在那取水吗？你只是园林绿化取水吗？
5: 好，那您说。
6: 0475-824-3939。
5: 只有这一部电话是不是？
6: 还有一个个人电话，之前给我回复过。
5: 是园林的还是哪一方面的？
6: 他好像是城管局的。
5: 快点说。
6: 133-4705。
5: 姓啥？
6: 没问他姓啥。
5: 有没有社区的电话？
6: 没有社区电话。还有一个0475-83169。
5: 等一下再说其他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5: 哎，请问是科尔沁区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吗？
7: 对，怎么了？
5: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7: 姓胡。
5: 哦，胡老师您好，我们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当地有一位群众反映，彭通花园小区十字路口，然后有一个这个消防，大概有高2米的这个消防的水阀，常年的漏水，导致路面呢总是有积水，影响大家出行，而且这个漏水的问题呢也比较浪费资源。这个事儿有没有群众跟我们城管反映过？
7: 这个之前我给这个举报人回过电话，是这样的，他那个是个政府设备，它是个水壑，
5: 嗯，
7: 它不光园林用水，消防也从那块儿加水，
5: 嗯，
7: 完了我是这么跟他解释的，这个是政府的设施设备，
5: 嗯，
7: 完了他想取缔了，他想把那个挪走，
5: 这肯定不能以个人意愿为转移，
7: 对对对，是这样的。
5: 所以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这个消防水壑，是吧？消防水壑是不是常年漏水？
7: 它不是常年漏水，它是加水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出水那个地方它不是硬的，是就是接头那块是软的地方，
5: 有一部分软管是吧？
7: 对对，有一部分软管，
5: 嗯，
7: 它有可能就是开阀和关阀的时候，
5: 嗯，
7: 甩完了把那个导致它那个地上积水，
5: 嗯，
7: 但是现在就是。环卫那边是养护集团，因为我现在是管环卫那个养护集团的，
5: 嗯，
7: 他们那块儿现在是那块儿已经派人了，
5: 嗯，
7: 派人了以后就是地上有积水的有积水了，他们及时清理，是这样的，我跟那个举报人也是这么解释的。
5: 嗯，一我们没有办法解除这个漏水的问题，因为加完水之后呢，它可能软管那儿还有一部分的积水要排出来，没有办法解决，
7: 对对对，
5: 所以它只能排到路面上去。二，针对这样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现象，我们安排了园林养护的，是吧？
7: 对对对，
5: 园林养护的工作人员专门用来，也专门在这儿盯着来清除这部分积水，保障这个路面的畅通，是这个意思吗？
7: 对对对，
5: 这个工作是什么时候安排下去的？
7: 这个是，上次他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给他回的电话我忘了。
5: 嗯。
7: 就是这个举报这儿来了以后，我给他打的电话，我是先拿我们单位座机给他打的，
5: 嗯，
7: 完了我们座机没有电了，完了我拿我的电话给他回来，具体什么时间我先忘了。
5: 哦，嗯，这样吧，您的职务是什么？我请教一下。
7: 通辽市科尔沁区城市管理中央刑事司法局环境卫生办公室副主任。
5: 哦哦哦，胡主任失敬啊。胡主任，我现在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咱们来探讨一下，因为咱们共同的目标是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圆满的解决掉，哎，对对，也给咱们的工作呢减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是不是？也给群众的这个出行和生活带来一定的保障啊。那么现在就是说咱们这个软管呢，我能听懂您表达的意思，因为园林啊什么都用这个水，就用这个水阀接水嘛，那么接完之后呢，可能车走了，但是呢水管里面有一部分水它要排出来，咱们一是浪费了这个资源了，二来呢还得专门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在那儿清除。那现在这位群众上线反映，很显然就是上次您安排完了这个工作之后，可能还没有达到我们理想当中的一个效果，所以他还才在又上线的。他说这个积水还在嘛，然后他前两天路过的时候看到那个阀门还在漏水，他也比较心疼啊，所以我们还进一步的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实际解决的效果的问题，去追一下。嗯，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咱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让这个水资源不要这么浪费呀？就水管里面有一部分，咱们底下放个什么东西，然后能够接到这个容器里面去，是不是也可以有效的利用一下，就是水管里面的存留的这部分水呢？
7: 这个我也跟那个主持人解释了，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接水的时候，会因为他是车嘛，
5: 对，
7: 车对准那个口，完了等那个水漏完了以后，
5: 哦，
7: 车再走，是这样的。
5: 哦，那很显然他们这就是能解决的，其实是吧？
7: 对对对，
5: 因为他漏完了也不需要多长时间，不耽误咱们的一些工作的进程。
7: 不耽误。
5: 哦，那就需要咱们的具体的工作人员细心一点，耐心一点。一来呢是保护一下这个居民的路面畅通，交通这个畅通无阻。另外呢也节约一下咱的水资源，要不也挺心疼的，是吧？
7: 对对对，
5: 省得你说您还得专门安排人去那儿盯着，他们漏了地上水了，赶紧就给清理了，这多方面的资源浪费，我觉得是。
7: 对对对。
5: 哦，那下一步咱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想法，咱俩共同的一个想法，有没有一个监管的措施能够让大家形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
7: 我们现在就是啥呢，因为就是以前是没有安排专人，现在已经安排专人在现场，就是接水的时候，因为这个水，那个水壑到十月末，因为十一月就是我们通辽这会儿，就是冷了，十月末左右，十一月初吧左右，他就是这水壑就不用了。
5: 哦，
7: 啊，
5: 所以你
7: 完了他接水的时候，就是让他对准那个他那个车的口，等这水漏完了，完了他再走，因为现在已经安排专人在那儿待看着了。
5: 哎。它因为这是一个路口嘛，十字路口应该也是有监控的吧？
7: 对对对。
5: 那咱们建立一个监督的制度，就是因为咱们不派专人的话，专人盯不起的话，也有监控可查。如果路面上还有积水，有老百姓反映，或者咱们也时不时的去抽查一下哈，然后咱们去看一看到底是哪辆车没有尽到这个咱们规定的职责和义务，没等水流完就走了，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双向这个阻碍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有效的往前推进和切实解决一下这件事儿吧。
7: 好的，好的，好的。
5: 哎，这件事儿给您添麻烦了。
7: 没有，不是麻烦，这是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着想。
5: 哦，咱们现在节目也正在网络平台同步直播，很多现在网络上这个观众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就认为说群众啊这个事儿太小了，还整至于吗？另外一个观点呢就是说群众的事儿无小事儿，我觉得您我肯定心里面是能达成共识的，确实民生无小事儿，群众有所呼，
7: 对对对，
5: 咱们有所应，小事儿都做到位了，咱们的幸福感才能提升啊。哎，谢谢您了，那这件事儿就拜托您多给群众费点心，咱们把它切实解决掉。感谢您。好，那您先忙，胡主任。
7: 好嘞。
5: 哎，我们再见。来，在线的这位朋友。
8: 你好，李伟老师。
5: 哦，那今天就沟通到这儿，咱们建议也提了，然后办法呢跟胡主任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当地也是有一些这个思考，然后也在落实的，是吧？那后期呢也是需要您继续去关注一下，然后有啥问题呢及时跟他反馈一下，就是要做到这件事的统筹管理者和我们反映问题的群众的信息能够同步，这样中间呢才不会说再产生其他的一些时间上的浪费，资源上的浪费。您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
8: 对，李伟老师，就是他是7月24号，他是7月24号给我打的电话，说是他们管理怎么怎么地。经他打完电话以后，天天路面的水比那还大，比之前还大了。到最后都变成长流水了。本来那个消防水壑就是消防用水的，不应该是园林用水。
5: 您把这个情况呢编辑一条短信，然后呢跟他进一步说明一下，或者说直接打个电话就行。
8: 而且昨天就是那个道路特别窄嘛。昨天有。

0: 一个三轮车跟他们消防车、
1: 嗯、
0: 跟他们就是那个园林里用水的车撞到一块了，
1: 嗯，
0: 就是说在那嘎达堵了有将近有半小时吧。
1: 这个是事故，这个是特殊的情形啊，不代表常态。
0: 对，他就是因为那道路特别窄嘛，他们那个园林车往那一站。
1: 嗯，这个又不是说天天因为这个事情会发生问题，是吧？事故的问题我们不代表常态，就不用再探讨了，好吗？
0: 好的，谢谢林老师、
1: 嗯、然后过程当中有需要我们关注的，您继续再跟我联系。
0: 好的，
1: 哎，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林老师。
1: 哎，马先生您好，请讲。
2: 哎，我是刚才说我找乡长电话那个，我给你找到了。
1: 您是什么问题？
2: 就是我那个就是邻里那个土地纠纷的事。
1: 嗯，
2: 这个土地我两家这个界，就是现在去年我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去年经了村解决我种好了，
1: 嗯，
2: 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
1: 嗯，
2: 这就属于侵权呗。
1: 您找到了谁的电话？现在
2: 找到那个我们那个乡长的电话。
1: 您说一下。
2: 155
1: 嗯，
2: 4847
1: 嗯，姓什么？
2: 姓宋，叫宋伟豹。
1: 宋乡长。
2: 对对，
1: 你是翁牛特旗哪个乡镇？
2: 茅山东乡。
1: 茅是哪个茅？
2: 就是那个一毛两毛的毛。
1: 对，你别使用电话免提，把那个靠近话筒，这样就清楚多了。
2: 啊。
1: 茅山什么？
2: 茅山东。
1: 东西南北的东吗？
2: 对对对。
1: 茅山东乡。
2: 对对。
1: 茅山东乡哪个村？
2: 沟门村。
1: 三点水的沟是吧？
2: 对。
1: 沟门村啊，
2: 三家组，
1: 三家组，
2: 对，
1: 马先生哈、啊，
2: 对对，
1: 跟您产生纠纷的那个地邻他姓什么？
2: 他叫那个王少廷，
1: 姓王是吧？
2: 哦，
1: 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联系一下乡长啊，但是依然还是那句话，乡镇只能是调解，不具备执法权啊。
2: 对对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宋乡长的电话不接，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其他工作人员的那就出是那个乡办公室的电话。
1: 办公室。
2: 啊，就是那个党委办公室的电话，那就是那也得转到他那块儿吧，电话倒是。
1: 咱们试一下，您说吧。
2: 这是党政办的0476。
1: 嗯。
2: 4600003。
1: 66660003，来，我们再试着联系一下啊、哦。电话拨出了，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4: 喂，你好。
1: 您好，请问是翁牛特旗茅山东乡乡镇政府的办公室电话是吗？
4: 啊，对的，对的。
1: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
4: 你好。
1: 哎。
4: 我姓郭。
1: 哦，郭老师，打扰您，我先大概叙述一下这件事情，看看我们是应该由哪一位分管领导来接受采访，或者说跟群众联系，您看行吗？
4: 好的，好的。
1: 哎，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也就是此时此刻，接到了翁牛特旗茅山东乡沟门村三家组一位普通村民马先生的来电，他反映了这样一个民生问题，就是他跟地邻之间呢产生了这个土地权属的争议纠纷，可能已经不止一年了。然后在产生这个土地权属纠纷之后呢，他也一直在寻求土地发包方村委会和乡镇一级的帮助，而我们当地政府也非常的作为，分别由信访办出头这个牵头组织了司法所还有村委会，然后多次去地头给这两家进行调解，也看过两家的这个2018年我们国家最新一轮的土地权属的这个手续，确认了马先生的本人应该有2亩01在这个地块，对方呢只有1亩2，但是呢丈量了具体的实际种植面积之后，确认对方确实是多种出来了。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去年在我们的调节下呢，对方就没有进行抢种啊，马先生就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已经扣上了地膜，马先生现在感觉很无助，然后他参与节目呢是想要这个咨询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带着这个基层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群众之间的一个个体的矛盾纠纷的问题联系到乡镇政府，看一看我们当地还有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措施能够来推进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化解一下矛盾。
4: 好的好的。这个情况之前我们信访站应该是了解过，昨天还是前天来着，我记得他们还就这个事儿开了一个短会儿。
1: 哦，
4: 然后我这边也跟信访站那儿沟通一下，您看方方便把马先生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让信访站跟他沟通沟通。
1: 好的，
4: 然后联系陈书记跟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好，感谢您。来，我们在线的这位马先生。
2: 哎，您说。
1: 您的电话是否方便在直播的时候留给我们的郭老师？
2: 可以可以。
1: 那我现在来说一下您的电话，郭老师，麻烦您记录一下吧。
4: 啊，好的好的。
1: 是150。
4: 50658。
1: 嗯。
4: 我跟您确认一下，150-5068是吗？
1: 是的，他属于沟门村三家组，他姓马。
4: 好的好的。
1: 哎，郭老师，我们当地以前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4: 沟门村三家组这里应该是没有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最近就是二轮土地延包嘛，倒是不同的村组因为那个村民返乡会存在的一些争议，这个我们信访站近期正在沟通解决，我这边也跟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抓紧出个方案，
1: 好的，
4: 沟通沟通。
1: 好，我辛苦麻烦问一下您的职务是？
4: 我是这边西阳镇办公室的干部。
1: 好好好，办公室主任是吗？
4: 我还不是，我们主任今天有事儿。
1: 好的好的好的，郭老师，那这个事情就拜托给您了，咱们呢跟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再进一步沟通一下，然后帮助群众，我们的这个主要目标就是发挥我们基层堡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把矛盾呢化解在基层，不要让这个矛盾进一步的激化，或者说呢再占用其他的一些公共资源。
4: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跟他们沟通。
1: 好，感谢郭老师。
4: 好的。
1: 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4: 哎，好，再见。
1: 嗯，来在线的马先生。
5: 哎，你好。
1: 那就等待乡镇政府跟您沟通这件事情啊。
5: 哎，可以可以。
1: 好，后续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及时参与节目给我们大家伙来进行一个反馈。
5: 哎，好的，谢谢了啊。
1: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再会。
5: 好，哎。
1: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即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你把坏情绪带回家。

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2: 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戚先生。
3: 喂，你好，
2: 戚先生，您好，请讲。
3: 往那黄山吧，原来承包给个人了，以绿化为主的，现在就是啥呢？他又从不知道从哪了，从村里又转包了，转包这个是要盖猪场，把杏树都推了，这个合法不？昨天我连线了，
2: 合法不？合法不合法？需要你们当地林场部门来确定，我确定不了。
3: 啊、嗯，那往那个我昨天那个得的那个书记的电话是04763885006。
2: 我跟您要电话的时候，您再给我提供电话，咱们先把事儿说明白了，我来判断需不需要在直播的时候三方通话采访，好吗？
3: 嗯，行。
2: 嗯，您具体再说一下您的事情，因为每一天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也不一样，咱们也得保证大家伙儿得听得明白，不能糊里糊涂的，是吧？
3: 嗯
2: 嗯，
3: 这就是第一个承包人，就是以绿化为主的，就是做林的，承包出去了。
2: 嗯，
3: 第二次呢，他就村就是第一个承包人嘛，从村里转包的合同转包给这个人了。
2: 嗯，
3: 完了之后呢，现在这个人呢就把杏树大把杏树都推了。
2: 嗯，
3: 推了要建筑厂，我问这个合理吧，合法吧？
2: 把杏树都推了，然后要建筑厂。
3: 对对对。
2: 嗯，推了多少亩杏树？多少棵？
3: 现在推了有200-300棵了吧？昨天推了昨天他从昨天。昨天又开始干了，我给停了两回，停两回又他又从报警屋的，他们又推上了。您说是原来性质变了，他说是原来是果园的性质。
2: 嗯，
3: 那杏树能变成果园吗？
2: 你哎呀，你不要问我了，我能知道吗？这得当地审批。
3: 嗯。
2: 啊，你到底要咨询我什么问题？你一会儿问我人家违法不？一会儿问我这个杏树能变成果园不？我不清楚呀。
3: 嗯。我就问这个，就是推这杏树，他那个合法不？违法不？
2: 又来了，你要是就问我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得问当地林草局。
3: 那我昨天也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书记的电话了，书记也没
2: 这太费劲了，太费劲了。你昨天也不是这么对话的呀。我跟你说啊，也跟大家伙说，我们作为媒体，界定不了谁的行为是这个违法还是不违法的这个行为，对吧？我们也没有资格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光听一面之词去给任何人界定这个行为，所以你不是这样问问题的啊！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们村子里面的荒山上有一些杏树被别人给这个采伐了，采伐要推倒了，推平了，推平之后要建养殖场，是这个意思吧？
3: 对对对。
2: 这个人是本村村民不？
3: 不是。
2: 啊，那他跟村委会签的承包使用合同啊？
3: 他说他说跟着村委会有合同，咱们他也不让老百姓看合同。
2: 村委会怎么说？
3: 村委会说人承包给他了，完了之后就是有同意的呢就给钱了，没同意的就没给钱呢嘛。
2: 承包给他多少亩啊？承包给他多少亩？
3: 原来承包给他的是，他现在是那个面积是1000来亩地儿，他现在推的杏树现在有192亩的，可能是。
2: 是荒山的性质吗？承包给他的这1000多亩？
3: 对对对，荒山。完了之后，那是大会战干的那个植树造林那个大把杏树。
2: 嗯，植树造林时候种的这个杏树是吧？
3: 对对对。
2: 植树造林的时候就种的都是杏树吗？
3: 嗯，杏树现在也有，少数的松树，自然成的松树，松树倒是也有1棵半棵推了。
2: 嗯，一共推了大概有100多亩了，是吗？
3: 现在推了也有了。
2: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是我们市卡青旗西桥镇的三家村的。
2: 您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
3: 书记的。
2: 西桥镇镇政府书记的是吧？
3: 对对对。
2: 您说一下。
3: 座机电话是04763885006。
2: 没有手机号是吗？
3: 手机号13674476。
2: 书记姓什么？
3: 姓于吧。
2: 于书记是吧？
3: 嗯。
2: 这事咱们跟他反映过吗？
3: 反映过，他是性质变了。

0: 那我也改成雇员了嘛，就没价值了，是不是？
1: 什么时候跟他反映的？
0: 昨天他们去的嘛，去七八个人。
1: 你去了吗？
0: 纪检委的也给沟通了，说是性质变了，因为是雇员，变成雇员了，是不是？
1: 你去了吗？昨天？
0: 昨天我没去。
2: 你好。
1: 你好，请问是赤峰市喀拉沁旗西桥镇镇党委于书记是吗？
2: 您是哪位？
1: 于书记，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2: 您好。
1: 您好，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冒昧给您打电话，于书记，是因为我们西桥镇所辖的三家村有村民在线反映问题，我先把村民反映的问题大概向书记介绍一下，您看您有没有关注过，是什么情况，好吗？这位村民反映，这位村民反映说，他们村里面大概有1000多亩的荒山，被村委会呢流转给村集体以外的一个人了。流转给他们之后呢，现在这个人啊，每天可能都要动用大型机械，把荒山上的当时植树造林时候种的杏树，还有后来自己散落、自己生长的这个松树，然后呢，这个再推平。到目前为止，村民说已经推平了大概有100多亩了。他们了解说，这个人想要在这个地方呢建养殖场。那么村民现在有几个疑问，一是当时植树造林时候种的杏树，那么能不能够被这样推平，然后建养殖场？第二个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否确认了这部分土地的这个性质，还有对方的这个行为，咱们当地乡镇政府有没有关注过，是怎样一种情况？
2: 哦，这个是前段时间有一部分西方就是群众到我那去，给我反映过这个问题。截止到昨天上午，我们镇里的司法所还有相关部门到一起到村委会，去核实这个情况。把相关的就是群众反映的人也叫到了现场，和他们一一的进行沟通。正在调查过程中，
1: 正在调查过程中，
2: 这个老百姓反映的诉求我们已经受理。第一时间呢，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向老百姓到实地地方去看一下，然后呢，和他们一一解答的相关问题。目前这个事我们正在处理中。尽快我们会给老百姓一个答复。到底刚才您
1: 我还没有了解到最终的结论性的东西，
2: 是吗？截止到昨天，我确确实实有老百姓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司法所还有相关部门已经进入他们村里和村委会，还有检举的一些个老百姓坐在一起，已经面对面正面的这个接触上这个问题了。下一步我们正在逐个地块，因为他们反映的这个地块，我们要确定好到底在哪个位置，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好的，也就意味着地块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对于老百姓反映的这个地块地类还有相关的性质还没有办法最终确认，所以呢确定不了目前为止结论性的答复是什么。是吗？
2: 那么我们会马上受理这个事，马上办。
1: 村委会跟对方签订的这份合同，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到现场之后看没看？
2: 这个我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因为昨天上午，我想一下，因为上午我们具体的司法所所长还有相关的职能部门的已经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进驻这个村里了，和老百姓已经见面了。
1: 好的。
2: 昨天他们给我反馈的是，他们正在推进这个事情，老百姓也在都在双方举证。
1: 那就辛苦书记，
2: 把合同拿出来。反映的是哪个地块，是什么情况，需要林业部门现场鉴定这个地方是林地还是相关的工作已经开展了。
1: 好的好的，但是到目前为止
2: 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和村里和老百姓一一的给他们解答告知。
1: 到目前为止村民已经报过2次警了，报警是因为每天早上对方都在动用大型机械然后推倒这些杏树。
2: 这个事情已经他们确实反映过几次，到我这份儿已经，到现在开始，我也觉得有接近1周的时间了。前段时间他们已经到奇迹里，还有信访局也走访过，我们已经和他们村里就是沟通过，这个事情到底是村里签订的这个土地协议，还是他们自主签订这个协议？现在老百姓拿不出来相关的一些个证据，但是我们现在司法所已经介入，对这些个问题，我们。采取就是一对一的，村里拿出来的相关证据，老百姓拿出来的相关的合同，我们要一一的去确认。
1: 就是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确定到底是村民一对一签的合同，还是村委会签的合同。

0: 嗯，到底是和村民说的是，我给我反映过的是，他这合同很乱，
1: 嗯，
0: 不是说一对一怎么样签的，我们现在要把合同的一些个，因为很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这块合同之间有相关的纠纷，权属还有这个权属地界也有纠纷，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确定好到底这个地块是谁的地界，然后和村签的还是和老百姓签的，这个我们要确定好。
1: 已经一周的时间了，合同如果我们还没有确定，就是远了，
2: 尽快办理这个事情，好吧？
1: 回头和您联系。这周我不再打扰您了，因为咱们办任何事情需要时间，我充分尊重这种情况，所以下周周一我9点整再给您打电话。
2: 好的，好的，
1: 感谢于书记。好，我们再会。
2: 嗯，
1: 来，我们在线的这位戚先生。
3: 你好。
1: 哎，您听着呢是吧？
3: 我听着呢。
1: 嗯。 现在书记是这样一种答复，然后我们约好了下周一打电话，今天周二，这一周呢有效的工作日还有4天的时间啊，所以这4天当中看一看乡镇政府关于这件事情的调查了解还有推进的这个情况如何，您呢及时跟进，下周一早上9点整你要给我打电话。好嘞，
3: 好嘞，
1: 你要记住这件事儿，别解决了你就没动静了，我会惦记的啊。
3: 嗯，好嘞，好嘞，好嘞，
1: 没解决我们也需要继续关注的，是什么情况什么答复，所以下周一早上9点整您参与节目啊。
4: 嗯，好嘞，好嘞，
1: 好，
4: 谢谢啊。
1: 再会，不客气。
4: 再会。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季女士。
5: 哎，你好，
4: 李明老师。
1: 哎，请讲。
4: 哎，我还是反映我家里地那边。
1: 嗯。
4: 昨天我不是上乡里去，然后看那个户口户籍上乡长和村书记都去了，然后还没有体现出来我哥当时啥时候分的户，就是现在就是单户。 现在是单户，但是什么时候成为单户的体现不出来？对，体现不出来。
1: 乡长书记跟您一起去的派出所。
4: 对，一起去的。那派出所的人怎么说？为什么体现不出来？怎样才能查得到？他说，96年到97、98年这三年可能更新系统，给他个丢失一部分，可能就打的那个了。完了，因为乡长们有指示什么，他说也没有。
1: 因更新系统导致丢失了，按正常来讲是可以还原的，但是派出所的这个原因导致的，还原不了了。
4: 嗯，他说他还原不了。那怎么办？乡长书记在场，在现场怎么跟您说的？他就说那没有这个证据，我也给你申不了地。那你没有这证据啊？
1: 那没有这个证据，不是你导致的呀。
4: 嗯，对呀，我说了，我说这也不是我导致的，是我该找谁呀？
6: 啊，乡长说那也没有办法呀。我说没有办法，这我哥没有地是事实啊。
1: 嗯，
6: 他说那这事我就解决不了啊，就这么说的，没有地，没有这个事，那个依据我就给你分不了地。
1: 你现在说，嗯，你说
6: 回到村上，我就找村书记。
1: 嗯，
6: 然后我就说我二哥这种情况，你说啥都找了也没有能证明我二哥现在啥时候分的户。那你说我二哥确实是单户，我侄是1971年出生的。
1: 人户口本就显示是单户，那你说现在这事实证明，台上面都没有我哥。嗯，
6: 那他证明怎么分地吗？他说这个你就不能没有那个户口，啥时候分的就证明不了分地，就分不了，给你分不了。嗯，你说你停了。
1: 嗯，你有旗县一级这个分管这一次你们当地土地研报工作的农牧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6: 有。
1: 您说一下。
6: 152。
1: 152，是吧？大点声。
6: 152482。嗯。1132，1132，然后1132，23。你就顺顺利利的挨个念数字就行了，你还总结着说，还说不明白，再给我念一遍，从头到尾。152482，12233。嗯，
1: 这是谁的电话？嗯。
4: 这是包志愿负责人。你别用免提行吗？我是听你说话，我听不清啊。我没问你啊。行当户事儿的呀，哎呀，我这是用心用力的，你这是行当户事儿的。我不是，我现在就是有点紧张，也是。别紧张，我不说你了啊。达莱特旗农牧业经营服务中心负责人包志愿。你给他打过电话没有？我没打。农牧业经营中。

0: 中心，包主任还是什么职务？
1: 包，他是主任嘛，包志愿主任。
0: 那这个电话你没打过，你从哪儿来的呀？
1: 就是我从别人那找的，
0: 别人那儿打听的。
1: 因为，那对，因为我这就是说，我提供这个电话，我打我怕我说不清楚，我就没打。
0: 那你咋就敢给我打呢？你觉得跟我能说清楚？
1: 因为你们懂法呀，我这有点不懂啊，有些事儿。
0: 我问问吧，咱们试试吧啊。
1: 嗯呐。
0: 如果有政策卡着呢，确实没有办法。咱们不能因为
1: 现在是我手里是啥呢？我手里有他们分地那个明细账单，现在昨天我复印了一份，就是历史遗留问题的，一轮有土地，二轮没有土地，他都给分了，2亩08，最多的是4亩多。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咱们扎拉特旗农业经营管理中心的包主任吗？
2: 哎，你好，您。
0: 包主任，打扰您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我叫立伟。
2: 哎，
0: 包主任，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扎拉特旗努文木人乡杏花村一位普通村民的来电，他主要是说反映他家里的两个哥哥呀，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土地的问题。就是群众为啥这个档口上反映，我相信你我心里都理解啊，因为咱们当地现在不正在进行这个二轮土地研包工作吗？这个是一个问题，一个信号。另外一个信号是什么呢？他们看到了希望，就是当地现在咱们扎拉特旗啊，据群众反映，我们了解到的这项工作推进得非常好，不仅二轮土地在进行研包，同时呢也为一些没有土地的群众、应有土地的群众在进行补发，所以群众看到希望了，在这个档口上抓紧时间就想联系一下这个事儿，想争取一下权益。我们带着他的问题跟您联系，您看看在不在咱们管理范围之内这个事儿。
2: 您说他那姓名叫啥，我跟他们那个乡镇沟通了解一下。
0: 好的包主任，我一会儿
2: 叫什么，
0: 我一会儿让他跟您说具体地址和他的姓名啊。我先跟您介绍一下我目前为止掌握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我走过的这些路，为了这件事儿，这样方便您下一步在关注这个工作的时候能够节省一些精力，多掌握一些基础信息啊。包主任是这样的，昨天他大概是2次还是3次上线了吧，我才带着他的问题已经采访了他所在的努文木人乡的王乡长了。
2: 王乡长
0: 给出的答复呢，无论说在直播接到电话，然后有一些紧张，没有事先准备，有这种因素啊。然后呢，咱们不排除，因为我们都不是事先打招呼的，包括跟您打电话，咱们也没有事先打招呼，对吧？然后呢，不排除他有一些紧张，没有做事先准备，答复的呢有一些不太这个完整。
2: 对，土地矛盾都比较复杂，
0: 比较复杂，
2: 就得了解之后才能。
0: 对，
2: 确实复杂的。
0: 不太完整体现在哪些方面？我大概向主任汇报一下。一，他说他哥哥这种就群众反映问题群众的哥哥不应该这一次补地补发土地。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是后来户，后来户的情况下呢，这个村子里面呀，当时二轮土地研包的时候，是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没有打乱重分，是延续了一轮土地发包的结果，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么当时是否允许这样做，我们不去追究了，应该也是有允许存在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的啊。因为是延续了一轮土地发包的结果，所以导致他们这一户人呢，90年的时候把户口迁到努文木人乡杏花村的，导致当时迁过来的时候，本村就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地了。于是呢，他们家当时是7口人还是5口人，就给了8亩8分地。但是当时村委会也很好，就没有说你因为你是外来人口，所以我就故意要给你少地，不是，人家就说我没地了，我们现在二轮土地发包呢是延续的一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也没有新的地给你了，就剩这8亩8了，你们家先种着，以后有新的地了我们再给你们补。这话是不是挺暖心？也挺符合政策，对吧？于情于理都挑不出来问题。结果呢，90年之后，大概是95年左右的时候，这个群众的哥哥呀，就跟本村的另外一位女性结成这个连理了，就结婚了。结婚以后，他们当地大概是96年二轮土地发包的嘛，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因为延续了一轮了，所以呢就没给他们在8亩8的基础之上多补地，就说没地了，没给补。然后呢，这家人就一直也没找。直到等到这一次二轮土地研包，看到好多新增人口啊，包括当年因为计划生育，然后这个超生人口没地的都给补了，他们就燃起了希望，说那我们也是正儿八经这个村的村民，当时呢我们7口人或者5口人 就给我们发报了8亩8，现在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补？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联系的乡长，乡长怎么说呢？说我们这一次只限定了补地的范围，是抽过土地的群众才给补，说他这个情况不属于抽过土地，他压根儿就没有。我说你说的太好了，他就是压根儿就没有，那他都不属于被侵这个被抽过土地的，压根儿就没有，但是应该有。那我们只要有机动地，能不能给他补？要没机动地，咱们就不说了，对吧？
2: 嗯嗯。
0: 然后他一来是表达这是文件规定的，补不了，讲不了这个理。我说哪个文件我们能看不？他说文件没有规定的这么细，马上又说这个是村乡两级又定的。我说村乡两级是依据什么定的？他说召开过全体村民大会。我说你召开过全体村民大会，虽然村级组织自治，但是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90年就是你本村的人了，凭什么不给人家发地？当时没有机动地说不过去了，现在有机动地为什么不给人家补发？这是一个问题吧，包主任。然后乡长
2: 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0: 乡长听我这么说完之后，又给了我一种答复，说那不行，因为他们当时以户为单位已经承包到地了，虽然只有8亩8，虽然不像这个他们当时人均到手面积应该是最少还3亩多呢啊，这是乡长昨天亲口跟我说的。我说那咱们算一笔账，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你们当地人均到手面积多少？他说少的有3亩多，多的有4亩多，再多的有5亩多。我说好，那就按照最少的人均3亩多来算。他们家人7口人，群众说7口人，乡长说5口人，但是我不去纠结啊。无论5口还是7口，一共8亩8，那肯定没有满足最低人均3亩多的这个数字吧？这也证明了确实是有人口是有自然人是缺失土地的吧？然后他就会开始纠结说，我就要跟你说，当时以户为单位发包，他们这个户已经承包到地了，除非能证明他现在争取的这个权益的二哥和大哥当时户已经分出来。那我就可以再补地。我说怎么证明？去派出所户籍警那查行不？他说行。我说群众去查，户籍警不配合，你陪着一起去。然后今天这个群众上线了，乡长和书记昨天都陪着群众去派出所了，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派出所说96年、97年、98年3年因为更新系统，所以查不了当时的户籍的这个原部了，看不到了。也就证明不了，按照乡长的思路必须得证明他二哥和大哥现在主张权益人当时是已经另立户口了，但是现在还原不了了，因为一户口本上不体现，二系统当年因为更新，这个更新系统现在也不体现，没有记录了，但这不是群众的问题呀。所以这事儿咋整呢？
2: 行，我具体的事跟那个乡里边了解一下啊。
0: 行呢，包主任，
2: 大体就是一个电话，土地矛盾的事不可能就一步就能了解清楚。
0: 是，我怕您到时候听一面之词，我先把我了解的情况先跟您如实复述，您心里先掌握一下。
2: 行，
0: 好吧。然后我们先听一听这个在线的群众还有没有什么跟主任这个沟通汇报的，好吧？来，季女士。
3: 哎，
0: 您有什么想跟我们包主任来这个说的事儿吗？
3: 啊，没有。
0: 没有了。
3: 有包主任。现在我。现在他就要我要这个证据，问啥时候分的户才能给地。完了昨天我又要求了，我说我要找着证据是不能给地，他说那也不行，那也得经过乡里经过杂区审批，他就这么说。他就这么说。完了就说完了，后来说啥呢？说就是分了也就给你分几分地有啥用啊。完我说那凭啥呀？他就这么说的。
0: 凭啥呀？还那有这个具体情况呢，但是总之咱们先确认一下，你这两个哥哥应不应该分到土地，有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不能保障的话是什么原因？能保障能不能应保障，能不能尽保障？我们是这样一个原则，包主任，这个原则没问题是吧？
2: 行，您把那个他们两个哥哥的姓名说一下。
0: 好嘞。
2: 我季。
0: 哦，季女士。好，季女士您说一下。
3: 哎，我二哥季凤俊。
2: 季凤军是吧？
3: 季凤军啊，大哥是季凤阳。
2: 啊，好。行，我跟乡里边联系一下啊。
0: 好嘞，包主任，这事给您添麻烦了啊。
2: 没事。
0: 好，谢谢您，我们再会，您先忙。哎，再会。
2: 哎，
0: 来吧，季女士。
3: 哎，
0: 就沟通到这儿，今天。
3: 嗯，
0: 后期是什么情况？
3: 谢谢，
0: 咱们再随时联系啊。
3: 嗯，好嘞，谢谢了啊。嗯啊，好。
0: 好嘞，我们再会。
4: 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 6630353来参与节目，或者欢迎您关注快手账号立伟说，实时交流互动。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
5: 啊，
4: 我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7: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6: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8: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8: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6: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赛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沃土生金栏目。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提起古村落，很多人印象当中都是守着老建筑、发展缓慢的老旧村庄。但今天咱们要带大家认识两处完全不一样的百年古村，一处藏在四川攀枝花的群山之间，一处依傍运河坐落于江苏南通。两处古村，一南一北，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天差地别，却跳出了古村发展的固有思路，在保留本土老底蕴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一个靠山地特色农业破局，一个凭运河美食文旅出圈，两座百年古村守古而不泥古，用创新盘活资源，带动村民增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2: 这里是百年古村，它的安静有一天被打破了，有人欢喜有人愁。千年古镇来了一个爱折腾的女人，把运河变成了舞台。
3: 祝你们首演成功，一二三，耶！
2: 我们一起去看看古村到底能新成什么样。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散落着许多古村落，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有青砖黛瓦，有淳朴民风，但也有着相似的境遇，偏远、闭塞、冷清。今天我们要去的两个古村，一个是藏在大山深处的百年古村，人均年收入曾经不足一千元；一个是依傍千年运河的古镇，却一度少人问津，老屋破败，但如今都变了模样，有一连串的新鲜事正在轮番上演。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延边县，有一个叫联合村的地方，它由六个传统村落构成，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还得过全国最美古村落的称号。曾经的联合村因为地理位置偏远，海拔又高，发展受到不少限制，直到有一年村里发生了很多新鲜事，百年古村也随之变了样。
4: 这个这个是我们种的黄泡，黄泡果，
5: 就像黄色的草莓哈，但是它里面是空心的。
4: 对，空心的。
2: 村里人管这种水果叫黄泡果，学名黄索莓，吃起来酸酸甜甜，有一种特别的香气。黄泡果是云贵川地区常见的野果，如今叫程文峰的小伙子竟然搞起了种植。
4: 之前野生的没人种。
5: 哦，为什么没有人种呢？
4: 不是很好种这个东西。
5: 这个不好种。
4: 对，不好种。
5: 那你为啥要种？
4: 因为我就喜欢种点别人没有的东西。
2: 因为黄泡果很难人工种植，所以卖价一直居高不下，最高可以卖到80元一斤。卖这么贵，全都因为它太娇气了。
5: 80块钱一斤啊？
4: 对。
5: 我，哎，它怎么那么轻松的就被我摘下来呢？你看啊，
4: 对，
5: 我都没有用力哈，你看我就碰了它一下，哎，你看，我就感觉我都没有用力，它就下来了。
4: 对，它里面是空的。
5: 哦，怪不得，就特别容易摘，是吧？
4: 对。
2: 成熟的黄泡果轻轻一晃就掉下来了，而且果子本身也很脆弱，不易长途运输，这可咋卖钱呢？陈文峰看起来却一点都不着急，他种黄泡果可不是为了在市场上卖，而是另有目的。2023年，当地政府要充分发挥联合村风景秀丽的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经过招商引资后，杭州一家公司入驻联合村，和村里一起经营旅游产业。当时这家公司想招聘一个本地人，周军丽看到机会想去应聘，经过半年的培训之后成了联合村旅游项目的运营总监。 这本来挺好的事儿，可丈夫陈文峰不乐意了。原来自从当上了运营总监，周军丽每天忙得昏天暗地，经常半夜才回家，时间一长丈夫难免有怨气。
6: 啊，你一天就忙那边的事情，家里的事情你也不管，然后他可能自己一个人也比较累，然后他就会抱怨，抱怨我就会跟他吵架那种。
7: 嗯，你觉得自己也委屈是吗？
4: 对，也委屈嘛，事情也多啊，一天这么多事情要我去做。
2: 本来恩爱的小两口因为这件事时不时生闷气还吵架，婆婆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6: 我不想说太多了，我不陪
7: 他。说他从来不跟你发脾气，都是你跟他发脾气。
4: 就是他这样惹我的。
7: 是吗？
6: 我忍你了，我忍你了，我忍你了，我忍你了。
4: 我发现了。
2: 当然现在小两口已经和好如初，不仅因为陈文峰知道发展旅游对联合村是个大好事，更因为他是真的心疼媳妇儿。周军丽为了宣传村庄可谓是绞尽脑汁，这不，为了给游客留下深刻记忆，他和小伙伴开始了全新的尝试。
8: 就是为了让游客他们能记住我们吧，
7: 可能没准哪一款就是可以受到大家的好评。虽然前面试了很多哈，
8: 嗯，
7: 可能就是味道很怪，那可能那都是该有的步骤。嗯，
8: 我不说。
2: 年轻女孩们尽情发挥，把蔬菜和咖啡结合得有滋有味，而本地大姐刘英华也没闲着。作为联合村的大厨，她的任务就是抓住游客的胃。雨后，联合村的山里长出美味的菌子，为了让游客大饱口福，刘大姐上山采菌子，这也是个技术活。这不，记者就差点犯了大错。
9: 这是那个，
10: 这是不能吃的，这是有毒的、
9: 啊、看这是变色了、
5: 嗯、哦，这个就掰开它是颜色变红了哈。
9: 对，
5: 这就说明它有毒吗？
9: 对。
5: 炒熟也不能吃吗？
9: 对呀。
5: 但我要吃了怎么样？
9: 那就疼板板了呗。
5: 这么严重吗？
2: 采了一筐菌子，刘大姐又马不停蹄砍竹子，色香味俱全的炒菌子和竹筒饭是刘大姐的招牌菜，

0: 任何村的菜留住游客的胃，游客的脚也不能闲着。这些都是联合村的村民。蝶脚舞曾是他们年节时自娱自乐的舞蹈，如今成了联合村特色表演项目。
1: 能挣多少钱演一场？
2: 哎，一场就是给你2000块钱嘛。
1: 能挣2000块钱？
2: 哎，
1: 真棒！
0: 游客们跳得尽兴，吃得满足，而且联合村搞旅游还有个天然优势，那就是蔬菜。他们都是村里的种菜好手，如今他们的菜有一部分直接被游客买走了。
1: 觉得菜是不是挺新鲜的？
2: 对，
1: 跟在市场买有啥不一样？
3: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郭忠，传说中的文艺男中年，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四川有名的民宿经营者。他的两家民宿都在成都，还被评为全国甲级旅游民宿。不知为啥，有一天郭忠决定在联合村投资他的第三家民宿。这个决定在他的圈子里引起了不小轰动。
1: 我的朋友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他说郭忠的话就会死掉在那个地方的。
0: 甚至因为这件事，他的妻子到现在都不和他说话。大家不理解，一向谨慎的郭忠为什么选择在当地默默无闻的联合村砸下几百万元。原来郭忠来联合村投资完全是因为一个小插曲，甚至可以说是被截胡的。那一年郭忠带着团队从成都出发去云南考察，路过攀枝花就住了一晚。
1: 我就拍了个照，发了个朋友圈，定位在攀枝花。然后我一个朋友就看着了，哎，他说你郭总，你到攀枝花了？我说对啊。哎呦，然后他说你不要走了，你过来，我带你去看看几个地方，也非常美。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这里投资。
2: 你那也要走吗？
0: 被朋友拉到联合村转了一天，他就下定决心，要把准备开在云南的民宿开在联合村，
1: 非常生态。就是很多年前没见过的一个世外桃源。
0: 郭忠十分看好联合村的旅游潜力，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决定不仅引来周围人的反对，甚至联合村的村民也给他出了个难题。
1: 然后昨天就搬过了。
0: 原来他想在村里招聘一个民宿主理人，负责民宿的日常招待和运营工作，没想到结果竟然是
1: 没有一个人来。这也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0: 作为村里第一家民宿，很多村民根本不知道这个主理人到底是干啥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
1: 这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其实工程项目已经开工了。
0: 高平翠，本村人，大学毕业，来民宿看热闹时被拍下了这张照片。郭忠觉得这个爱笑的女孩很适合来当这个民宿主理人。翠翠自己也乐意，可翠翠的妈妈却不同意。
3: 这是我妈妈。
4: 你们好。
5: 嗯，对，不了解。
4: 嗯，担心狗。
6: 哦，你怕这个主理人是干啥的？
4: 嗯，不知道。
0: 就为这事儿，郭忠跑了好几趟翠翠家，好说歹说，翠翠妈终于同意了。经过几个月的培训，翠翠也有了很大变化。
6: 多坚持多久？
1: 三个月的
6: 时间。三个月，哇，真的变化很大，自信了。
1: 对。
7: 我以前就是那种唯唯诺诺的，说话在很多人面前说话都会不好意思，会脸红，但是现在不会了。
0: 郭忠的民宿开业了，大家每天都很忙碌。一个员工因为太过专注，还撞上了玻璃。看到民宿赚钱了，周军丽小两口也准备开一家民宿，还找到一个特别的主题，多肉民宿。这些黄泡果就是为了让游客采摘而种下的。万文文，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联合村的文旅推介官。这一天他来到村里寻找彝族刺绣的手艺人，想要把彝族刺绣发展为旅游商品。
8: 那花送得好好啊，像真花样的。我们准备拿到我们的展厅去把奶奶的这些刺绣给卖出去，让他们有更多的收益嘛。
0: 如今联合村的每个人都在忙碌着，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联合村的农旅融合发展做着努力。这个百年古村正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有意思的是，像联合村这样换新的故事并不只发生在西南的大山深处。在千里之外的江苏南通，一段流淌了2500多年的大运河边，另一座古镇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蝶变。通阳运河，古称邗沟，是京杭大运河一条重要的支流，也是中国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贯通扬州、泰州、南通三市，在南通汇入长江。

这是一个依运河而建的古镇，现在是旅游旺季。这里的人们想着招制作各样美食，吸引游客。

0: 你可以尝尝甜咸的。
1: 朱君君正忙着打烧饼，他家的烧饼是打卡古镇必吃的美味。
0: 这个特色呢，就是它那种海鲜，比较鲜。
1: 刚出炉的虾子烧饼满街飘香，
2: 好好吃啊！
3: 好好吃，有点油。
1: 生意火爆的时候，一天的营业额就有12000多元。
0: 我现在最多的话，一天像节假日可以达到3-4千的烧饼。
1: 古镇游人如织，村民们生意兴隆，干得热火朝天。您可能想不到，4年前这里还少人问津。直到来了一个外地姑娘田飞，才带着大家赚起了钱。几年前，她从贵州来到这里，想带着村民改造古镇，没成想引发了不小的矛盾。
4: 你改造要几年啊？我是不是能等到那天我就不行了？
5: 县里没有底啊，旅游的地方很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外面的客人是不是满意我们？
6: 对对对，敲起来敲起来！
1: 后来这姑娘不但有本事说服了大家，而且让古镇大变样，让1000多名村民都赚到了钱。
7: 这一天吧，就想着嘛，那个7块钱。
1: 他为啥会选择这里开发旅游呢？原来奔查镇锦林运河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有苏东古盐都、运河入海口的美誉。田飞作为一家文旅集团的项目经理，因为看中运河带来的商机，来到这里想改造古镇，发展文旅产业。
6: 是和我们的这个运河文化和我们的千年文化联合在一起，做一个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名片去亮相全国。
1: 田飞怎么也没想到，他刚来就遇上了大麻烦，愁得他觉都睡不着。是什么难题把这位姑娘愁成了这样呢？原来他发现运河沿岸的房屋有些已经很破旧了，他所在的公司可以出钱帮大家修缮房屋，改造完成后大家再回来居住经营。但这中间有个问题，改造时间长达2年，居民们觉得搬出去住很麻烦，大家一开始很反对。
5: 离开我们自己生活的那个熟悉的环境，还不知道后果是个什么样。
8: 故土难离总有的感情嘛，从小是小，那是自己的家嘛。
1: 当时跳出来反对最

0: 低利的人是朱军军。
1: 但是那个他搬迁的时候，那时候我要还贷款。
2: 哎，家里的
1: 赖账。哎，对。
0: 朱军军家有个祖传的烧饼店，正做着生意呢，他可不愿意搬。
1: 嗯，不想搬，非常不想搬。嗯，因为我们在南通刚刚买了房子，因为还贷款，那个时候是我最艰难的时候。
2: 走走看呢。
0: 田飞前前后后找了朱军军十多次，他的一番话让朱军军很心动。
1: 他就跟我们说啊，就是说这条街建好之后，人游客肯定会越来越多。你呢，不能光做本地人的生意，本地人的生意其实有限，他们不可能天天吃。你将来要面对游客。
0: 朱军军先点了头，其他村民想了又想，也都同意了。
3: 总要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包括自己，那要克服嘛。这是千年古代的事，对子民都是有利的嘛。
0: 两年后，古镇焕然一新，房屋修缮的古色古香。您瞧，水清了，河美了，古镇上古韵悠长，一步一景。
2: 哎呦，我还是有点天赋的，到时候你们要插小工的时候记得叫我啊。
0: 可田飞心里的压力却没有减轻，接下来面临着一个更艰巨的难题，该如何让大家一起赚钱呢？刚开始朱军军的烧饼铺生意一般，田飞很着急。观察一阵子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烧饼游客现场吃，吃一个就差不多了，有人想买了带走，可是当时的烧饼二次加热就不酥脆了，不适合让游客带走。田飞和朱军军开始想招。你看，烧饼酥脆可口的关键就在这块油酥上。朱军军做了很多次试验，田飞帮他试吃。有一天，两人惊喜地找到了让烧饼保持酥脆的秘诀。
1: 像大的烧饼，我们属于擦酥，酥呢就直接放在这个面团上，然后用手掌心把它擦开来，它不是每块都能擦到。然后那个小的呢，我们属于包酥，把它包进去，
2: 把它包进去。
1: 对对，稍微加热，它会恢复95%以上的这个口感，
2: 就像在现场刚出炉的吃的口感。
1: 对对，几乎是一样的。
0: 把油酥包进面团里，然后擀制。这样做可以把油酥均匀包裹进面团，创新改良工艺后，烧饼二次加热也能有酥脆的口感。
4: 太鲜美了，太好吃了。
0: 烧饼能带走了，销售量也大了，价格从一个1.5元提升到最高1.5元，朱军军乐得合不拢嘴。
1: 人家吃了好吃的，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确实心里是最开心的。
0: 不光是这家烧饼铺，古镇上开了几十家店铺，怎么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古镇，让开店铺的村民收入更多呢？田飞又开始想主意了。
5: 其实我们有很好的这个运河资源，但想的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一个 IP 名片，和其他古镇做差异化的运营。其实有很多古镇它都是形差不多的，建筑形态都一样，那为什么我们的古镇会要做的和别人不一样？其实主要是内容。
0: 走，咱们一起上船游运河去。
5: 现在这个奔河分支大家看得到，我们的这个奔河分这个是4米宽，我们刚才进来那个是38米宽，就明显感觉到我们现在这个比较狭窄了。你看，我们感觉就是马上要撞上的这个感觉。对，要低头，要低头啊！对，您看一下，我的手马上都能够撑到这个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啊。
0: 您瞧，在窄河道里穿梭，别有一番韵味，给游客带来的冲击力更强。
6: 其实古镇有很多，但是在古镇又靠近运河的很少，然后这个也算是一个特色。而且我们这边把这个水质都打理得非常的好，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水草都很清澈。
0: 白天的运河够好玩了吧？可田飞觉得还不够，他又想抓住天黑之后的财富。您瞧， 这是晚上的运河，黑漆漆的，啥都看不见。

0: 这里面能有什么财富呢？
1: 开灯，开灯。
2: 收到，收到。
0: 有了绚烂的灯光，晚上的运河如诗如画，光有夜景还是单调。田飞又想了一招，既能增加古镇吸引力，又能让村民多一份收入。
1: 那我们准备，
3: 你们就是马上就要开始演出了。
1: 对，我们现在要准备马上开始演出了，祝你们首演成功。1、2、3，耶！
0: 田飞把运河当成舞台，请本地村民当演员，给游客带来独具特色的表演。

0: 当地村民表演的节目吸引了游客，也得到了好评。
1: 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这边的表演啊，可能我看得出来是本地的一些居民，但是能表演出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这样的新节目不断推出，增强了古镇的魅力。
2: 首演成功，一二三，
0: 村民们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运河变美了，古镇人气变旺了。
3: 以前外地游客来的很少，但也来，毕竟我们也是个古镇，也来，但是现在来的人更多了。
4: 你们游客来了，我们开心啊，我们要共享我们的古镇啊。哎，我们怎么呢？所以说我们就自愿组织起来接待这些游客，我们为我们的古镇扩展。
0: 大伙实实在在赚到了钱，日子越过越滋润。老房子改民宿，野果子变采摘园，运河水上成了展现村民风采的舞台。古村的根还在，沉寂多年的东西却被盘活了，这才是真正的焕新。

0: 出世间。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2: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对对，
10: 遵规守法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如何让养猪更赚钱，是很多人一直都在探索的问题。在湖北省的襄阳市，那里的养猪场里面就充满了高科技的元素，自动喷淋系统、自动投喂系统、 AI 人工智能算法等等，这些新技术的运用让整条生猪产业链都提高了效率，也让当地的养殖户大幅度地增加了收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2: 这里是湖北省襄阳市的一家存了1500多头猪的养殖场。这个养猪场看着规模很小，1500多头的存栏量也很不起眼，但就是这个猪场每年能产生的效益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
3: 每年都是两批次，收入都是个50万块钱吧。猪养猪养了7、8年猪，收了这积蓄了，在武汉给儿子买了一套房。我心里感到相当自豪。
2: 王群生跟襄阳正大公司合作了7、8年，给公司代养育肥商品猪，每年2批次，每批养殖1500多头，年利润就能有50多万元。这个数字听起来就让人很兴奋。这一天是这一批次育肥猪出栏的日子，这么好的价格，这些猪可是养殖户的宝贝，在场的每个人都很紧张，生怕出现问题。特别是上下车的时候，大家格外注意。
4: 他这边隔得有点远，你注意点，别掉下来了。像这样的腿撑着外面的，你把它赶一下，不要后面的猪一上来，把它一拥挤，它腿别着受伤了。
2: 说话的人叫魏小龙，是服务这家养猪场的主管。按照现在养猪场的防疫要求，出栏时所有跟猪接触的人都要穿上防护服，避免给猪带来病毒。平日里魏小龙很忙，他负责给11家这样的养猪场提供技术支持。他对每个猪场都很上心，即使赶猪上车，他也要再叮嘱一遍，甚至对清空一栋养猪场的具体时间都有严格要求。魏小龙又出发了，他要赶去下一家养猪场。魏小龙畜牧兽医专业出身，现在是公司深度合作项目部的主管。在养殖户眼里，魏小龙可是个养猪专家，他去哪个场子就相当于过去送钱了。因为他们只要按照魏小龙的方法去养殖，一年赚50万元不是梦。这个跟魏小龙说话的人叫王群生。2025年是他跟公司合作养猪的第8年，每年至少可以赚50万元。养猪这么赚钱，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王群生之前一直在外地打工，手头也有一些积蓄。从2017年开始，生猪的行情一直比较稳定，这让王群生有了回老家养猪的想法。他就投资了30多万元，

0: 建起了养猪场，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不看好这件事儿，因为王群生从来没养过猪。
1: 之前没有养过，
2: 开始养猪的时候啥也不会吧？
1: 啥也不会，什么都不会。刚开始那时间的时候，刚开始养的时间有一头猪，说实话，聊了我们刚开始都不会那个拉稀，我们也不会治。
0: 从来没养过猪，也不懂养殖技术，就敢投资30多万元建猪场。王群生胆子这么大，就是因为他看好跟公司合作的这种代养模式。21日龄的猪仔进到王群生的厂子，到养殖5个半月，体重达到125公斤，可以出栏。每一头猪，公司给养殖户200多元的代养费用，除去人工、电费等成本，这一头猪就能让王群生纯赚170-180元。一年就有50多万元的利润。起初王群生信心满满，养猪这么赚钱，即使之前没经验，他觉得自己肯定也没问题。可是作为一个养猪小白，真的开始正经八百养猪，他马上就感觉到了压力。
1: 自从走上这个养猪的道路，没有谁过一个完整的课程。哎呀，夏天的，特别夏天的猪呢，容易这个温度高温，容易发病。但是呢，你要自己不辛苦一点，这个猪肯定养不好。
0: 夏天的猪场是最难熬的，室内最高温度超过42摄氏度，天热猪就不吃饲料，不长膘还是小事儿，遇到了病情就是大麻烦。为了给猪冲凉降温，夫妻俩24小时观察温度计，随时拿着水管给猪喷水。
1: 哎呀，中午吃了饭了，连个中午觉都睡不成。每天中午来了，饭碗一丢，都来叫圈里把这个猪这个便器全部要喷水。啊，来个猪降温。你要是温谁教不好的情况下，猪中午11点以后就不吃饭了。
0: 这种情况持续了5-6年的时间，直到2024年，王群生养猪变轻松了。采访时，王群生的这一批1700多头猪还有1个半月就可以出栏了。常见的养猪场越临近出栏越是忙碌的时候，可记者在养猪场转了一圈，即便是到了喂猪的时间，王群生也没做什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的呢？这一天，魏小龙带着技术员正在调试一个设备，他说能让养猪场轻松赚钱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小盒子里，安装这么一个小盒子就能解决困扰养猪场多年的难题吗？
1: 装之前跟装之后要最低要按公司的说要提前4天，咱提前4天出来都可以多借13块到14块钱。
2: 这一头猪多赚13块？
1: 每头猪，对，总共1700头猪，大概情况下都能多挣个20000多块钱。
0: 原来这套设备里面就藏着正大公司最新研发的一套新系统，利用农户原有的猪场进行改造，不仅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还能让养殖户半年的时间多赚20000多元。魏小龙把系统里面几个数据调好之后，几个月都不用再来管它。这套系统到底是怎么改变养猪场的呢？
3: 喷淋系统呢，是它根据时间，根据这个猪只的一个周龄、日龄，跟那个对应的体重，它有那个自己有一套那个运算系统。它这个日龄的猪，这个体重的猪，它大概需要多高的温度，多少的湿度，它自己去算。如果它这个探头检测出来这个温度不对是吧，这个湿度不对，它就会根据算法去调整，然后呢是需要增加了还是需要停止。他就自己运算，然后就开始输出指令嘛，他就开始就可以喷淋。哎，这个系统我给他调试一次，他后面他就不用管，到时候都可以不看他都可以。
0: 2024年，王群生花了8000元钱安装上了这系统，他也没想到这个系统真能解决大问题，而且用10年都没问题。这么多的喷头可以精准定位到每一个区域，哪里不合适就喷哪里，还可以节约用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喷头喷水1-2秒就停下来了。那么这套系统是如何实现这么高的灵敏度，还可以降低养殖成本的呢？

0: 用几年的时间呢，锁定了每一头猪在每一个不同日龄下面最合适的温湿度。那么我们把整个这一套的一个模型形成了一个算法，嵌入到我们本地的控制器里面。在猪舍内呢，我们也安装了相关的传感器。那么整个系统呢，只要是通网且在全密闭的猪舍下面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全天候的24小时的去进行服务。整个活动呢不需要人工干预，进而呢去完成了整体成本的一个全周期下降。
1: 一套好的系统能真正做到为养殖户节约成本，让每一批猪可以提前10天出栏，就给养殖户省了不少钱。除此之外，这套系统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
2: 到这儿来，这儿有个汗池，它这个尿堆到这里了之后，它是感应到了，它就自动提的，
3: 很省事。我看一下就行了，不管了，再看别的事情了。
4: 等于这一个厂子就这一个就够了。
1: 自动投喂饲料很常见，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魏小龙卖了关子，他要带着记者去看一下这套系统的后台是什么样的。现在的养猪场病情防控很严格，不是想进就能随便进的，这就给技术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该怎么办呢？魏小龙打开电脑给记者展示了几组数据。
5: 平时就是咱们猪场看到的那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狗机的软件来录入的这个采食啊猪只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后台啊，这个所有的都能展示。
1: 每一个合作的养猪场每天自动上传吃饲料情况，后台根据数据分析来判断猪是否健康。
5: 这个数据的一个分析来看啊，这个猪群在这个2月7号这一天啊，它的采食量这个突然降低了啊，这一天就可能就是这个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什么猪群出问题了，突然猪群发烧，产量下降，然后出现异常了。第二种就是这个我们打疫苗啊，进行一个限饲，避免这个猪群的应激。这个系统后台啊，一旦发现你这个采食异常或者死亡异常，它就会给你主管发信息，来通知你它这个场这个数据异常，提醒你进行一个检查。
6: 然后系统自动发送是吗？
5: 对，系统自动发送。
1: 这些数据不仅能监控猪的健康情况，也关系着养殖户能多赚多少钱。料肉比越低，公司给养殖户的代养费用越高。
5: 就是根据糖尿病比这个节约的比例啊，就是我们以0.01为一个点，它是相当于21个点，就给44块的奖励。比较我们要激励客户这个能做得更好嘛，所以就是给的奖励也比较多。
1: 这个养殖户一批次1679头猪，就奖励了6700多元。他叫苏国伟，是公司的驻养殖场的技术员。每天他的工作就是解决难题，上报养殖数据。
7: 每天这个早晨的时候，然后到晚上结束的时候，你吃了多少尿都可以看到。系统这边就是我们这边录入，知道这个系统之后，它就是形成一个曲线嘛，来判定这个猪只的健康度。这个系统还可以做这个各种猪只各种疾病的一个检测。
1: 这天养殖场的饲料就要用完了，技术员苏国伟通过手机下单，在外面的饲料运输司机接到指令，开始了他的工作。
8: 哪个是咱现在要接的这个单？
9: 这个
8: 是吧？
9: 对。
8: 然后您怎么操作的？演示一下。
9: 按一下接单就可以了。
1: 李建龙帮公司给养殖户送饲料已经10多年了，这会儿养殖场的订单一到，他就要开始忙活起来。
10: 就是刚才那个提货。
9: 对，提货码，对，提货码就出来了，然后在这扫一下，看看确认。那这就是我们司机要看他今天提的货对不对，然后多少吨就出来，然后点击打印。
1: 司机在等待指令的间隙，外面的饲料车已经开始了消毒工作。
9: 消完毒了，现在从这个环节我就不用下车了啊。对。
10: 然后再下车的时候就到养猪场了。
9: 对。我的手机会接了短信。对，他短信马上就发过来了。他对我说在几号通道装料。它上面有一个仓口，三个仓口，它装好了以后要动一下，装好了车要动一下。
10: 现在就是全装完了，
11: 装好了，我们直接就到猪场。
1: 这一单距离比较近，李建龙可以收入200多元，远一点的订单一趟最多可以收入1000元。现在一条饲料运输线，一个手机，一位司机，一台车就可以全部搞定，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 但是放在五六年前，对于李建龙来说，送一趟猪饲料那可是太难了。
9: 当时来的时候，当时早上好多司机，二三十人左右，因为开票室都是人，所以说这个系统上了之后呢，开个票大概就是30秒，3到40秒左右。我们接这个单的时候，比如说装多少吨，以前不好控制，然后这个系统算了之后，他每次把东西算到上面了，我们很好装这个料，很方便。
1: 在当地，像李建龙这样给公司专职运输饲料的司机还有很多。自从新系统上线，效率提高了，现在运输的订单一个月能比之前多20单左右，平均下来每个月都可以比之前多挣不少钱。
9: 收入肯定是高一点。
10: 那还能高多少？
9: 高个4000多块钱，应该差不多吧。
10: 一个月？
9: 对，一个月差不多。
1: 李建龙把饲料送到养猪场，马上要开始进行二次消毒。养猪场都是对外隔离的，这两个大罐子就是饲料存储罐，运输车要在无接触的情况下安全地给养猪场输送饲料。现在跟公司合作的养猪场越来越多，大家伙都尝到了养猪赚钱的甜头，司机的订单量也越来越多，每天往返饲料厂的车排起了长队，远远望去很是壮观。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饲料的生产速度要急需提高，这该怎么办呢？采访时记者来到一个地方，这里就藏着解决生产效率问题的办法。
12: 下料速度比较快，我们7分钟一整车
10: 都全装满了。
12: 对，这个车是12吨，18个立方，12吨，5到7分钟。
1: 对，他叫熊英格，是这个饲料厂的负责人，在这儿工作只需要一个工人就可以全部完成。
12: 日销量在平均在1000到1200之间，平均每天有60到70辆车，散装车，总共有10个通道，40个成品仓可以同时装车。
1: 饲料的装车效率很高，那就要求原材料的运输环节也不能掉链子。这时一辆装满60吨玉米的半挂车正在卸货，熊英格说要让记者看一个壮观的场景。满载60吨货物的车被抬起的角度最高可以超过60度，等升降机达到最大高度的时候，货车被高高抬起，这个场景确实很壮观。
12: 像这种大的半挂车，我们这车小麦是在整车是60吨左右，然后卸货效率也非常快，我们大概在30分钟左右可以整车卸完。
1: 能让60吨的庞然大物高高抬起，安全高效率的卸货就离不开这个东西。
10: 这种车它这种给它提到这么高的高度，怎么能挡住它不让这个车出现？
12: 我们这边这个液压翻板，我们有几个防护措施。首先第一点，我们这里有这个防护链挂住我们的车辆前端，起一个缓冲作用。然后后面我们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挡轮器，这里有一个挡轮器，它起到那个固定这个车辆固定车辆的作用，来防止这个车辆往后有产生的危险性。
1: 装载卸货的高效率离不开无人化高科技的操控车间，这里就是2021年开始投入运营，由正大公司在襄阳市投产的年产量可达到100万吨的新饲料厂。这个体量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这里是操控间，也是整个饲料厂的大脑，日常工作甚至都不需要一个工人在这里。
12: 传统的我老工厂18万吨，可能要30甚至40个工人来去完成这个满产，实现满产。但是像我们现在襄阳新厂，我们年产30万吨，我们目前只用了员工9个人，劳工只用了6个人，所以这个无人化，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是直观的人效的提高。
1: 饲料养殖加工运输，每一个环节在这套新系统的串联下，让襄阳市当地的生猪产业走上了快车道，也成了养殖户们的富民产业。那么当地 地养殖出来的猪肉的

0: 品质究竟怎么样呢？这一天来到线下直营店，店员一定要记者尝尝这些特色熟食。同样是猪肉制品，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1: 那个卤制的过程中呢，就是根据它每个产品的特性，卤制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卤的这个猪耳朵，其实你也可以尝一下。
2: 就感觉有的时候在外面我们可能买的这些肉，觉得它吃的会有些腻，我觉得这个吃的反而不腻，看到都是透明的这个脆
1: 口。对对。
2: 进口是脆脆，
1: 对，那我们就把新鲜的食材进行卤制，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卤菜呢都是新鲜加工的。你比如说当天屠宰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些产品打包到我们这个生产工厂，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大工厂里面分成了好几个车间，然后迅速的就把这些产品给它卤制了，然后急速冷冻，然后配送到我们的这个终端门店来。是我们从这个源头到我们的终端全程可以追溯。
0: 襄阳养殖场的猪肉主要供本地市场，生鲜店和熟食店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
3: 像我们家经常上这儿隔三差五的来买一些这些猪耳朵呀、猪肚这些的，他们这儿的这个猪肚特别的那个有嚼劲，它这个的肉香味特别足，一看就是特别新鲜的那种肉。
4: 正大呢本身就是一个做全产业链的企业，我们在上游有种子种植，那么中游呢也有饲料养殖屠宰，下游呢也有我们的零售体系，我们会把整个的产业化的资源源源不断的去赋能到农民身上，从而呢达到连农带农的这么一个效果。
0: 现在襄阳市的生猪产业开始引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新系统，在新技术的引领下，让养猪事业真正的付了当地百姓的钱袋子。
5: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魏娟代表导播感谢您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中国我爱你》，感谢大家关注，再会。

0: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

0: 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我们把一周节目中的精彩内容剪辑整合，在周末节目中为您呈现，希望能为大家美好的周末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那今天夏天啊，高温热浪呢席卷了全球多地呢，这个避暑游的需求呢可以说是迅速攀升了。内蒙古呢一直也是公认的避暑胜地，那今年夏天啊都有各地的朋友呢来内蒙古草原来游玩。那今年啊，鄂尔多斯的小沙湾也成为了避暑的新选择，你没有听错，说的就是沙漠避暑。这夏天啊，在鄂尔多斯小沙湾，国内外的游客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金色的沙海当中藏着水上乐园，巨型的冰滑梯和沙漠泳池带来不一样的戏水乐趣。那包括室内的这种滑冰场，更是让游客感受到了冰沙两重天的奇妙体验。更有泳池派对啊，包括花样游泳啊，各种演出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采访来感受一下来自沙漠的这份独特的夏日清凉体验。
3: 沙漠是如何成为避暑的新选择呢？看这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月沙岛水世界。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文旅推荐官樊硕樊老师，带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清凉。樊老师你好。
4: 你好，大家好，现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月沙休闲岛。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月沙休闲岛的中心平台区了。
3: 哎，我们一听说沙漠玩水听起来就很新鲜是吧？我们在站在这里呢，感受到的是非常清凉的。那在我们身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正在那个水池里玩耍，哎，嬉戏。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这个水池里是有很多泡沫的。
4: 对，因为这边刚刚结束一场我们夏天的特别活动，就是水上泡泡秀了。我们会把所有白色绵密的泡沫集中喷到这个小水池里边，它的水深非常浅，只有10厘米左右，所以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都会集中在我们这个区域，跟大家共赴这个狂欢的泡沫派对。
3: 那这些泡沫应该都是安全的是吧？
4: 对，这个都是安全的，它可以溶解在水中，而且这个水池因为泡沫秀的缘故，我们这个水是经常会换的。
3: 我看到这个场面非常的梦幻哈，然后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呢，会感受到有水雾一直向我喷来，然后这个是什么？
4: 这个面前的装置呢，就是我们的水寨了。水寨它是一个大型的游乐设备，我们里面有许多的戏水小品。哇，正好赶上了我们这个大水桶把所有的水倾倒下来，上面有所有的水雾都溅到了我们的脸上，特别的凉快这阵风。对，然后我们配备的还有很多的水滑梯，有高的，然后还有旋转的，都可以供我们的游客朋友来体验。
3: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我们现在就像在淋雨一样。其实呢，是我们这个水滑梯喷射出来的水，现在身上已经感觉非常凉了。
4: 对，它定时到倾倒这个水雾的话，会溅在我们周围的游客身上，但是大家并不因此而反感，到都会和我们一样发出连连的惊叫，
3: 很凉快，很凉快。我注意到这上面很多都是小朋友在玩，是吧？
4: 对，它这个设备的话，其实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的，但是对于小朋友的可玩性来说更高一点，因为小朋友对于滑梯、水滑梯还有我们的这个喷水装置非常的喜欢。
3: 嗯， 知道，那我注意到，就是咱们这段时间呢，国外的游客是越来越多了，是吧？
4: 对，因为现在正处于我们接待的旺季，我们普通的游客的基础上还会有非常多外国的游客加入进来，而且我们外国的游客他主要是以团队的形式来到我们景区来体验项目的，是这样。
3: 一般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规模？
4: 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一个团队是20人到30人左右，有的时候会体量大一些，但是各种导游他们会带不同批次的游客同时来到我们景区，现在基本上每一天都有我们的外国朋友来到我们的这边度假来。
3: 是的，我今天就是准备出门的时候，不是出门，准备出酒店的时候，哎，我就碰到了就是美国的一家四口刚刚过来，我还跟他们打了招呼。咱们这边的散客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是吧？
4: 对，大家可以从各种渠道上、平台上都可以了解到我们景区的实时活动也好，还有我们的风景呀、接待状况都可以了解到，所以有很多感兴趣的朋友都会来到我们景区来进行体验。
3: 是哪个国家的游客会比较多？
4: 现在我们接待最多的情况下，更多是一些东南亚的国家，里面有我们还有韩国呀，像是泰国，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这几个国家的游客是最多的。
3: 都是过来选择避暑的吗？
4: 对对对，大家都那边他们比较炎热嘛，而且还比较潮湿，这边的话是干热干热的，但是月沙休闲岛又有更多的水提供到大家这边，所以没有那么的干燥又很清凉。
3: 那我们现在右手边呢就有一个我们的很比较大的一个游泳池，是吧？
4: 对，这个就是我们最火最出圈的打卡泳池了。大家最先了解到我们沙漠泳池的就是面前的这个打卡泳池。打卡泳池的水深大概是70公分左右，它对小朋友还有不会游泳的朋友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以放心的下水在里面玩耍拍照。
3: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泳池边上，可以看到就是泳池呢是绿绿的青青的，然后呢边上是有那个沙丘黄黄的，哇，这个景色真的是非常美。
4: 对，当初我们泳池放在这边就是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沙水结合的惬意的景观，而且周围我们都摆放了非常多的躺椅还有我们的遮阳伞，正常大晴天的情况下大家都可以躺在我们遮阳伞的阴凉下边享受风景，感受我们水边的微风。
3: 好的。那我昨天来的时候啊，我也注意到就是很多，就不光是国外的游客，就是咱们国内的游客也是非常多的，包括上海的香港的，我们昨天在车上呢也是跟我们同车的就有上海和香港的游客，当时他们还跟我形容啊，说坐在车哇好凉快啊，我当时还在想这是沙漠哎，但是呢我们的沙漠呢不同于以往的沙漠，这边是非常凉快的，包括那个香港的同胞呢也是在这一直喊比南方凉快很多。
4: 对，现在这个季节的情况下，我们虽然是沙漠，大家都可能初印象比较干燥比较炎热，但是我们的天气情况又比较多变，正常有云的情况下有一些阴凉，还有我们提供很多的休息区域，大家都是会感受到不同于沙漠的这个凉爽。
3: 我相信咱们央视财经的网友们也都能感受到啊，就是你看我们的头发啊，我们的衣服就是对都在风中凌乱，说明现在的风其实还是挺大的，然后如果你身上再喷了一点水，哇，那冰凉感真的是非常惬意了。那我们这片区域呢，我们从刚刚走过来之后呢就可以感受到这片区域给我们整体的感受是非常放松的，是吧？那个感觉很 chill。
4: 对，大家来我们这边脚踩着沙漠，你就感觉脚底松松软软的，然后的脚会陷进去被细软的沙子包裹着，很难让人紧绷起来，而且这个沙子对你的脚部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养生效果的嘛。
3: 哦，是吗？
4: 对，
3: 你看我们的沙子其实是非常细腻的，是吧？
4: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平台区域这边有很多的遮阳设施，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遮阳伞，还有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这个吊椅，都是给大家提供来休闲乘凉的地方。
3: 是，哎，那我们现在眼前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泳池，
4: 这个泳池呢是我们今年新建的一个泳池，悦动池。之前我们 泳池的话没有深水的，都是给大家一些潜水娱乐的。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游泳爱好者也给我们反馈到，希望有一些深水的泳池可以供他们尽情的游玩体验。所以
3: 这个泳池有多深啊？
4: 这个泳池的话就是1.5米左右的水深，可以供大家进行一个休闲的游泳。对，
3: 那确实很深了，1.5米，快赶上我的身高了。然后我们注意到呢，就是在我们的泳池边上呢也给大家设置了很多休闲区，你就可以在这里尽情的放松，不管是躺还是坐都可以。
4: 对，而且配套就是我们这个泳池的话也做了一些相关的活动。我们最近新做的就是有花样游泳的演出，有我们的外籍演员到我们的水里边给大家进行一个短暂的花样游泳的。
3: 在这里吗？
4: 对，在这边有花样游泳的展示，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到我们水池里边还可以有各种玩法，各种新奇的体验。
3: 就是我不光可以躺在这儿看，然后呢我还可以在水里玩，然后我还可以看各种演出，是吧？
4: 对，而且在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更多的体育运动进来，燃烧大家的激情。
3: 说到这个体育运动啊，我们也注意到一点啊，就是在泳池之外的沙丘上呢还站了很多游客，他们不光是打卡，那在那边呢还有更多更精彩的项目。
4: 是的，在我们的沙丘的东面的话还有我们的仙沙休闲岛，我们现在能看到就是前面有一个小蒙古包，那边游客居多，它那边是我们的驼院，有骑骆驼的地方。对，大漠骑骆驼，大家骑骆驼
3: 那就是我们沙漠的传统项目。
4: 骑骆驼下来之后再往东边走就是我们的仙沙休闲岛了。仙沙休闲岛主要是一个以刺激性项目为主的岛屿，它里面提供了各种大型的游乐设备，满足你在沙漠里头也可以玩刺激的过山车、响沙之巅，还有我们的北极星全地行车带你急速冲沙，以及我们的国老剧场也是可以看各种各样的表演，还有我们就是隆重推出的一个极限玩家，它是一个大型的实景演出，和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互动。
3: 哦，你看其实就隔着这几座沙丘，然后我们这边的氛围呢就是很放松很惬意，但是那边呢你又可以感受到那种刺激惊险的一些游玩项目，是吧？所以我们这边其实是为大家提供了很多这种避暑纳凉的选择的。哎，我们又看到这边还是有一家人哎躺在这个躺椅上就在这吹风，很舒服。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看到远处啊那边还有一个就是小小的游泳池，是游泳池吗？那个，
4: 对，这个也是我们的泳池，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三个泳池了，它叫净月池。净月池顾名思义啊，它地处的位置比较偏僻，它周围特别的安静，区别于我们的打卡泳池的话，它是四面环沙，360度无死角，可以沙水结合拍照的一个泳池。而且它更独特的地方在于俯拍的时候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靴子形状的。
3: 啊，是带有我们少数民族特色的那种形状的泳池，是吧？
4: 对，蒙古靴。
3: 啊，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往那边看啊，就是躺在水里，然后周围全是沙山，那种感觉也很奇妙，是吧？我们只要抬头望天，然后对，抬头望天啊，惬意的躺在水里，听上去就很舒服。
4: 对，而且在那边的话它远离我们的中心活动区域，它的氛围
3: 很安静。
4: 对，很安静，而且在那边睡着的游客就比这边更多了，很多游客都是躺着躺着就忘了时间，然后再一睁眼发现太阳就快要落山了。
3: 啊，那我们这边其实为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不管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你想要什么样的就是休息的方式你都能找到。那说到这个啊，我们除了这种安静的休息方式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呢人突然就多了起来了，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泳池。
4: 对，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就是沙雕园了。这个沙雕园里面有我们今年新建好的一个泳池，它是一个80米的圆形泳池，叫天空泳池，四周环绕着我们的沙雕建筑群。今年我们新做的主题是沙雕城堡，我们走进去可以看到有一座高高的主城堡，还有配套两边一个比较矮小的小城堡，作为我们整体沙雕园的景观造型。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八
3: 80米泳池之内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许多的桨板，区别于我们前面的游玩玩具，这边就是更放松、更休闲的体验。它的
5: 而且这里边还有景观，就是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就看到这儿就是一个印有响沙湾的这个沙雕，然后呢再往里走呢，远处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几座城堡式的沙雕，它也都是今年你们刚做的吗？
3: 对，因为我们沙雕园的主题每年也会根据我们的设计而变动，所以今年主题是沙雕城堡，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城堡进行设计布局，具体摆放在什么位置，呈现出来什么样的效果，这个都是我们提前半年先计划好的。
5: 那就是冬天就开始做了？
3: 对，每年会在冬天的时候，游客接待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我们会提前来规划策划这些相关的活动
5: 啊。我们注意到啊，这边就是不同于以往的刚才的那几个泳池，这边拍照打卡的游客真的是非常多。
3: 对，这边已经成了我们今年必打卡的圣地之一了，而且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水中有新搭建的舞台，这个是配合我们下午泳池派对的活动而专门设计的。
5: 哦，我们每天下午都有活动吗？
3: 是的，这边的话我们泳池派对在这边正常举行，
5: 会有各种演出是吧？
3: 对，是这样的，我们的泳池派对呢主要是结合的开场秀，由我们的 T 台演员穿着清凉的服装，然后和游客一起互动，从上面城堡上面走下来，然后在主舞台上有一个开场舞，然后就进行到了我们的游客互动环节，可以和大家一起在水中做游戏，然后水中狂欢，然后衔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有泼水、打水仗，给大家分发水枪、水盆、水瓢，供大家用任意的方式来进行水上的互动。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是有我们的表演了，有我们的音乐 DJ 带着大家嗨翻全场。
5: 那这个场地就非常适合一人来玩耍。我注意到就是咱们这个泳池的周边就是还有那种喷水的装置是吗？那个是做什么用的？
3: 这个是即时循环水的一个系统。对，然后其他我们边上还架着很多喷水的机器，这个是活动的时候会打那个水泡，所有的水会从下面用气压顶起来，在空中聚在一起，然后下一场清凉的小雨。
5: 啊，那听上去很凉快了是吧？
3: 对。
5: 哎，我们也注意到我们这个泳池的水其实是非常清澈的，非常干净。
3: 对，现在我们就是大风情况下难免会把沙子扬起来进入到水中，其实是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多的泥沙，但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每天早晨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合力过来进行一个维护的工作，把池底的沙子打扫干净，就会又恢复正常的接待了。
5: 啊，我们每天都是要进行维护工作的是吧？
3: 对，
5: 难怪我们看过来的时候呢，就是水依然是非常干净非常清澈，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就是这么优美的一个打卡的像画一样的这个风景啊，每个人呢才能手机上留下一个非常难忘的纪念。哎，那个樊老师，就是我注意到远处还有一排排的小房子，这个也是我们的吗？
3: 对，这个是我们月沙岛的帐篷营地。
5: 帐篷营地是吗？
3: 帐篷营地
5: 是真的帐篷吗？
3: 对，它是下面我们先打了一个地基，但是上面的话就是用防风的膜然后把它搭建起来的，仿造帐篷，但是内部结构完全适合一个正常酒店的条件。
5: 啊，我们这个帐篷营地咱们这边是规划了有多少呀？
3: 帐篷营地是去年新建的项目，它总共有40间帐篷，然后今年因为游客量的增加，包括我们还有更多外宾的接待选择来入住帐篷营地，所以在今年的设计下我们又新增了20多顶的帐篷，现在一共60顶。
5: 也是因为游客增多了是吧？是哪个国家的游客这么喜欢住帐篷营地？
3: 是今年主要是韩国的游客，而且韩国的客人们特别的热情，还喜欢在沙漠里徒步。对，大家喜欢走着进来，然后
5: 走着进来，
3: 对，就是要体验这个沙地的感觉，然后大家就离我们的80米泳池比较近，在这边打卡拍照，然后欣赏沙漠落日，晚上的时候体验了一下我们的传统美食之后，还会在大漠里面看星星。
5: 哦，这块呢其实还是非常惬意的。他们走着进来，但是我突然就想到了，我们来的时候呢，在入住酒店的时候，当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您好，请您稍后乘坐缆车去入住酒店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了，我好小众的词啊，什么叫乘坐缆车去入住？所以其实我们整片的岛就会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让你整个人的身心都是得到放松的，是吧？那韩国人他们来了之后，他们除了这个这种休闲旅游，他们还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旅行方式吗？
6: 他们其实过来的话，一个最经典要体验的项目是骑骆驼，其次就是滑沙。所有韩国来的朋友们，他们都会自备一个滑沙板，选择一个特别高的沙丘，然后大家坐好，抓住滑沙板，然后闭眼冲下来。
5: 对，我以为那个滑沙板是景区提供的。
6: 没有，他们真的是为了来这边玩耍做了很多充足的准备，他们会自己带上沙袜，然后也会带上他们的滑沙板。
5: 那我注意到就是咱们这一块也是有一个营地的。
6: 对，这个是我们的无尽沙漠营地，它是配合我们帐篷营地提供一些晚间游客朋友的活动的，
5: 就是给他们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又提供了额外的选择。
6: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无尽沙漠营地选择吃我们的特色美食，有烤肉呀，有火锅呀，这些大家都可以选择。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演出，包括歌舞呀、表演，这些简单的表演，还有一些做游戏，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互动，玩一些简单的小礼品，玩一些简单的小游戏，我们可以送给他们那个精致的月沙岛的小礼品，这样。
5: 那我们的活动真是丰富多样啊，就是你可以轻松可以玩，然后也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玩的一些项目。然后说到这儿呢，我注意到啊，咱们的右手边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圆形的球体，这个是什么？
6: 这个是一个充气膜结构做成的我们的游牧剧场，也是我们月沙岛最有名的一个剧场，它里面演出的内容是我们的婚礼，现在正在进行中。
5: 哦，我已经听到音乐了。婚礼是什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6: 对，婚礼的话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原型是鄂尔多斯婚礼。然后正常的婚礼演出的话，它是需要有2到3天的时间来进行这样一个完整的流程。现在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把婚礼浓缩成了一个经典版，然后搬上了舞台，展示给大家一个实景的体现，让大家能感受到我们蒙古族的热情豪迈，以及整体蒙古族迎亲嫁娶的全过程。
5: 哇，听着真是让人心动啊！就是其实我们还是非常用心的，把我们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呢，搬上了舞台，然后让大家去感受它的精彩内容。
6: 来的游客现在越来越多，他们会发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同时又吸引了更多他们的朋友来到我们这边打卡。
5: 对，所以之前我还想问，就是咱们是怎么触达这些国外的游客的？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今年以来吧，这种避暑游，就是尤其来中国避暑的这种旅游，真的是越来越流行。
6: 是的，就是我们的群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大头的方向还是我们和旅行社有合作这样的入境游，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来景区玩耍的朋友们，他们会回去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有一个反馈。
5: 啊，
6: 有的时候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他拿出手机来给我看一下我们的沙雕城堡泳池，我就知道他要去哪里要拍照了，就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指引。
5: 对，我们的旅游也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是吧？对，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一直打断你，因为我们的耳边呢也一直在响起他那个演出的声音，是吧？我们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演出还有哪些呢？
6: 就是我们中心舞台这边全天候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演出，有我们的跃动沙漠秀，是各个国家的演员一起来组织的一个表演，还有我们的沙漠巡游活动，也是在我们的舞台进行一个短暂的表演互动之后，然后从舞台出来，然后带着我们的游客朋友一起互动，可以打卡拍照，然后巡场回到剧场里边。
5: 那随着我们走动呢，就是我们发现啊，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全新不同的区域，这边呢好像就是那种游玩设施更多一点。
6: 对，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游乐设备体验区了。月沙岛主要有四大游乐设备，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有大水桶的那个是水寨，现在面前出现的就是包括我们的水上 上飞艇，水上
7: 飞艇哪个是水上？
6: 这个是水上
7: 飞艇，
6: 对，这是水上飞艇，还有四条彩色的滑道，然后我们的朋友可以拿着一个皮艇从上面坐着水滑梯冲下来，有两次的失重感，非常的惊险刺激。
7: 哇，只有两次的失重感，等会儿我看一下。哇，就是那个，哇，看着好刺激啊。
6: 对，
7: 哇，哎，还可以接受。
6: 对，这个还好，时间比较短，很快就下来了。
7: 对，除了这个之外，我面前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盘旋状的，
6: 对，
7: 有很多人在排队的一个项目。
6: 这个是我们也是比较热门的一个项目，叫水上飞碟了。它坐的是一个圆形的皮艇，3到5个人就可以坐一船，大家乘坐皮艇沿着这个高坡缓缓向上。它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是可以看到我们月沙岛整体的全景，然后到达终点之后看小红旗那边
7: 啊，
6: 它就是终点，然后进入我们的冲刺阶段滑道区域，随着水滑梯的旋转可以从上面慢悠悠地滑下来，像一漂流一样到达我们的底部。
7: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轨道都是他们漂流的轨道是吧？
6: 对。
7: 哇，那整体的路程其实还挺长的。
6: 是的，我们这个水上飞碟的体验上项目的时间就相对于其他的设备是相对来说要长一些的。
7: 怪不得这么多人排队，说明这个项目是非常受欢迎的是吧？
6: 对，而且我们这边是无限畅玩，有的朋友他玩完之后
7: 一直在排队。
6: 对，我们之前有一个小朋友，他甚至破了我们记录，一天在这边玩了20次的水上飞碟。
7: 你们还有记录？
6: 对。
7: 哎，那远处也是水上飞碟的部分吗？
6: 后边蓝色滑道的区域是我们的第四个项目了，它叫水上飞车。
7: 水上飞车
6: 对，它是一个小型的激流勇进。
7: 嗯，激流勇进。
6: 对
7: 啊，那我们这边其实项目也就是很多了是吧？
6: 是这样的，因为为了满足大家休闲的需求，还有一部分就是为了满足大家想挑战一些惊险刺激的项目，所以也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参与其中。
7: 我看大家的喜好都是这个，都在这儿排队。走着走着我发现咱们沙漠的天气真的是多变啊，因为刚刚就是太阳还挺大的，就是还会稍微有一点点觉得晒，然后这会儿就已经狂风一直在吹打我的脸。
6: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风吹起来的时候它整片的云都会盖过来，但是也只是暂时的现象。包括我们有看到网络上很多网友分享的，我看到过沙漠下暴雨。对，但是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它来得快去得也很快，很多时候可能半个小时左右天气就过去，又恢复到了之前的大晴天了。
7: 对，所以很多南方的游客以及国外的游客来避暑，也是因为这里真的是并不热，或者说这里真的挺凉快的。那我们走到这儿呢发现，哎，又多了很多新的游玩的设备和设施。
6: 对，我们面前这个水池的话它叫出溜滑区域了，然后有我们布置的一些网状，就是这个是排球网了。
7: 哦，你不说我都没注意这儿还有一个排球网。
6: 对，因为这个小出溜滑体验呢是我们的一个水上排球的活动，我们每天会定时在这边有排球的演出，有我们的外国朋友对大家进行一个互动表演，如果有想体验的客人们，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加入进来，跟我们一起体验水上排球的魅力。
7: 哦，这块就是咱们排球的一个区域是吧？
6: 是的是的。
7: 啊，我看到小朋友也在那儿趴着玩。
6: 对，因为我们不演出的情况下，我们水里是可以供大家自由玩耍的。
7: 嗯，我发现啊，就是除了这一片，我们往远处看也是有很多人在滑沙的是吧？
6: 对，我们后面的这些，
7: 这是不是就刚才你说的韩国人超喜欢的那个
6: 项目？我们这边都是大家任选高坡来进行滑沙，大家可以在安全区域的情况前提下，然后把滑沙板自己拿到高处，然后做好准备滑下来，很快的一瞬间就到底部了，但是大家还是乐此不疲。
7: 这滑下来挺快的，但爬上去呢，你看那个人爬得好艰难啊。
6: 对，其实爬沙的过程中是非常耗体力的，而且我们的沙子又细又软，它很容易陷

0: 进去其实是比较累，但是大家的热情是一直很高涨的，所以即使爬多少个来回，大家都是不会觉得哎我累的，
1: 就是为了下去的那一下的那种刺激感，是吧？那

0: 迎观看。
1: 哦，这些舞蹈都是各个不同国家的那个特色风情舞蹈吗？
0: 对，这个他们有那个蒙古国的柔术，然后还有我们擅长火绣的艺术家进行一个火对火的表演，有我们火的那个耍的棍子，还有我们就是喷火的这一系列高难度操作都可以展示给大家，大家其实都比较新奇。对于这些
1: 是怎么想到请这么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舞蹈来表演的呢？
0: 这个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范围友人的一个审美的需求，所以我们的演出都要更符合我们的主流。对，
1: 我刚才看到啊，我们热情的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国外的小姐姐又从我们旁边经过哈。
0: 对，因为整体这边区域他们也是非常喜欢的，就像这种潜水玩的地方，我们备了很多的游玩的桨板呀、充气的玩具，这些他们不论是打卡拍照还是进行游玩体验，其实都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1: 啊。然后呢，他不光可以也在这里玩水，同时呢还可以就是观看到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特色的表演和演出，是吧？还可以就是有更多的滑沙呀、水的项目呀，什么都能体验。
0: 对，因为区别于正常的水世界，我们更多的是在沙漠当中，所以沙漠的项目和我们水结合起来，大家就会觉得哇，好惊喜，好神奇，这个地方怎么什么都有。
1: 那其实从我们这里呢，站在这里望出去呢，也是就是我们近处呢是一片水的世界，但远处呢依然是有黄沙，然后整个的视觉冲击其实是非常强的，然后体验呢也是非常特别的。
0: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游客来响沙湾之后，他们在满足他们对沙漠这个一切幻想之后，就会有新的探索了。对于这个水的问题，大家就想着这么紧缺的水资源，这里有这么多，我当然要来好好享受一下。所以无论是他们在水池中享受这个玩水的过程也好，还是说他们参与到我们的设备上进行体验也好，都是对大家这个游玩需求的一种满足
1: 啊。好，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刚才说我们这边呢又有沙漠又有水，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水资源对于沙漠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对吧？
0: 对。
1: 那我们这些水都是从哪来的呢？
0: 咱们这边主要采用的就是地下水，地下水供给到我们的各个设备，包括我们的泳池，还有更多游客的生活用水都是用着我们的地下水。
1: 哦，那就这些水就是用完了就没了吗？
0: 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水量的控制其实是非常的仔细的，就像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景观，它在满足就是游客朋友活动然后还有玩耍的一个基本需求的条件下，做到一个简单的造景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做额外填充的水资源了，因为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浪费。在满足大家基本的需求之后，我们这些水还会利用起来，如果有一些污染的水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些处理，加工过后的话，我们日常维护的一些工作也是可以用到的。比如说咱们冲刹车上来的这个沙路，如果不进行维护的话，它的沙子会很容易把车陷住，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些二次利用的水把沙地浇湿，既保证了大家的安全，然后也把水资源利用起来。
1: 哦，虽然我们的游客很多，然后我们的景色也很特别，但是呢我们其实并不会造成太多的水的浪费，我们其实是有一套很完善的水的资源循环利用的系统在支撑的，是吧？
0: 对。
1: 那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刚刚呢我们的那个镜头也捕捉到了我们的国外的游客非常多，但是国外的游客多了之后，我们的语言啊还有我们的饮食啊这些方面，咱们这边有没有哪些准备呢？
0: 首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接待的需求，所以对于我们售票呀还有接待的工作人员会对做一个简单的培训，他们对于我们的游客可以做到一个简单的外文介绍，让大家了解到我们的产品有哪些，可以体验的项目有哪些，来这边主要是玩什么。其次我们在景区入口处都会有一些三折页，就是一个整体的导览图的册子，然后大家在这个册子上都可以看到那个双语翻译的标识，有各个区域的位置，包括它里面的主要项目还有卫生间啦、医务室这些 很应急的基础设施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1: 啊，其实我们在语言方向上，就是在一些基本的物料上也做了充足的准备，是吧？都准备了双语的翻译。
0: 对，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会有限，但是我们的游客非常的多，大家可以选择联系到我们工作人员，同时也可以他自己。

0: 己拿着他的导览图，可以到他各个想去的地方，这些都没有问题啊。
1: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2: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3: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2: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3: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1: 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
4: 再来跟大家重复下行程啊，两天经典游。第一天呢，二连浩特的国门加恐龙公园加101站。第二天呢，跨境到了这个扎门乌德的购物观光之后呢，当天就可以返回了。那三天的深度游呢，就是前两天呢同上，哎，那第三天呢可以游览二连浩特的一些市区及其他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岩池啊、如来神掌啊等等等等，同样也可以体验边境的夜市。但是需要注意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跨境游呢不支持自由行，必须跟团。具体的发团时间费用啊，需要咨询当地的有资质的旅行社。那国门景区的开放时间也是根据这个季节的不同啊，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一个确认了。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那还有怎样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呢？不要着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好好分享。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46集。
2: 11月12日一早，王孝罗在白城的情报小组派人回来了。那个士兵路上累坏了一匹马，硬是把钱塞给老乡，强抢了人家的马才跑到索伦。王孝罗看到他的满头大汗都化成了冰霜，戴着一个破毡帽，就像是俄罗斯人过圣诞节的时候常常看到的白头发白胡子的圣诞老人。那士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3: 师长，师长，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
2: 那个士兵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向王师长进行了汇报。王孝罗听了大吃一惊：
4: 什么？你们了解得准确吗？
2: 那士兵说：
3: 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全部都是骑兵，骑的都是身高马大的东洋马，还有三匹马拉的是山炮榴弹炮，几十节车厢都装不完呢，还等着后面的火车呢。
2: 王孝罗把白婷和楚平叫到了他的屋里。
4: 情况紧急，日军大约5000多人向索伦开来。
2: 楚平奇怪：
3: 哎，他们不是在齐齐哈尔到海伦一带围剿麻占善吗？不是弄错了吧？
2: 参谋长白婷考虑的更多一些。
5: 师长，你忘了，前几天海拉尔苏炳文发来个电报，说是马占山要到扎兰屯邀请您也去。我给他回了电报，说是您忙于补充兵员，无法脱身，给他挡回去了。这日本人莫非就是瞄着马占山来的？
2: 楚平点点头。
3: 哦，还是白参谋长分析的有道理，日军的目标八成就是他马占山。
2: 王孝罗刚才一直在考虑，这时候他也说话了：
4: 那还有20%呢，我看敌人同样也是奔着咱们来的。你们想啊，胡骑图投敌，日军必然对我们的情况一目了然，趁我们元气大伤的时候，他们来索伦消灭了我们，再打马占山，就是老乡们说的搂草打兔子，捎带着干一下。从索伦到扎兰屯骑马最快也就1.5天的时间，他们计划2天干掉我们，2天赶到扎兰屯，正好是14号，把马占山围在那里。
2: 白婷说：
5: 师长，我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弱了，要不避开日本人的锋芒，咱们撤到2旅的营盘，到巴尔虎草原去吧。
3: 哎，参谋长啊，一抢不放就跑，我们可是抗日义勇军呐，这样灰溜溜的跑了能缩下去吗？
2: 楚平显然有些不高兴了，那口吻几乎是和白婷在吵架。王孝罗知道一枪不放就走那是不行的，可是也不能恋战。他分析：
4: 日军既然是针对我们来的，不管你躲在那儿，他们都会紧紧咬住不放，直到拖垮和消灭你。
2: 接着他叫来参谋：
4: 电报通知海拉尔苏炳文将军，日军骑兵绕道索伦直奔扎兰屯，我部正在阻挡他们，请马主席和各位军头火速离开扎兰屯。另日军一定有其他部队作为机动，请及早防范为好。
2: 孝罗师长对白婷和楚平说：
4: 我们开大会，叫3旅、4旅的营长们都来，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2: 四旅就是正在筹备的那个旅，由白婷兼旅长， 很快军官们都来了，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大家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6: 哎，是不是二旅回来了？
3: 想得美，忽吉图那小子还敢回来，
6: 那准是有天大的事要发生了。要不，
3: 哎，别吓唬我啊，听王司长说什么吧。
5: 都安静安静啊，大家安静了。
2: 白亭参谋长面部严肃地对大家说，
5: 下面请王司长训示。

0: 一下子，大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人们都盯着王孝罗，想从他的嘴里得到答案。
1: 大家很长时间没有打仗了吧？今天呀，我给你们一个机会，一个和日本人较量的战斗就在眼前。
0: 说了这几句，王师长看着大家，说起打日本人，医师的弟兄们还真不闹。人们争先恐后地说道：“
2: 师长，你说吧，咋打？”“
3: 师长，把任务交给我们吧。”
0: 王小罗笑了：“
1: 不要着急，敌人很多，一下子打不完。”
0: 一个团长着急地说：“
3: 那到底怎么打？您快说吧。”
0: 参谋长白婷站起来了：“
4: 大家不要着急，具体的作战计划已经有了，听我先说几句。首先啊，讲一下这次战斗的四个为主。第一呢，这次作战以奇袭为主；第二，以阵地战为主；第三，以杀伤敌人为主；第四，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主。在这个案呢，我强调一下，不许马队冲锋。其次，说一下地点，在龟流河到哈拉黑这一段埋伏。最后战斗时间，要求所有的人不可恋战，25分钟后，不管消灭了多少日军，必须撤退。”
0: 这回医师准备了一个大胆的进攻。白厅结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4: 一定要让日本关东军记住，义勇军一师王孝罗率领下的部队是一个啥样的部队。”
0: 从洮南到阿尔山的铁路，自从1931年开工以来，已经修到了索伦前面一个叫龟流河的地方。王师长对大家补充了几句：“
1: 日军大部队只能到这里下撤，然后再骑马前进到索伦，我们就在他们下车前方袭击他们。为了让敌人以为我们毫无准备，留下警卫团和四旅的800人分成三部分，然后大张旗鼓地在镇子里做训练。之后呢，三旅在龟流河到哈拉黑中间的高地埋伏起来，居高临下打击他们。切记要保护好自己的身后，为了不让他们的炮兵发挥威力，我们整个战斗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0: 孝罗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出来的，对于大型火炮的准备时间特别清楚。他解释说：“
1: 日军炮兵主要以罗马炮兵为主，火炮等大部分装备是由罗马挽拽或者驮载进行运动，还有一部分山地炮兵是以轻型加农炮、榴弹炮和迫击炮为主要装备，用于在山地和难以通行的地区作战。通常他们设置好炮阵地为15分钟，中弹瞄准5分钟，共计20分钟。所以呢，要求设伏部队不管取得没有取得战果，20分钟内必须撤退，这样才不会被敌人伤害到我们。”
0: 会议之后，全体部队都紧急动员起来。为了迷惑日军的间谍，那个筹备四旅的800多士兵和警卫团的1000多人排成4个方队，在屯子外面的空场上列队操演。指挥官们高声喊着：“
5: 一团向左走，二团向右走。”
6: 士兵们的喊声更是震天的响。正在修筑的洮南通向阿尔山的铁路旁边，有一条由当年东北军参谋长杨雨婷向张大帅提议，为了提防日军利用铁路布局占领东北，而由杨雨婷自己督修的战备公路，在龟流河屯到北面哈拉黑苏木这南北15公里长的东侧，有3处连续的10几米高的丘陵，公路就从它的底下通过。

0: 而另一边就是那条顺着公路走向的龟流河。虽然河面已经结冰并且被大雪覆盖，可还是能够看到被河水淘过的近一米高的河岸。楚平的三个团就依次埋伏在这些缓坡上。十一月中旬的大兴安岭到处是白雪皑皑，天气异常的寒冷。当天下午三点，士兵们已经埋伏在预定的地点，战士们趴在一尺深的雪地里，端着枪对着丘陵下面的公路，他们的战马都静悄悄地卧在小山坡的下面。楚平旅长为了更好地指挥战斗，特意到了一团，就是埋伏在最前面的那个团。他对一团长说，
1: 要等到散团那里发来信号，包围全力，都有了敌人再开火。注意，师长在散团督战，你们呀，可不要给我丢脸啊！
0: 很快就有了动静，十几个日军尖兵带着清脆的马蹄声，踏踏踏，飞快地跑了过去。这时，远处传来了轰隆隆、轰隆隆骑兵行走的嘈杂声。
1: 做好准备，不准发出声响。
0: 一团长传下了命令，士兵们抱着枪，把手抄在袖筒里，以免打仗时手指冻僵，影响射击。没想到日军来到丘陵前面，大队人马一下子停止了前进。几个军官一面用望远镜观察，同时在那儿指指花花，好像商量着什么。随后骑兵们让开了一条路，后面那些用高头大马拉着的炮车开始向前走了。
1: 啊，日本人是想让他的炮兵在前面走，这不符合战场的规定啊。
2: 楚平还在琢磨呢，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忽然看到日军指挥官把骑兵分成两路，一路沿着河岸，一路向丘陵后面奔来。这样日军行进纵队就成了中间炮兵，两侧骑兵，三路齐头并进的形势。楚平一看，
1: 不好，这伏击没打成，我们反被日本鬼子给包围了。
2: 于是他马上把一团长叫来，
1: 快，骑兵们上马，敌人从我们后面来了。
0: 日军骑兵第四旅团成立于1907年，原来是配属于日本国内的第三师团。日本军部为了对付中国军队骑兵较多的情况，专门抽出来派到中国热河前线，是用作全面进攻的部队。这次关东军为了消灭马占山，特意把第四骑兵旅团从进攻热河的部队调回来参加战斗。他们的指挥官本来是茂木千之助少将，由于这个茂木得了急性痢疾爬不起来了，而第十四旅团又在上次的战斗中损失较大，部队正在整修配员，于是就将十四旅团的服部兵次郎旅团长调来指挥这次战斗。说起这个服部，他就是围歼了徒步一旅又诱降了呼吉图二旅的那个服部兵次郎少将。服部一听说派他带着骑兵部队到索伦消灭王孝罗的义勇军一师，再到扎兰屯去包围马占山，他是高兴极了，大言不惭地说，
3: 哟西，这回我服部要开创日本旅团消灭一个完整中国师的先例。
0: 上午十点，日军先头部队从距离龟流河10公里的地方下车，可是炮兵们卸载大炮太费时间，随着列车不停地到来，整个旅团的士兵和马匹全部到位，这时炮兵们也准备就绪了。下午2点，部队出发了。服部旅团长的部队对这一带的地形不太熟悉，军用地图标注这一带是草原，没有标高超出10米的高坡，但是漫山遍野的大雪什么都看不清楚，所以他要求行进速度不能太快，以免被对方打了埋伏。走到龟流河到哈拉黑中间，服部突然发现 道路的一侧是不高的缓坡，

0: 而另一侧是一条河。他马上命令部队停止行军。观察了一会儿，福部将军从来就重视炮兵的作用，决定让炮兵继续堵，就会加快。
1: 不然的话，大家都挤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
2: 他提出意见。
1: 现在积雪要一尺厚，骑兵们行军速度会放慢。
2: 秋尻连队长补充说，
1: 这样我们不能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索伦了。
2: 福布笑了一下，
1: 如果骑兵快炮兵慢，我们先到索伦还不需要等着他们，否则是不能开战的。这样分开走，我们与炮兵的行军速度不就保持一致了吗？
2: 两个连队长扭头率领队伍走了。福部对参谋说，
1: 只想着尽快赶路是不行的，你们看，如果敌人在这个小坡上放两挺机枪，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2: 话音未落，小山坡的背后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楚平发现日军骑兵向着丘陵后坡而来，马上命令
3: 侧脚夫妻全体上马，阻挡日军的骑兵。
0: 他派了两个传令兵飞马向二团和三团而去，把目前战场局面的变化给王师长和二三团通报一下。士兵们骑在马上迎着日军就开了枪，突然的打击一下把领队的日本连队长和几个军官打到了马下。日军仗着人多势众，挥舞着马刀就冲了过来。一时间刀刃相碰的乒乓声，士兵们冲向敌人的喊杀声，被刀砍中后惨叫声不绝于耳。日军的骑兵都骑着高头大马，他们居高临下挥刀顺手，而一师的士兵们都骑着矮小的蒙古马，仰着身子和日军交手，在交战时不免有些吃亏。一团长是个老骑兵，他双腿夹马，一手提着手枪，另一只手握着马刀。一个日军在马上挥刀向他砍来，一团长弯腰躲闪，让对方砍空了。他用马刀捅进了大洋马的肋骨，那匹高头大马一下子跳起来，然后就摔倒在地上。一团长对着那个趴在地上的日军骑兵就是一枪，接下来他一边砍着日军的马腿，一边大喊：“
4: 攻他们的下三路！”
0: 他说的下三路就是腰以下的地方。一个年轻士兵对着日军的马腿狠狠砍了一刀，那个东洋马先是来了个后腿直立，然后就摔倒在地上。年轻士兵一兜马嚼子，马儿就地转了一圈，他弯腰一刀就结果了那个日军士兵。义勇军士兵高兴地说，
3: 哎，这套路还真灵啊。
0: 然而话还没说完，后面赶过来日军的骑兵马刀斜着砍下，那年轻人的鲜血一下子喷了出来，在空中结成无数颗红色的珍珠，洒在白色的雪地上。这是一场面对面的血腥战斗，每个人都抱着对方必死的决心挥刀上阵。是啊，这场抗日战争不就是这样吗？一个民族为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无耻地鲸吞别人的土地和资源，而另一个民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和人民，双方都在进行的是只有你死我才能活下来的战争。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47集。
2: 王孝罗得知前面发生了变化，马上带着三团去接应楚平，同时安排参谋长白廷到二团指挥。
3: 不管周围的情况怎么发生变化，二团也不许动，一定要把敌人的炮兵消灭，然后你带着他们先撤到索伦，在那里接应我们。
2: 二团埋伏的地点距一

0: 团200米远，日军炮兵刚好走进埋伏地段，白廷对二团长下令：“
1: 打，把他的炮兵都给我干掉！”
0: 人们瞄准了炮车上的炮兵和那些拉炮的马匹，密集的枪声使那些炮兵无法抵抗，很快就打倒了一片，其余的都钻到炮车底下躲避子弹。二团长一边瞄准日军的炮兵开枪，一边让大家扔手榴弹，指挥着战斗。日军的炮兵已经没有几个活着的了，那些拉炮的高头大马也都流着血倒在地上。白廷想：“
1: 嘿，王师长说的对呀，日军是朝着我们来的，我们必须回去先做好准备，安排撤退的事情。”
0: 想到这儿，他对二团长大喊：“
1: 听好了，快全体撤退。”
0: 再说王孝罗师长带着三团冲向一团埋伏地点，那里的拼杀已经难分难解。随着日军越来越多的涌入，一团已经渐渐的有些吃不消了。沿着河边行进的日军一看那边打了起来，就迅速的迂回回来，企图从北侧包围一团。恰好王孝罗率领三团赶来，依仗着丘陵高地把他们挡在河边。王师长一看日军来势汹汹，他分析着：“
2: 目前我们的对比是2:1，人家是2，我们是1，要是再打下去，恐怕一团就全搁这儿了。”
0: 他决定立刻解救一团撤退。孝罗回头对三团长说：“
2: 派人摸上去控制好制高点，把机枪架起来，快走。”
0: 一会儿功夫，十几个士兵在坡顶上架好了5挺轻机枪。王小罗跑上去指挥着：“
2: 你们2挺机枪南侧，看到了没有？那里有一群日本军官，对着他们给我打。”
0: 接着转过身来对另外3挺机枪说：“
2: 给我狠狠地打他们的增援，让他们都给我趴下。”
0: 这两招一会儿就见效，南侧2挺机枪凶狠地对着日军指挥官们扫去，马上就有几个倒在地上。正在厮杀的纠寇连队发现对方来了援军，马上撤回一部分士兵保护旅团长，并且组织力量进攻义勇军的机枪阵地。向北侧射击的机关枪封锁了南木连队包抄一团的企图，把他们压制在冰冻的河槽里。这样楚平的对手就弱多了。王孝罗命令楚平立即撤退：“
2: 我和三团掩护你们。”
0: 天色渐晚，日军停止了进攻。在下山之前，义勇军的5挺机枪使劲地对着日军延伸射击了一会儿。孝罗目送着楚平和一团的队伍，这场短兵相接的砍杀，一团有将近300多人牺牲在茫茫的雪原之上。孝罗对三团长说：“
2: 我们也撤吧。”
0: 天色已经蒙蒙黑了，孝罗脱下帽子，对地上牺牲的士兵们鞠了一躬，然后跨上马疾驰而去。天色漆黑，日军指挥官顾及前面的埋伏，停止了对义勇军一师的追击。这次与王孝罗的遭遇战一下子把服部兵次郎给镇住了。经过清点人数，炮兵大队只剩下2个伤兵，死亡400人。关键是未来几日的战斗就没有重炮的火力支援了。纠寇连队伤亡300多人，连队长也不幸阵亡。服部旅团长想：“
3: Back， 趋势不利，还没有到所人就损兵折将。据情报说，一师并不知道我军的计划，他们还在训练，可这明摆着是打我们的福气。”
0: 福部这回接受教训了。
3: 下一步的要小心一点干活，看来 这个王下的

0: 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
1: 他决定就地宿营，天亮再走。
0: 明天要增援一个旅的满洲国军，让他们在前面走点干活。我已经没有炮兵可以使用了，这些铁家伙只能等人来拖走了。
1: 当夜，福部向十四师团长松木直亮汇报了下午的战斗，并且提出要一个旅为满洲国军队。随后，松木师团长通知他，
0: 有情报说，马占山已经逃离扎兰屯，可能就在海拉尔或者满洲里。
1: 要福部改变行军路线，不去扎兰屯，直达海拉尔。福部将军觉得这个改动太好了。
0: 嗯，我可以放开手去消灭这个王孝罗的一师了。
1: 王孝罗师长回到索伦，马上与楚平和白婷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2: 这样，如果敌人追击我们，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先让镇长派人通知老乡们躲避一下，我们马上准备转移。
1: 参谋长白婷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报告说，
3: 报告，司部的文件和所有的用具都捆好了，市旅筹备处的800银也集结完毕，警卫团在镇址外围巡逻，向前10英里有游动哨，山旅由楚平旅长带队，一切听候司长决定。
1: 楚平三旅在今天的战斗牺牲了300多人，伤了200多人。
2: 唉，怎么说，半个团没了。唉，真对不起四长啊。
1: 他一直在埋怨着自己。
2: 今天的战斗，都怨我，打夫妻就忘了身后的警戒了。
1: 白婷安慰着楚平。
3: 我说，你不要老埋怨自己。我们的地形不是最好的，给敌人留下余地。
1: 孝罗紧锁着眉头。
2: 你们都不要说了，虽然我们损失了一些弟兄，今天的战斗还是有成绩的。第一，是日军的炮兵对我们没有威胁了。第二，他们也死伤了几百人，尤其是有一个连队长大概被打死了，这都是我们重大的胜利呀。
1: 楚平报告说，
2: 三团二团正在索伦镇戒备地方日军的突然进攻。
1: 王孝罗一直在考虑对方是个什么样的部队。
2: 这支日军部队的番号，哎，你们知道吗？
1: 孝罗多年养成了一个习惯，就像古时的武士经常要问对方来者何人一样，究竟和谁在交手，要知道对方的名号。白婷说，
3: 我在撤退的时候啊，抓住了一个日军的伤兵，他会说咱中国话。据他交代，这个部队是从朝阳调来的，是叫第4骑兵旅团，指挥官是服务兵次郎啊。
1: 王孝罗一下子站起身来，恶狠狠地问，
2: 你说什么？骑兵第4旅团，旅团长是服部兵四郎，那伤兵呢？
1: 王孝罗的样子把白婷和楚平都吓了一跳。
3: 那个伤兵后来就死了。司长，你咋了？
1: 就见王孝罗咬牙切齿地说，
2: 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个害死1旅4000人的刽子手，又像2旅的骗子手，今天又找到我的头上了。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 白婷和楚平睁大了眼睛。
3: 啥？今天的日军指挥官是和徒步1旅作战的那个指挥官呀？
1: 孝罗点点头。
2: 嗯，就是那个与我们结下深仇大恨的福部病死郎。
1: 满怀激愤的白婷立刻

0: 可放下转移的念头，他和楚平商量：“
1: 司长说的对呀、啊，此仇不报，枉为人也。我们一思，这个委屈不能窝着。”
0: 楚平咬着牙：“
1: 就是，必须把血债。”

0: 现在日军没了炮兵，对我们的威胁就小多了。
1: 白婷拿着铅笔点着地图，
0: 咱们看啊，这双方啊都是骑兵，那就是一场追逐的战斗啊。
1: 王孝罗点点头，
0: 嗯，所以我们不能马上撤离，要给敌人一个能追上我们的希望。
1: 楚平赞成师长的看法，但是他又提出一个问题。
0: 对呀，可是这日本的东洋麻速度比我们的蒙古麻要快呀，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1: 这时外面响起了马蹄声，白婷有些不放心地看着窗外，原来传令兵跑来送警卫团的情报，规定是一小时一报的日军动态。参谋进来报告说，
0: 前线侦察员报告，日军就地宿营了。
1: 白婷苦笑了一下，
0: 现在呀，日本人和我们一样，那是马格尔塔狼两头怕呀。
1: 王师长喊来门卫，
0: 告诉你们的团长，警卫团今夜不能休息，必须保证随时知道敌人的动向。
1: 听着马蹄声远去，白参谋长才又开始说话，
0: 要把两军的距离计算准确，让双方既不是太远，又使日军追不上我们。
1: 王师长解释说，
0: 日军的骑兵大部分使用的叫昂格鲁诺尔曼马，这种马是用法国诺尔曼马和日本纯种马混血的后代。当年由于日本号称骑兵之父的秋山浩古曾经在法国军事学院专学骑兵，回国以后他就极力向陆军推荐诺尔曼马，这种马体态高大，速度快，但是不如我们蒙古马耐力好。我们的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勇猛无比，而且能耐零下40度的寒冷。
1: 王师长赞同地对白婷说，
0: 所以啊，你刚才提的有道理，一般蒙古马骑乘可连续10天日行100公里，他极有耐力啊。
1: 说着王师长翻开了他的笔记本，
0: 你们看这里有个资料啊，速度马，蒙古马骑乘的速度，按我们的蒙古马10个小时150公里计算，每小时15公里，而日军的军马为150公里8个小时，每公里18.75，比我们快将近4公里。按照耐力和日军的御马要求，不能连续高速奔跑，我们至少要和日军骑兵相距20公里左右。
1: 接着他低着头想了想，
0: 这就看战斗地点如何安排了，我们还是先确定在哪里设伏，然后再决定行军路线。
1: 白婷拿出地图，在上面画了几个圆圈，然后对王师长说，
0: 师长你看，我们从索伦出发，第一站是明水河，沿后就到五岔沟23，这一带啊都是山路，只是山高沟宽，不适合打伏击，同时像这样的地形敌人也会提高警惕性。向前拐过山脚到伊尔斯，这个呢也有几条山谷，都是山高坡陡，日军怕是不会上当的。我们要是向巴尔虎草原去，就走韩达盖诺门韩到巴尔虎，这一带呀是草原，一路平川，稍有丘陵无险可依呀。
1: 王孝罗琢磨着，
0: 诺门韩那里是不是有条河叫哈拉哈河啊？
1: 白婷回答，
0: 是的，那是条界河呀。
1: 王孝罗又问他，
0: 哎，你记得我们夏天去那里看到的旧河道吗？
1: 白婷恍然大悟，
0: 哦，对呀，记得，哎呀，我明白了，师长，你的想法我好像有点懂了。

0: 原来，在巴尔虎草原有一个靠近外蒙古的地方，叫诺门罕布日德，旁边就有一条叫做哈拉哈的河流，从巴尔虎流向外蒙古，最后进入了贝尔湖。哈拉哈河有70公里，是作为中蒙边界线的。就在作为边界的那70公里的河流边上，这里有早年东北边防军为了边界巡逻而修筑的简易公路。离它30米远的地方，有一条5米宽、2米深、10几公里长的旧河道，要是不知道，根本就发现不了。8月份的时候，王孝罗师长带着白廷参谋长到忽吉图的二旅视察，曾经到过这个地方。当时两个人还为大自然创造的奇迹而惊讶。白廷当时奇怪地左看右看，
1: 哎，是谁在这个挖这么深的沟啊？
0: 孝罗观察了半天，发现那个沟由浅及深逐渐下去，两侧沟壁像刀劈石砍一样整齐地裸露着，都是那种巨大的石块。
2: 我看很久以前，这是哈拉哈河的旧河床，由于这儿是夹在两个石头层中间的沙土带，在河水泛滥的时候被冲刷，将中间的软质沙石给冲走了，而留下了这深深的河道啊。
0: 白婷真是王小罗肚子里的虫子，刚才小罗一问他就知道个大概了。
1: 师长，您的意识是不是在敌人追击的时候，我们在运动中潜伏在河床里，然后给他们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呀？
0: 王师长笑了，
2: 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如何麻痹日军，让他们总是觉得舍不得放弃，这可是你们几个的工作，一定要他们上我们的钩。
0: 作战计划已经有了轮廓，剩下就是细节了。白婷开始研究细节，他把两个参谋叫进屋里来，小声地嘱咐了一会儿，那两个参谋就开始工作了。王孝罗和白婷、楚平又回到了地图旁边，开始研究行军路线。白婷参谋长提议，
3: 行军路线是不是这样走？从索伦出发，到明水河，然后过五岔沟，到二三。这一段山高路陡，沟壑众多，可以慢行，因为敌人也会小心谨慎的。过了二三，先经过伊尔斯，再到韩达盖。这一段距离是索伦到五岔沟71公里。五岔沟到伊尔斯65公里。
0: 听到这儿，王孝罗打断了白婷的书画。
4: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48集。
0: 白婷参谋长提议行军路线从索伦出发到明水河，然后过五岔沟到阿尔山。这时候王孝罗打断了白婷的说话，
2: 好了，晚上部队就在这里休息。
0: 白参谋长接着说，
3: 下一个是韩达盖，距离伊尔斯33公里。
0: 楚平旅长这时强调了一句，
3: 韩达盖是个三岔路口，这个地方要密切注意，日军有可能在这里捣什么鬼呀。
0: 白婷点了点头，接着说，
3: 韩达盖到诺门罕布日德是65公里，在这个消灭敌人。
0: 王孝罗师长同意这条行军路线，但是不同意慢慢的走。
2: 我们的大部队还是要快速通过，一个小部队作为诱饵，在他们前面不断的出现。
3: 好，参谋长，你马上拿出军事计划。
0: 接着王孝罗又问楚平，
2: 去海拉尔的路线怎么走啊？
0: 楚平回答，
2: 两条路，一是
3: 反会韩达干、景义民、蒙根促卢，就到了海拉尔了。
0: 王孝罗在地上来回踱着步。
3: 那另一条呢？
0: 白参谋长用手比划着回答：“
3: 另一条是从诺门罕布子德到达西彭什克庙，然后奔回纥，再走130公里就到了海拉尔了。”
0: 王师长问：“
3: 再向前呢？”
0: 白廷看着地图说：“
3: 再向前绕过海拉尔，可以到达巴彦哈达、拉布达林，再往前就是黑三头。”内嘎的额尔古纳河就是国境线，从基拉林啊，就是四维线，一过河就是苏俄了。
0: 王孝罗的嘴里又开始念叨这个地名：
3: 四维，四维。
0: 白廷又好像猜到了师长的心思：
3: 您是不是想战斗以后移兵四维，把内嘎当作根据地呀？
0: 王孝罗用手点着白廷：
3: 你呀，我在想那里的河流很多，水草丰美，又是大兴安岭的东端，进可以养兵，退可以进入森林里避敌。好了，这就是我们的退路。
0: 说着王孝罗看看手表：
3: 3点了，马上开会布置战斗任务。
0: 福部旅团长带领第四骑兵旅宿营在龟流河到哈拉黑一线，兴安岭冬夜的寒冷使他们终生难忘。虽然士兵们搞了好多火堆，可是到早上，无论人还是马匹都缩成一团，好像小了一圈。旅团长的勤务兵早上来收拾帐篷，发现长官的指挥刀和刀鞘冻在一起了。福部兵次郎将军考虑自己刚到骑兵部队，昨晚的战斗报告还是亲自写为好，于是他在帐篷里写了一夜的战况汇报。他不断地把手凑到嘴前来，使劲地用哈气暖和着手指。在他的报告里最后还加上了一句：
1: 这里的夜不仅漆黑，还像北极一样的寒冷。
0: 昨天夜里，第四旅团的侦察兵回来报告，发现有义勇军的侦察小队在附近活动。他们请示：
1: 是否将其消灭？
0: 福部下令：
1: 绝对不要惊动他们，去监视就可以了。
0: 福部得意地想：
1: 我的猜测不会错的。这个王小罗要找我报仇。
0: 一大早，驻白城的伪满洲国军第六骑兵旅就由货车装运调来龟流河，他们是应关东军的要求，配合日军第四骑兵旅围剿东北义勇军一师的。昨夜，伪满洲国军司令张海鹏向王勇旅长下达命令时，特意强调了要注意对方善使计谋。
5: 你们的对手是义勇军一师，师长可是王孝罗。
0: 王旅长是民国老28师2旅的人，20年来一直跟着张海鹏。他惊奇地问：
5: 啥玩意儿？王孝罗？就是咱们民国时期政府军28师的参谋长，冯师长的侄子是那个王孝罗。
0: 张海鹏电话里回答：
5: 就是他，那可是在日本留过学，从小就古灵精怪。你忘了他想出的办法，用气球去救冯师长出狱了。不过现在各事其主，咱们和他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0: 张海鹏现在是伪满洲国军的总司令，下辖12个旅。当年他在国民军28师的时候，吉金纯和张海鹏分别任1、2旅的旅长，而王小罗则任师参谋长。王旅长清楚地记得：
6: 总司令还是大清朝西路巡防营的时候在沙漠剿匪，正是王孝罗找到了水，救了咱几千人的命啊。
0: 张海鹏冷冷地说，
5: 那你也得玩命去打，别忘了你身后还有日本人呢。
0: 伪满洲国军的王勇旅长向福部旅团长报了道，福部昨天动了一晚上，心情不好，正好有个能发火的人来了，所以一见面就给他来个下马威，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
1: 八哥，哎呀，你们迅速地赶到，怎么到现在才来？一定必须完全按照大日本皇军的行动计划来执行。嗨嗨！
0: 虽然这样的要求使他满心的不愉快，可是王旅长知道人在矮檐下哪有不低头的道理，还是接受了训话。福部认为像王孝罗那样的人不会马上逃之夭夭。
1: 王孝罗的一定想着怎么打败我，哼，好，我就给你一个厉害，瞧一瞧。
0: 这个日军的指挥官要求伪满洲国军六旅，
1: 你们的派一个团在第四骑兵旅团的前面的开路，另外两个团迅速的查到韩大概设下埋伏，哼哼，确定王小罗的军队到达以后，我们一起前后夹攻，把他们统统的消灭，一定明白的干活。
0: 看来狡猾的福部一夜没睡觉，还是想了许多问题的。王旅长小心翼翼地提出异议，
6: 哎，将军，十几个小时了，那些叛军是不是已经跑得很远了？
0: 福部大怒，
1: 不可，他们就在不远的地方，就在索伦的带去，你得听我的命令就行了，哪里来这么多的废话。
0: 王旅长讨了一阵没趣，只好是地退出了福部的帐篷。他扭过身来，就是一阵吐唾沫。
6: 呸！呸！
0: 那个王旅长只能这样发泄自己的不满，按要求留下一个团给日军打前站，自己则带着两个团直奔罕达盖去了。上午九点钟，等到白城日军派了一个大队士兵接管了大炮以后，第四骑兵旅团全体出发了。王小罗的侦察兵早晨七点钟把情报送到了索伦。白廷看着师长手里的情报，嘀咕了一声：“
3: 查的，敌人又增加了伪满洲国军一个骑兵旅呀。”
0: 王小罗思考着。
2: 我们的处境要艰难一些了，伪满洲国军和日军兵分两路，有可能是想在韩达盖堵我们的路。
0: 白廷说，
3: 师长，那咱们追上去干掉他们。
0: 王师长不同意白廷的说法，
2: 对待这些汉奸绝不能手软，但是呀，我们今天的目标是日军第四骑兵旅团，当然那些伪满洲国军只要碰上就坚决地消灭。
0: 行动计划已经安排好，楚平带着三旅七点半出发，先到伊尔师布置好宿营，王师长和白廷参谋长带着四旅的八百人半个小时后出发。警卫团的战马精壮，装备又好，人也机灵，所以由他们做钓饵。索伦到五岔沟距离71公里，孝罗和白廷不远不近地跟着楚平的大队人马。白廷的马是匹走马，四条腿均匀地迈着步，就像腾云驾雾那样稳当。看着一颠一颠的王孝罗对他说，
3: 师长啊，咱们换一下马吧，你的马太颠了。
0: 孝罗扭过头来笑了笑，
2: 哼， 我从小就习惯了马跑的这种感觉了，坐在你那马上就好像没骑马一样不带劲
3: 儿。哎，打完这一仗一定要把士旅补充起来，这样才能发挥作用啊。
0: 王师长点点头，
2: 好，努力一下，至少够2000人才可以打一个大仗，先来一个小旅，慢慢人员再到位。
0: 中午到了五岔沟，警卫团长追上来报告。
3: 报告师长，日军9点出发，他们好像不着急，前面有一个团的伪满洲国军打头，不紧不慢地跟着我们，距离是多远？30多公里。好，只要他们继续追赶，就保持这个距离不变。
0: 白婷问师长，
3: 我们不能休息了，直接走吗？
0: 孝罗提醒道，
2: 今天大家坚持一下吧，中午就不能歇息了，晚上再好好的溜溜马，喂草料吧。
0: 白婷吩咐他手下的团长，
3: 到伊尔师还有65公里，大家啃干粮继续前进。
0: 福部率领着他的骑兵保持着战斗队形，小心翼翼地行进在索伦到五岔沟的大山里。他也不催促前面开路的伪满军，只是命令部下注意敌人的袭击。福部和他的军官们四下看看，判断着敌人的埋伏地点。快到五岔沟了，福部旅团长说，
7: 看这地图上五岔沟的2山的山口边站，我们一定要小心，那个王小乐交换交换的规矩多端，一定会在这一段扶起我们。
0: 一个参谋问，
7: 将军，难道就没有第二条路了吗？
0: 福部说，
7: 这一带我们的军队一直没有进来过，除了这几条大路方向以外就没有好走的路了。将军，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嗯，不能，你看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的险恶，小心叫敌人包围了。中国人的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包了饺子。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夜夜之声广告展播。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

0: 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你好，哪位？
3: 姐，是我。
2: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3: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2: 别急，
3: 急用。
2: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3: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2: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4: 我没有啊。
5: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6: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7: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8: 您好，您的快递。
6: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9: 您好，1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7: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10: 刚上车的乘客
7: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6: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7: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6: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7: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49集。
2: 前方的侦查人员回来了，他们详细地报告了义勇军的动态。
3: 报告，在二山敌人的骑兵大约1000人拐向西面的山里，另外1000人在我们的两侧。
2: 福部听了更加相信自己的分析。
4: 敌人的队伍分成3部分的赶火，一部分在两侧找机会，还有一部分埋伏在某一个地方。看地图，西山地没有出路的。啊，他想引诱我上当，我们追进去，他的部队就把山口封死。王小洛的狡猾狡猾的，你也太小巧，我服不了。
2: 就在义勇军的侦察员不断注意日军行动的时候，

0: 军的侦察小队同时也在跟踪着王小罗。福部下，
1: 我的士兵们确实辛苦了，刚才与满洲国军的误会也不能再出现了，得和他们缓和一下。
0: 于是他下令，
1: 我们九体缩营，明天早晨再走。
2: 这一路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弟就一直在斗法，双方都在窥探和揣摩另一方的想法，两个人都把对方当作猎物，绞尽脑汁地想制服捕获对方。福部摆出了占领者的姿态，像猎人一样追逐着王小罗，死死地咬着不放，他要清除这些抗日的反叛者。而王小罗抱着消灭那些侵略者的决心，要实现他的目标。
3: 我要把这只凶狠的豺狼领到我那个陷阱里。
2: 福部兵次郎也下定了决心。
1: 这只狡猾的狐狸一定会栽到我的手里。
2: 王孝罗念念不忘的是，
3: 这条日本豺狼我一定要消灭你，为我的弟兄和那些乡亲们报仇。
2: 得知日军就地休息埋锅造饭，白婷说，
4: 我们是不是杀了一个回马枪啊？
2: 孝罗摇了摇头，
3: 不行，日本军队在战场上从来都是一人吃饭五人警戒，再说了，福部做事特别的谨慎，你没有看到行军的时候你慢他也慢，你快他也快，一切按照原定计划执行。我们赶到楚平那里好好的休息一下。
2: 伊尔师大仙岭最西边的小村子，这里从清朝时期就是伐木工聚集的地方，为了安全，楚平把宿营地安排在山上的木材厂。在做好充分的预防之后，士兵们把马儿放开，让他们好好的打打滚展展腰。为了明天的战斗，大家把马料特意增加了一倍。做饭在伊尔师村里，山上不管多么寒冷也不许生火。村民们冬天本来就没什么事，所以被医师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出入，以免泄露了消息。从二山到伊尔师的山脚，一共安排了三道警戒线，加上警卫团的流动哨，都在密切地注意日军可能的突然袭击。
0: 这一夜，孝罗把明天的计划和白婷、楚平又研究了一次，最后确定了战斗方案。
3: 明天早晨一个多小时，部队就到了韩达盖。根据一直监视日军动态的警卫团士兵报告，跟随福部日军的只有1000人左右。那么，张海鹏的第六旅两个团应该就在这里等着我们。
0: 楚平奇怪地问道：“
3: 他们是今天早上6点到达回流河，下车地点距离索伦75公里。就算他们一小时跑30公里，到索伦也得2个小时多。”我是7:30出发的，一路上也没有碰到任何的军队呀。
0: 白婷说：“
4: 这就奇怪了，这些小子能飞过去呀？”
0: 他又拿出地图仔细地看着，忽然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4: 你们看，从归流河出来，可以走战备路到好人，再贴着东面的太平山，绕过索伦。再到明水，从二道河这转到五岔沟，开始沿着国境线到达韩大盖。这条路要多出上百公里路。别看他们找走了2个小时，我敢断定，他们还跟在日本营的后面。
0: 孝罗说：“
3: 不管怎么样，三旅都要做好在韩大盖的战斗准备。”
0: 楚平认真地准备去了。白婷看着王师长：“
4: 师长，诺门汉的战斗您考虑成熟了吗？”
0: 王孝罗回答：“
3: 应该说是九成了， 只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日军必须得紧跟着。
0: 白婷说：“
4: 那就得想办法让他们跟着啊。”
0: 为了万无一失，还是三个人商量计划。白婷说：“
4: 咱们也像马占山那样，沿途扔一些东西。”
0: 点点头，
3: 这算是第一项。
0: 楚平想了想，
4: 鬼子主要是他的兵力占优势。
0: 笑罗看了看他，说道：“
4: 那福部还会顾虑什么呢？”
0: 白婷做了个鬼脸：“
4: 当然是顾虑你这个人了。用日本话说，是狡猾狡猾的。”
0: 楚平笑了：“
4: 说明啊，他们顾虑您的计谋啊。”
0: 笑罗哈哈的笑了一会儿，接着问他们：“
4: 怎么才能使日军放下顾虑呢？”
0: 白婷说道：“
4: 我考虑是两个方面，您不再指挥军队，或者军队大量的减员。”
0: 笑罗举起手：“
4: 好，就这两点，你们再想一想。”
0: 白婷看着楚平：“
4: 我想啊，制造一次假的哗变，有人拉走军队，故意让日军知道，我们的力量就一下子减弱了，他会马上扑过来的。”
0: 楚平马上有了主意：“
4: 哎，对了，在哗变中市长受了伤，没有办法知会了。”
0: 笑罗对他俩说：“
3: 好是好，不能弄得太蹊跷了，那样敌人反而不会相信了。我看关键是韩达盖，如果我们的仗打好了，日军有可能龟缩不前，如果我方失利，鬼子就可能乘胜追击，关键在这里。”
0: 楚平皱着眉头：“
4: 难道我们在那儿打个败仗？”
0: 王小罗在纸上写了几个字：“
3: 逼降六旅，假戏真做。”
2: 日军福部旅团长通知所有的部队，在距离阿尔山20公里的地方宿营。那些精疲力尽的日本士兵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日军的每个连队都有随军的辎重车，带着粮食、蔬菜和马料。他们埋锅造饭，很快营地里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张海鹏的伪满洲国军六旅一团的弟兄们，由于走得着急，辎重车跟着旅长走了，人们的干粮袋里都是冻得硬邦邦的玉米面窝窝头。闻着日军那边的饭菜香味，大家可就更饿了。几个营连长来撺掇他们的团长：“
5: 哎，我说团长，你没看到日本人那边那多香啊，要不去借点儿？”
2: 团长想让他们去借，可是这些人谁也不动地方。一团长看了看大家，骂道：“
4: 一群怂包，自豪我向日本人去讨饭了。”
2: 于是他走到福部的帐篷，恭恭敬敬地说：“
4: 将军，对不起，还要麻烦您一件事儿。我们的
2: 他把辎重车跟着王旅长走了。一团的士兵们想和皇军借一点粮食和蔬菜的事儿说了一遍：“
4: 就借一顿，明天见到王旅长，保证都还回来。要不明天我们可就真的走不动了。”
2: 福部觉得可以，他就把楠木连队长叫来，要他借一些粮食和蔬菜给伪满洲国军。楠木大佐对福部说：“
1: 将军阁下，我们没有德语的干粮，那些还要喂马呢。”
2: 接着他扭过头来挑衅地看着一团长：“
1: 你们这些直男人还想吃皇军的大米饭，见过没有？”
2: 一团长实在

0: 在是受不了这样的侮辱，他立刻告辞了服部旅团长，转身就走。他听到帐篷里楠木连队长对服部旅团长说：“
1: 将军，这些吉乃也不可靠，我们应该随时准备消灭他们，难道还要喂饱了再杀他们？”
0: 服部看着自己的军官真是哭笑不得，他心想：“
1: 这群笨蛋，我们应该好好的利用这些中国人，总不能身边带着敌人再去和另外的敌人去战斗吧。”
0: 可是他知道一下子说服不了楠木，于是服部一挥手说：“
1: 哟西，你回去吧。”
0: 再说一团长回到他的营地，他的那些军官们看到他阴沉着脸，就知道团长也碰了钉子，一个个转身想溜。一团长说：“
1: 都不要走，各连把锅烧开，把带来的干粮都重新蒸一下，没有别的了，白开水救窝头，一定要吃饱，明天我们要打仗了。”
0: 一团长姓韩，十几岁就参了军，他一直是冯林阁手下的兵，当年为了保住二十八师，冯林阁和王孝罗离开了二十八师，他就跟着张海鹏当营长。在中国自古都是兵归将有，那些部队就是将官和军阀们的私有财产。九一八之后，张海鹏为了高官厚禄，带着他的部队投靠了日本人，下面的士兵只认自己的长官，所以也不管穿什么军装，挂什么帽徽，反正是扛枪吃粮加上卖命就是了。这几年他们蒙头转向的接到命令就作战，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这一回直接在日军的指挥下，他们真正的感觉到二鬼子和亡国奴是什么滋味。这个韩团长是能忍的人，用士兵们的话，那叫度量大。可是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的三营长给杀了，也就换来一句误会。今天他彻底的知道日本人对他们是什么看法。替日本人卖命的人，在日本人的眼里也就是牲口。说起来，中国人的麻木有时候令人无法接受，他们真的不知道国家对于人民的意义，只有在大家有了切肤之痛的时候，才会幡然醒悟，奋起反抗。韩团长的内心就像在流血，他觉得此刻开始终于能理解那些义勇军为什么要反满抗日，不做亡国奴，不要被人欺负。这个热血男儿为他这几年的糊涂开始感到羞耻。不要说中国人愚昧无知，当他们觉醒了之后，那就是真正的巨人。
2: 再说那个伪满洲国军六旅王旅长，带着他的两个骑兵团，从早上出发后就直奔罕达盖。你还别说，这小子真有本事，硬是走小路超过了楚平，夜里两点终于到达罕达盖，算是安顿下来了。他一路上就琢磨着怎么躲开王孝罗。
3: 打肯定是打不过，再说了，王孝罗还救过我的命，也不想打，不打这日本人能让吗？
2: 他决定和大家商量一下。王旅长不顾下级的劳累，在自己住的房子里召开了军官会。看着那些睁不开眼睛打着瞌睡的营长团长，王旅长气得骂了起来：“
3: 哎，我说干啥呢？奶奶熊的，我先问你们是睡觉啊，还是要命啊？”
2: 有几个打着机灵哆嗦着问：“
4: 啊，谁要杀我们呀？”
2: 王旅长说：“
3: 妈的，义勇军和日本人都要杀你们。”
2: 二团长歪靠着墙迷里糊涂地说：“
4: 嗨，咱有枪有炮，谁敢在老子头上动土啊？”
0: 王旅长听了一脚踢翻地上的铜盆，大声地喊着：“
3: 我说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我再说
1: 正事儿呢。

0: 这一脚和一声喊吓得他的手下都醒来了，个个坐得笔直，不敢说话。
1: 真是一群窝囊废。听好了，明天一早，王孝罗的义勇军一师就会把我们包围，你们准备咋做呀？
0: 有人回答：“
2: 打呗。”
0: 王旅长说道：“
1: 打？对，要打。可是王孝罗，你们知道吧？人家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张海鹏总司令当旅长的时候，人家王孝罗是司参谋长，他用兵出神入化，我们是打不过人家的。你们没感觉？”日本一个旅团加上咱们就将近10000人了，可他大摇大摆并不逃跑，先打了日本人一个伏击，干掉他一个大队的重炮兵，日本人一共死了800多人，才把咱们调来配合的。现在这日本人不敢冲上去，只能跟在后面跟着，倒把我们派到前面的堵截。他们这些计划早就在王孝罗的手心里了，你就等着人家来消灭咱们吧。可是这不打，日本人不让啊，那5000鬼子兵那是吃素的，你们想想咱们还有活路吗？
0: 这些话那些军官们可是听进去了。
3: 那旅长，你说该咋办呀？
1: 大家都说说。
0: 说起来，王旅长从来没有和下级商量的习惯，这么一来倒使弟兄们有些发愣。二团长这回可清醒了，他是王旅长的表弟，说起话来自然随便一些。
4: 旅长，都得罪不起，咱们也得给自己找个出路，不是吗？咱们是躲义勇军，哄日本人小鬼子。
0: 王旅长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
1: 嗯呐，你继续讲一讲。
0: 二团长一下子卡壳了，了半天，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1: 旅长，我说吧。
0: 这三团团长有些口吃，可是从来不影响他的表述。
1: 二团长说。说的有道理，是王孝罗是咱们的老长官，他的厉害谁都知道，就是小鬼子不知道。
0: 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
1: 我说，打不过就躲是个好办法。
0: 王旅长说：“
1: 你这不和没说一样吗？”
0: 没想到这三团长扔出了几句完整的话。
1: 日本人要怪罪下来，总不能任人宰割吧？咱们也不是非要对不起张总司令官兵民反嘛，不对，是鬼道凡间逼人反，豁出来就跟王师长当义勇军去。
0: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王旅长看着大家，一会儿这屋子里所有的人都齐声喊道：“
3: 好，
1: 好，
3: 就这样办。”“
1: 对，就这样办。”
0: 王旅长如释重负地擦了擦汗。
1: “好吧，这可是大家同意的，到时候谁也不许翻盘子。”
0: 咱们再说王孝罗他们，楚平6点钟准时包围了三岔口的喊得盖，那村里屯外住满了6旅的士兵。
5: 小子，了不起呀！一天时间，200公里路，还真赶到了。
0: 他们摸了几个哨兵，问情况，回答的都一样。
3: 我们长官下令，义勇军来了，不许抵抗。
0: 楚平说：“
5: 嘿，还有点眼头见识，走吧，
6: 带我去见你们的旅长。”
7: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50集。
0: 在王旅长的房子里，王旅长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睛。

0: 正等着义勇军呢。
1: 上炕，我一夜没合眼儿，就知道你们准来。
0: 楚平也客气地说：“
2: 咱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王师长说了，日军杀了中国人，我们是找日本人报仇的。只要大家和平相处，不会动你们一根头发呀。”
0: 王旅长说：“
1: 这不是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吗？是谁想跟他了？我们也不想与王师长为敌呀，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楚平一愣：“
1: 怎么还有这事儿？”
0: 王旅长说：“
1: 那时候我们还穿着大清的号衣呢，在科尔沁到赤峰的沙漠里遇到了沙暴，我的马让狂风给刮走了，我也被风卷来的石块砸昏了，埋在沙子堆里。哎，真是说起来闹心。部队都集结起来要出发了，可是王小罗非要找到被埋掉的士兵，他用手刨沙子，硬是找到了我。多少年了，那情景我一直还记得。今天报恩无门，怎能为仇啊？”
0: 王旅长擦着眼泪呜咽着，楚平也被他感动了，拍着他的背：“
2: 哎，我说老哥哥，男儿有泪不轻弹啊，报恩与报国一样啊。过去你们剿匪那是官军为了国家，现在成了日本人的狗腿子。哎，江朔不对啊，可你们现在是绑着日本人打中国人呐，干的就是当年七匪干的事儿啊。”
0: 六旅那些团长营长们被押到旅长的房子来，听着楚平的话就都不作声了。“
1: 哎，我们也难了。哎，你说吧，要我们咋整？”
0: 楚平没想到事情会这样顺利，就说：“
2: 一会儿我们撤离，你要打一场没有对手的战斗，时间大约是一个小时，然后报告后面的副部，这样好吗？”
0: 王旅长看着他的部下说：“
1: 你们来回答。”
0: 大家七嘴八舌地喊道：“
3: 保证完成任务。”“
4: 对，保证完成任务。”
0: 楚平转身走出房外，王旅长有些依依不舍：“
1: 咋的老弟，你就要走？”
0: 楚平倒是喜欢上这个人了，他拉着王旅长的手：“
2: 老哥哥保重啊，我们还会见面的。”
5: 东北义勇军的楚平带着队伍从屯子里穿过，王旅长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楚平他们拐向伊敏和孟根楚鲁方向去。其实楚平是故意绕着走了一圈，然后又埋伏在罕达盖向北去诺门罕的大路边上，观看满洲国军六旅怎么样动作。7点钟，罕达盖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十几分钟之后，机关枪60炮也加入了战斗大合唱。这场假战斗进行了1个小时，王旅长及时地向服部旅团长做了报告。他在电台里说：“
1: 长官，哎呀，你太英明了，敌人7点包围了罕达盖，我们正在激战呢。你听这枪声，大部队啥时候能到啊？听不清啊，他们的火力很猛。啥？你说啥？这咋断了？”
5: 王旅长故意不再联系，他知道准确的算，日军应该在9点半到达，日军一直跟着一部分义勇军。“
1: 妈的，你个小鬼子，那么王小罗师长

0: 这马上应该到了。为了对付日本人，我率队往海拉尔方向追他20分钟，这样就让王师长顺利通过汉大盖，我回来正好这日本鬼子也到了。
1: 王旅长通知各团
0: 上马，给我追击敌人。
1: 他带着队伍顺着伊敏的路就跑下去，大约40分钟才返回来。就在这期间，王孝罗带着白亭的四旅和警卫团到了汉大盖，他并没有停留，直接拐向洛门罕布日德的路上去。15分钟以后，福部也带着大队伍赶到。
2: 日军到处找六旅的人，可是没想到一个人也没有。
3: 巴克，这些齐南人都哪里去了？
2: 没几分钟，王旅长就带着人马气喘吁吁的都回来了。
0: 报告将军，我们阻击敌人大约有一个小时，没让他们过去。后来大概一个团的骑兵向伊敏跑了，我马上带着队伍追上去，可还是没有赶上他们，让他们给跑了。
2: 这时福部派出去的侦察小队回来报告：
3: 云团长，前面发现大批敌人的骑兵。
2: 福部问：
3: 什么的方向？
0: 向巴尔虎草原去了。
3: 我们追踪到他们的时候是5公里，现在应该是不到10公里。
2: 福部看着地图对王旅长说：
3: 王桑，你得从右手直查二姑了，这边都是草原，敌人没有埋伏的地点，我们要在巴尔虎草原把他们统统的消灭。
2: 王旅长到处找他的一团。
0: 我的一团呢？
2: 他拦住了福部的马头问道：
0: 将军阁下，我的人他们去哪儿了？不是在皇军前面开路吗？
2: 福部沉吟了一下：
3: 他们违反了军纪，我交了他们的枪，正在一二时反省呢。
2: 随后福部说：
3: 等战斗结束，一里部下才能被释放，你现在派一个团去打前站。
2: 王旅长看日军第四骑兵旅团的日本兵一个个枪都对着他和身后的士兵，福部催促着：
3: 你得快一点，给我出发。
2: 王旅长叫来二团长嘱咐他：
0: 不管遇到啥情况只管跑，王师长他们一定在等着消灭他们呢，有机会也干他一下。
2: 二团长点点头，带着他的人跑日军骑兵前面开路去了。看着远去的日军骑兵，王勇旅长心里琢磨着：
0: 这韩团长是个能隐的人啊，他咋会不行？我得去看看，就是扣个造反的帽子也不能丢下弟兄们不管呀。
2: 想到这儿，他迅速地集结三团部队：
0: 我们回伊尔市。
2: 三团长问：
0: 福部不是让我们赶到阿尔古朗吗？
2: 王旅长阴沉着脸：
0: 你懂个屁，先救咱一团的弟兄去。
2: 他们赶到伊尔师，村民们指了指山上：
4: 哎呀，好像被关在伐木厂里那旮旯。
2: 原来伐木厂附近两山中间有个大山坳，福部把缴了械六旅的1000多士兵捆起来放在这儿，留下了一个小队和四挺机关枪看着他们。楠木大佐向福部建议：
3: 干脆全杀了，免令后患。
2: 可是福部不同意：
3: 一敌不知道前面还有六旅的2个团，

0: 他们要是反叛我们，怎么打仗？这些人留给军事法庭去解决吧。
1: 这个服部对伪满洲国。

0: 一团的士兵们哭诉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昨天夜里有几个伙夫商量好要到日军的给养车那儿偷些大米，早晨给大家熬粥喝。
1: 光是白开水救窝头，那哪压得下去呀？
0: 可是没想到被人家发现了，当时就给枪毙了。接着楠木大佐带着他的士兵们连夜把一团的人都捆起来，枪支和马刀也被搜走了。就这样，日本人还不解气，拉出30个士兵当着大家的面用刺刀给挑了。韩团长听了就像是疯了一样，
1: 不杀光鬼子兵我就不活了。
0: 王旅长震惊，
1: 就这点小事就杀了这么多人？
0: 韩团长把昨天的事说了一遍。
1: 你是不知道啊，三营长只讲了一句就被打死了。我去找他们说理，服部这个王八羔子一句误会就算了，我们都他妈是牲口，或者连牲口都不如。
0: 王旅长被激怒了，他命令手下把那些俘虏拉到树林里。
1: 他妈的，全都给我枪毙了。
0: 然后他对大家说，
1: 走，我们打鬼子去。
2: 这时楚平带着队伍在前面奔跑，王小罗和白婷跟在后面。大约在9:30的时候，王小罗计算了一下时间，
3: 汉大概到诺门罕，距离是65公里，我们出发已经1个小时了，到埋伏地点大约是10点，日军距离我们25分钟，现在可以采取诱敌深入的措施了。
2: 白婷让士兵们开始扔东西，先是书和纸张，后是个人杂物，什么破鞋、袜子、衣服，还有军用碗、杯等等。又跑了一会儿，白参谋长说：“
1: 听好了，开始给我扔被子，还有毯子。”
2: 骑在马上回头看，地上稀稀拉拉的被褥、行李，就能想到这支队伍在拼命逃跑的那个狼狈的样子。沿着国境线的战备公路奔跑，可以看到那条哈拉哈河水面结着冰，阳光在河冰的反光下发着刺眼的光芒。外蒙古的苏蒙联合部队在远远的高坡的哨所上用望远镜观察着河对岸的军队。楚平的队伍已经进入了河道，这个河道距离大陆50米远，它的深度2米，宽5米，长有10几公里。士兵们都是第一次来，惊奇地说：“
4: 哎呀呀呀，这个沟老长了。”
2: 部队并排两人埋伏在里面，按照他的高度骑在马上，直起腰来射击，那是太方便了。为了隐蔽，士兵们在旧禾草里骑在马上，哈着腰做着战斗准备。王孝罗带着队伍也进入了预定地点，他传下了命令：“
1: 听好了，放过6旅的部队，专打后面的日军。”
2: 一师的士兵们把所有的机枪、小炮都准备好，就等着日本鬼子来了。这时，马蹄踏地的声音由远而近，大家听到奔跑的骑兵在喊着什么，仔细一听，原来他们是在喊六旅。白婷笑着小声说：“
1: 哎呀妈呀，这些家伙就怕我们打他们，还喊着这就来了。”
2: 6旅2团过去之后停顿了一会儿，日军才过来了。
1: 这个服部太狡猾了，
2: 开枪的指挥权交给了楚平。当他放过6旅的人，看到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进了他的射击范围时，大喊了一声：“
1: 给我们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射击！射击！”
2: 紧跟着，整个河道里全都射出了仇恨的子弹，日军一时找不到袭击他们的人，士兵。

0: 们骑在马上转圈，很快就一片一片地被打倒了。福布一看中了埋伏，指挥着第四骑兵旅团，
1: 八嘎，快速地全体的撤退。
0: 那个楠木连队长还想跳下马来抵抗，被一枪打在脑袋上，栽倒马下。福布一边使劲地抽着胯下的战马，一边咬牙切齿地说，
1: 好你个王小子，咱们走着瞧，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0: 六旅二团听到后面的枪声，跑回来看热闹。哈哈，小鬼子们，你们也有今天呐！他们从后面举着马刀又追了上，把那些落在后面的日军士兵一个个的砍在马下。第四骑兵旅团转过身来向后撤退，跑了没有几公里，在两侧又遭到了一师警卫团的袭击。福布下达了命令，
1: 不许停顿，迅速突围。
0: 可是迎面又遇到六旅王旅长的部队，那一团的韩团长奋不顾身地冲了进去，举刀就砍，杀得眼睛都红。福布被这左一下右一下打的是蒙头转向，根本无力反抗，只是拼命地突围。他损兵折将地退到了韩大盖。这一回中了王小罗的埋伏，经过清点，日军一共损失了2500人，加上前天的损失，5500人的第四骑兵旅只剩下不够一半的2500人了。两个连队长都阵亡了。这次关东军策划的一箭双雕军事行动就算是彻底的失败了。王勇旅长带着人来到一师队伍的前面，他看到白婷高兴地跳下马来。
2: 哎，老白，你也在王师长这嘎啊？嘿，我还满世界找你这老朋友呢。
0: 随后他向王孝罗敬礼，严肃地说，
2: 王师长，我们请求加入您的一师当义勇军。
0: 一师的士兵们喊着，
3: 欢迎。
0: 六旅的弟兄们也喊着，
3: 抗日。
0: 那有节奏的声音是他们胜利会师最好的总结。王小罗环顾了一下四周，他高兴地对六旅的士兵们大声地喊道，
4: 你们早就该来了，当年我们这些弟兄哪个不是英雄，今后你们还叫六旅，不过可是东北义勇军一师的六旅，是抗日的队伍。
0: 部队打扫战场，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士兵们还把日军的皮大衣棉衣扒下来。王师长说，
5: 这些日军士兵远离家乡，我们还是把他们埋起来吧。
0: 天寒地冻，根本就挖不了土。小罗指着刚才用过的旧禾草说，
4: 就埋在那儿吧。
0: 没有土，士兵们砍了好多的枯树枝，算是把他们遮盖住了。处理完了善后事宜，大队人马向东而去。在离诺门罕十几里的地方，有一个喇嘛庙，叫达西彭斯格庙，那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里面有好几百个喇嘛。寺院孤零零地在草原上矗立着，门前只有几座还愿牧民的蒙古包。王孝罗对白婷说，
5: 上午的战斗太累了，大家在这里歇息一下吧。
0: 看到大批的骑兵来到寺院，达西彭斯格庙里的西藏活佛走了出来。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51集，王孝罗和白婷率领着义勇军一师的骑兵来到离诺门罕十几里的地方。这儿有一个喇嘛庙，叫达西彭斯格庙。达西彭斯格庙里的西藏活佛走了出来，他是特意来慰问士兵们。
1: 扎西德勒。
0: 8000多义勇军10个人坐成一个小圈， 把整个庙宇围了个水泄不通，几百个喇嘛不断地跑出跑进，用大锅不停地送出热腾腾的被称为苏太才的奶茶和一盘盘的长条的风干肉、炒米、乌日末，也就是奶皮子、阿如日、奶干和各种奶食。那些战马也凑起热闹了，他们不停地仰天嘶鸣，和那些喧闹的人群一起，把白雪皑皑的草原变成了欢乐的海洋。白亭参谋长请示王师长，
4: 下一步我们的方向是海拉尔还是？
0: 王师长手向东一挥，
4: 拉布大林。
0: 几天的行军，经过了灰河，绕过了海拉尔，部队终于到达额尔古纳的拉布大林。小罗站在九曲河湾的高坡上，不由得感慨起来。不知怎么的，他想起在日本常听到的散文诗，看着眼前的茫茫雪原和弯弯的冰河，油然而生，朗诵起了诗句：
4: 我来到美丽的额尔古纳河边，这里居住的人们已有上千年。无论是索伦、蒙古、漠河，还是汉，这片土地是人们美好的家园。他们尊崇佛教，你们信仰萨满。无论努尔哈赤还是成吉思汗，先贤之道是中华立国的源泉，大爱浸透在每一个人的心田。这里的人们逐水草游猎搬迁，山林草滩里无惧瘟疫和严寒，大家抗争在洪水猛兽的面前，备尝艰辛，也不忘感恩长生天。无耻侵略者闯入了平静的家园，中华民族经历着奴役的梦魇，不能看着强盗掠夺，无奈万般，所有殊死的战斗为生存繁衍，大地发出了驱逐强盗的誓言，不惧怕降临身边的生死磨难，中华民族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我们一定不屈不挠走向明天。
6: 为了吸取以前部队驻防太远、疏于管理的教训，王孝罗把三个旅部署在相距不远的地方。他把警卫团和四旅合并成警卫旅，内设两个团，由白亭任旅长。师部和警卫旅驻守在恩和哈达镇，楚平的三旅在市围的新县城和乌。王勇的六旅安排在市围县吉拉林镇，这里的县长和边境官员还是1925年张作霖大帅任命的。看到义勇军马上到军营报道，声言坚决支持抗日。接下来每个旅又是一番大建设，上山伐木、搭建营房、马厩、清理道路、规划训练场，忙得热火朝天。到年底了，师长王孝罗开始琢磨着明年的扩军和战斗计划，而白亭参谋长则安排起过大年的生活事宜。1933年1月26日，距过年已经不到一个月了。为了在新营地让全体官兵，尤其是新加入的六旅过个好年，王师长特意嘱咐白亭参谋长：“
7: 你呀，得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家过好这个春节。”
6: 白亭绞尽脑汁地想：“
8: 啊，我们有三个旅，近10000人，一银二斤肉，还得要20000斤呢。牛羊各1斤，换成牛，一头牛 能砸500斤药，就他20头。这羊呢，一只羊咱们就烂40斤药，需要250只啊。现在司里一点现钱都没有，去哪儿找这么多钱呢？250呀250，嗨，我可就成了250了。
6: 他琢磨了半天，派人去向市委县长问好，然后假惺惺地说：
4: 哎，长官非常忙碌啊，哎，不知贵县春节是否劳军呢？哎，我们也好做准备，安排欢迎父老乡亲。
6: 市委县长一听，心里想，
0: 这明明就是张口来要了，对这些当兵的啊，不对，是抗日英雄，能不答应吗？
6: 于是他满口应承。
0: 哈哈，一定一定，全县的老百姓都盼着慰劳你们呢。
6: 派出去的人回来了，白婷算计着，
8: 这啊，只能解决一小部分，5头牛20只羊最多了，这余下的可咋办？不管咋样，我一定要让大家过一个好年。
6: 白婷又在那儿想主意了。
8: 哎，这根河县那嘎的木材商人多，对，我就去一趟根河县。
0: 白婷带了一个连的士兵去了根河县，他们整整用了2天的时间，才穿过了密林，到了这个树丛中的小县城。小镇四周冰河环绕，森林密布，冬天地上白雪漫漫，空中雾气腾腾，让人感觉很是神秘。白婷碰到一个扛着长把斧子的人，向他询问县衙的位置。那个伐木工不仅告诉了他们要去的地方，还解释了那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根河，蒙古人叫它格根高勒，意思是清澈的河。骑兵连长说，
2: 在呼伦贝尔哪条河不是清澈见底儿的？
0: 伐木工戴着一个大皮帽子，呼出的哈气在帽子边上结成了冰碴，根本就看不到人脸，只有那顶皮帽子在动。他说，
9: 哎，其实啊，它的清澈是指冬天，无论有多冷的天儿，那河道中间啊都会冒着雾气，流淌着宽宽的清澈的河水呀。
0: 白婷马上就想到了，
8: 哦，这下子我知道了，根河是一条温泉河呀。
0: 再说白婷他们来到县衙，那门前还有几个警察端着老掉牙的猎枪在站岗。这几个小子看见威风凛凛的100多骑兵来到了门前，吓得是扭身就跑。白婷他们骑着马踢踏踢踏的跨过那个高门槛，就来到了县衙的大院子。县长不在，只有个书记官当值，就是过去的县太爷身边的师爷。那师爷一看，
10: 军爷，您是？
0: 这个书记官大约有50来岁，尖嘴猴腮，一身的中式裤褂，披着一个棉袍子，在那烤火。他坐着，上下打量着白婷，还抻着脖子向外看那100多个骑兵。白婷看着他说：“
8: 啊，我们是骑义师的，特来上门拜访根河县长大人。”
6: 这时，跟在身后的连长介绍说：“
2: 啊，这是我们的白参谋长。”
6: 那个书记官一听：“
10: 参谋长？哎呀，这可是个大官啊！”
6: 于是他马上站了起来，那张像是被犁过的脸立刻笑开了花。他讨好地走到白婷面前：“
10: 参谋长大人，请坐，请坐。听说张总司令要向这儿派兵，没想到你们的行动这么快呀。县长到省城开会去了，有啥要求您就对我说吧。”
6: 一听说县长到齐齐哈尔开会去了，白婷的脑子立刻就转了起来。
8: 好小子，这个原来是一窝汉奸呐！哎，我就装作。
6: 白婷问道：“
8: 哦，那县长走了有多长时间呢？”
6: 书记官想了想：“
10: 长官，到省城路途遥远，县长老爷走了有十天了。”
6: 白婷又问：“
8: 哦，那这县里的事情你能做主啊？”
6: 书记官点头哈腰的笑着：“
10: 嘿嘿嘿，队伍到了，那吃住的事儿您只管说。”
6: 白婷笑了笑：“
8: 哈哈哈哈，好，我是奉张总司令的命令来收过路税大洋5000块，你现在交一下。”
6: 那个书记官眉毛扬起老高，哆嗦着说：“
10: 啥？5000块？长官，您不是开玩笑吧？我们的县长在日本人那儿，那也可是座上宾呐。”
6: 白婷拉下脸来：“
8: 你说啥？不交啊？老子今天就封了你县衙的门！”
6: 骑兵连长一挥手，把士兵们喊进来，告诉他们：“
11: 去，把所有的银都抓起来捆上，再把每间房子仔细的给我搜查一遍。”
0: 一会儿的功夫，县衙里的20几个人就都被捆着双手带到了书记室。白婷觉得，那书记官刚才的话说明更和县长和日本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士兵们一会儿把账本和文件材料都送到了书记官的房间。白婷翻着账本，忽然看到有一张县长的委任状，这是在书记官的柜子里搜出来的，上面写道：“资委派林卫之老先生为根河县县长，张作霖。”那照片分明是一个年轻人的面孔，可委派的时间却是1925年。白婷坐在那儿踮着脚看着眼前的这些人：“
8: 你们县长贵姓啊？”“
10: 长官，县长姓林。”“
8: 哦，今年高寿了？”
6: 他们哗的一下全笑了起来。还是那个书记官接了话茬：“
10: 谈不上高寿，30岁。
6: 白婷故意奇怪了一下：“
8: 啊，不对呀，很年轻嘛，这是他的委任状嘛。”
6: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作声，倒是书记官说了话：“
10: 他来上任自然是带着官房印信委任状的。”
6: 白婷明白了：“
8: 哦，这个县长是假的，可谁配合他变成了真的呢？啊，应该就是这个师爷。好吧，我先找钱，一会儿再收拾他。”
6: 就这会儿功夫，士兵们找到了县衙的秘密仓库，搜出了2箱银元。这是那个老县长10几年为县里攒下来的，里面还放着一封信。白婷打开一看：“
8: 这钱是准备送给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的。”
6: 白婷笑着对骑兵连长说：“
8: 哈哈哈哈，5000块正好够交税了，装在麻袋里给我带走。”
6: 说着他挥挥手：“
8: 把这些人都关到后面的屋子里，留下书记官，我有事儿要问他。”
6: 那个书记官看到丹丹把他留下，以为要他的命，马上跪在白婷的面前：“
10: 哎，这长官，你钱也拿走了，可不能枪毙我呀。”
6: 白婷严肃地说：“
8: 那就看你讲清楚了没有。我问你，县长是咋回事啊？”
6: 书记官像是小鸡啄

0: 迷一样。
1: 我说，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原来这县长确实是假的，但是谁也想不到，那家伙倒是个真的日本人。
2: 这个日本人名叫小林一，是关东军满字一号计划派出来的间谍。他本来是要潜入马占山的部队，可是走错了路，七转八拐的就进了根河县城。于是他冒充省里来视察基层的官员，说是马占山主席派来的，后来接触了这个书记官。当书记官告诉他，老县长在这儿待了十几年，都快七十了，县长的家在海拉尔，前一段时间病得厉害，好长时间没来上班了，
1: 怕是回不来了。
2: 小林一觉得这是个机会，他对书记官许愿说，
1: 我是满洲国派来的县长，现在这里满洲国还无法管理，只好假冒马占山的人。你只要对外不说，让我小林一来当县长管理根河，我得酬谢你大洋2000块的干活，以后还要好好的提拔你。
2: 这个书记官哪里见过2000块大洋这么多的钱，他立刻就答应了。他对大家宣布说，
3: 哎，这位是新来的林县长，尊称林一，是来接任老林。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今天的健康提示呢，我们先来说一说网红减肥针啊。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有不少人啊会采取这个药物干预的方式。那最近呢，被称为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着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取代了传统节食、运动减肥，那成为众多想要减肥人群的瘦身首选。
1: 然而呢，很多跳过医院专业的评估，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呢，出现了恶心、呕吐等不良的反应，严重影响了日常的生活。个别人呢，甚至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等。那么这些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人吗？有哪些副作用呢？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多款减重注射针呢是获批上市，但是都为处方药。那么胰高血糖素样肽杠一是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啊肠促胰素，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等。那目前呢，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的针剂已经超过了6款。
1: 虽然呢，不同的药剂作用靶点、适用人群、减重强度各有侧重，但是普遍存在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常见的副作用。那么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所决定的。
0: 国家卫健委呢也发布《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就明确规定，这些胰高血糖素样肽杠一受到这个啊体激动这个减肥针均为处方药，那么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那必须要经过医生评估身体的指标之后才能够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暗藏很大的健康隐患。
1: 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到节能模式啊，其代价远高于收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陈医生介绍，有这么几类人是绝对不能打的。首先就是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或者呢是既往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二型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的一些人群。
0: 是的，还有呢就是既往有胰腺炎或者是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呢，肠道严重疾病的人群也不建议使用，包括在怀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的证据哈，不建议轻易尝试。还有一些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这类药物的使用安全性啊并不能得到保障。
1: 那么停药之后呢，超过80%的人群的体重反弹，网红减肥针千万不要迷信。针对目前流行的这么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一些医学界呢都做出了大量的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呢不存在打一针永久瘦的效果。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呢，停药半年内80%到90%的人体重会逐步的回到用药前的水平，而且呢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的指标也会逆转。
0: 那么很多未经医生评估自行使用减肥针的人群啊，体重快速下降之后不经医生评估又立刻停药，那体重反弹后又开始打针，陷入了反复用药反弹的恶性循环。那这种体重变化循环对机体造成的影响很大，那么越减脂肪量越少，体脂率呢却在增加，最终会造成代谢损伤，甚至有的人呢会出现情绪波动和心理焦虑。
1: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尹医生介绍，用药只是在减重强化剂的辅助，用药后呢是否能够坚持结构化生活方式的调整，这才是体重反弹的速度和幅度的重要决定因素。要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的饮食习惯，减少精致糖、油炸食品以及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
0: 还有啊，就是运动，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有氧运动，根据自身的时间合理分配运动的次数。同时啊，也建议进行一些无氧运动，来保证肌肉量不要有明显的缺失。
1: 是的，体重达标之后呢，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减量停药，让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另外，无论是在用药期间还是用药之后，都要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的模式的调整，包括饮食。
2: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3: 好的，妈妈。
4: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
1: 王啊，
3: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4: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

0: 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1: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2: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3: 怒声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4: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5: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4: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5: 将一生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健康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种癌症啊，因为治疗难度大，加上晚期治疗成功率极低，常常被称为癌中之王，可见其危险程度之高。那这种癌症啊，叫做胰腺癌。
1: 同大多数癌症一样呢，胰腺癌早期的许多症状也不是很明显，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啊，生活当中要关心身体的变化，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长时间没有消退的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来了解一下胰腺癌。
2: 据李先生描述，他排出的粪便颜色变得特别淡，且表面经常会覆盖着一层油脂般的东西。起初一直以为是消化不良导致的，但从去年12月开始，他时不时还会有腹痛的症状，这才到医院检查，最终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
3: 其实我们引起消化不良的或大便异常的疾病，是很多，主要是体内我们消化系统的各个脏器的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大便的异常。那么比方说我们胃炎或者肠炎，特别是慢性肠炎，它常常会出现大便异常。如果这个病人出现了大便的异常，病灶大便里出现油脂的改变，往往告诉我们这个病人他的消化酶不够，与胰腺的功能的下降相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胰腺的病变。
4: 嗯，
3: 所以这个是它是有相对的争议性。那为什么胰腺病变以后会出现大便的油脂或者它的食物消化不全的这样表现呢？因为我们胰腺有个非常重要的外分泌功能，胰腺分泌了胰蛋白酶、胰脂肪酶、胰淀粉酶。我们人摄取的所有的食物都包括着这三大成分，这三大成分一旦摄入到我们进胃以后，它就刺激我们胰腺开始去分泌这三大酶来帮我们去消化，只有充分的消化以后，它可能才会在这个到了肠道被吸收。所以消化是我们人体的保持一个很好营养状态的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当胰腺出现病变的时候，这三个酶都会分泌减少，所以会出现呢消化

0: 不良的表现。消化不良的表现，除了刚才说我们大便还有一些食物好像感觉消化不充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感觉是腹胀。腹胀呢很明显，我整天就感到肚子饱饱的，不想吃饭，吃下去感觉到腹胀。那么这也是乙酶的分泌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王医生啊，您看我们这位患者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症状，就是他会时不时的出现了腹痛，那像这样的症状也是胰腺癌的一个典型症状吗？还有没有一些胰腺癌的一些可能被大家所忽视的症状出现？
0: 胰腺的上腹的痛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临床的表现。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胰腺大概70%左右的胰腺癌啊，它是伴有慢性胆气的炎症的，比方慢性胆囊炎、胆石症这样的一些表现。我们在临床上也会遇到很多的病人，他来的时候我说你有慢性胆囊炎症吗？他说我在几十年前已经把胆囊手术过了。我说你把胆囊手术过了，这是解决了你的结果。实际上胆囊炎是因为我们肝脏里分泌的胆汁里面有慢性的肺孔病炎症，长期的作用就会导致胆道的炎症和胆囊的炎症。这样的表现往往就是上腹部或者后背部的这样的一个隐痛或者不舒服，让人感觉整天就是好像有一个东西绑在我后背一样。所以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你说痛不是很痛，但是他感觉非常不舒服，其实就是一种腹痛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腹痛它跟皮肤的痛是不一样的，腹痛往往是牵涉性的或者放射性的疼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如果这样的疼痛又伴有消化不良，或者说他又有血糖的近期的升高，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做检查，尽早的发现胰腺的病变。由于胰酶的分泌减少，它消化功能不好了，那么它吸收功能就下降，往往在临床上我们表现的就是一个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现在是往往下降的非常明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引起重视了。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胰腺癌，这肯定是我们胰腺最严重的最凶险的一种病变，那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导致胰腺癌的发生呢？
0: 一个是比方说他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比方说他有吸烟，吸烟量很大，这样的病人往往是一个胰腺发生的高危因素。第二个，大量的饮酒酗酒会引起是一个高危的因素。第三个方面，如果这个人暴饮暴食，吃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比方说含脂类的或者高蛋白高脂肪的饮食，但是并没有很好的让他去消化的吸收，那么长期以往也会导致胰腺的负担过重，导致胰腺的这个上皮的增生，来分泌更多的胰液来帮你消化，那么这样长期的一个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也往往会导致胰腺的肿瘤。如果我们这个有长期慢性的胆系的炎症，它会激活我们胰腺的酶原变成胰酶，当这些胰液反流到胰腺里面去，它就会引起化学性的炎症，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导致我们胰腺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1: 您这儿能不能给一些相关的建议，应该做一些定期的什么样的检查来尽早的发现这个疾病？
0: 从我们全球来讲，胰腺发病在快速的上升，全球每年新发现的病例 WHO 的预测数据是每年50万左右，中国也一样在快速的上升，每年在12.5万左右，占全球的1/4。而胰腺癌是个隐形杀手，它诊断的时刻60%已经发生了远距的转移，25%是局部晚期，这样的病人的中位生存时间只有6到9个月。我们只有15%的左右的病人是能够手术治疗的，这样手术的治疗也不令人满意。实际上我们研究表明，胰腺发病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胰腺发现病变以后，往往要经过10年到15年的时间，才能发展成为我们临床上能够诊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胰腺的占位。所以我们认为预防更重要，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保证我们营养结构的正常，才是一个在我们胰腺的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或者胰腺的早期诊断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那么目前来讲我们能做到的应该是这些。脂功能检查对于我们胰腺这样的一个疾病是目前来讲是我们影像当中最敏感的一个检查，往往可以在早期 发现我们胰腺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当然我们在一些体检的时候，他们会用这样肿瘤学指标去做一些检测。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跟我们胰腺相关的最常见的就是 CA 幺九九，或者是 CEI 或者 CA 幺五 CA 这个二四二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跟胰腺疾病相关的一个肿瘤学指标。但这些肿瘤的指标它特异性不是很高，比方说我们有20%左右的病人他 CA 幺九九并不增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当到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即使肿瘤学不增高，但是我们的症状在持续的加重或者持续的在存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推荐这样的病人去做磁共振的检查。
1: 嗯，

0: 蓝青口服液的作用啊比较多，比如说在夏天我们可以清热解毒啊，还有利咽消肿等一些功效，是可以治疗像咽痛、咽干导致的咽炎，还有肺热等一些疾病。
1: 其次呢，这个建议在治疗期间要注意不要吃辛辣、油腻、生冷等刺激性的食物，不要抽烟和喝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蓝青口服液。
2: 夏季炎热，出汗增多，水分缺乏，容易出现咽干、咽痛的上火症状，因此不少人家中都会常备一种中成药，那就是蓝芩口服液。
3: 蓝芩口服液呢，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中成药，它的作用呢，实际上更集中于治疗就是温热性疾病啊，出现以这个咽喉肿痛为主的症状。
2: 那么这小小的玻璃瓶里到底藏着哪些中药，又蕴藏着哪些中医智慧呢？
3: 蓝芩口服液呢，它是由板蓝根、黄芩、栀子、黄白、胖大海组成，也就是呢，黄连解毒汤呢，它去了黄连，加上了板蓝根和胖大海。
2: 黄连解毒汤从名字上咱就能知道是泻火解毒的方剂，这一古方可是出自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
3: 所谓肘后呢，就是指这个书啊比较小，它可以挂于手臂，对吧？挂于手肘，随时可以携带。备急呢，它就是应急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这个急性病了。
2: 现代医者在古方的基础上加减药材，形成了我们现在常用的蓝芩口服液。
3: 那么蓝芩口服液呢，它是保留了这个黄连解毒汤中的黄芩、栀子、黄白，那么这三味药呢，它是都是清热解毒的药。那么黄芩呢，它主要是清热燥湿，而且呢善于清肺的热。栀子呢，那么它是属于这个归经上是三焦经，所以它能清三焦的热，那么还具有凉血的作用。黄柏呢，它有清热燥湿、泻火出征的作用，那么它善清下焦的热，而且呢它还能够清虚热。胖大海和这板蓝根呢加到里边以后啊，大家都知道胖大海可能喉咙不舒服的时候都会去买一点的泡茶喝，其实板蓝根呢它也有明显的这个利咽的作用，就是对咽喉比较好。所以这个蓝芩口服液它在黄连解毒汤基础上去了黄连，加了板蓝根和胖大海以后呢，组成了一个对咽喉的这种热性的原因引起的肿痛，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成药。
2: 您瞧瞧，这几味中药材可都是清热解毒、利咽喉的，那是不是只要嗓子不舒服，来上一瓶蓝芩口服液就行了呢？
3: 因为它是用于这个热性的这个咽喉肿痛的，所以呢它严禁使用于风寒感冒或者是阴虚引起的这个咽喉肿痛。那么风寒感冒呢，它的咽喉肿痛呢一般伴有的就是怕冷、发热以及没有汗的这种情况。那么阴虚的咽喉肿痛呢，它一般是伴有这个体质虚弱、出虚汗、手脚心烦热，还有呢夜间盗汗等等这些症状。那么部分人服用这个蓝芩口服液以后呢，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你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部疼痛啊，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这些症状。
2: 也就是说，咱只有实实在在上火导致的咽干咽痛才能用蓝芩口服液，如果是风寒感冒导致的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嗓子不适伴随有出虚汗、手脚心、胸口烦热等症状，就不要再使用蓝芩口服液了。除此之外，蓝芩口服液的使用方法也需要大家注意。
3: 因为蓝芩口服液呢，咱们看里边的这个成分啊，它基本都是寒凉的中药，包括胖大海它也是寒凉的，所以呢我们服用的时候啊，建议呢是在饭后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服用。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那么这样呢，实际上它可以减少对胃部的刺激。
2: 小轩发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蓝芩口服液和蓝芩颗粒两种剂型，这其中的药效有没有区别呢？
3: 蓝芩口服液和蓝芩颗粒呢，它两种的这个成分是一样的，那么主要区别呢就是制剂的类型不同。 那么可能它里边呢加的辅料啊，这个有不同。但是从功效上来看呢，它实际上是没有明显区别的。那么所以有相应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呢就选择其中一种口服液或者颗粒都可以了。
2: 蓝芩口服液作为一个清热解毒的药剂，很适合夏天上火的时候使用。我们的圈友露露就提出了一个疑问：我夏天就很容易上火，能不能每天喝一瓶蓝芩口服液预防上火呢？
3: 这实际上是不能用的。因为这个问题呢，就不只是你提出来，很多人都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感觉到这个咽喉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说我吃蓝芩口服液来预防这个咽喉肿痛。治疗的用药和预防的这个方法，它两者区别是非常大的。
2: 想要预防夏季上火，还是要清淡饮食，多饮水，当然了，还可以喝一些预防咽喉肿痛的代茶饮。
3: 那么可以用呢，这个桔梗三克，金银花三克，然后薄荷呢一克。那么这里边呢，它的桔梗啊有宣通肺气，清理咽喉，还有祛痰排脓的作用。那么金银花呢，它有清热解毒、利咽喉的作用。薄荷呢，它实际上也有明显的这个清理咽喉的作用，而且呢，它这个清凉的感觉啊，喝下去以后呢，咽喉也会感到很舒服。所以我们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共同泡茶喝的话呢，它一起起到这个清咽解毒这方面的作用。
2: 怎么样？您都记住了吗？桔梗三克，金银花三克，干薄荷一克，一起泡水或者煮茶都可以。夏季干燥容易上火，来一杯可以清热去火的代茶饮，轻松过夏天。
4: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5: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4: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5: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4: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7: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健康大吉，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黄瓜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吃的一种食物，它不仅便宜而且营养丰富。
1: 是的，经常吃黄瓜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多影响和作用，所以受到大家的喜欢。那么黄瓜的营养价值和功效还有哪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俗话说春吃芽夏吃瓜，夏季怎么少得了黄瓜呢？您看，在黄瓜家族中，有身形高大健硕的、苗条的，还有圆润可爱的，十分惹人喜爱。不过黄瓜招人喜爱的原因可不止这些。
3: 脆，好吃，
4: 解暑啊，
3: 觉得挺爽口的吧，味道比较清甜，
5: 吃着嘴里热咔嚓咔嚓的，特别好吃，你知道吗？一是利尿，再一个什么也助消化。
4: 哎呀，我家黄瓜不断都。
3: 为什么喜欢吃黄瓜呀？
4: 清爽啊，什么腌点黄瓜呀，你像吃面条你也离不开黄瓜是吧？
2: 尽管大家爱黄瓜的理由各种各样，但它也被质疑是最没有营养的蔬菜。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不少人表示黄瓜营养很丰富，价格亲民，是性价比很高的蔬菜之一。为了证明自己自信的黄瓜家族成员们决定接受大家对它的轮番拷问。

0: 我们选取了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作为发问团的成员，分别对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进行提问。看似不起眼的黄瓜能接受住挑战，给我们带来意外惊喜吗？张胜平，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黄瓜品种改良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葫芦科育种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从事黄瓜遗传育种研究20余年。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位发问人向专家提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1: 张叔叔您好，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想说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呢？
2: 小朋友你好，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来给你解答一下。黄瓜呢，别名叫黄瓜、青瓜这样的说法，还有一开始叫胡瓜。黄瓜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锡金等地，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野生黄瓜呢被人类发现。2000多年前，黄瓜传入我们国家，经过长期的驯化，形成了两大系统、两个类型，一个就是华北密次型黄瓜，另外一个就是华南少次型黄瓜。刚来到我们胡瓜，到了隋唐时期，胡瓜呢就逐渐改成了黄瓜，特别是在这个唐代的这个《本草拾遗》这本书中啊，就有了这个黄瓜的这个名字了。说它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也是有这么个原因。大家可能知道，黄瓜老熟了的时候，等它这个生理成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采种子的时候，它是黄的，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吧。
0: 瞧瞧，是不是又长知识了？接下来第二位和第三位发问人最关心的问题又和什么有关呢？
3: 张老师你好，我近期正在计划减脂，我的体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0.1吨，这确实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一些困扰。我现在上班感觉比以前更容易累，而且也更容易出汗了，所以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请问多吃黄瓜有助于我的减重计划吗？
4: 因为平时呢，我也会用黄瓜片敷脸，真的有一些美容、保湿、养颜的功效吗？
2: 黄瓜的这个减肥降脂呢，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最近啊，我们那个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利用这个分子育种技术，结合常规育种，最新育成一个高丙醇二酸含量的黄瓜新品种，叫做中农翠玉三号。现在呢，我带您去看一款这个减脂美容黄瓜。这一个就是它的瓜条性状，瓜条长度在10厘米左右，它的丙醇二酸含量是一般黄瓜的5倍。丙醇二酸呢，只在黄瓜、冬瓜、节瓜里边有，其他蔬菜里边不含有。这是一种特殊的成分，独有的，是在这几个瓜类里边独有的，所以呢，这个就值得我们去研究。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人体内阻止糖类转化成脂肪，阻止脂肪在人体内的堆积，就能达到这个减脂效果，市场非常受欢迎。另外它口感酥脆，这个糖度含量口感非常好，清香味非常浓。
0: 那么在炎热的夏季，黄瓜敷脸到底能不能美容缓解晒伤？真的是最没有营养的蔬菜吗？
2: 早在唐代这个《本草拾遗》中就有关于黄瓜的记载，其中提到黄瓜甘寒，主治烦渴、小便不利。现代的研究认为呢，黄瓜果实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含有多糖、纤维素、胡萝卜素、维生素 B、 维生素 C 丙醇二酸、叶酸、矿物质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而且还含有这个药用价值和美容作用。黄瓜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营养或者主要的功效，第一个，它给人体补充水分。黄瓜大家知道，果实含水量95%左右，而且由于黄瓜的糖分少，适合血糖高或者糖尿病的人群当做水果来食用。第二点呢，这个黄瓜具有美容和缓解皮肤晒伤的作用。黄瓜由于含有胶质、果酸、生物活性酶，可以敷在皮肤上，扩张皮肤的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可以缓解阳光造成的灼伤。第三个呢，黄瓜预防便秘，因为黄瓜含有纤维素，食用黄瓜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加快体内废物的排出。
0: 大家的问题都很有代表性啊，不过

后面还有更尖锐的问题等着黄瓜家族的各位兄弟们，怎么样，你们能扛住压力接受后面的拷问吗？来吧，第四位发问人请开始发问。

0: 这个作用，并且呢，黄瓜中含有的葡萄糖苷以及果糖不参与人体的通常的糖代谢，不容易造成血糖升高，所以呢，吃黄瓜能够降血糖和降血压。
1: 关于黄瓜，尤其是凉拌黄瓜，是很多人家里必备的一道凉菜，一盘拍黄瓜简单一拌，方便又美味。那么最后一位发问人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2: 我听说这个黄瓜有护肝的功能，因为我家呀都比较喜欢吃黄瓜，基本上每餐都有。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请您给我做一下回答，可以吗？
1: 我们这位发问人还听说多吃黄瓜能预防酒精性肝硬化，是真的吗？
0: 因为黄瓜呢含有丙氨酸、精氨酸和谷氨酰胺，这三种氨基酸呢都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组成的蛋白质对于这个酒精性肝硬化患者起到重要的作用，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1: 专家介绍，黄瓜里确实含有对健康有益的成分，但是吃黄瓜是否能辅助改善肝硬化，还需要更多的科学论证。您看，面对发问团成员提出的各种问题，黄瓜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黄瓜们用实力证明了对人体有益的健康功效，顺利通过了大家的考核。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吃黄瓜尽量不要空腹吃，避免胃肠道刺激，建议清洗干净之后生吃，营养保留更全面。
3: 近日的一项研究表明啊，下午运动呢是更有助于改善超重或者是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
4: 研究发现呢，下午进行中到高等强度的一些运动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下降的幅度是最大的，尤其是在接受强化生活干预的第一年。此外呢，还有就是研究者发现啊，下午运动者也更有可能减少降糖药物的用药剂量。我们来了解一下下午运动是否更控糖呢？
5: 众所周知，运动是糖尿病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那么怎样运动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呢？其实也是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的问题。那我就给大家举两个相关研究。第一个呢是国外的一个研究，他选择了11例受试者二型糖尿病的男性患者。这11个人呢，他分为上午运动组和下午运动组。上午运动在上午8点，然后下午是在下午的16点进行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那么运动的时间是2个星期，在2周之后它有一个洗脱期，所谓的洗脱期就是在2个星期之内不进行任何运动，在洗脱期之后再进行相反时间的运动，也就是原来上午运动人下午运动，原来下午运动的人呢改成上午运动，也是进行2个星期的试验，然后对比上午运动和下午运动的降糖效果，得出的结论是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降糖效果好。而且在上午运动的第一个星期呢，患者会出现急剧的血糖升高，那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跟高强度的运动造成了日间的激素的急剧波动有关系，但是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运动者对运动方案的适应，可以看到在早晨运动也取到了一定的良好的降糖效果。那么造成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效果好的这个原因，可能跟人体对高强度的运动代谢反应有时间差异有关系。而且人们的这个肌肉细胞啊，肌肉力量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会达到高峰。那么这个研究呢，样本量比较小，研究的时间也比较短。那么另一个研究，它纳入的人数相对多一点，是775名，然后参与的人群呢是超重和肥胖的人群，根据他们在日内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时间和运动量来分为上午运动活跃组、下午运动活跃组、晚上运动活跃组以及日内平衡运动组。那么去观察这4组人他们肝脏的脂肪含量以及胰岛素抵抗指数的变化，在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这些人，他们的脂肪含量在 不管是什么运动时间。

0: 点，它都是明显的降低的。但是在下午或者晚上运动的人，他们的胰岛素抵抗指数改善得更好。因此呢，他觉得对于想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想控糖的这些患者，可能在下午或晚上运动会更好。
1: 那在这儿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推荐啊？比如说下午具体是哪个时间段来运动？咱不可能一整个下午都在运动吧？
0: 对于什么时间段运动好没有定论，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不适合进行上午运动的，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因为在早上血液粘稠，容易形成血栓这类的疾病，如果在这时候运动的话，造成身体脱水，就更增加了这个危险。
1: 是的。
0: 而且在早上的时候，血压会是一天的最高峰，所以针对这样的患者呢，不适合早上运动。那么，对于下午或晚上运动推荐的这个时间呢，我觉得在午餐后1小时到晚上9点前，选择一个你自己比较适合的时间去运动就可以。我们不建议太晚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后人比较兴奋，难以入睡，建议过晚的运动。因为夏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个过度的，出汗，然后预防脱水、预防中暑的这
1: 对，
0: 些问题。那么最适宜的时间，那可能就是4点之后啊，到9点这个时间段，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更适合一些。
1: 那您推荐大家选择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什么样的具体运动项目呢？
0: 对于糖尿病患者，我们推荐在中强度运动里选择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运动方式就可以，比如说散步啊、打拳、游泳、登山，这些都可以。每周建议5天左右的运动时间，每次呢是30到40分钟，这个运动强度达到身体微微出汗或者发热即可。在进行有氧运动的同时，我们也建议联合一些力量训练，而且运动的时候要注意运动前进行热身，运动后注意拉伸，避免造成运动损伤。
1: 那如果不是针对于这些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过度肥胖的朋友，就是普通人啊，身体没病，这样运动也能达到相关的效果吗？
0: 一样的，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有一些研究就发现，不管你做什么运动对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还有肿瘤的死亡率以及其他的全因死亡，它都是能够降低这些发病率的。所以只要动起来都没有问题。
2: 鸡蛋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常见的食物，有些家庭啊每天都要吃鸡蛋。那吃完鸡蛋的鸡蛋壳，大家是直接扔掉了，很少有人会知道啊它的妙用。其实鸡蛋壳啊也是宝。
3: 鸡蛋皮一般是指鸡蛋蛋壳内膜，也叫凤凰衣、鸡蛋衣。那传统医学认为呢，鸡蛋皮药性甘温，归肺经，具有养阴清肺的作用，外用呢可以治疗褥疮。我们来了解一下鸡蛋壳也是宝。
4: 这炎炎夏日里，您有没有躺在床上但久久不能入眠的情况？如果说一枚鸡蛋就能帮到您，那岂不是太方便了？究竟是鸡蛋的哪个部分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呢？会是这被随手扔掉的鸡蛋壳吗？
5: 鸡蛋壳的话呢，其实是大家基本上都会丢弃掉的这样一个食品的一个剩余部分啊。但其实鸡蛋壳是我们相对还比较容易粉碎的一种碳酸钙。
4: 蛋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而市面上碳酸钙制剂有很多，蛋壳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咱们蛋壳然后去制作这个就是蛋壳的粉，比一般的咱们的所谓的碳酸钙的一个制剂，它的好处呢，第一原料易得，对吧？第二呢，相对好操作，在锅里然后稍微炒一会儿，变黄了就可以进行粉碎了。第三个，咱们这个蛋壳呢，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这个蛋壳呢，它这个碳酸钙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疏松的，那么它对我们胃液还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它可以吸附胆汁、吸附胃酸，同时呢，它又能够直接中和胃酸。比如说我们胆酸烧心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少量的使用这样的一个鸡蛋壳的这样一个粉，短时间之内呢，它会中和胃酸，减轻我们烧心的一个症状。
4: 扔掉的鸡蛋壳竟是一个宝，能够缓解胃酸过多、泛酸烧心的情况。但是这鸡蛋壳怎么吃才能起到缓？

0: 缓解胃酸过多的作用呢？
1: 清洗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炒锅里面啊，打碎了也没有问题啊，就粉碎一下，然后就是干炒之后发黄啊，然后我们就会可以把它磨碎，就敲碎和磨碎就可以了。一般来说，我们如果碰见就是真正的有这种反流症状的这样一个情况，又紧急需要用乙烯的话，一般就是1到2克，然后温水冲服就行了，水也不要太多啊，因为我们是希望这个咱们这个蛋壳的粉下到胃里去之后呢，它要中和胃酸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做的特别稀释了，反而疗效就不太好。
0: 鸡蛋壳清洗之后捏碎放入炒锅，不用放油，炒到发黄即可出锅，再用机器打成粉状，使用时取1到2克温水冲服即可。
1: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就是像这种的治疗呢，它时间会比较短，对于偶发的情况还是挺好的。但是如果经常有反流这种情况，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适合，因为我们这个使用鸡蛋壳或者说使用这种粉碎的碳酸钙中和胃酸之后呢，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后续的胃酸分泌增多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像那种情况可能还需要一些正规的治疗。
0: 鸡蛋壳的养生妙招了解了，但是这也不能安神助眠呢。咱们再看看有安神助眠作用的会是这鸡蛋壳内的这层白膜吗？
2: 鸡蛋的这个内膜啊，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那它叫什么呢？叫凤凰衣，它有养阴清肺的这个作用。那么其实这个凤凰衣呢，我自己临床上面啊，还有我的老师啊，他们临床上面也还是经常是在用的。那么现在的话，小儿慢性的咳嗽比较多，那么可以加用一些凤凰衣来什么养阴润肺止咳。当然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一些中药呢配合起来应用，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麻黄啊紫菀啊配合起来，来治疗小儿的这个久咳咳嗽。
0: 鸡蛋中的这层膜内服可以缓解小儿久咳，您可以平时收集蛋壳内的白膜晒干备用，也可以在药店直接购买。看着是不错，但是这鸡蛋内膜也没有安神助眠的作用啊，只剩下蛋清和蛋黄了。
1: 鸡子黄呢，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这样一个中药，而且它也有这个比较独特的作用啊。在中医里面呢，鸡子黄实际上大家觉得孕育了一个生命的所有的部分啊，所以说呢，它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那么在中国古代的话呢，鸡子黄经常被用来作为一个叫交通心肾的这样一个媒介啊。在咱们《伤寒论》里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啊，那么它是去处理有一个这个心火啊不能与咱们这个肾阴相交的这样一个烦躁失眠类的这样一个症状，黄连给到3克就可以了，非常的苦啊。阿胶的话呢，一般会给到6克，那么在一个鸡子黄，像咱们这个黄连的话呢，直接就是煎水，同时呢阿胶要氧化，那么在最后呢把氧化的阿胶和黄连水混合一起的时候，要把那个鸡蛋打进去。
0: 如果您是入睡困难，还伴有潮热、盗汗、五心烦热，很可能就是心肾不交的失眠了。正好也是黄连阿胶鸡子黄汤能缓解的情况，但是这汤非常苦。杜医生还带来了一个安神助眠的小方法。
1: 醪糟鸡蛋呢，它在我们中医看呢，它有很好的一个调养脾胃和补虚的作用。那么具体的做法也很简单，水和我们的醪糟啊，掺杂在一起，然后煮沸之后呢，把我们鸡蛋打进去搅和啊，这样的话自然凉就可以了。咱们这个醪糟鸡蛋汤呢，第一方面呢，因为有少很低的一个酒啊，酒精含量，那么这个有利于提升人体的一个气化啊，喝完了之后是浑身上下暖融融的、暖乎乎的啊。第二呢，营养成分好消化吸收又很丰富。第三个呢，实际上也有助于然后让咱们一部分这个患者呢，然后增加他的一个睡眠啊。
0: 根据胃口大小选择适量醪糟，加入水煮开之后，打入一个鸡蛋，搅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怎么样，这道安神助眠的醪糟鸡蛋您学会了吗？
3: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年纪大了之后呢，身体就会出现衰老的痕迹，比如说呢，这个头发变白、身体体力下降等等。事实上，这些往往是我们身体老化的变化。除了这些明显的变化之外呢，一些身体部位也在悄悄的变老啊，就是我们的眼睛。对于一些人来说，年纪大了之后，往往看。

0: 看不清东西，这其实是老花眼找上门了。其实不管是谁呢，只要是晶状体出现老化，那么老花眼就难以避免啊。只不过呢，就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由于眼睛存在一定的这个区别，老花眼的情况呢可能有着一定的差异。通常来说40多岁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老花眼的情况，但是也有人呢视力保持的比较不错哈，50岁才可能会出现老花。我们来了解一下老花眼提前是怎么回事呢？
1: 我呢是最近总觉得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吃力，那我视力其实一直是很好，你看那么小的字我都能看得清楚了。然后呢，平时就是主要我平时工作就主要对着电脑这么上班，不知道最近怎么搞的，像这个单子啊，我就是这样子看的时候，就有时候看着就觉得眼睛很累，看着看着看不清楚了，那么就有时候不自觉的就好像要这样子来看。
2: 针对于先生视物模糊的问题，医生给他进行了验光检查。
3: 现在远视力呢有1.0，但是我们的近视力呢确实是出现了老花的症状了，所以呢你看近就会不清楚。如果您视力呢很明显的时候，那么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在近距离工作的时候戴过老花镜，也可以缓解您的视疲劳。
2: 最终于先生被诊断为老花眼，配镜后症状得到了改善。
4: 过去我们老百姓说花不花48，也就是说从过去大家对老花眼的认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50岁左右我们开始进入到老花这样的一个行列。39岁其实呢用我们这个眼科或者是科学的定义，它其实还是要早了一些，可能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早老花
0: 啊。
4: 而现在呢这种早老花的问题特别突出，那我在门诊在临床上可能会有30岁35岁都会有这种早老花的症状。这个其实呢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跟我们更多的使用视频终端阅读，每天我们的眼睛超负荷的这种工作其实是离不开的。
5: 李医生您看，我了解到有一种说法说年轻的时候如果是近视眼，老了反而不会花眼，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4: 其实这是个误区。那其实呢我们先说哈，有一种情况就是年轻的时候眼睛视力特别好，而这样的人他的花眼的年龄可能会比我们常人要早一点儿。其实他是一个小远视状态，我们近视眼也一定会花眼，但只是呢因为我们近视眼的人有一个特殊的小窍门，当我看近不好或者是近距离阅读看不清楚的时候，我就把眼镜摘了。而我摘掉眼镜，假设我有200度近视，我摘掉眼镜相当于给我的眼睛戴了200度的花镜，我把它中和了，那我看近就能看了。其实这是一个假象，是一个误区。
5: 好，李医生，那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讲讲老花眼的一些症状，老花眼具体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它所带来的这种视物模糊跟一些其他常见眼部疾病带来的视物模糊有哪些异同呢？
4: 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先明确，如果呢你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出问题，你可能考虑老花。例如说我阅读的时候我要把东西拿得很远，我需要一个额外的照明，比如说本来我自己看东西挺好，但是我需要一个台灯，我觉得有亮的时候我能看得更好。我在近距离阅读可能刚开始我看不清楚，哎，过一会儿我又看清楚了，可能上午我觉得没有问题，到看时间长了的时候我觉得模糊了，串行了，甚至交叉了，这个字都叠到一块了。看近时间长了眼睛特别累，你需要频繁的揉眼睛眨眼睛，甚至呢可能我们35加的人在下午工作的时候你觉得很累。还有一些呢你记不住你读过的东西，你说哎呀我看的什么呀忘了，我重看一遍吧，甚至你会出现工作效率的下降，甚至你可能说哎呀我别看近了我还是看远吧。 这种往往都是这种老花，我们出现花眼的症状。所以其实花眼你可以理解成是你眼睛累了、疲劳了，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出现的模糊。而我们有些眼病，我们出现的模糊是指你看远处，也就是说你看5米远、3米远的时候你觉得模糊了，你突然的模糊了，逐渐的模糊了，可能是有白内障的。

0: 可能有我们眼底的问题了，可能是我们的这个青光眼了等等这些眼病造成的模糊。
1: 医生您看，好比说近视眼，咱可以戴个眼镜甚至做屈光手术矫正视力，但是老花眼好像只听说过戴花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矫正视力的办法吗？
0: 您说这个戴花镜呢，可能是很多老百姓都觉得我花眼了我就得戴个花镜啊。其实呢，现在科技进步，我们有很多特殊设计的镜片，例如说我现在戴这个眼镜，您觉得是花镜吗？
1: 哎呦，还真看不出来。
0: 我可以戴这副眼镜开车走路，我可以去出门诊，这是一副变焦的镜片
1: 啊。
0: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变焦的镜片来代替我们眼睛的调节。你去想，其实你的眼睛为什么能够看清远中近，就像我们的照相机它是一个变焦的晶体，而你的变焦能力就是因为你近距离阅读用眼太多了，太过度了，让你眼睛的变焦能力变慢了，变弱了。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镜片来让它变焦，来代替你眼睛自主的这个变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
1: 啊。
0: 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准分子可以治疗近视，很多年轻人有近视我们就去做激光手术了，但其实我们的激光手术还可以矫正老视，还可以解决花眼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特殊设计的隐形眼镜戴在眼睛里的，它可以解决我们的老视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尝试着用一些药物来解决我们老视的问题。
1: 最后李医生，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提提建议吧，如果已经出现老花眼了，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延缓老花的进程？
0: 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你要学会省着用眼，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要学会间断用眼。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特别是沉浸于我们的工作或者是视频的时候，就忘了休息了。如果我们每半小时甚至20分钟我们能够望远，而且能够休息5分钟，其实就可以起到推迟老花的这个效果。其二呢，让眼睛锻炼，其实跟我们健身是一样的，我们眼睛也是靠肌肉带动的，也是晶状体被肌肉带动的，它不断的收缩，所以要锻炼我们眼睛的能力。你可以呢盯住你的鼻子尖，我们看鼻子尖10秒20秒，然后迅速看远处5米远，你可以找到一个树叶一个字，也看它10秒20秒，然后再看自己的鼻子尖，再看这棵树上或5米远处的一个视标，这样交替的让眼睛放松紧张，放松紧张，让你的眼睛动起来。包括呢，我们还可以做眼球运动操，比如说我们可以正前方看，右转左转上转下转内转外转，让眼睛去活动。其实让眼睛很累呢，主要是你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这样一个姿势，眼睛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待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你得让它眼睛动起来，让它偷懒儿，所以可能我们的眼睛才能够维持它有更好的这种活力。其三就是更多的时间要学会宁大勿小，宁远勿近。比如说我如果能用投影的，我绝对不用手机，我能远看的我不会近看，这样呢能够省下来更多的我们的眼力，推迟我们的老花。真的有了老花之后，矫正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是用老花镜，你可以用渐进多焦点的镜片，你可以用激光手术，你可以用接触镜的方法，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不要抵抗老花。你不说我忍着吧，我不矫正，其实你越不矫正你眼睛越累，花眼进展的越快。当你把你的花眼矫正了，你要保证你的眼睛在最轻松的前提下干活工作学习，它不累了，这个花眼的进展就能够受到这个阻止。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做客我们大医生在线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赵小英，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放下牙齿的烦恼，暑期矫正正当时。
1: 是的，那赵医生呢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啊，也是中华口腔医学会的会员，内蒙古自治区医学会会员，擅长的呢是牙体缺损微创修复啊，以及无痛根管治疗、牙齿美白、牙周基础治疗以及儿童口腔疾病舒适化的诊治等等。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赵小英医生。赵医生您好。
1: 赵医生您好。
2: 你好，下午好。
0: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放下牙齿的烦恼，暑期矫正正当时哈。眼下的正值暑期，很多的小朋友啊也到了这个牙齿该矫正的时期了哈、嗯、所以今天整期节目呢，我们主要来说一说这个牙齿矫正的问题。首先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哈，很多小朋友都会有一个这个智齿的烦恼啊，这个智齿会导致我们这个牙疼，所以您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吧，什么叫智齿啊？这个智齿到底该不该拔？
2: 智齿呢，一般就是我们青少年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才会遇到的问题啊。
0: 嗯，
2: 像我们小学生呢，这个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1: 嗯，
2: 那有人呢会说，我长在口腔里的最后一颗牙齿是不是就是智齿呢？大家呢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人类呢长牙齿呢是28到32颗。
1: 嗯，
2: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区间呢？就是因为有些人没有长智齿，并不是所有人都长了智齿。所以说呢，当我们看到我们后面的大牙有3颗大牙的时候，那最后一颗才是我们的智齿，并不是所有的牙齿都是智齿。那很多人被智齿困扰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智齿没有正位萌出，就像我们正常的牙齿一样，它的牙冠长在上方，牙根长在下方，没有这样的正位萌出，所以才会导致它斜着长了或者平着长了。

0: 甚至是倒着长了，哎，它长不出来，然后我们这块呢就会红肿发炎，这个呢就产生了一些智齿的困扰。
1: 嗯，
2: 那么这个智齿啊，它这个萌出还是主要集中在哪个年龄段呢？我就感觉现在很多的一些成年人，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智齿的一些困扰哈。
0: 对，一般智齿的话是18岁以后，哎，开始萌出。
1: 嗯，
0: 然后呢，整个就是现在40多岁，我遇到的患者40多岁还在长牙。他说：“医生，我长了一颗新牙。”他很奇怪，说：“为什么是一颗新牙呢？”其实那个呢，就是智齿萌出了。他是18岁以后，后期呢，他会一直长，不一定哪个阶段他都会萌出的。
1: 你遇到那个患者很有可能就是我。我觉得我到了这个40岁的时候，也感觉这个牙齿出现了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最后这个牙，也不能说它在长吧，但是它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困扰，就是它会疼啊，而且会就比如说吃完饭之后，如果刷牙不是刷得特别彻底的话，就会导致它的发炎。那遇到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就该把它拔掉了？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它没有正位长，它是斜着长了。
1: 嗯，
0: 我们前面的牙呢是正位的，然后后面这颗牙呢它斜着了，那是不是这里呢就有一个斜形的一个区域呢？
1: 嗯，
0: 这个位置如果存了食物残渣的话，没有及时的清理出来，有的时候这个位置我们清理不到，刷牙也刷不到，牙线也清理不到，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红肿发炎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分两种情况，有的情况呢是必须要拔的，就是跟前面的牙食物嵌塞的很严重了，会把我们前面的牙取坏了，甚至是导致牙髓炎了，这些症状那肯定是要拔掉的。还有一些智齿呢，它长在我们下颌神经管上，它离我们的下颌神经管呢特别特别近。那拔完这个牙以后呢，会有一些后遗症，可能说我们的下唇啊会发生麻木啊，对吧，它压迫一些我们的神经啊，甚至是一些动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智齿就要慎重拔了，并不是说所有的智齿都要拔掉。还有正位萌出的牙齿，我上面也有，下面也有，我还可以咀嚼呢，对吧，这样的智齿我们就要留着的。
1: 所以还是要分情况哈。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食物嵌塞是年龄大了的自然现象吗？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解决的办法呢？
0: 嗯，很多人会认为说我年龄大了我自然就会食物嵌塞，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这样的。这个怎么判断呢？当然还是要找医生去判断。
1: 嗯，
0: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问题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问题，还是说它已经出现了病理的原因。因为病理上呢也有很多原因会造成我们的食物嵌塞，比如说龋齿了，
2: 嗯，
0: 哎，我们牙上有一个洞了，它是不是会食物嵌塞呢？
2: 对，
0: 还有说我们牙龈炎了，甚至是牙周炎了，我们的牙龈导致退缩了，它是不是也会食物嵌塞？还有您刚才那个智齿长歪了，是不是也会食物嵌塞？对，还有呢，像那种青少年的小朋友，他牙裂不整齐，哎，它也会导致食物嵌塞。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下是哪种原因造成的。如果是可逆的，我们就要干预；如果是不可逆的呢，我们就要日常进行口腔的维护，不要让它那么难受。
2: 那怎么样进行口腔的一个维护呢？
0: 像平常我们食物嵌塞的话呢，首先刷牙是肯定的啊，我们要刷牙，把我们大面上的能看得到的东西都给它清理掉。其次呢，要使用牙线或者是牙间细刷，这个东西呢就比较专业了，这个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用的，这个呢要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但是牙线呢，作为我们日常护理的一个东西呢，是家庭都可以必备的。要用牙线。其次呢，我们可以用漱口液。漱口液，但是漱口液呢它有药物成分，
2: 对，
0: 也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先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呢给你一些专业的意见，我们再进行口腔维护呢就事半功倍了。
1: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家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一些食物嵌塞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吃完饭之后很多人都会拿着这个牙线啊，拿着牙签啊，还在想办法。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牙线啊，您没有提到牙签，那是不是这个牙签相对于牙线来说，它的伤害对我们的牙龈是比较大一些的？我们可不可以用牙签呢？
0: 我们一般是不会推荐患者去使用这个牙签的，还有我们日常的护理不太推荐使用牙签。因为牙签它首先比较尖锐，
2: 对，
0: 它很锐利，如果我们使用不当呢，力量不当的话呢，会刺伤我们的牙龈，对吧，会我们的牙齿呢造成了一个二次伤害。其次呢，你两个牙齿的邻面啊，哎，这个能看到吗？
1: 可以看到。
0: 正好我们这个牙齿的邻接面啊，你想一下，我们刷牙能够刷到我们这些面，表面是可以刷到的，
1: 对，
0: 但是两个牙挨着的这个位置，您是刷不到的。所以必须要用牙线给它进去以后，哎，贴着每个牙面这样滑行一下，才能把我们那些菌斑呢、残渣呀、细菌给它清理掉。但是所以我们不太推荐使用牙签，
2: 是
0: 用牙线，因为这个位置很细的话，你牙签也进不去。
2: 是
0: 吧？
2: 是。其实赵医生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牙线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都会常见的一种啊。那么这个牙线呢，就是在牙齿后方，是不是就不太容易用到呢？

0: 我刚才想问这个问题，前面这个大牙大家好像都会用，到了后面好像就不那么顺手了啊。
1: 咱们日常使用的牙线呢有两种，一种是这样的弓形的牙线，还有一种是那种牙线卷儿，就是扯开了那种，扯开了一个线形的那样的牙线。
0: 嗯，
1: 但我一般会推荐患者用这样的牙线，弓形牙线比较好操作，
2: 更方便。
1: 对，更方便一点，而且你利于携带。这样的牙线呢怎么用呢？您后牙的时候啊，说前牙哎我比较好操作啊，我这样就进来了，那我后牙怎么用呢？您先找到这个缝儿，像第一次不会用的时候，我们拿个小镜子先看着点儿，要不然您真还找不着这个缝儿啊。找着这个缝儿以后呢，您别猛地用力往下压，这样会压着你的牙龈，长期这样压迫它会牙龈萎缩的。
2: 对，
1: 放到这个位置以后呢，您左右拉一下，前后拉锯着它就进来了。力量要轻柔。那进来以后呢，你想您是两个牙呀，它是不是得有两个面儿啊？
0: 对。
1: 哎，我们稍微往后倾斜一点，给它带出来，然后再这样拉锯式的进来以后，我们再往前倾斜一点，再这样出来。所以说每一个缝儿呢，您是要清理两次的，因为前面一个面，后面一个面。这样才能彻底的清理到。其实这是一个熟练动作。
0: 对。
1: 日积月累的话，用习惯了的话呢，就会用了。
2: 是，其实像这个医生啊，一般都是特别专业，直接用那个棒的那个牙线啊，直接然后需要多长，然后直接就是这个给它揪下来就可以去用了。
1: 对对对。
2: 像大多数的朋友们可能还是用这样的一些牙线棒可能更方便点。
1: 对，用弓形牙线棒。
2: 弓形的，对。那有家长就问到了，在生活当中孩子是否能用到牙线呢？
1: 可以的呀。
2: 会不会让那个就是牙缝越来越宽呢？
1: 这个困扰不会有。有些家长也是说，我这个牙线就是越捅我这个缝会不会越宽？不会的，因为我们这个牙线呢它是很软的，它就是尼龙线，它很软。其次呢，它这样看是圆形的，但是等它进入到我们牙缝的时候呢，它就会被自动压扁了。它是顺着我们牙齿的形态进去的，所以它不会把我们的牙缝弄宽。还有您刚才讲那个小朋友可不可以用？当然可以。小朋友现在有很多可爱的那种儿童牙线棒，它后面不是这样尖锐的，它是一个小卡通的形状，因为这样尖锐的怕戳到我们小朋友。它是一个很可爱的卡通的形状，然后这个位置呢它会做的稍微窄一点，这儿呢也会稍微低一点
2: 啊，也非常方便，
1: 因为孩子的张口度没有那么大。
2: 是，
1: 对，像我们家的小朋友他就是他自己现在都会用，很熟练。所以说就是我们家小朋友能用，那我相信其他的小朋友熟练了以后都可以熟练掌握。
0: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第一次用这个牙线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进这个牙齿缝之间啊相对比较困难，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需要这个像锯子一样啊来回拉锯的进去啊，但是第二次我发现哎好像这个比较顺利的进去了，所以我也在担心会不会这个越拉锯我们之间这个牙缝的距离会越大呢？
1: 这个困扰不会有，这确实不会有，因为我也是常年使用牙线的。您不会说是时间久了以后牙缝就变宽，因为它没有一个很大的机械的力量把你牙齿撑开，没有这样的，不要有这样的困扰，这是一个误区啊。
2: 其实有的时候感觉牙缝变宽了，还是我们嵌塞的这个食物比较多，是吧？可能习惯了、
1: 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呢，可能牙缝里面牙菌斑啊什么东西会沉积的比较多，你要清理干净了以后呢，就疏通了。
2: 是，
0: 我们刚才
1: 就比较轻松了。
0: 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如何来清理这个嵌塞的一些这个食物的残渣，是吧？那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确实清理起来比较麻烦，而且每次吃完饭都要用，可不可以用一些医学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方法把这个缝给它补好，我以后不用再塞进去了？
1: 这个就要看你的食物嵌塞是什么原因了。如果你是龋齿造成的，那我们当然可以，
2: 对，
1: 我们把我们这个牙上的这个坏洞给它补好了，我们就不塞牙了。
0: 对，
1: 如果你是牙周炎，比如说我们的牙龈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这个时候造成的这种食物嵌塞呢，我们只能做到可控，但是不可逆，因为你萎缩的牙槽骨啊、牙龈呢，它退缩了就是退缩了，你不可能再长起来了。像小朋友呢，如果是因为你的牙裂不整齐导致的这种食物嵌塞，那我们就可以做矫正啊，对吧？把我们牙齿排整齐了，每个牙的连接关系都很好了，那我们就不塞牙了吗？所以你还要看情况。但您刚才讲到的一劳永逸这个词儿，可能不太好实现，因为健康是需要我们每天维护的嘛，是吧？
0: 对，
2: 是的。那有些朋友就觉得啊，如果每天用这个牙线棒确实也比较麻烦，那我定期去洗牙可以吗？
1: 这个洗牙呢并不能代替我们日常做到的刷牙呀、用牙线棒啊、漱口液啊、冲牙器啊，这个是两回事情。因为我们一个洗牙呢主要是洗掉了我们牙齿上的一些牙结石，茶渍、烟渍， 就是我们日常护理清理不掉的这些东西，我们要通过超声振动的方式给它清理掉，但是跟这个日常维护呢，这个是两个概念。
2: 嗯，是。刚才赵医生也提到了冲牙器哈，这个我看在网上也挺火的，那什么样的一些

0: 却会选择这样的冲牙器，或者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呢？
1: 嗯，像有些人呢，很多都会问我说，冲牙器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它能不能代替牙线呢？能不能代替牙间去刷呢？它每一个的作用原理是不一样的。因为像冲牙器呢，它就是一个高压的一个水的那种水流冲过来的，
0: 对，
1: 所以它也叫水牙线。但是呢，它并不能代替我们机械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我们有食物残渣的时候，大量的它是很松疏松的食物残渣，我们用水给它冲掉了。
0: 对。
1: 但是如果它是吸附在我们牙齿表面的很结实的牙菌斑，那个不容易冲掉，那个还是要用我们物理的方法给它清理掉。所以它的作用不一样。像水牙线呢，就是冲牙器啊，它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0: 对。
1: 哎，它又是大量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呢，我们一冲很方便，但是它仍然代替不了我们这种牙线的作用。
2: 嗯，
0: 是。
2: 所以有食物这个嵌塞的话，我们可以配合的来使用，是吧？
1: 对，配合使用。
2: 啊，早晚刷牙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水牙线。
1: 可以。
2: 在平常在一个吃完饭之后可以用这个刚才您提到的牙线，我们来清理哈。
1: 对对。
2: 在您刚才讲解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了牙龈萎缩这样一个词，而且您还提到了牙龈萎缩其实它是不可逆的，是吧？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个牙龈萎缩？是随着自然年龄的增长就会萎缩吗？还是我们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的习惯造成了呢？
1: 嗯，牙龈萎缩呢，它也是分两种的，一种是生理性的，一种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就刚才您讲的，就是一个增龄性的变化。
2: 嗯，
1: 哎，增龄性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牙齿啊，使用了几十年以后，它会有一个自然的磨损。包括它嚼东西的这个面，包括它两个牙齿连接的这个面，它都会有磨损。那磨损完了以后呢，我们的牙龈自然就会有退缩了，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这样的退缩呢，不会造成我们食物嵌塞一个很困扰的问题，它不会出现严重的食物嵌塞。但是如果您是牙周炎，牙周炎是怎么造成的呢？它主要是除了那个全身因素我们先不考虑，像糖尿病啊这些的我们先暂时不考虑，就看我们牙齿的问题。它有大量的牙结石啊，
2: 嗯，
1: 对吧？如果牙结石呢长期在我们的牙龈下面刺激我们的牙龈，那我们的牙槽骨会吸收，牙龈也会吸收。当我们出现了牙周病的这种情况呢，它就不可逆了，它就长不上来了。那这个退缩完了以后呢，你牙齿会敏感，你食物会嵌塞，那你这个时候肯定要到医院去做牙周的治疗了，就不是说简单的洗洗牙呀，就不是这样的基础治疗了。
0: 是的，就很多妈妈就是在这个怀孕之前啊，准妈妈在怀孕之前呢就要做这个牙周的健康的一些检查哈。那么就说牙周不好会加重很多的疾病，是这样吗？
1: 嗯，是这样的。为什么一些就是备孕的妈妈呢，她在孕前要去做牙齿检查？首先一个呢，她是担心智齿的问题。如果她有智齿，在孕期的话呢，
0: 疼起来的话，
1: 对，她会疼起来，疼起来没有办法处理了，那就因为有很多药物啊什么的，孕妇是不可以用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牙周的问题，因为在怀孕期间，你的孕激素和雌激素会导致你牙周的一个炎症很容易发生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就是牙周炎这种疾病呢，它的易感菌很喜欢雌激素和孕激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很容易发病。
0: 嗯，
1: 所以在怀孕备孕期间呢，我们去做一个牙周的清洁，把牙菌斑呢、牙结石给它提前清理掉，这样就没有一个局部的刺激因素了，就不容易导致后期孕期你牙龈炎、牙周炎的发生。
2: 嗯，
0: 是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这个在孕前的时候就要做好这个牙齿的一个健康以及维护了。是的，那赵医生呢特别擅长这个牙体，缺损微创的一个修复，以及嵌体磁贴面的美学修复，以及无痛根管治疗、牙齿美白、牙周基础疾病以及儿童口腔疾病的舒适化的诊疗啊，那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直接来和赵医生来咨询以及交流。那么今天放下牙齿的烦恼，暑期矫正正当时，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个儿童矫正的相关的内容哈。
2: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成人遇到了一些问题，
0: 是
2: 比如说智齿啊，比如说食物嵌塞啊。接下来我们要把重心放到这个小朋友这个身上了哈。其实小朋友也会出现很多牙齿的问题，比如说小朋友换牙啊，小朋友爱吃糖，可能这个牙齿还不太好啊。
0: 嗯。
2: 包括小朋友长出来的这个新牙，可能有的长歪了，有的长偏了，
0: 对，
2: 还需要矫正哈。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矫正的最佳年龄吧。您觉得儿童如果要矫正的话，他的最佳年龄是多大呢？
1: 嗯，这个要看我们儿童发生的这种错颌畸形的年龄段，还有他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他出现了地包天儿，
0: 嗯，
1: 那一定要早期矫正。
2: 嗯，
1: 就甚至是6岁之前，哎，就要干预了。为什么呢？因为地包天这个问题呢，它有的时候呢是牙性的，有的时候呢是骨性的，
0: 嗯，
1: 而且它遗传因素特别大。 有看到，如果他家长呢，哎，有地包天的，那孩子呢，发生地包天的这个几率呢就比较大了。
2: 嗯，
1: 所以说，如果看到一个孩子是地包天。

0: 的情况，那我们一定在六岁之前要进行矫正。
1: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的这种牙齿的歪歪扭扭呢，是出现在他剔牙期，就是乳牙也没有掉完，
2: 对，
0: 恒牙也没有完全长出来的这个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畸形的，像刚才您讲的，孩子门牙有点歪了，
2: 是
0: 这个时候呢，先找医生看一下。对吧，我们不要耽误了，看一下我们这个是早期干预呢，还是说
2: 等
0: 他整个的牙裂剔完了以后，哎，我们再做一个固定矫正呢，是吧？所以它是分情况的。
1: 嗯，
0: 就是作为家长呢，您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孩子牙齿歪了，
2: 嗯，
0: 不美观了，您先带着孩子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给您去做诊断，对吧？给您出一个方案。
2: 嗯，
0: 不要耽误了孩子的这个尽早的这个治疗。
2: 嗯，有网友呢也问到一个问题，说这个牙齿的矫正是不是越早越好呢？因为最近在网上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就说一个才3岁的孩子每天要戴12个小时的牙套，所以呢，刚才赵医生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出现了一些这个牙齿的一些需要矫正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还是先带孩子到医院，让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给出一些建议哈。
1: 嗯，还有一些小朋友啊是很爱吃糖，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小朋友这个牙齿都发黑了哈。
2: 嗯，
1: 这个发黑了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牙齿坏掉了。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嗯，有些家长呢很顾虑，说我为了不让我的孩子出现虫牙这种情况呢，就给他不吃糖了，
2: 嗯，
0: 或者那杜绝一些甜食。但这个做法有点点残忍了，是吧？没有糖果的童年就不美好了。
1: 嗯，
0: 我们糖呢是可以吃的。当我们出现了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您的孩子已经牙疼了，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是不是？
1: 嗯，
0: 那可能他早期有一个小黑点您没有注意到，他接着往下坏了，那坏到牙神经，孩子肯定就要牙疼了嘛。那牙疼了肯定会来看医生，这个毋庸置疑。但有一些时候呢，我们是看到孩子牙上有黑点，但他还没疼。
2: 嗯，
0: 哎，有些家长呢就想着我这个牙呢是要换掉的，是不是？
2: 再等等，
0: 我总之是要换掉，再等等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您这个牙位坏的是哪儿。
2: 嗯，
0: 这个牙如果说半年之内我们就要掉了，就要换了，那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2: 嗯，
0: 但如果这颗牙我们3-4年才换呢，5-6年才换呢，那我们肯定得及早补上呀，对不对？要不然等他孩子坏到牙神经了，那受罪的不还是孩子吗？
1: 嗯，
2: 是。
0: 嗯，
2: 那么孩子就是牙齿出现哪些问题才需要矫正呢？
0: 嗯，一个就是说我们从面型上看孩子，地包天，
2: 嗯，
0: 很明显了。
2: 对，
0: 还有的呢，孩子这种小龅牙，
2: 嗯，
0: 哎，已经很明显了，是吧？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您从面型上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小朋友这种问题了。
2: 嗯，
0: 还有的呢，孩子晚上睡觉打呼噜的，嗯，晚上张着嘴呼吸睡觉的，嗯，
2: 腺样体，
0: 对，
2: 嗯，
0: 这样的都应该来看医生。
2: 嗯，
0: 还有的呢，就是家长自己能看到啊，孩子换出来的小牙长歪了，长偏了，哎，乳牙还没掉呢，新牙长出来了，长成2排牙了，
2: 嗯，
0: 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及早干预了嘛。
1: 嗯。可能有一些孩子的这个牙齿啊，尤其是换牙之后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有一颗牙它是歪的，其他牙都很直。还有些小朋友啊，比如说这个牙换完之后啊，它非常的疏，就是不密，一颗牙和一颗牙之间挨得不是那么特别的紧，有很大的这个牙缝，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也需要矫正吗？
0: 嗯，您刚才讲的这个牙缝啊，其实换完牙以后出现这个牙缝宽的这个问题呢，多发生在门牙的位置。
1: 嗯，
0: 像后面的牙齿呢，它一般很少见。
1: 是，
0: 为什么会出现在门牙呢？因为有唇系带，
1: 嗯，
0: 就是我们掀起上嘴唇能看到那条薄薄的那个小肉，
2: 对，
0: 那个是唇系带。有的孩子呢，唇系带的位置很低，那你两个门牙就合不上，
2: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这儿有缝儿了，那你后面的牙就歪了。所以说家长呢还得观察这个。
1: 哦，
0: 嗯，如果看到两个孩子呢是门牙中间有缝儿，那你要及早的来医院。嗯，然后像那个刚才您讲的那个孩子一颗牙歪了，
2: 嗯，
0: 那个我们就要判断一下他后面的牙齿的位置是什么样的。对，如果他后面的位置很好，只是这一颗牙歪了，那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1: 嗯，
2: 是的。
1: 嗯，是的。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儿童矫正的最佳年龄哈，包括什么样的情况才开始进行矫正。那么除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孩子的牙齿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家长需要注意。
2: 是的，那么刚才呢，赵医生说到了，就是孩子如果出现了一些早期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不良的口唇的一些习惯啊，或者是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反颌等等啊，那么比如说呼吸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都，或者打呼噜等等，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症状，就要早期的引起重视，并且在医生的检查之后呢，要进行一些治疗了。那么还有哪些情况我们需要提早的去进行干预？
0: 嗯，其实发生在我们小朋友身上最多的问题呢，就是虫牙、龋齿，嗯，然后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咱们的那些不良习惯，
2: 嗯，
0: 那些呢就是家长要及时发现，您不要认为说这个是正常的，没有正常的， 凡是出现了那样的问题的话呢，它不是牙齿的问题，就是不良习惯造成的，要么就是腺样体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个一定要及时的干预。那其实小朋友的牙齿呢，还是龋齿和牙髓炎呢，还这些问题多一点，
2: 更多一点是
0: 对，多一点，因为小朋友的牙周一般不会有问题，他的那个牙周都是很好的。
1: 所以这也是提示我们的爸爸和妈妈一定要随时关注孩子这个牙齿的健康啊。当然也提到了这个刻意的控制孩子，不让孩子去吃这个甜食，包括是糖，其实也不对的哈。那吃完这个糖果之后，或者说我们正确吃糖的好的习惯有哪些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这样的，有些家长呢很有意思，他给孩子吃了一块糖，然后孩子想吃第二块的时候呢，你说你刚吃了一块，你等一会儿再吃。哎，你让他接着吃啊，
2: 吃完以后赶紧
0: 等一会儿再吃。对，孩子想吃，给他接着吃三块没有问题，赶紧吃。吃完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半个小时之内漱口。吃完了不可以立马刷牙的啊。我们先漱口，把这个糖的这种残渣啊我们漱了，然后半个小时以后可以给孩子刷刷牙。其次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最后一件事情一定是刷牙，而且刷完牙齿之后绝对不可以再吃东西了。就是孩子的虫牙呢都是在夜间发生的。因为晚上我们的口腔是密闭的，
2: 对，
0: 潮湿温暖，细菌滋生的就会很多，所以睡前把我们牙齿刷干净的这件事情呢，它的好处远远要大于早晨刷牙的好处。有些成人包括啊，说我晚上太累了，我不刷牙，但是我早晨刷，其实这个事情就做错了。我们应该晚上刷，哪怕早晨我们赶时间可以不刷牙，当然我不推荐大家不刷牙啊。
2: 对对对，那有朋友就问到了，问赵医生说，孩子不戴牙套，这个换牙以后能不能这个牙齿有所改善呢？
0: 他的问题是说现在孩子已经有问题了，
2: 是的，但是呢就是说不戴牙套，这个换了牙之后孩子的牙齿会不会就是比如说整齐一些呀，或者是出现的一些问题能够改善啊。
0: 是这样的，如果您这个乳牙期间的问题呢是牙裂不整齐，那我们可以等一等，可以等一下我们后面换出来的牙齿也许呢就长整齐了，因为小朋友发育嘛，他的骨头长大了，我们空间够了，牙齿就排列整齐了。但是如果孩子是反颌，是地包天儿，这个不可以，这个一定要及时干预的。
2: 是的。那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咨询啊。那么我们接着刚才这个赵医生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话题，就是孩子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这个好的习惯可以保护到牙齿。我记得以前带孩子去赵医生的这个诊室去就诊的时候，赵医生就不太建议孩子去吃饼干，是吧？我还记得这个细节。
0: 因为这个现在的食物呢，就是一个是甜，糖分太多了，还有一个就是它太精细化了。像我们饼干面包这类型的东西呢，它太黏了，吃完以后呢它很容易附着在我们的牙齿上。尤其我们小朋友刷牙呢不可能刷到很干净很到位。那这些附着在牙齿上的东西呢就很容易把我们的牙齿搞坏。你吃一个饼干呢还不如直接吃一个糖果。吃一个糖果呢，对，我们漱漱口刷刷牙就它清洁掉了，但是那个粘附在我们牙面上的窝沟上面的那些饼干呐、面包啊，这些特别不容易清理。
1: 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吃东西越来越精细了哈，但其实有一种说法是应该让孩子锻炼他咀嚼的能力，包括这个牙齿的力量哈。比如说现在我们吃苹果更多的是把苹果切成小块让孩子去吃，而不是像我们以前直接拿一个大苹果去啃。那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原理，说应该让孩子多锻炼他的牙齿呢？
0: 是的，它的原理在哪儿呢？它锻炼的呢，一个是我们的牙齿，另外一个主要是我们的颌骨。因为我们的牙齿呢是长在骨头上的，就是我们的颌骨啊。然后我们现在的喂养呢，就是太精细了，太精细化的喂养了。家长呢，水果还要榨个汁儿，
2: 对，
0: 然后吃东西呢，就是恨不得全都掰碎了、揉碎了给孩子吃，其实那样很不好，因为他的颌骨得不到充分的发育以后呢，一个是孩子换牙比较晚。再一个呢，就是说他的乳牙不容易脱落，恒牙长出来了，长了双排牙。还有一个呢，因为你恒牙的颌骨的发育空间不够，那我们长出来的牙齿呢容易里出外进，造成这种错颌畸形，后期你还得做矫正嘛。所以说一定要让孩子吃一些硬的东西，比如说玉米呀、苹果呀、牛肉干啊，这些东西特别好。
2: 那么还有这个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孩子戴了牙套，这牙齿就能够一直是整整齐齐的吗？我觉得应该 应该不会吧，还是要保护好牙齿也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如果说有症状还是要这个做好这个矫正是吗？
0: 嗯，对，这个要看我们的那个小朋友他做矫正的年龄。
2: 嗯，
0: 一般做矫正一般是小学快毕业初中高中这个阶段，这个期间我们做完矫正以后呢一定要做好后期的

0: 保持，因为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不会停啊，
1: 嗯，
0: 它会长啊，它还会长很多年，
2: 嗯，
0: 那我们这个骨头呢也会长很多年，那我们的牙齿每天都在变化，
2: 对，
0: 所以你每次结束一个矫正呢，医生一定会给您佩戴一个矫正器，保持器，
2: 嗯，
0: 我们把这个保持器呢按照医生的医嘱，每天从24小时缩减到12小时、6小时、4小时、2小时，可能我们的保持期就要佩戴很多年，嗯，这个是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事情。
1: 嗯，是，而且我们经常也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我们的遗传因素，显现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头发和牙齿，所以很多的这个爸爸和妈妈都很担心，是吧？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牙齿有一些问题，他会担心可能孩子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长了双排牙，是我的孩子可能也会呀。你看我的这个牙齿间隙比较大，可能孩子也会长。我的这个牙齿容易歪，孩子也容易歪。那事实是这样的吗？
0: 嗯，这个遗传因素确实是有的，而且它占很大的这种比例。
2: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往往家长就是父母牙齿不好的，孩子的牙齿会很好，
1: 嗯，
0: 因为他很重视
1: 哦，
0: 因为他特别重视，他担心孩子的牙齿呢在随他，所以他会定期的带孩子来检查，任何的这种窝沟封闭呀，早期的任何干预的他都会做，他把孩子的牙齿保护得特别好。因为我现在的患者群体就是这样，父母的牙齿很不好，但是孩子的牙齿绝对特别好。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父母的这个关心，还有就是父母对牙齿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我们孩子牙齿的健康程度。
2: 嗯，是。说到这儿呢，有一位家长就咨询啊，说这个孩子平时刷牙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说完全按照那种正确的刷牙的一些方法啊，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孩子爱上刷牙呢？
0: 嗯，这个要看您的宝宝是几岁了啊。
2: 嗯，
0: 如果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这个一定要在父母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让他养成一个刷牙的习惯。
2: 嗯，
0: 像我们家的小朋友呢，在3岁之前，我会给他买很多种好看的小孩的牙刷，
2: 嗯，
0: 带一个小手柄啊，带一个卡通人物啊。
2: 嗯，
0: 你就是不刷牙的时候，他拿着都玩，就是他的一个玩具一样。然后等他3岁以上了呢，要使用电动牙刷。
2: 嗯
0: 嗯，赵医生是特别推荐大家使用电动牙刷的，因为电动牙刷的它每分钟的刷牙频率呢在几千次。
2: 嗯，
0: 你手动的你再快你赶不上它的速度。
1: 嗯，
0: 虽然说我们一直提倡说刷牙要到3分钟，但是几个人能做到3分钟呢？可能1分钟也就完事儿了，是吧？对。但是如果你用电动牙刷的话，那它的这个频率因为快呀，所以它刷牙的效果是不是会更好？
1: 嗯
0: 啊，所以要给孩子使用电动牙刷。这个电动牙刷呢，它也有很多讲究，我们展开稍微说一说啊。
1: 嗯。
0: 电动牙刷呢，它分两种，一种是旋转转动式的，
2: 嗯，
0: 旋转震动的，还有一种呢是声波震动式的。
2: 嗯。
0: 那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讲呢，要推荐他使用旋转的震动的，它那个头是圆的，
2: 对，
0: 哎，小圆头，
2: 适合他的牙齿哈。
0: 对，他每次呢可能只能刷到一个牙位，但是那个震动频率比较小，孩子呢舒适度高，他就容易配合。像我们成人用那种声波震动的，它声音有点大，
2: 对，
0: 可能小朋友一开始不太容易接受。嗯，所以选择电动牙刷呢也是有学问的。其次还有一个什么技巪呢，我们家孩子的牙膏啊有7种口味，
2: 嗯，
0: 就是每天要给他换着用。
1: 嗯，
0: 哎，宝贝，你今天用一个什么味道的呀，让他自己选。
2: 嗯，
0: 哎，樱桃味啊，苹果味啊，他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牙膏，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对刷牙的兴趣能稍微高了一点点。
1: 嗯
0: 其次呢，在刷牙的时候呢，你还可以跟他一起刷，你说，哎，妈妈刷到这颗牙了，你刷到哪儿了？
2: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就要看家长的智慧了。其实有很多的技巧来引导你的宝宝把牙刷好。
1: 嗯，
2: 是的，其实在幼儿园里也是啊，老师会引导孩子刷牙的时候呢，就让唱2遍生日歌等等啊，类似这样的，其实都是或者是用绘本来辅助哈。
0: 对，
2: 有很多的一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位家长就问到了，说是有这个腺样体面容的孩子，是不是要先做手术再做这个牙齿的矫正呢？也就是正畸呢？
0: 嗯，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腺样体的这个孩子呢，你要看他的腺样体对孩子的生活影响到了什么程度。
2: 嗯，
0: 因为有些孩子呢已经晚上已经他需要坐着睡觉了，
2: 啊，
0: 他已经呼吸很困难了，他憋气儿，他很不舒服了已经。那你一定要先解决腺样体的问题，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小朋友就去做了腺样体的手术。
2: 嗯，
0: 如果你是早期的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其实后期你牙齿出现这种上颌高拱啊这种问题其实不是很多的。
2: 嗯，
0: 如果孩子的腺样体呢，有一些家长他比较排斥手术嘛，他说我再观察一下，等孩子长大了，是不是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先解决牙齿的问题，对吧？
2: 嗯，
0: 我觉得是就一个轻重缓急，看我们孩子现在需要解决哪个问题，我们就先解决哪个问题，这个没有严格上的要先后的。
1: 嗯，
2: 是的，
1: 是的。我们通过赵医生的介绍啊，了解到了许多关于牙齿的知识啊，包括尤其小朋友，我们的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这个牙齿的一些习惯，包括怎么刷牙是吧，用牙线的方式，还有大家可以吃糖，但吃完糖之后应该如何正确的

0: 这方面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个牙齿的美白，真的是去洗牙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方面就能让我们的牙齿美白吗？还是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修复呢？
1: 像这个洗牙能不能让牙齿变白，这也是我每天在诊室都能遇到的问题。好像我的牙齿太黄了，医生给我洗个牙它洗白了吧，我说我没有那个本事，我给你洗不白。我们牙齿洗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牙菌斑，是我们的牙结石，
2: 牙
1: 渍，对，牙渍。但是如果我们本身的颜色就是发黄一点的，或者是四环素牙，它是发黑发青色的，或者是佛斑牙，像那种高佛地区的，它就是发黄色的，它那个黄色不均匀，一些黄斑，那这些呢通过洗牙是完全达不到你要想要那种美白的效果的。那所以说我们后期如果说想让我们的牙齿更白更有光泽，那肯定是需要通过后期的一些修复去达到的。
0: 那这个修复的方式都包括哪些呢？可不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修复的方式现在就有很多了，因为现在美学是一个人们都很追求的一个东西。之前人们在专注于我怎么不牙疼，现在呢让我们的牙怎么变美。
0: 是。
1: 像美学的话呢，我们现在有药物的牙齿美白。然后您也可以做瓷贴面。如果有那种缺失的，然后不美观的位置，我们还可以做烤瓷牙。所以说我们美白的方式有很多。像现在我们在临床上做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药物美白。还有我们的瓷贴面修复，因为瓷贴面修复是一个比较微创的，现在人们的理念很高，说我白，但是我还不想磨损我自己的牙齿，我还要保存我自己的天然牙，所以说现在做瓷贴面的患者反倒很多。
2: 是。那如果要做的话，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呢？就牙齿的这个健康程度要是什么样的？
1: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牙周，我们的牙龈是不红肿的，是不出血的。如果我们的牙周的问题都很糟糕的话，就像我们的地基一样，您的地基不好了，我在上面做任何的美学修复那也是徒劳的嘛。首先我们要地基要稳，我们的牙周要好，我们首先保证我们的牙齿是健康的，然后我们才去追求我们美的东西。
0: 那我们这个牙齿修复它可以大概保存多长时间？比如说我做完了之后，哎，我可不可以像我刚才提到的一劳永逸，那么中间就不用去管它了，可以一直这么白啊，而且这么整齐，是这样吗？还是需要定期我还是要去修复的呢？
1: 像我刚才讲到的那个药物美白呢，它是不磨损我们任何牙齿的。它就是通过一种氧化还原反应，把我们的牙本质发黄色的地方给它转化成白色。那我们的牙齿呢，这样的，如果您不吸烟，没有喝红酒啊，喝咖啡的，就是天啊，没有这样的习惯的话，我们一般可以保持到3到7年，然后3到7年以后，我们可以重新再做一个美白。如果我们做的是瓷贴面修复，这个虽然说是不能说一劳永逸，但是也算半永久吧，也算半永久，因为我们瓷贴面呢，它是很光滑的，它不容易着色的，它只要做到我们日常的正常维护就可以了，正常刷牙，使用牙线。它是不会颜色不会发生改变。
0: 是。那如果说我做了这个瓷贴面，是不是我在今后的饮食过程当中要有一些讲究？比如说一些太硬的食物啊，比如说啃骨头啊，我是不是就要杜绝了呢？
2: 对，我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对，因为我们的瓷贴面呢，它主要是靠粘接固位的，它没有任何的机械固位力，它就是通过我们的粘接剂粘接在我们的牙面上，所以我们在做什么动作的时候呢，就是撕扯的动作。像我们啃东西，你咬着了往外撕，这样的动作给它尽量避免。因为这是牙嘛，它是贴上来的，你撕扯的话容易给它剥离开。就是这样的动作避免了就可以了。
0: 其他正常的饮食还可以。
1: 可以的，因为瓷贴面我们一般是坐在前牙，我们后牙吃东西咀嚼这些是不受影响的。
2: 是。但是很多朋友呢也关注到了这个价格啊。那这两种对比一下，有哪些这个哪个可能是更有优势，或者大家选择的哪个更多一些呢？
1: 这个还是要看牙齿的情况。如果我牙齿呢没有四环素啊，没有佛斑，没有缺损，我的形态也很漂亮，没有歪歪扭扭，我只需要改变颜色，那我觉得做美白也 OK 的，是吧？因为也能维持5年左右呢。但是如果我们的牙齿有上述的那些问题，那必须得通过瓷贴面来解决。像我们做一个美白的话，它的费用会稍微比较低一点。
2: 美白的费用
1: 对药物美白的费用要低，因为它不是永久的嘛，它需要我们可能长期的去做偏高一点，但是这些费用都是我们的工薪阶层可以接受的。
0: 那提到了这个药物美白，可能有些朋友又有些担心了，那既然是药物的话，会不会对我的这个牙齿或者是其他身体的某个部位产生一些副作用呢？这个大家也有这方面的顾虑。
1: 凡是能进入到口腔的使用的东西都是临床论证过的很安全的。所以在这种安全方面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因为一个不安全的药物它是不会进入到临床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
3: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

0: 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赵小英医生呢，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共同来聊一些话题啊，健康牙齿的健康话题。那赵医生呢，特别擅长这个牙体缺失微创修复，以及嵌体磁贴面的美学修复，还有无痛根管治疗，还有牙齿美白啊、牙周基础治疗、儿童口腔疾病的这个舒适化的一些诊疗。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那赵医生呢，很多的家长呢，就每次带孩子去这个看牙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担心孩子不配合，或者孩子本身对于这个口腔、对于这个牙齿的一个要看牙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相对来说有点恐惧的哈。那么刚才呢，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就是口腔儿童口腔疾病的舒适化的诊疗。那通常您是怎么样能够让孩子进入到诊室不那么害怕，能够达到这种舒适化的诊疗呢？
2: 因为很多孩子如果说他有强烈的看牙恐惧的话，而他的牙齿到了不得不治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肯定是要使用笑气去给孩子做治疗的。但是一般的孩子呢都是可以配合的。这个我们需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是行为诱导。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接受这个环境，接受这个医生，接受这名护士，接受我们在整个诊疗过程当中使用到的每一个小工具。
1: 有什么技巧吗？
2: 对，其实孩子最害怕的是什么呀？是疼。
1: 对，
2: 还有就是那些声音。有些时候其实那个声音大而也未必会疼，对吧？
1: 对，
2: 其实我们在整个孩子在补牙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做到让孩子无痛的，但是孩子在开始尝试的这个就很困难，心里就很困难。那我们一般如果说这个孩子呢，他极度的恐惧，他不是很配合，有的是被父母生拉硬拽来的，那我们第一步肯定不会直接把他放到椅子上来，我们先在周围的环境玩一玩，让护士带着楼上楼下参观参观，然后把他用到的每一个小工具呢给他熟悉熟悉。比如说我们吸口水的那个声音他很大吧，我们先拿着先吸吸手，让他感觉一下这个气流的感觉，吸到你手手的这种感觉。然后像那个孩子最怕就是那个钻牙的那个，我们就那个肯定不能叫钻牙了嘛，你说给牙齿要洗个澡，我们怎么洗呀？肯定有个小喷头吧，有一个小淋浴，你看阿姨这一踩他还喷水了，你洗澡澡是不是也得喷水啊？给牙牙洗澡也得喷水，那喷完的水怎么办呢？是不是脏脏了呀？你的洗澡水水怎么能咽到肚子里呢？那怎么办呢？看这还有一个小管儿，小管儿就给你吸走了。你看他先给他拿一个小杯子，放点水，一吸吸走了。孩子就会挺好奇这些东西，因为他没见过，第一次 OK 了，不弄牙的就不做牙了，就第一次我们的诊疗就很成功了，孩子接受了这些东西，熟悉了。等第二次来的时候，我记得奖励他好棒，第一次好棒，奖励一个小镜子小气球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基本孩子就可以坐到椅子上了。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做下去的，其实需要的就是耐心和对孩子的爱。
3: 而且我觉得在家里面，我们大人也要正确的引导。
2: 对，
3: 可能很多爸爸妈妈在吃糖的时候就会吓唬小孩，你不能再吃糖了，再吃糖的话医生要给你拔牙了，是吧？医生会用到哪些工具大钳子还有什么锯子。说到这些，可能孩子在他的心理当中就会有一个对医生的抵触情绪，尤其是对牙医，是吧？所以爸爸和妈妈要从小给孩子树立这样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牙齿虽然很健康，但是我们要定期去监测，要让医生看一看你牙齿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我们要处理。那当然这个处理牙齿的过程当中并不一定是疼，是吧？你需要配合，在你配合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完成的也就更顺利了。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可能孩子将来去医院看牙他也不会抵触了。
2: 对，如果所有的爸妈都像你这么智慧的话，我们临床的工作都好干了好多。
1: 是的，要前期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铺垫那么有家长就问到了，说孩子长牙期间家长要注意些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乳牙萌出的时候，以及他这个换牙期间。
2: 因为孩子如果说看到一颗小牙脱落的话呢，他会有点紧张。因为小牙脱落呢肯定会出一点血嘛，所以说孩子会紧张。那我们前期家长呢就要给他有一些前期的口腔知识的铺垫，告诉他我们的牙齿，我们的新牙要长了，我们的旧牙要脱落。那掉了小牙呢，你肯定会出一点点血，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小牙马上就要长出来了，小种子呢马上就要顶破你的小牙龈了。要把这个前期的这种知识呢给它植入进去，让孩子首先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从心里是不害怕的。其次呢，在整个剔牙期间，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饮

0: 时的一个，像您刚才讲韧性，要让孩子多嚼多用，不要说孩子这牙疼了就不敢用了，他不敢用了。如果说孩子就是因为这个牙齿活动了，
1: 对，
0: 但他老不掉，那孩子是不是就不用了呀？
1: 嗯，
0: 那你可以到医生这儿来，把那颗小牙就给他取掉了，不要影响孩子吃东西，不要让孩子对换牙这件事情产生一种畏难的这种情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嗯，
0: 其实在这种牙齿上面的话，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主要孩子心里面的这个问题。
2: 是
1: 是。
2: 我也发现很多的家长啊，如果说孩子这个牙马上就要掉了，但是掉不出来，下面的这个牙已经长出来了，很多家长会采取这个自己的行为，就是我给你拔下来，那这样可以吗？比如说孩子他相对比较抵触啊，那没办法，但是这个牙又不掉又不行了，那好吧，来我帮你拔，或者说我又采取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方法，是吧？
0: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就是判断一下这个牙齿的松动的程度，但是呢，往往这个牙根呢，它吸收它不会很均匀的全部都吸收完，
2: 对，
0: 它有一些小骨片会留在这个下面，所以说可能家长用劲扯的第一下没扯下来，牙还出血了，这个时候孩子家长都慌了，是吧？所以说还是这样的行为，就是医生还是不太推荐的，而且你拔完以后呢，那个创面啊，它会渗血，它会流一段时间的血，所以这个呢要避免感染啊什么的，还是尽量到门诊到医院来处理，家长不要拴根绳给揪掉啊，像这样的传统的方式还是不太推荐的。
1: 那有朋友也问到啊，这个如果说就是不知道牙齿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牙周疾病的问题的话，那么建议就是健康的人就是多长时间去看一次牙，或者让牙医来检查一下自己牙齿是否健康的，有没有这样一个时间段呢？
0: 如果您第一次到诊室啊，医生说你的牙齿是很健康的，牙龈也很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到两年来一次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有牙龈炎或者早期牙周炎的症状，那您3个月到半年之间要来一次门诊，就是这个频率就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的比较及时，会尽早干预嘛。
2: 是，
1: 也有朋友问到了这个牙齿出血，就是刷牙的时候会出血，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需不需要到医院让医生来看一下？
0: 刷牙出血呢，大概率就是因为我们的牙龈有炎症了，您的牙龈红肿热痛有炎症，当你碰到它的时候呢，它才会出血。那牙齿的牙龈的炎症呢，大部分是由于我们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导致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超声的洗牙，把这些局部的刺激因素去掉，这个刷牙出血的问题呢，几乎就解决了。
2: 那
0: 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些患者说我的牙齿一直没有出血，但是等我发现问题的时候，我的牙齿已经松动了。它这种牙周炎的症状呢，它是很隐藏的，就是我们发现不了它。等我们发现它的时候，牙齿已经到了一个可能就是松动需要拔掉的地步了。所以说牙龈出血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警示了我们，它提醒了我们，让我们更早的去干预它。有些患者呢喜欢使用一些牙龈止血的牙膏，我们是不太推荐的，因为我们牙龈出血了是在提示你
1: 有问题了，
0: 您该去治疗了，但是您用了一些止血的牙膏，把我们这个问题呢又隐藏了。问题还在，只是你表面给他做了一些文章，所以呢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种止血的牙膏尽量不要用。
2: 那其实通过赵医生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哈，其实您有这个比较健康的这个牙齿或者是牙龈，但是我们在1到2年的时间也应该定期的去看一看我们牙齿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哈。那最后有没有一些好的习惯您推荐给大家，或者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无论是孩子也好成人也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注意我们的这个牙齿的健康呢？
0: 还是老生常谈嘛，好好刷牙，
2: 使用牙线，
0: 就是好好刷牙这件事情呢，好像这4个字很简单，但是包括从孩子到成人，就是把这件事做对做好，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那要不咱们讲一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刷牙？
2: 好。
0: 首先呢，您看啊，我们的牙齿呢，它是分为4个象限的。为什么是四个呢？您看，上牙，从中间分开一部分、两部分、三部分、四部分，那我们就是4个象限。那我们刷牙的时候呢，一定是4个象限都要照顾到的。我们前牙首先这两个面嘛，唇面，对不对？然后舌侧一个面，这是我们的两个面。那我们后牙能刷到的呢，唇面、舌面，还有一个嚼东西的面，咀嚼面。面面俱到。首先第一课啊，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牙齿有这么多的面。其次呢，要用。但我推荐的是电动牙刷了啊，电动牙刷我们成人呢就选用声波震动式的就可以。那我们在牙刷在放置的时候呢，也是有讲究的，不要直接贴到牙面上来，因为您能看到我们的牙齿它是有弧度的呀，
1: 对，
0: 它这个位置是凸出来的， 但是它在接近我们牙龈的位置，它是凹回去的，对吧？我们的牙齿不是平的，它是有弧度的。那您把牙刷这样直接放进来的话，那您凹进去那个位置，它是不是刷不着的？
1: 刷不到。
2: 嗯，
0: 那个位置呢，才会存积牙菌斑和牙结石，才会就是我们牙龈的位置，
2: 对，
0: 才会牙龈边缘出血呢。所以我们牙刷放置的时候呢，一定是斜四十五度角放置的，斜四十五度角冲着牙龈的方向放。
2: 嗯，
0: 哎，放在这儿。那每次呢，我们放一个半的牙面，放在这儿以后呢，牙刷开始震动了吧？在震动的时候，您的手就不要动了啊，牙刷也震，您也动，这压力就太大了，我们就不要动了。我们轻轻的放上来，哎，震动两到三秒钟，放上来，一二，好，往下走一下，往下走。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嗯、我们牙龈里面的残渣、菌斑是不是被刷出来了？
1: 嗯，
0: 我们把它刷下来，我给它清洁下来，然后下一步重叠的半个牙面一定要重叠。您别这次在这儿呢，下次在这儿呢。
1: 嗯。
0: 中间的牙就漏刷了吧、
2: 嗯、
0: 所以我们每个牙面一定要有重叠放置，要重叠放置，这个就是我们后牙的这个唇侧面。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是唇面，这个前牙的唇面是很好掌握的，
2: 对，
0: 其次是这个面、嗯、这个面不太好刷，
2: 嗯，
1: 对，
0: 那我们牙刷这么放，这么放，你把这个尖儿，哎，往牙龈的方向放，一样的震完了以后往下拉，震完了以后往下拉，
1: 嗯，
0: 这是我们前牙。那么下牙呢，一样的刷毛要冲哪个方向来着？牙龈吗？
2: 啊，
0: 冲牙龈。
2: 对，
0: 冲着牙龈放，还是往下放，下四十五度。刷完以后呢，往上走，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1: 嗯、动作嗯，
0: 嗯，重点是这个位置。我们很多人的牙结石呢，都集中在这儿。
1: 嗯，
0: 下牙的舌侧面跟上牙的唇侧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置呢有唾液腺的那个导管口，它容易存积牙结石。
1: 嗯，
0: 那我们把牙刷再立起来，放到我们下牙的这个面上，哎。刷往起走，刷往起走，一定要每一个牙面都要刷到。最后呢，就是这个面了嘛，就是我们的咀嚼面了。
1: 嗯、
0: 咀嚼面是最好刷的。哎，放上来震一下，震一下，震一下。嗯，最后呢，这样复刷两次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要刷舌头，
1: 嗯，
0: 对吧？很多人刷牙就不刷舌头了。嗯、我们一天的这个吃的食物啊、色素啊一些，很容易沉积在我们的舌苔上面。
1: 是。
0: 我们刷舌头呢，你可以把这个电动牙刷关掉，不震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刷舌头，也可以买专业的刷舌板，
1: 对，
0: 也可以刷舌头，舌头一定是要清理的。嗯，很多人往往就是刷了牙把舌头落下了，是吧？
2: 嗯，
1: 是。我觉得这个电动牙刷啊，相对来说按照赵医生刚才介绍的一些方法是能够面面俱到的。
0: 对，
1: 但如果是手动牙刷的话，我们经常比如说习惯用右手刷的话，每次刷的时候都是固定的方向以及动作，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0: 对，就是您如果是用右手刷牙的人，
1: 嗯，
0: 他左面的牙干净，右面的牙就差一点。
1: 是，
0: 如果您是左撇子呢，就右面的牙干净，左面就要差一点。
1: 对对，是，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如果说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习惯的话，还是接受这个电动牙刷是更好的哈。
2: 嗯，刚才赵医生也给大家介绍了如何正确来刷牙，其实这一套方式和方法下来，大家也不用担心够不够三分钟，我觉得绝对超过三分钟了啊。所以大家这个好好刷牙，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是要求我们的这个技术呀，包括这个方式和方法啊，都很严格，所以希望大家在每天的早晨和晚上，真的是能够严格的按照刚才赵医生提示的方法来刷牙，保护我们的牙齿健康哈。
1: 嗯，
2: 嗯，那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也再次感谢赵小英医生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牙齿的健康。再次感谢您，谢谢您，
0: 谢谢
1: 赵医生。那在节目最后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如果大家有这个健康的牙齿健康方面的内容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挂您的这个专家号。
0: 我呢是每周二到每周六出诊呢，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医院的口腔科。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不知道我们三医院还有一个口腔科，虽然我们是一个专科的医院，但是我们呢现在是大专科小综合，我们有体检啊，有睡眠，然后也有口腔的种植中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周二到周六全天呢都可以，网上也可以预约，然后现场挂号也可以。
1: 嗯，是的。好的，再次感谢赵医生做客直播间，再见
3: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
2: 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狼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陪伴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订餐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电话663-0351663-0352。那么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哎，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安利一个美食新地标啊，叫做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啊，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吃过草原烤鱼。那么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蒙灶呢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融进了一条鱼里啊。那么必点奶皮子烤鱼，哎，焦香鱼皮配上嫩滑的鱼肉啊，裹满秘制的酱汁，哎，再蘸一口奶皮子啊，甜咸交织，一人啊能干三碗饭啊。还有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沙葱烤鱼，也是有我们非常浓郁的内蒙古的地域特色的啊，蒜香四欲当中啊，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咸鲜裹满鱼肉啊，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那么新上线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这个蒙式烧烤啊，一次解锁 N 种的草原风味啊。那么这个单店模型更是贴心，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的8:30之后啊，切换成了小酒馆的模式啊，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1: 好，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土羊城冷水煮羊肉哈。那你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这个羊肉，那本地人私藏的老店呢必须是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了。它呢是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啊，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汁绵密，轻轻一抿呢就化开。那咬开之后呢，瞬间肉汁迸发，越嚼越能够品出淡淡奶香啊，原汁原味，无需重料遮掩。那搭配秘制的韭菜花、脱线辣椒干碟啊，这个鲜辣椒汁可以说是层次风味感拉满。吃完之后呢，还可以涮一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啊，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呢，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的羊肉连锁，27年呢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非常省心的。内蒙古的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啊，或者是家庭聚餐，接待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合适的。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而且地铁直达，超级推荐。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啊，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啊，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哎，再蘸一口奶皮子，甜咸交织，一人啊就能够干三碗饭啊。还有就是沙葱烤鱼，蒜香四溢，中和油腻，还有鱼香肉丝烤鱼，酸甜咸鲜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的草原风味啊。单店模型更是贴心，白天是正餐烤鱼，晚上的8:30之后呢，切换成了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那就是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了。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轻轻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婶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 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啊，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的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那么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啊！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儿、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那么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呢，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呢，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3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晋三元的字号呢，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啊，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四厨餐厅啊，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最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也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啊，德顺。

源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那么这家店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就叫晋三元，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源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啊，反而呢，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下来了。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源啊，去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浦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和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 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啊，咱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或者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那专业团队呢设计的华美的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介绍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百座城市啊，它的门店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他们家的主打特色餐品呢，像这个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本味。还有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那么不仅大众品牌酒水，也价格亲民啊。值得一提的是呢，民谣集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那么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啊，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呢，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啊，它的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啊，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天晚上呢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 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那么民谣集呢，它不是单一的产品或者是以价格竞争，而是整体体验和情绪价值的竞争啊，能够平衡成本体验与效率的品牌啊，相信啊会在参与一体化的赛道当中啊持续的领跑。那么这个顾客呢，无论是从品尝美食还是参与感互动，营造出了轻松自在富有烟火气的社交氛围。所以啊，大家呢可以来到这个民谣集烧烤，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啊，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去感受它的互动氛围，品尝它的特色餐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啊，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折扣优惠。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怀。

0: 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1: 呼伦贝尔的夏天，季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0: 呼伦贝尔农垦，苍狼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2: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和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 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

0: 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还有就是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呀，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呀，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咱们呼和浩特人啊，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是这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伙儿交个底啊，这和府涮肉你得去尝尝，他家的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啊，是来自鄂托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你的铜锅啊，中间不绕弯，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那每天只卖一只羊啊，这不光是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啊，直播间呢也是现切现分割的，那也是和府涮肉啊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那不管是家庭聚餐，或者是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啊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1: 继续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啊，周边有很多的企事业单位，大量的年轻职场人啊，会在工作间隙或者下班后呢，来商场就餐、喝咖啡、逛数码体验店。还有就是高校学生群体啊，内蒙古大学南校等院校在项目周边哈、啊，大学生啊，非常的这个活跃，拉动了餐饮、时尚、娱乐等等的一些业态。还有就是家庭客群，恒盛广场所在的城南社区密集，家庭住户多，家庭消费者啊常常全家出动啊，周末或者节假日来购物啊，上兴趣班呀，哎，也是这个亲子业态啊，大型超市、特色餐饮的主要受众。另外就是商务人士还有旅游客群啊，因为恒盛广场内设有希尔顿欢朋酒店啊，这使得旅游客群也成为了它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他们会到广场选购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美食和纪念品，也会在途中啊光顾奶茶店、面包坊，也会去电玩城等等啊，为商场的这个餐饮、零售、娱乐商业板块注入了消费动力。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那么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 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城肥牛啊，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那还是同时也福城肥牛呢也有着自己的牧场和完整的绿色产业链，同时也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哈、啊，所以呢，每块的肉牛的品质都有保障。同时呢，这里的牛肉呢也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可以说是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那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啊。麦饭石呢含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那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那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比如说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只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河道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喜铺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

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晚餐、龙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圆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馆、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啊，必不可少的就是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还有就是苍茅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还有就是北一记面粉啊，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域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茅窑芥花油、北一记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接下来呢，要带大家去打卡一家呼和浩特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这个名字呢，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一个兜售幸福和烟火气的超级 IP。那首先呢，咱们先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这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哈。一踏进这条街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的环境呢，绝对是满分哈。老板呢，特意把旧民宅改造成了年轻人最爱的复古文艺风哈。那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呢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的幸福感呢简直就要溢出了。那说到吃啊，这里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的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啊，真的非常棒。那如果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特色奶食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酸奶奶皮子卷啊，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那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可以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继续给爱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个有咱们内蒙古独特地域风格特色的这个冰煮羊火锅啊，这个品牌呢叫做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那么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啊，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

0: 不含一丝杂质啊，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推荐大家去尝一尝他们家的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记好这个品牌叫做香耳冰煮羊。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杰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杰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的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知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生活的快乐啊，有一大半是美食给的啊。吃饱了饭，有的时候可能咱们还需要一些小零食来慰藉一下灵魂。大家选小零食可以去选择温丽坊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那么他们家的这个主打特色呢，是河北313的板栗啊，现炒的糖炒栗子，个儿大饱满。还有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各色的一些干果、坚果、网红的零食，100多捆的单品啊，种类丰富，日期新鲜，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温丽坊啊，到店采购，或者说呢，做一个小礼盒，朋友这个来回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也都是特别棒的选择。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呢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好的，各位啊，美食品客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4: 拜拜。
0: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如果呢，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继续来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就是能够看得到。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把你喜欢的好书一并的推荐给我们。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把你喜欢的书推荐给我们，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同样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本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好书啊。当然呢，如果呢你最近心情呢也是比较低落的，又或者呢某一时刻你会觉得好像很崩溃啊，找不到生活的意义，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呢推荐的这本书呢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拿来去好好看的一本书。因为呢这本书的名字就会让你觉得很有想看的冲动。那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一边崩溃，一边自愈》。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状态啊，就是会在痛苦的时候告诉自己要继续往前走，也许身边并没有多少个人可以帮助到你，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要这样面对，还是要自己来去治愈自己。那如果你也有这样一个时刻的话呢，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很值得你去看一看。或者说你现在正在经历那种迷茫的人生低谷，又不知道该如何自愈，那这本书真的要推荐给你。这本书呢也是一本非常畅销的书籍啊。在这本书当中呢有26种常见的心理困境，为大家提供一些应急的方案，及时止损，获得疗愈。那本书的作者呢，作为从业10余年的心理咨询师啊，朱莉博士，他也希望我们永远可以用不到这本书，但是也知道我们一定会用上这本书。无论你是在独处当中感到脆弱，还是在人群当中感到孤独，无论是你的情绪翻涌濒临失控，还是说你有点撑不住了，这本书都能够快速的给你心理上的支援。

帮助你稳住阵脚。即便你没有充足的能量，也可以毫无负担地去读完简短的一章。当然在这本书当中呢，没有一些复杂的专业术语，也能够平息情绪的风暴，无需痛苦地去回溯你童年的经历，也可以缓解深藏的创伤，不必等不及变好而自暴自弃，而当下就能够得到一点点正向反馈。这本书呢，是一本用于自我关怀的宝典，也可以成为送给亲朋好友的温柔礼物。虽然我会觉得人生的那个低谷我们不会天天都有，但是我们总是会有一些迷茫和崩溃的时候，这种小崩溃在生活当中还是挺常见的。我记得我有一天就非常非常难过，一觉睡醒来之后，我会觉得我好像如此之孤独。在梦里，我梦到了一座巨大的冰山，那个冰山白茫茫的一片，而那个梦境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哎，当我把这样的梦境的时候告诉我身边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他哭了，他说啊，我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个场景当中你是有多孤独。所以我想说，人生的那个低谷我们希望它不要来，但是我相信在生活当中我们无时无刻可能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崩溃或者是小小的难过。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内心有一些这样的力量，我们是可以走出来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像最近网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一个朋友在反复的跟你说一件事说一件事没完没了的说的时候，请你不要烦他，因为他要翻过的那一页太沉重了，他一个人翻不过去。有些共情可能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你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很多的事情你都能够共情了，是因为你真的经历了很多。那这本书呢，就要送给很多很多那些崩溃的时刻，内心没有力量的时刻，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在文字当中找到这些力量。你会不会也像大多数人一样，经常扮演一个专业的大人，每天挤上地铁，带上工牌，说着一些行业内的人才能够听懂的话，和朋友侃侃而谈，把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没事没事，我能行，这些话是不通通的都挂在嘴边，看上去情绪稳定，办事可靠。那实际上呢，改了几版的方案，又回到第一版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火冒三丈了。同时我们也可能会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请求，答应了，结果自己的计划全部都会被打乱。朋友聚餐，唯独没有叫自己。敲了一大段的文字，想了想之后又删掉吧。哎呀，何必要说那么多呢？我们好像就是这样，每天呢都在崩溃与自愈当中反复横跳。大多数人看上去都极为正常，但其实我知道，因为我了解我自己，我也觉得我能够体会很多人的心情哈。但内在可能非常非常的脆弱。那很多人在遇到重大挫折或者是频繁的经受痛苦之后，好像看上去觉得他们熬过去了，好像看上去他们好起来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我经历过人生低谷的，但是经历完之后真的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好像很茫然，对不对？那临床心理学家朱莉·史密斯医生就提醒我们，人无法选择性的麻痹情绪，当你压抑痛苦的时候，也会一并压抑喜悦。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我回想了一下，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喜悦来了之后都不敢放声大笑，因为很害怕啊，害怕一笑就没了。那作为一位有着十多年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他知道人们感到脆弱无助的时候，需要听到的不是心理学的概念和技巧，也无暇通过回顾过去的创伤时刻来进行自我的修复。
崩溃的时候需要的是简短、聚焦、有效的情绪应急方案。于是他为我们写下了这本书，一边崩溃，一边自愈。在这26种常见的心理的困境之下呢，即刻开启及时止损，获得疗愈。对我们来说，这本书就是一个急救包啊！当巨浪来袭的时候，有一双手伸向你，对你说：“跟我走，跟我走，往这儿走，我们一起走出去，不要害怕。”在这本书当中有26封救援信啊。这本书的结构也非常特别啊，那有多么特别呢？好，不要走开，我们先来听歌啊。歌曲之后呢，我们可以详细的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我相信你也一定非常期待哈。我们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本书，看看这本书当中都写了哪些有用的一些方式方法呢？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一边崩溃一边自愈。我们刚才也说到啊，这本书呢，它的结构呢非常非常特别。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本书当中啊，朱莉医生说啊，这本书呢是写给所有人的，写给那些即将展翅高飞的孩子，写给那些远在天涯的朋友，写给那些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安慰的家人，写给那些需要找到出路的自己。那于是啊，他呢就将它设计成了26封救援信啊，在每一章的开头呢，都写以写给你的一封信来起头啊，那也提示着读者啊，当你遇到某种情况的时候呢，打开这一章，那就像是一位温柔、柔和的长者站在你的身边，每当你困于内心茫然时候，他都用笃定有力的双手牵引着你走出情绪的迷雾。那这26种场景啊，几乎覆盖了当下我们最常见的生活困境。当你发现自己不如别人时，当你的朋友不再是朋友时，当你想说不却总说是，当父母做错了时，当他们不爱你时，当你厌恶自己的样子时，当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时。那书的目录呢，就是情绪困境自查索引啊，一目了然，对症下药啊，你不用从头到尾的去读，也不必弄懂复杂的专业术语，甚至不需要一整块的阅读时间，在能量最低的时候也能够毫无负担的去读完你最需要的那一章。在所有的情绪困境当中呢，有一个隐秘而普遍的存在，那批判我们最深、最严苛、最彻底的人，往往其实是我们自己。在这本书当中写到，你上一次未能够达到自己期望是什么时候呢？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呢？然后你脑海当中的那个无声的自我攻击是怎么展开的呢？你是如何描述那次失败的呢？那次失败定义了你这个人吗？你命中注定是个失败者吗？还是说那是一次得到教训和成长的机会呢？朱莉医生注意到啊，许多呢来访者将尖刻的自我批评当作真理来接受，甚至呢为他去辩护，他们只是为了我好，他们只是不想让我丢脸。这就像是一个自己的 NPD 的伴侣辩解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持续的自我批评破坏力呢只会更强，让你和一个恶霸每天待24小时，每周7天的待在一起，甚至连梦中都不会有喘息的空隙的时候，我们试问谁能够做到完好无损、毫发不伤呢？他提出了一个极其简单却快速有效的检验方法，下一次当有一个尖刻的充满自我蔑视的声音在你的脑海当中冒出来的时候，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声音代表的是一个对你有益、适合和你相处的人吗？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你可以选择不和他交往，就像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一样，你会渐渐地去远离那些贬损你的朋友一样。那会有人说，那如果我不对自己狠一点，我怎么进步啊？朱莉医生回应了这种困惑啊，他认为你不需要不断的贬低自我，也可以保持高度的自律和动力。自我尊重不会导致懒散和放纵的生活，反而会让你在一种良性的努力之下不断的向前。关键在于如何让自我批评从破坏性转变为建设性。他区分了有害的自我批评和有益的自我批评。那有害的自我批评包含全面否定、以偏概全、翻旧账、轻蔑的人身攻击，以及为了逃避羞耻感而放弃目标或者是怪罪于他人。那有益的自我评价呢，是相反的，选择不同视角来看待事件，只评估具体行为而不批判自我价值，谨慎选择措辞，保持真实坦诚而不说空洞的漂亮话，
以及将注意力转向现实世界，过度关注自我只会让痛苦加剧。朱莉医生在书里呢提供了一个极为实用的认知工具啊，情绪化推理。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你会被来势汹汹的这种感受所牵着走，那似乎会觉得这是全部事实的真相，你会恐惧孤立无助，有这样的感觉，进而相信自己的确是孤独的，不配被帮助的。但是这些想法其实并不是事实，只是你当时情绪受困。他建议啊，当你呢注意到自己的情绪推理的时候呢，试着用不同的视角来纠正自己，把那些让你止步不前的想法都罗列出来，那每个想法旁边呢都写下一个更加积极更加有帮助的想法来取代覆盖它。那这种练习的作用就在于把想法看作是一种可能的视角，而非唯一的真相。那么我们对外时刻又讲究这个温良恭俭，但是请先接纳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在面对失败不足或者是痛苦的时候，记得要以慈悲的眼神去审视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处于风暴中心的自己。这无关评判，而是一种温和的全面接纳的态度去面对当下此刻的自己。对自己慈悲的那一刻，生命呢才真正有了意义。只有当你停止用审判的挑剔的目光去注视自己，当你接受自己是不完美的但是值得被善待的，你就依旧能够整装前行，你就依旧能够从现在开始改变。当你觉得一切都要完蛋的时候呢，你要首先用行动去稳稳地接住自己。我们从生活当中习得的大部分的经验都源于实际的行动，而非过度的思考。只有勇敢地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迈进，你才能够离自己的目标更近。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刻记得你从来不是孤岛，你可以求助，但不要每时每刻地去回头评判先前的一步走的是不是足够方正，停止过度审视自我。你只需要勇敢，但也不必视恐惧像洪水猛兽，因为恐惧是勇气的核心成分。每求助一次，你就多一份证据，证明你的能力是能够做到的。每行动一次，你就多一次证明你并非如此苛刻的自我的评价者。一旦决定去寻求帮助，就马上行动，缩短决定和行动之间的距离，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那这本书的作者啊，一边崩溃一边自愈，在前言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哈，分享给大家。人的内心世界就像桑拿房，在里面待一会儿有好处，但不能待太久。我强烈建议你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求助于现实世界当中的人，这可以解决我们在生活起伏时自然产生的大部分的心理健康问题。但我也很现实，知道并非每个人在关键时刻都能够做到一个可靠可值得信赖的人。因此，当你发现自己正独

独自面对困境，难以自我解封时，你就需要这本书了。我们赞扬在逆境当中选择前行的勇气，也承认生活给予我们的力量的偶然也会让我们本来坚定的信心突然间分崩离析。那这26封信的背后，它其实站着一位临床心理学家，用他十余年的专业的从业的经验陪伴每一个在暴风当中默默独行的人。这本书只是一座灯塔，它无法把你从困在的深海当中打捞起来，但能够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一个照亮的方向，让你知道出路在哪儿，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使用它。至于如何航行到更加平静的水域，我们靠的还是自己的摸索。愿这26封来自朱莉医生的信成为装载你登上那座灯塔，指引你驶向平静，走向更加开阔水域的一个起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一边崩溃一边自愈，为26种常见心理困境呢提供应急方法，一本书用于自我关怀的宝典，推荐给大家。所以呢，提醒大家遇到问题不用硬扛，即刻开启获得疗愈，可以来看看这本书，相信这本书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呢，真的是可以买来好好看的一本好书。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

0: 丈夫治好了、
1: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2: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3: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4: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5: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6: 怒声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7: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哎、
8: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7: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吐鸡蛋
8: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7: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9: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0: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7: 哎、呦
10: 钱包要归零
7: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8: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5: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2: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3: 对对呀
5: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2: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1: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8: 老婆我回来了
7: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4: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8: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15: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起喂王主任
8: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世面才甜
5: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8: 这一碗面呐、真香
14: 爸爸爸爸你小心
13: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4: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3: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 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5: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

0: 旧事新浓聚。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0: 心相通与相融，生生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席慕容为我们带来的《经历沧桑，初心不忘》。我一直相信生命的本相不在表层，而在极深极深的内里。它不常显露，是很难用语言文字去描述去形容的，我们只能偶尔的透过直觉和感知它的存在，像是从灵魂深处隐约传来的呼唤，总是在一个无法预知的时刻，或是从树叶间的一个段落，或是在人生长路的一处转折，那感动突然来临，我们心中霎时充满了可能是伴随着刺痛的狂喜，也可能是一种神圣而又甜美的无法言传的站立，恍如有种悲鸣从高处对我们俯视，又恍如重逢那消逝已久的美好世界，那生命最初的对一切美好的事物似曾相识的乡愁。
1: 小小啊，
0: 因为这感知的直觉也是很难去界定的东西，我们只知道它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能被激发，却不能去刻意培养，更不会随着年龄与知识的累积而增长。它是初心，是上苍分配给每一个个体的天赋，是让我们在恰当的时刻能够短暂的参透天际的触角。有人得到的多，有人得到的少，有人参透的范围很广很深，有人却只分得一处小小的角落。我想我是属于后者。然而即使这仅有一处小小的角落，我也常在那难得的时刻突然来临的慌乱的不知所措，更不会用言语去清楚形容，非得等到时间慢慢过去，等到自己逐渐平静下来之后，我才可能在灯下用文字来试着为那些已然消逝的光影造一像。我多么希望我不断的权衡，不断的衡量判断与取舍之后，能够找到一种最精确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感动，以及我对于能够拥有这种感动的生命的珍惜。这就是我所有的诗以及散文的创作动机。有一首诗写道，诗人越天真，写出来的诗就越可贵，我深以为然。天真无邪如夏日出发的芙蓉，可贵的就是那瞬间的饱满与洁净。但是人生能有几次那样幸福呢？只要是不断的在成长着的人，心中就会不断的染上尘埃。读诗写诗其实就是个体在无可奈何的沉沦当中对洁净抱有的初心的渴望。我逐渐领悟，这渴望本身也能够成为诗志。饱经世故之后的我们，如果能够在沧桑无奈之中还坚持不肯失去天真，恐怕是更为可贵的吧。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那在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当然如果呢你想听到更多的声音，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当中继续来搜索 DJ 乔，那里会有更多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欢迎来到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探经典》，华夏文脉千年传承，古典华章意蕴悠长。在经典之中呢，藏着世事洞明的智慧，也藏着百折不挠的精神。那些反复求索、历经考验的故事，最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万物焦灼，那么这一道难关究竟藏着怎样的凶险与曲折？一把看似寻常的芭蕉扇，又将在这段征程中写下怎样的波折与坚守？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惊心动魄的西行传奇——孙悟空三借芭蕉扇。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智文博，有请他给我们带来《火焰山绝境》。有请。
1: 话表唐僧师徒一路西行，忽见红雾扑面，热气逼人。只见一座高山，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那火气冲空而起，四下通红，便是铜头铁臂也会化成汁水。行者心惊，只不道师傅，这地方进不得，退不得，如何是好？当地土地连忙出来跪禀道：“大圣，此山唤作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要过得此山，唯有翠云山、芭蕉洞、铁扇仙有柄芭蕉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三扇过后方得平安过山。行者闻言暗思：我与牛魔王皆为七兄弟，铁扇仙即是我嫂嫂，借扇想来不难。
0: 好，谢谢我们的首发出场的文化推荐官智文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接下来呢，我们有很多的互动问题啊，想要来问问我们的智文博，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哈，想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在刚才的这个片段的展示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特别精彩的词语。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有没有哪些话、哪些词语，让你一下子就感受到了火焰山特别热、特别可怕？
1: 四季皆热，无春无秋。
0: 嗯，还有吗，宝贝儿？再回忆一下。
1: 嗯，
0: 比如说，它形容这个火焰的能量是怎么形容？
1: 八百里火焰。
0: 没错，八百里火焰，还有寸草不生，对不对啊？
1: 对，
0: 这些词语都一下子让我们感受到了火焰山特别热、特别可怕。但其实你发现还有一句话，他说了，这个铜头铁臂也会怎么样？
1: 化成汁水，
0: 连钢铁都能融化，说明呢这个里头真的是绝境，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普通人的话，他是根本过不去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文字的描述能够感受到哈，这个特别紧张的这个情境里头，这个就是经典文字的魅力。因为我们作者没有直接说这里到底有多热，只是通过这些侧面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扑面而来的热浪，还有无路可走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我们要深度的跟我们的小小文化推荐官来辨析一下。我想问一下智文博宝贝儿，你看他说了这个火焰山呢，它无春无秋，四季皆热。我想问一下你宝贝儿，你说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一年四季都热，为什么不能只写它夏天热或者偶尔热一下？
1: 因为他说是八百里火焰，因为八百里火焰是火焰，一般咱们春夏秋冬只有夏天热。
0: 嗯，
1: 但是
0: 就是结合他的这个文字来说，八百里火焰，
1: 八百里火焰，它的火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面，有一块，西游记
0: 前文已经说过了，是不是啊？
1: 对，西游记孙悟空。

0: 闹天宫的时候被关进了八卦炉里面，等出来以后他把八卦炉一脚踢倒，里面的炭滚到了火焰那座山上，所以八卦炉里的火是
1: 威力非常强大的，对吧？
0: 对，
1: 也是为了之前我们所铺垫的内容做了一个解释，对吧？
0: 对，
1: 而且呢他这样的形容也像我们郑文博小朋友说的，它是很符合这个逻辑的，八百里火焰，对吧？它不可能是只有在春天一个季节或夏天一个季节就烧起来，其他的季节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这么写呢其实也是把困难写得非常的大，非常的极致，对不对？
0: 对。
1: 那让悟空啊还有这师徒几人后面的坚持和努力呢才更有力量。最后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郑文博，那悟空说了进不得退不得，你从这几个字当中感受到了悟空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很着急，就是感觉很着急，而且说我进去了以后我还有可能出不去，就感觉很有一种困难，还很着急，
1: 就是进不得退不得，对吧？
0: 对，
1: 进退两难的时候呢因为他一定要往前走，因为这是西行路上的一道关卡，对吧？
0: 对，
1: 如果这道关卡过不去的话，其实也就相当于他们的路程就失败了，对不对？
0: 就不用去取经了。
1: 对，那如果往前走呢确实又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一句话就写出了孙悟空当时非常真实的一个困难的困境。
0: 对，
1: 所以你看其实这段写得特别真实，孙悟空虽然会72变，他虽然的本领非常高强，但是他也会遇到各种困难，所以真正的英雄不是说没有任何的问题，而是能够解决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当时土地公公说了这个要过山只有芭蕉扇能管用，那作者为什么要用唯有这两个字而不说还有其他的办法？你觉得这个题是不是有点烧脑？有没有难度宝贝儿？你来动动你聪明的小脑袋来想一想，为什么作者要在这里用其他人的视角来说只有这个办法呢？
0: 因为比如其他人他虽然他那些武器很厉害，但是只有铁扇先用的是芭蕉扇，因为只有芭蕉扇，他们试过很多种，因为只有芭蕉扇
1: 可以能够有效的灭火，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也就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办法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和耐心了。当悟空没有退路也没有选择的时候，他就必须强大自己的决心，也激发自己真正的勇气，对不对？
0: 对。
1: 好，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郑文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

0: 接下来呢，我们的悟空满怀信心的去借扇，没想到呢，第一次就碰到了大钉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谭一来给我们讲一讲一借芭蕉扇。有请。
1: 行者至芭蕉洞门口，躬身唱落，十分礼貌。嫂嫂，老孙在此奉医。罗刹女一听孙悟空三字，怒从心上起，厉声骂道：谁是你嫂嫂？我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行者仍不解，直道：我与尊夫牛魔王结义，你便是我嫂嫂，今求借宝扇，吸了火焰，送师傅过山，一用结还。罗刹女更不答话，撤出宝剑，劈脸便砍。行者只轻躲闪，再三求告，罗刹女转身去闪，只见猛地一闪，阴风飒飒，黑雾漫漫，行者立脚不住，只被闪出50000余里。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展示哈，这个代入感特别的强，故事性马上就出来了。那我也有很多的小问题想和谭一

0: 来讨论一下，可以吗？请问。
1: 可以。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想问一下谭一小朋友，你看悟空一开始的时候他有没有礼貌？
1: 有。
0: 他是怎么做的？他躬身
1: 唱诺，十分礼貌，
0: 而且双手奉衣，是不是？
1: 嗯
0: 啊，直接叫到嫂嫂。那为什么他这么礼貌，反而铁扇公主狠狠地拒绝他了？难道礼貌不对吗？
1: 礼貌是对的，但是铁扇公主以为他杀了他的儿子。
0: 就是铁扇公主呢，对于这个悟空有很深的误解，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她的这种委屈，她的这种怨恨，可能因为红孩儿一直还很记恨悟空，所以呢，她虽然说悟空非常礼貌，但是礼貌只在表面，所以说，铁扇公主内心并不开心，对不对？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谭一小朋友，第一次呢，他就被扇走了50000多里，你觉得这次失败？把悟空打倒了吗？
1: 没有。
0: 没有打倒悟空，那悟空后来一定会想办法，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觉得这次失败有没有让悟空去收获什么样的一个道理，或者收获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在接下来在行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1: 注意铁扇公主再把他扇走。
0: 再把他扇走，所以他有了灵吉菩萨的定风丹，是不是？
1: 嗯，
0: 相对来说心里会更有底气了。但是呢，我们也通过这一次明白了，铁扇公主跟她来有礼貌的这种方式，铁扇公主是不吃她这一套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他们真正的矛盾有没有解决呀？
1: 没有。
0: 真正的矛盾在于她的儿子红孩儿，是不是？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悟空一上来当时就叫嫂嫂，为什么他一叫嫂嫂反而把这个铁扇公主给激怒了？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是
0: 他虽然很客气，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在铁扇公主心里他是他的亲人吗？
1: 不是。
0: 他是他的什么人？
1: 外人。
0: 仇人，是不是？外人啊，宝贝儿你说的也不错。所以说当悟空跟他套近乎的时候呢，可能铁扇公主会更加的生气，觉得我还很伤心，然后你跟我拉近距离，你只考虑到你要扇子，你要扇灭火焰，然后跟师傅去取经，但是你没有考虑到铁扇公主，我为什么要借你扇子，是不是宝贝儿？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呀他能够站在铁扇公主的角度去来借扇子的话，可能相对呢会好一点。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你觉得悟空被扇走之后他的心态会有什么变化？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借扇子难不难？
1: 不难。
0: 那他被扇出了50000余里之后，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会不会他从那种特别轻松的啊，觉得很容易的心态变成了有一点受到了什么呀，压力了，是不是？
1: 嗯，
0: 有一点小挫折，有一点困惑了，对不对？他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
1: 简单。
0: 对啊，所以从骄傲到清醒啊，这可能是成长的第一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介芭蕉扇要传达给我们的道理。也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那一届失败呢，悟空没有放弃，他又想了新的办法。可是呢，第二次借扇依然出了意外。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带来二届芭蕉扇，有请。
1: 行者得了灵犀菩萨定风丹，再至翠云山，罗刹女闭门不纳。行者冷笑一声，摇身一变，变做个娇寡虫儿，轻轻飞入茶盘，落在茶沫之下。罗刹女端起茶杯，一口吞下。行者在她腹中拳打脚踢，高声叫喊。罗刹女痛不可忍，满地打滚，只得献出一把扇子。行者大喜，拿上便走。至火焰山，静立一身，火光轰轰，再一扇，火势愈猛。原来竟是假扇。罗刹女、行者气得顿足大叫，懊悔。
0: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带来的二届芭蕉扇这个片段，同样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悟空开始使用了他自己的变化，变成了一个娇果虫，对不对？
1: 娇寡虫。
0: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邓雨涵小朋友，我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跟你来进行一个思辨的讨论，你愿意参加吗？
1: 愿意。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悟空呢这次呢他没有礼貌了，对不对、他也二话不说呢就钻进了这个铁扇公主的肚子，改用自己的这武力来进行逼迫。那宝贝儿，这个方法最后成功了吗？
1: 没有。
0: 那他用这种方法去逼迫别人，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
1: 因为一是他伤害了他的意识，应该是一孙悟空伤害了铁扇公主的孩子红孩儿。应该借扇的时候应该先跟他铁扇公主赔礼道歉，再跟铁扇公主和气的借扇。
0: 所以其实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并没有解决，对吧？
1: 对，
0: 只是改了一个小手段，从特别礼貌到变成直接就是钻到他的肚子里进行逼迫，对不对？所以你看，虽然说悟空很聪明，但是呢这个方法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靠强迫呀或这些小手段得来的东西，其实表面上他成功了，但其实借到的却是一把
1: 假扇。
0: 哎呦，太棒了。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你看这个扇子呢被拿走之后呢，火呢是越扇越大。那悟空发现自己拿的是假扇子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很生气。
0: 很生气，然后同时一定也会很会不会有一点后悔？那你觉得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他自己通过一个小变化，对吧，骗到了这个扇子。但这个扇子呢是真是假，他当时有验证吗？
1: 没有。
0: 所以他很草率，自己就被骗了，对吧？很容易就被骗了。那同时他为什么又会后悔呢？你觉得悟空当时是想好了，有了一个特别周全的办法，还是很着急的去草草的行动？
1: 很着急，
0: 所以说也是操之太急，然后想当然，以为啊这个铁扇公主一定会把扇子借给他，对吧？所以其实他也低估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那种怎么说，那种
1: 那种爱心的。
0: 哎呦，说的太好了，爱孩子的那种心，对不对？所以他不会轻易，哪怕他受了一些身体上的痛苦，他也没有轻易的交出真的扇子，对不对？
1: 哎，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最后一个小问题。那罗刹女最后给了一把假扇，你觉得她当时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1: 她说，我觉得她心里想的是，反正这把扇子也是假的哈，反正你拿走吧。
0: 他觉得也是当时没有办法了，对不对？但是又不得不给孙悟空一把扇子，对吧？那你说行者冷笑一声，你能觉得当时孙悟空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他觉得他当时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1: 他心里想，这次我变成胶管虫儿飞到他的肚子里，我看他给不给我扇子。
0: 嗯，所以其实他当时是胜券在握的，对不对？
1: 对，
0: 能够看出来当时其实有点小骄傲，他觉得自己手段很厉害，计谋也特别高明，有一点小看了一个芭蕉扇的这个铁扇公主，同时也小看了一个妈妈的决心，是不是？嗯，所以这就是二届芭蕉扇让悟空又长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是不是？
1: 对，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

0: 两次借扇失败，还是没有把悟空打倒，反而让他越来越成熟。那么第三次，他终于用对了方式来成功的解决了难题。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有请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我们有请马一翰来给我们讲解三借芭蕉扇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请。
1: 失败便去找牛魔王，二人交手难分胜负。悟空趁机到走棋作计，变作牛魔王骗得真扇。牛魔王发觉后，又化作猪八戒把扇子骗回，双方大战不休。悟空请众神合力降服牛魔王，罗刹女只好献出真扇。悟空连扇49扇，顿时狂风大作，大雨滂沱，火光永断。师徒谢过众神，依旧西行。
0: 哎，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给我们的这个西行故事呢画上了一段句号。三借芭蕉扇终于是成功了，但成功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进行一个小思辨。我想问一下马一翰小朋友，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嗨，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哈。你看前两次的时候呢，悟空都是自己上，然后第三次你觉得他为什么一定要请神仙来帮忙，然后不是单独的去靠自己来解决了呢？
1: 我觉得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单独靠自己解决不行了，
0: 必须要求助去别人来帮忙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真正的英雄或真正的强大也不一定要就靠自己的本领，对不对？要懂得凝聚智慧的力量，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本领，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会跟别人合作，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我觉得马一翰回答得非常好。那我想接下来问一下马一翰宝贝儿，前面的这个几届芭蕉扇你也都听到了，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回顾一下这三届，你觉得悟空他最大的成长是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1: 很有信心，
0: 结果呢轻敌了，是不是？
1: 嗯，
0: 那最后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到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他最大的一个从心理上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宝贝儿，你来想一想。首先呢，肯定是以前耍小聪明啊，或者比较急躁啊，比较冲动啊，这些都不可取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就像你说的，他也变得懂尊重、懂合作，然后懂担当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看，三次借扇呢，借的不仅仅是扇子，也是成长。每一次失败都让悟空更加的清醒，每一次反思呢，都让他更加的成熟了。那我想问我们的马一翰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悟空他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他懂了，要叫别人来帮忙。
0: 嗯，要别人来帮忙，对不对？
1: 嗯。
0: 同时他也不再蛮干，也不再急躁了，对吧？
1: 嗯。
0: 所以真正的方法就是依靠大家的力量，最后在这一难当中呢，他又顺利的通关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故事，你会发现悟空呢，他从一开始的轻敌，他有很多的小问题，但是他没有放弃，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成长，最后终于成功了。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读。

0: 乱世风云，天下纷争，有志者欲救民于水火，求贤若渴，心有苍生。一座茅庐藏天下大事，几番寻访见真心诚意，一次相遇，两次等待，三回登门，这其间是耐心，是尊重，更是胸怀天下的格局。接下来，那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篇章，也就是流传千古的佳话——刘玄德三顾茅庐。首先，让我们有请这一篇章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给我们带来《一顾茅庐》，有请。
1: 玄德闻诸葛亮有惊天伟地之才，待关羽、张飞备厚礼，往隆中卧龙岗拜访。行至茅舍，玄德亲叩柴门，童子出问。玄德道：“汉左将军宜城亭后，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访先生。”童子道：“先生今早出去了。”玄德问：“何处去了？”童子道：“踪迹不定，不知归期。”关羽、张飞皆有不悦之色。玄德只得吩咐童子：“若先生归时，告刘备来访。”三人勒马回返，一路惆怅不已。
0: 好，这就是我们的一顾茅庐的故事，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的精彩展示。那同样，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思辨的问答环节，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刘一月的第一个问题，你看刘备呢，他作为皇叔啊，比较尊贵的一个身份，他为什么要亲自上门，然后轻声敲门，然后不派其他的人去请他呢？
1: 因为呢，这个皇叔刘备他就是特别能看得起诸葛亮，然后也特别尊重他，
0: 所以他要一定要亲自去，对吧？交给其他人他都觉得好像
1: 放心，也感觉对这个别人不太尊重，
0: 同时也觉得不够重视这件事情，对吧？
1: 对。
0: 那我想问刘一月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第一次没有见到诸葛亮本人，那他为什么当时不生气也不发火？
1: 因为呢，也是他很尊敬这个诸葛亮，然后他想第一次不成功，那就来第二次，如果第二次不行，那就来第三次。
0: 哎，还有一个小问题哈，你看能不能开动你的小脑筋来想一想，他呢是一点都没生气，但是张飞和关羽这两个弟弟非常生气，你觉得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1: 因为呢，就是自己的老大，就是这么尊贵的一个身份，来拜访一个小小人物，然后第一次来还没见着，
0: 所以其实张飞和关羽的反应是比较正常的，对不对？
1: 对，
0: 反而我们更衬托出其实刘玄德他的这种大格局，是不是？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小问题，童子说了，这个诸葛亮啊，他踪迹不定，不知归期，刘备为什么没有继续追问呢？比如说他大概往哪个方向去了，去了什么地方，大概什么时间范围会回来，他完全都没有问，这是为什么？
1: 因为童子都说了，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然后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而且呢，我感觉刘备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下次来访。
0: 哎，特别好，就是说其实他心里头呢虽然非常期待，但是不会因为一次没有见到诸葛亮就放弃，对不对？
1: 对。
0: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刘备惆怅不已，你觉得他惆怅的是什么？
1: 他惆怅的我觉得应该是自己，虽然呢他没有太过生气，但是呢肯定也会愁啊，自己备了厚礼，就是带关羽张飞备厚礼，备了那么重的礼物，然后呢自己亲自还带了自己的两个小弟亲自过来拜访他，而且他还是皇叔，他也是为说这么多职位，也是为了让这个童子能看得起自己，然后他这么高的一个角色来看这么小的一个人物，然后也备了这么厚的礼物，但却没见着。
0: 说得很有道理，尤其诸葛亮当时就是一介布衣，对吧？用张飞的话说就是一个野人，所以说呢，刘备呢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来到他的茅舍前面，没有见到他本人之后，他肯定是很失望的，但同时他又想，他为什么要请诸葛亮出山呢？当然还是为了去
1: 给他出谋划策。
0: 哎，回答正确了，
1: 打败曹操。
0: 对，所以这回他没有见到，那么他可能就一时安定天下的这个目标就难于实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也带着这样的惆怅开启了后面的故事。也谢谢我们的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的精彩讲解。

0: 呢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这个身份呀、地位还有权力，其实都不如一颗真诚的心，更能让人去愿意追随。那接下来我们也就开启了二顾茅庐的篇章了，有请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张楚瑜给我们带来二顾茅庐，有请。
1: 时值寒冬，朔风凛凛，瑞雪纷飞，关羽张飞劝玄德，天寒地冻尚且用兵，何必自苦寻此野人。玄德道，吾正与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三人冒雪再至卧龙岗，闻茅舍中有一人拥炉而歌。玄德大喜，以为是孔明，上前拜见，不料乃是孔明之弟诸葛均。均答道，家兄与好友出游未归。玄德长叹一声，只得留下书信，主其转达，冒雪而去。
0: 表现得非常好，给我们这个故事哈讲的是非常的生动。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进入一段这个互动的环节，来思辨问答一下。请问文化推荐官张楚瑜，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你看作者在里面写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
1: 是那种冬天的，因为它的朔风凛凛和瑞雪纷飞和冒雪再至，三人冒雪再至卧龙岗。
0: 嗯，
1: 三人冒雪再至卧龙岗，这样就不但形容出了它这是下雪天，这样就是那个
0: 也告诉了我们天气怎么样。
1: 第一词就是时值寒冬，它就告诉你这里是一个冬天，然后瑞雪纷飞又表达了这里的雪，就是瑞雪纷飞，就感觉就是表达这里的雪非常大。
0: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天气很
1: 冷，
0: 然后雪很
1: 大，
0: 所以说路。
1: 但是不管是雪多大多厚，也阻止不了刘备他去诸葛亮那里
0: 的决心，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路也很难走，天也很冷，雪也很大，所以呢，你看，这些我们的张楚瑜抓得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些点都非常的准确。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有这样一个问题，张飞说诸葛亮是什么人？
1: 张飞说诸葛亮是野人。
0: 哎，这个时候你觉得刘备听到这样的评价，他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1: 他心里肯定想夸张点说吧，就是想，我好心知道诸葛亮他的名称叫卧龙先生，卧龙先生就是表达一些非常聪明的人，
0: 人才。
1: 但是张飞非说他是野人，他没含量里，诸葛亮那么聪明，却张飞却用野人来表达他，这就说明张飞非常瞧不起诸葛亮。
0: 哎，说的非常准确啊，后面的情节也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尤其是这个事情成功之后呢，也能够看到张飞啊、关羽啊对诸葛亮的态度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说明恰恰反衬出了刘备对于人才的这种。
1: 就对这种人才的那种
0: 敬重，对不对？
1: 对，敬重，
0: 哎，尊重，是不是啊？所以说哪怕是他的二弟三弟也不允许说诸葛亮的坏话，是不是啊？
1: 对，但他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心里肯定在想。
0: 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那两次都没有见到了，二顾都失败了，刘备为什么还不放弃？
1: 因为他相信诸葛亮肯定会回来，再说了他已经留下书信了。
0: 而且他的目的，请诸葛亮的目的是什么呀？
1: 他请诸葛亮的目的就是请他出山，
0: 哎，
1: 然后当他的军师。
0: 所以说这个目标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1: 对，他是不请是不行，因为在这个时候本来刘备的这个地方是天下大乱了，所以刘备现在非常需要一位军师，所以这位军师正在他不知道军师应该选谁，然后有一个他的一个
0: 水镜先生推荐给他了，是不是？
1: 就是水镜先生，他就跟
0: 还有
1: 刘备说，
0: 对，
1: 有一个人叫诸葛亮，他在山林里，他非常聪明，或许可以当你的军师。
0: 哎，这就是
1: 刘备。虽然两次都失败了，所以他，但是他。

0: 我们接下来的三顾茅庐做好了铺垫，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知道呢，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一步一步，一次一次的执着的坚持，一次呢是热情，第二次是耐心，那么怎能在两次失望之后呢仍然能够保持初心，这份诚意我觉得就足以打动每一个人了。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宝贝儿给我们带来三顾茅庐的故事，有请。
1: 玄德择吉日，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再往卧龙岗，至茅舍。孔明正在昼寝，玄德吩咐童子，勿得惊动，自己拱立阶下，静立等候，全无半分焦躁。半晌，孔明醒来，吟诗毕，玄德方才下拜，倾诉匡扶天下之志。孔明感其诚，逐出隆中，定三分天下大计。其后诸葛亮鞠躬尽瘁，辅佐刘备联吴抗曹，占据益州，中助其开创蜀汉基业，成就三分天下的帝王霸业。
0: 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宋丽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这个展示。当然在你展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想到很多的疑问，想和你来探讨一下，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宋丽轩宝贝儿，你说这个诸葛亮在睡觉的时候，刘备为什么还要在等他而不叫醒他呢？
1: 因为刘备可能是害怕叫醒了诸葛亮，诸葛亮就会想，哎呀，这个刘备真没礼貌，我才不去当他的军师。
0: 嗯，就是细节很重要，对吧？
1: 对。
0: 刘备已经三顾茅庐了，而且呢，这次是特别有仪式感，又是斋戒，又是沐浴的，所以说他小睡一会儿，他完全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的，对不对？
1: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诸葛亮为什么一定要等三次才肯见刘备？第一次的时候呢，可以不见，那第二次他们冒着大雪前来，为什么还不见？一定要等到三次呢？
1: 因为诸葛亮可能想要试探这个，
0: 刘备
1: 的
0: 诚心有多少？
1: 对
0: 对，就是其实他要狠狠地考验一下他，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他都在看这个刘备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明主，是不是？所以他应该，想看看这刘备呀，他到底是一时兴起，还是真的有恒心、有诚心？还是说，看重自己的身份，还是真的为天下和老百姓？所以通过这三次的考验，他发现刘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值得追随的主公，是不是？
1: 对。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个小问题。你看刘备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斋戒三日，沐浴更衣，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然后他又拱立阶下，也不摆这个皇叔的架子，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想让诸葛亮看到自己朴素纯洁的一面。
0: 哎，他是非常非常的有格局的，对不对？
1: 对，
0: 没有拿他的身份去对诸葛亮进行施压，对吧？
1: 对。
0: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你说刘备他说要匡扶天下，那最终为什么能够打动孔明？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诸葛亮为什么同意了这个刘备的邀请，和他最后完成了一番大业？
1: 因为刘备在跟诸葛亮说匡扶天下的时候，诸葛亮才知道刘备是真心想为那个老百姓，并不是只为了自己发财。
0: 说得太好了，孔明看到的不是私利，是这个刘备想要为百姓、为天下的志向，所以他等的不是一个主公，因为他要求职的话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对不对？
1: 对，
0: 他也不是为了重金，也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刘备带了很多好马呀，或者金银财宝，反而诸葛亮不一定，或者说肯定不会答应他，对不对？他 他是一个真正的能够为天下苍生去着想的这样的一个君者，所以诸葛亮才会心甘情愿地追随

0: 行路上，妖邪暗藏，幻象丛生，真假难辨。一念善恶，一步险途，一场师徒之间的考验就此展开。是非如何分辨？真心怎样坚守？在重重迷雾之下，藏着最考验人性的选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扣人心弦的故事，进入今天的第三篇章《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若飞给我们带来这一篇章的第一个故事，一打白骨精，有请。
1: 却说师徒四人一路西行，唐僧腹中饥饿，命悟空前去化斋，山中白骨精早欲捉拿唐僧以求长生，见机便做一个美貌村姑前来假意送饭。悟空归来，火眼金睛识破妖精，挥棒便打。那妖精使解尸法逃走，只留假尸在地。唐僧以为悟空误杀无辜，大怒。
0: 好，这就是一打白骨精的故事，对吧？
1: 对。
0: 那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问题要和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若飞一起来探讨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道题。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它也不是一个题目，其实它是一个，我想看一看我们宝贝儿他的想法和他的角度是什么样的。首先呢，一个简单一点的，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悟空他能够一眼识破白骨精，但是这个唐僧完完全全看不出来呀？
1: 因为唐僧是肉体凡胎，孙悟空是有火眼金睛，火眼金睛可以看破万物的伪装。
0: 哎呦，太棒了，回答得非常好，他是一眼看到了本质，对不对？
1: 对。
0: 哎，那第二个问题哈，我想问一下郭若飞小朋友，这个白骨精呢，他也会很多变化，那他为什么第一个要变做一个年轻的女子？他为什么不变成一个绿林好汉或者其他的样子呢？
1: 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显得他比较娇弱，不会欺负他呀什么的。
0: 就会让唐僧放下
1: 戒备心。
0: 哎，对，然后呢轻易的得到他的同情，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你看，所以说白骨精他的法力可能一般，但他智慧其实还是很深的，是不是？有一些小套路。所以说这个年轻女子她看起来啊就温柔善良，装成这个可怜人呢，就是为了骗取唐僧的信任。所以有的时候很危险的东西往往看起来呢它是很温柔的，很美好的。所以当唐僧善良也没有错，但是应该再带一点什么呀宝贝儿？
1: 带一点警备心。
0: 哎呀，非常好，再带一点智慧警备心，是不是？
1: 对。
0: 那我想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唐僧啊他责备了悟空，你觉得他觉得悟空错在哪里了呢？
1: 因为和尚嘛，不能杀人，不能吃肉。但是悟空，把白骨精打死，但是，唐僧看不出来呀，他就以为是打了人，杀了人了，然后他就很生气。
0: 所以其实还是跟我们刚才聊那个话题很像，他只看到了
1: 表面。
0: 哎，所以不辨真假，是不是？
1: 对。
0: 那现在我们代入一下悟空的这个想法，你觉得悟空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委屈，不开心，
0: 有苦。
1: 难说。
0: 哎呦，太对了，但是他又必须打死妖怪，为什么呀？
1: 因为必须为师父除恶呀，
0: 要不然师父可能就在这一关就结束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孙悟空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对不对？
1: 对。
0: 但他，你觉得他会坚持下去吗？
1: 会的。
0: 哎，这也就是他厉害或者说他了不起的地方，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有点难，我想问一下关若飞小朋友，你觉得妖精他留下了假尸体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1: 为了让唐僧以为他真的死了，要不然把尸体带走，然后唐僧一看，咦，尸体怎么没了，很奇怪，
0: 就会发现事情的真相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很高明的一个办法，也是很狡猾的一个办法，就会让唐僧去误会悟空，破坏他们师徒之间的信任，让他们内部就产生了什么呀？
1: 矛盾。
0: 哎，所以这个一打白骨精，就让白骨精

0: 个看清真相呢，才不会犯错。那么真正的智慧也是通过外表看到本质。所以二打白骨精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接下来有请文化推荐官赵逸然为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故事分享。
1: 妖怪并未被消灭，只是脱身遁走，心中仍不肯罢休。他又变作一个老妇，哭哭啼啼前来寻找女儿，意图再次蒙骗唐僧。悟空一眼看穿，举棒再打，妖精依旧抛甲师脱身。唐僧见悟空连伤人命，怒念紧箍咒，要将他赶走。悟空苦苦哀求方罢。
0: 哎，你看，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赵逸然小朋友，也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同样，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探讨的阶段，你愿意参加吗，宝贝儿？
1: 愿意。
0: 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赵逸然宝贝儿哈，你说这个妖精啊，他第二次呢又变成了一个老妇人，你觉得他这一次这样变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他目的再次骗掉唐僧，
0: 而且他还给自己做了一个连结，他说他是刚才第一个这个小姑
1: 被唐僧惩罚了。
0: 那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放弃吗？
1: 我觉得他不会放弃，
0: 因为事情就要一波三折，是不是？到后来又发生了什么？绕骨精。悟呢是再难也不放弃，哪怕被误会、被伤害，也不忘初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讲述第三个片段——三打白骨精，有请。
2: 白骨精贼心不装，前来寻找妻女，步步接近唐僧。悟空孔师傅再受蒙蔽，暗请山神土地在空中作证，随后一棒将其打死。妖精现原形，化为一堆骷髅，名曰白骨夫人。唐僧仍听信八戒谗言，写下贬书，将悟空逐出师门。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很多的小问题想要跟你讨论一下，你愿意吗？
1: 愿意。
0: 来，接下来我们先讨论讨论这个小问题，你说这个三打白骨精不行吗？
2: 因为一打二打那个白骨精早，
0: 因为我们要讲故事呢，就要有一些波折才好听。妖精呢那么轻易被打败的，对不对？
2: 对。
0: 所以真正的勇敢，他不是害怕，而是明明害怕，明明委屈，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就像我们郭庆可小朋友说的，坚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宝贝儿，那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三打白骨精。一次是他的什么呀？勇敢。二次呢又是他的忠诚。第三次是悟空的什么呀？他的那颗真心，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我觉得三打呢打出了齐天大圣的真心和风骨。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优秀的郭庆可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是考验，我觉得也是坚守。每次的这个打击都让悟空呢形象变得更加高大了，所以我觉得三段经典，三次求索，也是三番磨砺，更是三份成长。从火焰山的执着，到茅庐前的诚意，再到迷雾中的坚守，每一次呢，或者说再试一次，都是对初心的回望，对信念的践行。所以经典不老，文脉不息，愿我们都能够在千古的故事当中读懂勇气，守住真心，收获成长。

0: 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1: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0: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1: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0: 老李，你一个人用了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现在我们坐稳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1: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0: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1: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0: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了。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 我听不懂。
0: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

0: 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
1: 要不耽误火车了。
2: 老赵，你多保重。
0: 老林，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2: 再见，老赵，
0: 再见。
3: 说完话，李云龙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股子劲儿，他一把抓住赵刚的手，将赵刚拽了过来，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也许此刻，这两个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汉子，已经预感到了那命运沉重的呼吸，而这段短暂的快乐时光，也将永存于李云龙和赵刚的心中。李云龙回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准备完成他的毕业论文。那么李云龙会

龙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具体的军事理论李云龙并不在行，而孔杰的话又给了李云龙怎样的启示呢？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什么才是决定胜败的关键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我们来有请这位连麦的朋友。您好，
1: 王老师，
0: 您好，这位朋友，
1: 早上好。
0: 您贵姓？
1: 我们也贵县城。
0: 陈先生，陈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饿的是中高二期，那是什么症的聪明，松树也丛。
0: 您大概情况先简单说一下，遇到什么问题？
1: 大概情况就是我们从一个煤矿设计的煤矿，给我们那个8年的补偿，8年的补偿，他把我的土地那耕地和黄地的价格不一样，他现在把我的耕地变成黄地了。所以我找了，我也打过12345热线，打过这个村里面保存干部，一再的打电话催着让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一再的没有过，到现在他没有结果，没有不给我处理。
0: 什么叫把您的耕地变成荒地了？这个您再解释一下。
1: 他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地方不是煤矿开了多少年了，还有一轮补偿，二轮补偿，是最后一轮的补偿。补偿从去年开始，他就应该2023年就已经到期了，到8年补偿了。他一直推到，今年26年吧，26年，他在最后一次给，做出一个决定，就是说，具体咋个补偿，计算农民的土地是有多少。每一个人每一户人的土地是有多少，根据这个补偿的。他在现在，我现在剩余的，他现在减迁范围的，全部是耕地，他现在给我变成荒地了。耕地是一亩补的39000多，荒地了一亩给补的，最后差价是补的3000多。
0: 不要说差价。你刚才耕地说39000多，说的是每亩补的是吗？还是一共补的？
1: 对，
0: 每亩补39000多是吧？那荒地每亩补多少？
1: 补的3000多。
0: 每荒地是按每亩3000多补的。
1: 对。
0: 您所说的耕地变荒地，实际上并不是说把您的耕地的性质变成了荒地，比如说破坏了你的耕地的地力水平了、土壤土质了。而是说是补偿标准上，是吧？本来应该是耕地的补偿标准，结果他按荒地给您补偿了，是这么个意思，是吧？
1: 对，是这样。
0: 您看，这个您看，这个表达上实际上是有歧义的。我一开始还想，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征地，然后呢改变了你的这个土地的土壤的性质，把这个地给破坏了，结果现在把你好好的耕地给变成荒地了。
1: 对，是这样。
0: 啊，是这样啊，那就是现在您的耕地从地力保护水平上来看已经变成荒地了。
1: 不是，他就是说他在计算这个土地给我补偿多少钱的时候，把这个耕地变成荒地了。其实我现在是耕地，他现在给我补偿是按这个荒地给我补偿。
0: 这个表达您再准确一些啊，不叫耕地变荒地，这个叫什么呀？就是在补偿的时候，补偿的标准按照荒地给了补偿，是不是？
1: 对。
0: 啊，但实际上你的地，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耕地是吗？
1: 是的。
0: 还是能正常的？是你们平时是在种着呢吗？还是怎么了？
1: 我们那个地方矿区早就不种着了，但是这一片地是在我多少年前封地时候封就是耕地。
0: 就是在村里边的土地台账上，这块地它也是按照耕地来分类的，是吗？
1: 对，
0: 去查过，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前些年咱们不是土地确权吗？确权登记证上这块地是写的耕地还是荒地？
1: 确实在18年土地确权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已经不是变成矿区了吗？所以这个就80%-90%的就没有确权，他不能给确权了。
0: 2018年你们当地没有确权。
1: 对对，确过，但是我们从原位置周边确不是煤矿，他就不给确权了。有的确权，有的是就是是留下的，确权的也很少。
2: 嗯，
1: 比如说我确权的好像应该留下2-3亩地了，确权的。
0: 那也就是实际上你是确了权的，只不过确权呢是只有2-3亩地被确权为确成耕地了，是不是呀？
1: 对。
0: 那确权很重要啊，对吧？既然说2018年确权的时候，确在您名下耕地，它就是2-3亩，那就意味着你名下的耕地就是2-3亩啊。另外，这是咱们说说别人家的情况，别人家像您这样的，就是也是土地被煤矿这个占用了。然后呢，这个地可能也是没有做这个确权，那他们在补偿的时候，那些地是按耕地还是荒地补的呀？
1: 这个我就给你啰嗦的说一下，这个因为有点细节，所以啰嗦的说一下，我有点表达能力也不强，所以方老师理解
0: 一下。您这个确实说的有点慢啊，确实，而且说的不是特别的精准，所以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对方认为按照荒地给你补，但是您坚决认为呢，您这是耕地。所以您呢自己要举证证明我这个是耕地。那么这个证据最有效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咱们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或者是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是村里乡镇旗县土地的台账。这个台账应该是3级备案。这些你都去查过吗？你现在发生争议的地还是不是耕地？如果是耕地，把这些证据都找上。但是如果说你去查过了，这3级台账现在都已经把它确成荒地了，那你现在要求按照耕地做补偿，你没有依据。
1: 冯老师，您刚才是说了一个问题，说的想到这个说在一个点上，就是说我们周边，就是我们队里面的所有人读这个有耕地了。我们那个地方因为2018年到2019年的3月份，我们那个紧贴范围挖过一次命脉，就是他批了命脉，他就现在根据挖了命脉的剩下的好地啊耕地给补偿。因为我身边的人，我接受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身边的人都有嘛，都有耕地，为什么我未必有好地？现在我现有的土地我是耕地，为什么就给我算出点好地来？
0: 您说那个挖明煤是露天开采的吗？
1: 对，
0: 露天开采是整个你们村里边所有的这个耕地荒地都开采了，还是说是就是其中村里边的地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不是就里边就包括了您的地？
1: 对
0: 吧？那其他的你说那个没动的，因为它是开了一部分，没有把全村的地都翻一遍，对吧？那些没有动的那部分的地，人家是不是正常的确权了？
1: 现在就是说那是叫确权，不给确权，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是全部是矿区。但是我现在理解不了，就是

0: 别人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计算这个时候，计算这个煤矿给我们补多少地的时候，他这个有一个节点儿，其实他不给补偿，就是说他要计算这个亩数。一般你只涨的时候，他是说现有上下的土地给作为补偿，给你就比如说你上下的耕地，他给你念耕地补；上下的荒地念荒地补，
1: 嗯，对，
0: 是这么个，
1: 这
0: 根
1: 个
0: 据这
1: 征
0: 个
1: 地占
0: 计算，
1: 地，这个征地
0: 他
1: 占
0: 现
1: 地，
0: 在，
1: 它肯定是有一个方案的，方案当中就是这
0: 哎，
1: 个定的，是
0: 对。
1: 吧？你们对这个方案当时
0: 现
1: 也
0: 在
1: 没有提出其他的异议，是吗？所以这个方案就一直执行到了
0: 有过
1: 2023年。
0: 这个方案，方案在去年10月份第一次，这个我们开了6、7次会以后，第一次定出这个标准来，就是这么个。他说是，煤矿的意思，就是说过去在2008年，我那个煤矿这个第一次这个搬迁时候，整体搬迁。那个照亮这个亩数来了，说那时间是绳子扎的，不是 GPS 打的，是这个土地面积大着了，大于现有土地。说根据这个，就是说农民做个让步，按照耕地20%扣除。假如说你什么过去的什么耕地吧，这20%扣成8亩了，荒地按30%扣除。按这么个基础计算出来的。
1: 嗯，对，这就是第一次，咱们不是有好几轮补偿吗？第一轮补偿就是按这个标准补的，是不是？
0: 第一轮补偿就是按这个12年，
1: 哎呀，你这个陈先生，你这个说的太，确实太繁琐，太啰嗦。我看到快手上啊，有朋友说了，你按你这么个讲法，咱俩唠到天黑，这事儿也说不明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你看啊，节目一开始你就连进来了，咱俩说了18分钟了。可是我到现在实际上啊，最基本的几个点我还没搞清楚呢。就是第一，你现在发生争议的这个地，村里边的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和手续，你有没有？
0: 有，这些个土地个，
1: 就是你现
0: 就
1: 在
0: 是
1: 不
0: 说，
1: 是说是他按照荒地给你的那个耕地，对吧？那个发生争议的那一部分地，你有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是吧？那上面明确
0: 这
1: 写
0: 些
1: 着
0: 都
1: 了，
0: 有。
1: 这个地的性质就是分给你的耕地，是不是？对，这是第一。第二，在确权的时候，你们村里边，你现在发生争议的这块地是没有确权的，是不是？
0: 这个我还得去。看一下我那个确切账
1: 哎
0: 是确怎么
1: 呀，你看你说你找了那么多地方。又是12345，又是驻村干部。可是你到现在为止，你连你自己发生争议的这个地到底确权没确权，你也不确定。那你说你这些年都是找了个啥呀？咱们说呢，大家在反映问题啊，维护自己权利的之前的前提是什么？你先得明确我有这个权利，我才存在被人侵权的可能。如果我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权利，谈何侵权呢？所以，陈先生，这样吧，时间的关系，咱俩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掰不清楚。我时间有限，我一共才1个半小时，咱俩现在已经说了19分钟了。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第一，回去以后呢，把你发生争议的这个地，二轮土地承包的所有手续你都找出来看一看，确认不确认；第二，你发生争议的这个地，在你们当地确权的时候有没有确权，还是说是就没有确权，有争议搁置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啊，你下次呢把你们村干部的电话什么都找上，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现场三方通话，我得问问村干部到底咋回事儿，因为咱们呢这个叫什么，兼听则明，我得两边都听听，我才知道这事儿的全面情况怎么样。所以陈先生，时间的关系啊，您自个儿捋一捋，下次再连麦的时候啊，咱们言简意赅的把问题说清楚，尽量的节约时间，谢谢您的配合。好，先进行到这儿，再见。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4: 我姓刘，
1: 刘先生您好，遇
4: 我
1: 到什么问
4: 是。
1: 题啊？
4: 社保问题，我是担心外贸公司。1999年说的班儿， 1992年说的本，1999年。

0: 至2018年期间了吧，光是还有个人都没有交这个缴纳社保。2025年9月份退休了，因为1999年至2018年这个期间没有交这个社保，单位和个人都没有交这个社保，现在退休了退不了，因为滞纳金，单位应该不应该给我补这个滞纳金？
1: 您是2025年到龄，但是没办了退休手续，是不是？
0: 对。
1: 所以现在实际上也没有办退休，也没有领上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是吧？
0: 对对对，
1: 对，那您就是今年已经61周岁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对，好的，前面那几个时间节点我再捋一下啊，就是1990年参加工作，1990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社保是怎么回事？说说这段。
0: 单位给交的了。
1: 你们当地90年就已经有这个职工养老保险了，对吧？
0: 对，交的。
1: 哎，90年到99年，单位一直都交着呢，对吧？从99年开
0: 对对，
1: 始，一直到2018年，单位就没给咱们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对吧？为什么？
0: 对，
1: 我想问一下，当时是企业经营的问题，还是您在岗吗？说一下当时这些年的状况。
0: 这个期间了吧，单位不那个做啥不是，都在下锅的问题，单位算是不争气。最后呢就没给交，1999年
1: 那您
0: 十
1: 是
0: 二，
1: 当时办了下岗买断的手续了？
0: 没有，
1: 您一直仍然是在这个企业在工作吗？还是什么状态？
0: 再过，
1: 在岗还是待岗？
0: 再过啊，
1: 待岗就
0: 就
1: 是没有具体的
0: 是，
1: 工作安排，
0: 哎，
1: 但是
0: 再
1: 呢，
0: 过，
1: 实际上您一直在单位，是吧？
0: 对对对，
1: 一九九
0: 那
1: 九
0: 第二
1: 年，
0: 样。
1: 1999年到2018年一直处于待岗的状态，是吗？
0: 对对对，
1: 对，好的。
0: 而
1: 那待岗期间给您发基本的生活费吗？
0: 且，发的了，
1: 哦，那就发了这么多年，将近20年的生活费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好的，接下来您再说啊。那2018年以后呢？
0: 以后我个人都交的了，国家也给交的了。
1: 2018年开始自己交上了职工的养老保险，是不是？
0: 对
1: 就是
0: 对对，
1: 延续咱们1990到1999的那个账户，自己继续交，是不是？
0: 哎呀，交到现在，交到现
1: 你
0: 在，
1: 看啊，那咱们算一算，2018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是几年？8年。然后前面咱们单位又给交了9年，那咱们实际上是交了17年呀。
0: 对。
1: 那17年达到最低缴费年限15年了，那为什么退不了休啊？
0: 但不是叫他交这个1999年这个2018年这个庄稼这个滞纳金，单位他不给我交，所以呢就，
1: 滞纳金是社保局收呢，不是咱们收。
0: 对对对，社保局就
1: 社保局
0: 收
1: 让
0: 了，
1: 他，社保局让单位交滞纳金，单位不交，所以社保局就不给您办退休，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哎，是，
1: 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个事儿呢？您跟当地社保局沟通过吗？这是用人单位的过错，和我职工本人有什么关系啊？我自己的缴费年限也够了，我自己的年龄也到了，你为什么不给我办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呢？
0: 社保局，他们只管收钱，不管你这个做事，你单位交钱。或者你个人不交才能退休了，你个人不交，你就不可能给你办退休。
1: 那您跟他说我已经交够年限了，我为什么要补交呢？
0: 就算是个1999年至2018年期间了吧，这个滞纳金你就讲不交。
1: 这个滞纳金也是单位欠下的，又不是我个人欠下的，
0: 对对
1: 对
0: 啊，
1: 吧？那你为啥不让
0: 就
1: 我
0: 那个
1: 个
0: 玩意。
1: 人退休呢？
0: 就不给你办理嘛，你不交就不给你退。
1: 1990到1999，单位交的那一部分，您去查过账户没有？单位确实是实
0: 查
1: 缴，实缴了，是吗？
0: 确实是交了。
1: 交了，有单位缴费的那一部分集体账户，也有个人账户，是吧？
0: 对。
1: 那就是应该是你们当地啊，这个人社部门的一个规定，就是因为单位存在欠费、欠缴的问题，不管欠的是社保费还是欠的是滞纳金，所以呢，他名下的职工就没有办法办理退休手续，所以这个应该是当地人社局的一个规定。
0: 哎，再一个呢，老师，
1: 嗯，
0: 是2024年，还2021年，到底账户？和单位先说，又把我的厂房和土地卖了。这个说，厂地和土地都卖了，卖了好几千万。应该这个按这个我们乡村地区这个账查吧，就是卖了土地，卖了厂房，应该有些就是给老员工缴纳这些以前养老金啦，或者这个这个医疗啦，以前当
1: 对，是的，
0: 应该有这个账册。
1: 嗯，是的，嗯，那然后呢？卖了以后那个钱呢？钱用作什么了？
0: 现在不知道呀，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人能知道，知道啊。
1: 那你知道企业现在的状况吗？因为企业为什么要卖？是因为走了破产程序吗？
0: 破产，
1: 因为涉及到破产才是拍卖企业固定资产的呀。如果不存在破产的话，企业为什么要卖那些东西？那也不合规呀。
0: 对，就是说他不合规。
1: 那么，如果说企业走了破产清算程序，在破产清算期间，他有一个破产管理人，那咱们这些老职工就应该向破产管理人那边积极的提申请，就告诉他们，我们这边是有欠缴的职工工资、欠缴的社保的。那么在走破产清算程序的时候，那个破产清算人他会优先把咱们这一部分的这个欠账放在那里，优先清偿这一部分的费用呀。那个破产程序走到哪儿了，你们知道吗？
0: 可是老师，我都只行下属行上正在破产中。
1: 对，那如果正在破产中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还没走完那个程序呢，你们积极的提申请就可以了。
0: 可是老师，你讲的卖给这个私人，都一直现在都起这个高楼大厦了。
1: 那为什么叫还在破产中呢？你查过企业的那个企业经营状况吗？
0: 查过，也到了法院，法院不支持我这个，不支持我这个所属。
1: 哦，你已经起诉过了。
0: 对。
1: 哎呀，你这一段一段的，这实际上都很关键的节点呢，您都没说。这剧情发展的这个越来越复杂了，您走了法律程序了是不是？
0: 对。
1: 走过法律程序是没有立案还是这个立案开庭您败诉了？
0: 开庭基本是败诉了，不支持我。
1: 啊，那就是开了庭了，已经败诉了，对吧？你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0: 诉讼请求就是他给我优先交这个1999年至2018年期间这个社保和滞纳金。
1: 对，但对这个是，也就是说，实际上你的请求起诉到人民法院，最后你败诉了，没有支持。没有支持的大概原因是什么？
0: 大概原因就是法院这块是算是你海淀，给了个就是问题，就是算海淀区社保去。
1: 不是怎么判的嘛？既然你都立了案了，他最后肯定得给你一个判决书嘛。判决书说是法院不予受理还是什么？
0: 不予受理。
1: 不予受理，哎，你这个事情在当地，你就是整个这个程序聘请律师了吗？
0: 哎呀，我们这个律师也，聘请了，不管用，一点也不管用。
1: 哎呀，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和温律师联系一下。现在这个案子啊，又走到了法律程序阶段了。这都起诉了，也判了，判了呢还败诉了，所以这事儿到底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回旋的余地？我们请我们节目的特约律师温路清律师，我们帮您分析分析，我们看看温律师现在有没有时间啊？有时间我要接近温律师，帮您解答这个问题。正在快手连麦的几位朋友，大家等一等，今天呢接进来的头两件事儿，第一件、第二件啊，这听起来都挺复杂的。这个三言两语啊说不清，所以呢每一个 这个连麦也好，热线电话也好啊，都会占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也希望正在线上申请连麦的朋友，大家耐心的等一等，等一等啊，这是第一。第二，在等的过程中呢，也别闲着，你要问什么，把你要问的那个事儿的关键词先发到快手的公屏上，关键词就可以了。常见的关键词有什么？工资、社保、土地、交通事故、婚姻家庭、房子、车子。写完关键词，然后你就申请连麦，排队等着啊。好，我看到了电工电路维修，想问交通事故。我看到你的关键词了啊，你申请连麦了吗？好，我看到连麦了。接下来我在请问律师解答过这个问题之后，我会连你，我们请问律师帮你解答交通事故的事儿啊。导播老师正在联系温露清律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有请温律师。温律师您好。温律师您好。温律师。
2: 喂，你好，汪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听得温律师铿锵的这个脚步声走了过来。
2: 是呢。
1: 好，温律师，我们现在开始为大家提供公益普法。咱们正在线一位朋友，他是一位山西忻州的朋友。他这个事儿啊挺复杂，我给温律师简单的介绍介绍啊。
2: 好的，方华老师。
1: 这位刘先生他今年61岁了，他1990年在当地上班，1990年到1999年期间的社保单位给交着呢，1999年到2018年这段时间呢，单位也不景气，所以他们就一直待岗，但是单位给发着生活费。从2018年以后啊，他就自己交上了职工的养老保险。那到现在，本来应该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到零，而且呢，养老保险前后加起来交了17年，也交够年限，就该办退休了。但是呢，当地的人社局呢不给他办退休，原因是什么呢？单位欠缴了1999到2018期间的社保费。要求单位呢就是缴纳滞纳金，但是单位出于种种原因没有交，所以现在呢单位欠缴了一部分社保费，也欠缴了滞纳金，现在呢职工办不了退休。他这个事情呢，他也到当地的人民法院起诉了。他的诉讼请求呢，就是要求用人单位给他补交1999到2018的社保，同时呢支付滞纳金，但是呢他败诉了。法院的那个判决说的是呢，就是不予受理，就这个事情是不是他们法院管的范围内，所以他到现在为止呢，他仍然在61岁，他办不了退休，所以想咨询温律师，这个事情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2: 对这个事情呢，从法律上来说，确实不属于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受理的案件，它属于一个投诉，就是你必须到社保中心去反映这件事情，或者是因为你超过60多岁了，但是办理不了退休，或者是没有办理退休，没有领到养老保险金，给你造成的损失，这个呢，按侵权纠纷起诉，是这样的。
1: 对，但是现在实际上他之所以办不了退休啊，这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单位欠缴了多年的滞纳金，因为这个实际上没有交社保嘛，所以人社局对于单位呢就有一个惩罚，它就是滞纳金。那因为单位不交滞纳金，就导致职工办不了退休。从人社局的这个角度来讲，温律师您在现实当中觉得这里边的因果关系成立吗？
2: 我觉得这种因果关系呢是不成立的。单位呢，你至于欠的滞纳金欠的什么啊，那你应该作为人社部门，你直接作为行政机关可以起诉这个单位造成的这些各方面损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当时的政策到底是人社局的政策是不是合乎法律，如果只要这个政策合乎法律的，这是可以的，是这样的。
1: 对，是的。所以这位朋友，你这个事儿啊，温律师，整体上来讲，其实诉讼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程序，是吧？
2: 对，
1: 应该还是去找人社局，找人社局让他拿出文件。这个文件就是什么呢？有明确的说法，单位欠了社保，欠了滞纳金，那他的职工就不能办退休。即使到零，即使交够年限，也不能办退休。你让人社局拿这个文件出来，让他拿他不给你办退休的理由。如果他拿不出来，那么他就应该按照职工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你61周岁，同时你交了17年的职工养老保险，就应该为你办理退休。 所以你这个事情要回到人社局去找。刘先生，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您有补充吗？
0: 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我来看一下快手直播间呢。前半段啊，有一位朋友咨询一个问题，我给温律师念一下啊。闪闪发光，他说了，上班17年，单位没给买社保，法院按仲裁败诉，怎么办？方老师。温律师，什么叫法院按仲裁败诉呢？
1: 他意思就是说法院和仲裁，我看到他这个说法应该是法院和仲裁都按给他败诉了。这个其实不是败诉，他是不予受理。这类型的案子就是关于社保的案子，仲裁委和法院都是不受理的。为什么？好，这也是好多老百姓问我说怎么就不受理，他侵犯我权益了，确实是侵犯了。但是呢，缴纳社保，给我们老百姓缴纳社保，这是一个单位的法定义务。作为社保中心呢，你应该去查核这些各个单位是不是缴没，没缴的话，我就给你下处罚通知书。肯定刚开始是催缴不成功，我就给你下处罚通知书，是作为一个行政机关的监督的力度。但是呢，你如果没有监督到，不允许说是再起诉，那这时候就会大量的案件，那这个时候不允许起诉，只允许你按去社保中心投诉，社保中心让你提供当年你的工资流水，还有当年你的各方面的证据，能证明你是这个单位的，就给进行补缴，是这样的。
0: 对，是的。啊，谢谢温律师。而且刚才那位朋友还提到了一个什么，就是他们单位呢，前些年呢也拍卖了一些厂房啊，还有地，他们当时也提申请了，说是想拿这个钱呢去优先清偿这个职工的社保，但是呢，这个程序最后也没走通。那么温律师，通过他的这个介绍，我们是不是可以判断，实际上企业是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呢？
1: 这个企业呢，能不能进到破产的程序呢？啊，这个一定要从法律上来讲，就是是不是资不抵债，是不是没有能力偿还，是不是你这个确实是在没有重组或者是再生的这个可能，那这时候呢就会申请破产程序呢，也是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直接到人民法院去申请，现在都是到中院直接申请，中院受理以后呢，他专门有个破产庭，就像在奥多斯，就是中院专门有个破产庭处理这些案件，然后呢就是每个法院就会定时会让破产管理人去摇号，看哪个破产管理人办理哪个案件没有冲突的，办理指定您办理哪个案件就办理，办理的过程中再进行破产的资产的整个的划分。就像我们鹤阳律师事务所，就是从2015年就是一个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是这样的。
0: 对，是的，所以这里程序还是挺复杂的。
1: 对，挺复杂的。
0: 哎，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温律师，讲到这儿，咱们再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隋。
0: 隋先生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这是个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吧，交警队给做的那个检测报告，那个超速那方面

0: 事者那方面投诉速度他给搞错了。
1: 嗯，继续说。嗯，
0: 我这也申请重新做了也没给做，然后复核了他就给我维持同等了，现在检车辆检测机构也承认搞错了。但是我们问律师嘞，律师他起诉你还得按这个同等责任给你那个啥呀，给你申请赔偿呀。检测机构要给我们个补证，说是要给交警队个补证。
1: 嗯，对，继续说。嗯，
0: 你给问的，你给问的问的检测机构啊，还是交警队啊，这方面？
1: 那您说跟交警队再联系吗？交警队认可检测机构给的补证吗？
0: 这检测机构说给做个补证，说坐着呢。你给问的问的检测机构，
1: 孙先生。
0: 嗯，
1: 我们现在正在做律师咨询，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啊，帮助您分析这个法律程序怎么走。
0: 啊，那你
1: 所以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啊，你这交通事故什么时候发生的？
0: 6月12号发生的。
1: 对，您是哪一方？
0: 我是那个受害者一方。
1: 嗯，受害者一方对吧？咱们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还是行人？
0: 就是电动摩托车。
1: 咱们是电动车是吧？
0: 嗯。
1: 对方是呢？
0: 对方是改装电摩未成年。
1: 对方是个改装电摩未成年。对，
0: 嗯，
1: 对方超速了吗？
0: 对，对方超速了，就给他测的速度不准嘛，要他按他那个速度才超速5.6报告哈，要按那个距离算超他这100迈呢。
1: 对，那第二次呢？补正，补正是多少迈？
0: 补正没给我们补出来呢，现在。
1: 那你们是怎么发现对方超速这个速度不准的？
0: 我们实地去量嘞，那是黄线，那个两黄线之间是14米，他给做成8米那么算了，这样一来速度不就低了吗？
1: 对，
0: 检测报告是8米。
1: 对，交通事故是怎么认定的责任？
0: 同等责任给我们。
1: 同等，你们对同等责任不服，提了复核了。复核的话，维持原来的认定了，是吧？
0: 啊，我们申请重新测速嘞，他也没给做。
1: 嗯，对，好的。接下来啊，我们请温律师从程序的角度，我们来分析分析，现在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温律师？
2: 他这个没完全听明白。
0: 就是，
1: 行，我说，孙先生，我说啊，我给温律师讲讲啊。6月12号发生的交通事故，隋先生这边呢是属于受害方，他当时骑的是电动摩托车，对方呢骑的是一个改装的摩托车，还是个未成年人，对方超速。现在呢，交通事故认定是同等责任，咱们这一方，隋先生这一方呢不认可，于是呢提了复核。但是复核呢维持了原认定，然后隋先生他们自己到现场去测量勘测了，发现呢就是对方超速的这个速度测量的不准确，于是呢他们跟检测机构重新提了要求，那么检测机构现在正在做一个重新的检测，检测完了是要给交警队要做一个补证的，所以想咨询温律师，接这个事情走到现在这个阶段，这个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程序呢？
2: 那你这个呢就说是，那你既然是提出复核了，复核也给你驳回了，那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呢它就是一个证据，它不属于一个说是它就是必须认定同等责任，就是同等责任了。到了法院起诉的过程中，你造成的损失你肯定要起诉，起诉的过程中呢你就说这个同等责任是错误的，应该是对方承担全部责任，或者对方承担主要责任，我应该承担无责任或者是次要责任，你从你的证据的逻辑性，证据的这个原理性给法官阐述，法官有可能会认定你的原则是这样的。
1: 那现在的话，因为检测机构这个第二次的检测报告还没出来呢，我们是需要跟交警那边取得继续的联系，还是说是拿上新的检测报告直接到法院去起诉提新的证据就行了呢？
2: 直接到法院起诉，因为你这个复核已经过去了，交警队呢他这个各方面的程序已经全部走了，那你只能到法院。
1: 也就是说交警队就算拿到了新的检测报告，认定了过去的那个速度是不对的，交警这边的事故认定也改不了了。
2: 对，是的。
1: 哦，是这么个回事。隋先生听明白程序了吧？
0: 啊，听明白了。
1: 对，所以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让检测机构赶紧把新的检测报告做出来， 如果确实跟第一次就是相差很大，那你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交警那边的事故认定已生效了，也不用再找交警了，直接到法院起诉，跟法官说去。
0: 行，可以。
1: 好，那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好，请问您贵姓？
1: 免贵姓石。
0: 石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在这个单位干了2013年8月入职的，完了干到现在就是13年，完了其中就是2013年到2016年，他中间就没给我交保险。现在到退休年龄了，他现在那上4月份让我去单位，我让他补交，他不给补交，他说补不了。他刚开始是用的是第三方交的保险，完了他说就没有地方可以补。完了我也不懂这个东西，完了4月份让我去单位签了个离职，个人的离职申请。完了我签完现在就后悔了，像这个不知道有啥办法，方老师给我那个出个。
0: 石女士您今年多大岁数？
1: 51周岁
0: 了，已经过了周岁了，是吧？你去社保那边办了退休手续了吗？
1: 没办，因为我没缴够。
0: 现在交了几年呢？
1: 今年第10年。
0: 交了10年了啊，所以你现在的诉求就是要求单位给你把2013到2016这3年的社保补上。
1: 对对
0: 对，所谓的这个所谓第三方交的，指的是2013到2016这段是第三方交的，还是2016之后是第三方交的？
1: 2013到2016。
0: 那第三方交的，那就是还是交着呢吗？
1: 第三方他现在不合作了，他现在从2022年8月就是公司自己交上了。
0: 不是，我是问你，2013到2016是不是有第三方公司给您交着呢？
1: 不交的，我那年就交了1个月，我2013年8月入职，合同那个试用期过了11月就给我交了1个月，
0: 然后之后再
1: 中间有、嗯、对他有个撤柜啊什么原因，完了我那会儿就觉得没有保障，对这个保险意识不强，完了我就没缴。
0: 对，他是几几年开始交的？他是几几年开始给咱们交的？
1: 2017年。
0: 2017开始交的，2017开始交的就是第三方劳务派遣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好的，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温律师请。
2: 对，你那时候2013至2016跟谁签的合同？现在完全可以说是去社保中心反映。2013年你不是只交了1个月吗？剩余的没给你交的是可以反映的，要求给你补交。你拿出当年的2013年应该就是银行流水了，你拿出当年的银行流水这些证据就可以了。
1: 我去过社保局，社保局让我仲裁，一去了就让我仲裁。我不想走，我现在不是单位又续签了3年，我不想跟单位闹掰。
2: 你那个当年有那个银行流水吗？
1: 有呢。
2: 有银行流水不应该让仲裁，如果一般没有银行流水的啊，就会让你仲裁确定2013至2016你们有这个事实劳动关系。如果有银行流水一般不会让仲裁的呀，你就跟他说我有银行流水，我确实在这个单位上班2013至2016，他就给我交了1个月，你可以这么个。
1: 对，让他去。而且我像我今年4月份签那个自己主动离职，是他叫过他以那个啥的方式，就是说我不懂嘛，他意思就是让你继续交的话，没缴够嘛，继续交的情况下我再给你续签3年合同，继续给你交上保险，以这个理由让我又签了个离职申请，完了又补签劳动合同，就让我干到2028年的12月底。
0: 后面签的是劳动合同，
1: 补签劳动合同。

0: 过了仲裁时效呀这些，反正现在单位也是，好多单位也是，他就是会那个想办法能让你们，这个工作年限中断，工作年限中断，如果一年以后不可以要这个经济补偿金呀，想是这样的。
1: 嗯，对对，
2: 所以您的意思是，其实还是想在这个单位继续干下去的，是吧？因为毕竟咱们又签了三年的，对吧？
1: 对，我就现在就是保险才交了十年嘛。
2: 对，那你后来签的这个是个劳动合同，确认不是个劳务呀什么的，是吧？
1: 劳动合同。
2: 那后面这三年单位也给咱们交上了，是吧？
1: 交的呢。
2: 对，那温律师，结合本案的特殊情况，您的建议是现在怎么主张呢？
0: 我的建议呢，就是没交保险的呢，咱们是不可以诉讼的嘛，只能是申请仲裁，还是只能是去社保中心去反映。然后呢，你这个连续工作呢，你这个今年是多大岁数？
2: 51周。
0: 51周。
1: 51周，干了13年了。
0: 啊，51周应该已经过了那个法定退休年龄了。那你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你还在这个单位上班，现在是吧？
1: 是的。
0: 啊，如果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呢，一般是经济补偿金是不会给你支付的，但是你可以索要这个，比如说他没给你交社保，导致你现在无法领工资，这个呢，侵权案件是可以进行诉讼的。
2: 温律师，这里有个细节啊，就是今年4月份虽然签了离职申请，但是后来单位又跟咱们签了3年的劳动合同，而且呢，又给咱们按照职工养老保险继续交上了。所以他现在实际上还是企业的职工，虽然是超龄劳动者，但是他和企业达成一致了，企业现在仍然给他按职工交着养老保险呢，一直交到2018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诉单位，包括仲裁也好呀，或者走其他的一些程序去要那个13到16的这个，从现实角度来讲，您的建议是什么？
0: 现实生活中呢，就是说是跟单位协商，把那几年的能不能补上。如果确实补不上，我觉得身体比如51，身体也不错，就继续工作的，工作了再有几年，3年就可以领到养老保险金了吗？
1: 3年领不到，我干完3年，我得交到
0: 50几。
1: 交到57虚，56周吧。
0: 56周，那你就是还有5年是吧？
1: 嗯，
0: 还有5年，那你就继续干的，干到5年以后，他正好社保也给你买的呢。然后呢，你也是每个月按月，肯定是我上班嘛，给我提供劳动，支付工资。干到57虚岁的时候，56周岁的时候，直接，那个什么，可以办理正常的退休。我建议是这样的。
1: 他现在就是让我已经就签到2028年年底了。就是让我主动离职吧，自己写的主动，他让我签了个字嘛。我现在能不能撤回这个离职？
0: 可以的，去问他要就可以了嘛。
1: 撤回去，我是他跟我签就是怕补偿，一说是3年，不是 N+1、N+2，我倒不需要这个，我就想让他给我补3年。他现在补不了就签了个字，像这种的咋弄感觉？
2: 这个事情啊，实际上就给搞复杂了，也说明单位这里边啊，他咨询了一些法律界的人士。温律师，这个实际上单位是提前做了准备的啊，
0: 对，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就是他在4月先让石女士签了个离职申请，之后呢，又和他续签了3年的劳动合同，而且呢，这3年呢有明确的结束的时间，而且也明确了这3年给他继续交社保。
0: 对，
2: 所以实际上呢，剥夺了他一部分权利，但是同意又赋予了他一部分权利。这个时候从劳动者的角度实际上是需要做一个权衡的。就像刚才温律师给您的建议，如果你经济条件呀、身体呀各方面都允许继续干，再干3年，单位不是也给咱们交着社保呢吗？对吧？那就干下去。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4月份签的那个离职协议，实际上影响的也就是咱们的那个 N+1的那个补偿。您也不在意那个，你主要想着他给你补那3年的社保。但是现在呢，这不是单位不想给补吗？所以你在这3年当中呢，你还是不断的跟单位提申请，那3年的社保的补偿，温律师，咱们是没有时效的，随时都可以跟他主张，是不是？
0: 对，是的。
2: 所以这3年边干边跟他继续主张着那3年，就是13到16年那个。但是咱们这边呢，工资也挣着，社保也交着。等到2018年底的时候，咱们再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看看还差几年，哪怕你自己再交上2年，对吧？所以实际上单位这次啊，是就是剥夺了你的权利，同时又给了你一点甜头。
1: 对对，我能不能像2018年就是合同结束了以后，他也不用我，岁数也大了，因为做销售嘛。完了，我想他能不能给我 开这个劳动解除合同，他说的挺。

0: 模棱两可的，不给开好像是。他给我开的话，我能领失业金的话，我应该就本身生活不是说那么富裕嘛，要能领点失业金的话，我就感觉负担轻一
1: 不
0: 些。
1: 是，他是那样，你的合同本身就是签到了2028年的年底啊，到了二
0: 对。
1: 零二八年年底的时候，合同就自然到期了，合同自然到期，双方也都不打算续签了，那你的就是劳动合同自然终止，这个是符合领取失业金的条件的。
0: 是吗？
1: 对，咱们只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你主动写了辞职申请，打了离职报告了，这种情况你是领不上失业金的。所以呢，此时你已经写了离职申请了，现在你去领失业金你是领不上的。但是到了2028年年底的时候，那是另一个新的合同到期了，那个时候如果你符合条件了，你同样可以申请失业金吗？
0: 他能不能给我开这个解除劳动合同？
1: 你的劳动合同自然到期。
0: 对，对，行，行，那我就安心点了。我现在每天纠结的，现在单位干的也挺好，领导对我也挺好，就是挺纠结这个问题，因为到了岁数了嘛。
1: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倒觉得权衡利弊啊，这3年边干边跟他继续要着那3年的社保，你在单位好多事情就好办，好说话啊。这样的话呢，咱们工资也照常挣着，这3年后面那3年的社保单位也正常交着，对吧？这不是挺好的吗？好，那基本情
0: 那
1: 况我
0: 行，
1: 们就帮您分析到这儿。
0: 好嘞，
1: 也
0: 谢
1: 感
0: 谢
1: 谢
0: 芳
1: 您
0: 华老
1: 参与
0: 师，
1: 节目，好，再见，
0: 谢谢您，
1: 好，不
0: 再
1: 客
0: 见，
1: 气，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啊，我们继续邀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为大家集中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朋友们如果有难以解决的法律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抓紧时间继续和我们联系，在快手方华主播的直播间申请连麦。连麦之前，快手公屏上先写关键词，告诉我你要连什么内容，然后再点那个连麦的图标。如果实在掌握不了这个连麦，那您就退出快手直播间，用您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是04716284-1 04716284-2啊，拨打这两部电话就可以和温律师直接通话了。温律师，借这个机会我简单说一下失业保险金领取的条件啊。
1: 好的，方华老师。
0: 因为刚才我看到快手上有朋友说了，那也得交失业保险。对呀，你不交你哪能领失业金呢，对吧？要想领失业保险，三个条件。第一，就是没有办理职工的退休手续，仍然在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之内。因为现在咱们有超龄劳动者的这个概念了嘛，所以对于那部分超龄劳动者，只要你没有办退休手续的，这是第一，你年龄上是符合的。第二，交过失业保险至少一年以上。第三，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什么叫非因本人意愿呢？就像那主动打了辞职报告的，写了离职申请的，那个是领不上的。只有什么能领上？劳动合同自然到期了，还有用人单位提前把我解雇了，像这些你就去提领取失业保险金啊。当然呢，失业保险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充足的时间，你不能说今天我去办退休，今天我去领失业保险，那不行。这个失业保险要在你退休之前的那段时间去享受，是你在劳动期间没有找上工作失业了，你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它可不是说是办了退休之后我再享受两年的失业保险，不是这么个时间节点啊。所以大家把这个时间的先后顺序一定要搞清楚。好，接下来我们和温律师啊继续来看看快手直播间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一些留言啊。我们来找找具体的问题。嗯，

0: 们来找找具体的问题。大家申请连麦都可以啊，连麦不方便的你就打热线，很多朋友还是打电话比较方便，那你就拨打0471-6284-1-6284-2。我看到一位朋友咨询扬帆起航，他说女人多大年龄退休？温律师，女性劳动者多大年龄退休啊？
1: 女性劳动者呢，是如果是职工呢是50周岁，企业呀这些，如果是那个职称达到一定的技术人员，以及比如说公务员呀事业编是55周岁。但是呢比如说他这个公务员这个级别比较高，比如说他是处级呀这些，还是我记得是处级开始啊，就是已经
0: 处
1: 开始，
0: 处
1: 和副高，就是60周岁退休。所以不同的女性她不同的退休年龄，你都说清楚你是女职工还是女那个事业编还是行政人员，要这样让她说清楚啊。
0: 所以说啊，可
1: 不能
0: 简单的说女人对吧，这是性别上的区别。但是你要说退休年龄，那咱们得放到具体的法律当中啊。女性劳动者呢也区分，你是比如说是企业身份，咱们工人的这个身份，还是说是女干部。女干部呢也得看一下你是普通的这个女性干部，还是已经享受了这个副高以上职称，以及呢被聘任到了咱们的这个副处级以上的干部，那么同样可以申请60岁。当然呢温律师，去年开始咱们延退啊，所以呢有的女性朋友到了50岁其实是可以申请延退的，是吧？
1: 对，完全可以，不管是女性男性都是，你申请延退，这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正常的需求，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0: 对，好的。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挂牵，